让座。这个在平常生活的一个做法。再看下面这一句，昆虫草木犹不可伤。上面讲的啊，对人啊，对人的帮助啊，那么这个是对动物啊，动物呢是讲那个最小的动物啊，跟植物啊，这个昆虫啊是比较小的动物，包括蚂蚁啦、蟑螂啦，这些都属于昆虫类的。那这个小动物都不可以去伤害，那大的动物当然更不能去伤害了。这个就是佛门啊，十善业道讲第一条就是不杀生，不杀生。这个微小的动物都不可以故意啊去杀害，那大的动物更不可以去杀害。所以讲这个小的就包括所有大的动物了。昆虫这个飞禽走兽一切动物不可伤害。就是五戒十善呢，第一条不杀生，这佛门就是这一条戒。那道家呢也是戒这一条戒。那草木是植物植物你也不可以去任意去损坏。这个植物包括呢整个自然环境你看那个草木在植物算是最小的你也不可以伤害那大的树木呢你不可以去乱砍乱伐乱挖了，那这个就不可以的所以佛制定戒律出家众过去这个出家众要搭茅棚，要去树上砍这个树来搭茅棚凡是有超过一个人高的树都有树神的，有树神住在那个树上。那这个出家人要去砍这个树，三天前要先去给他念咒，给他施食，劝他搬家了。给他讲这个我要用到这棵树请树神搬家。这个三天后那才能够去砍那个树，不然就换戒我有这个规定。这个草木也有神这个华严经上讲草木神这个小草也有神依附在那个草上面这个在以前大概2003年吧北京陈小旭居士他就梦到他家那个草神来向他求救他这个是这样的我也听他讲听他讲过他说这个有一天晚上跟他先生要睡觉了突然他们房间那个日光灯好像怪怪的。那么他对这方面很敏感对这方面很敏感他都觉得好像不对劲跟平常不一样他就知道有众生因为他也学了佛学了佛的人都知道有众生那也不晓得是哪一类的众生也不知道所以
他就讲啊，他说如果你有什么事

是要找我啊，睡觉的时候给我托梦吧，啊，不然我不认识你，也不知道，啊，你需要什么？那天呢，他这样讲一讲啊，就睡了啊。睡了之后，他就做了一个梦，啊，梦到好像有很多小孩的声音啊，啊，就是给他讲说，我们就是你们家里那个园子里面的草啊，快枯死了，快枯死了。赶快来救我们吧，赶快帮我浇浇水啊，救我们啊。听到很多声音啊。啊，所以醒过来啊，第二天早上啊，他就跑到那个他们家的外面那个园子里面啊。一看啊，那个草真的快枯死了啊。因为他父亲啊每天都有浇水，他只有浇花没有浇草。他就拿起水龙头啊，哇，就一直浇水，把那个水啊喷到那个草地。他爸爸看到了，那个草不用浇，草不用浇，浇花就好，他就不管了，他就一直喷了，啊，浇那个。后来他到新加坡去给老和尚说这件事情，啊，我也听他说过这件事情。这个草又神。啊，那个小草，然后我们是你家的小草啊，那个小草都有神，啊，都没有给它浇水，快枯死了，来求救于它。那么这个木是树木，那树木那更有神了。啊，以前呢，我小时候常常听我父亲的朋友啊，到我家来吃饭喝酒。那就讲故事。以前没有电视机啊，也没有收音机啊。那讲故事啊，那大人讲故事啊，我们当小孩的哇，那就是很认真去听了、啊。我在旁边都很认真听啊，都在下面听啊。以前我们小孩子啊，大人吃饭，小孩子不会上桌的。啊，我们要在下面啊弄个小矮矮的小桌子，我们吃饭的地方是那里啊。这个小孩就爬上桌子啊，我母亲就骂了啊，小孩怎么可以随意上桌呢？大人坐的啊，啊，我们有我们坐的地方啊。但是坐在下面呢，听到大人吃饭喝酒啊，听他讲故事啊，我们都靠近啊，听讲故事。那有一天啊，这个我父亲有个朋友，他是做矿工的啊。我父亲以前呢做过金矿啊，我父亲做木工也做过金矿啊，挖金子的。那么他这个朋友讲啊，他说他们每一天工作都是半天，都一大早去，到了中午就下班了，大部分是半天的时间啊，早上很早去。上班，那么都要带那个便当啊，在大陆叫盒饭啊，带着盒饭呐、啊、去工作。那以前带盒饭呐、啊，是用一条布啊，啊一布巾呐、啊，绑在腰间啊，绑着啊，然后到了工作的地方啊，他们这个把这个便当啊，盒饭啊。就那条布巾啊打个结，然后就挂在那个树枝上面。到了中午啊，工作做完了啊，那么从坑里面出来，大家拿那个盒饭吃饭，吃完就回家了，下班。那么很多矿工啊去工作都是这样的，那大家呢吃饭啊好像那个饭啊味道不一样了啊，怪怪的，有点变味了，但吃的、啊、那只有一个人啊，只有其中有一个矿工啊，他的饭味道没变啊，同样掉在那一棵树啊，他没变啊，其他人都变了，那很奇怪啊，怎么会这样呢？好，后来。

就问这个人，你怎么我们这个饭都变味道，你的怎么不会变啊？他说我每一天来啊，我要挂在这里，我都给树神讲啊，说我这个是寄放的啊，不是供养你的啊，是借放的啊，这个是我要吃的，借我挂一下啊。所以他就没有吃我的啊，你们没有跟他讲啊，他以为你要供养他，所以你们他都吃了啊，所以你那个饭变味道啊。我五六岁啊，就是听这个公案啊，听了六十年，现在还记得啊。所以这个树木啊，树神啊，所以佛规定比丘啊要去砍树。你三天前要去跟他念咒啊，要跟他回向，不能呢，你说砍就砍，这样的犯戒了，这没慈悲心了。他的房子，他的家里，你没有给他通知一下，叫他搬家，你就把他拆了啊，让他生烦恼啊，那你出家人就没有慈悲心了，犯戒。所以昆虫草木有不可伤害，你看这么小的动物小的植物都不可以伤，那大的那当然更不可以伤害。我们再看下面这句，以悯人之凶，乐人之善，这个两句以就是应该的意思了，应该悯就是怜悯别人啊，有不如意的事情，不吉利的事情发生了，那么我们应该啊，同情心啊，去怜悯他。哎呀，他很不幸啊，遭遇到这样的事情啊，要有同理心啊，要同理心。乐人之善，那别人做善事啊，我们随喜，这个叫乐人之善啊。我们佛门叫做随喜功德啊，人家做好事，我们随喜他的善事啊。纵然这个人啊跟我们是冤家对头，他做好事啊，我们也随喜他的善事啊，不随喜他的恶事。他做好事对社会大众有利益，我们还是应该要随喜。济人之急啊，济人之急这济啊，别人有急需要，慨然济助啊，这个济人之急啊，这个济是救济，因为人啊总是会有遇到啊急难的时候，紧急的时候。那么这个急也很多方面啊，有很多方面。比如说我们到外面去旅游，你要上厕所啊，那也很急啊。到你家来借个卫生间，你借不借啊？不借啊。不借的话呢，就没有济人之急了。有一次啊，我跟陈小旭啊，跟他先生，陈小旭喜欢开车玩，我也很喜欢坐车去玩啊，我不喜欢坐飞机啊。他那个时候啊，还说要找他先生呢，我们从大陆开车开到欧洲去。我说好啊，我陪你们去啊。那个时候他从北京啊开到安徽庐江啊，在庐江实际禅寺啊，第一场三十系念啊是陈小旭启请的。我在大陆第一场三十系念是在东天目山啊，齐老菩萨启请的。第二场就是实际禅寺，我们老和尚家乡，是陈小旭启请的。
那么那一次啊，我们就开车去玩了，去玩。

九华山啊、黄山啊，啊，他从北京开下来啊，好像我在上海跟他会合啊，坐车一路玩，啊，坐到那个要去九华山的这个半路啊，哎呀，内急呀，要上厕所啊，我去到一个人家去借啊，不借。那这个就是没有济人之急啊，所以这个急的方面呢，很多方面，那这是，那有时候啊，人呢他有急需要的时候，啊，缺这个入会的时候啊，人有遇到一些什么灾难的时候，啊，救济啊，好像天灾人祸啦，这些灾难呐。这个时候要去救济啊，那个是紧急啊，所以不管是什么人啊，纵然是我们的冤家对头啊，他有紧急啊，你也要去救济啊，你也不能见死不救。所以救人之危啊，别人有危险啊，立刻救他。啊，但是这个也要说明啊，啊，一个人掉到水里面啊，你不会游泳，啊，你也要陪他一起去死吗？这合理不合理啊？这不合理啊！那你陪他一起去死，你多死一个人，那有什么意义呢？他死，你也是陪着去死，那有什么意思呢？啊，你赶快去通知能够救他的人来。啊，所以啊，你不会游泳啊，你看人家掉到水里啊，你不能说我救人之危，我也跳下去，你也去送死啊。啊，所以救人之危啊，有很多方面啊，也是很多方面啊，人有危险。都要去帮助他脱离这个危险，脱离这个险境。啊，在生活方面。那么我们佛法呢，劝人多念观音菩萨。如果遇到急难啊、危险啊，印光祖师啊，都劝人啊，念佛之外啊，就要念观音菩萨。啊，生病啊，这个痛苦受不了啊，也要念观音菩萨啊，会解决啊。这个我生病病得很有经验啊，啊，这个你一直念啊，的确有感应啊。没有生病不会认真念，生病才会认真念啊。生病啊，啊，遇到急难的时候啊，认真念啊，特别坐飞机的时候。我每次坐飞机，我就觉得很危险。啊，有一次啊，跟我一个师弟啊，叫悟红石啊，有一次我们到美国去啊，去达拉斯啊，然后我们又飞到旧金山。啊，当中啊，在爱德华州停一下。啊。他就坐在我旁边，啊，那个飞机啊，遇到气流啊，放来放去，上上下下的，啊，他就抱着我，他师兄啊，我们摔下去就浑身脆骨了啊，我们就阿弥陀佛了啊，啊，后来了，我想，哎呀，坐飞机蛮危险的，我看哦，这么高啊，摔下去啊，那骨头都不见了啊。所以啊，坐飞机啊，赶快念观音菩萨啊，就能够啊化险为夷啊。啊，这个也是救人之危啊，千人多念观音啊。有的人生病啊，病得痛苦受不了，要自杀，我们要劝他念观音。啊，在台湾有一个新闻记者啊，就是

得重病啊，痛苦不得了啊，要求政府要定那个法律，通过安乐死啊，但是安乐死不行啊，在佛经讲啊，犯杀戒，在五戒相经里面就讲啊，所以这个是果报啊，要劝他多念观音啊，所以人的危险极难啊，很多方面。啊，我们看到我们有能力去帮助，那么我们学了佛啊，就劝人家多念佛，多念观音，这个救人之为啊，是最殊胜的。你掉到水里啊，念观音呐，那观音菩萨有感应，他就得救了。这个普门品不是讲吗？救水灾、救火灾、救空灾，这个普门品，那古时候没有飞机嘛，古时候就是说你走到那个悬崖啊，那个从高空掉下来，那坐飞机不是从高空掉下来嘛，那就是现在讲空难嘛，掉下来你念观音菩萨呢，观音菩萨就把你拖住了啊，你就不会摔死。这个的确是有感应啊，所以别人有危险时立刻救他啊。那我们人啊，能够救的有限啊，教别人啊念佛菩萨，那佛菩萨救啊，他就无限的了。再看下面这一句。见人之德如己之德，见人之德就看到人家他得到名利得到好处，就如同自己得到。这个也是属于随喜功德他有得到好处我们随喜替他高兴他要得到这个功名利禄。那么这个两句就是破除我们嫉妒心的看到人家得到好处我们心里就不欢喜升起嫉妒心这个就不对了，所以我们要把这个心调整过来。看到人家比我好我们替他高兴不能够去嫉妒障碍见人之德如己之德他做得比我好做得比我好那是更好嘛这个社会上不是更好吗见人之师如己之师那么看到人家他有损失好像他家被小偷偷了就好像我家被偷了一样我们可不能幸灾乐祸太好了幸灾乐祸这个心态也不对看到他家失火了还去观礼这个存心就不好这个心不好看到人家有损失就如同自己损失一样感同身受再看下面不彰人短不羡己长这个也是我们要学习的就是彰就是彰显就是宣扬彰显别人的缺点那么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哪一个人没有他的短处呢就不去公开去宣扬别人的缺点那现在这个社会好像公开宣扬别人的缺点变成一种风气那个新闻媒体啦报章杂志啦

大多数啊，都衡量人家的不好的，啊，特别啊，去衡量人家隐私的啊，那个很缺德的，啊，这一方面呢，啊，在大陆上啊，实在讲是比台湾好，啊，比其他国家地区都好，啊，这个公众媒体啊，啊，这个很少去宣扬啊，这个很不好的事情，有是有的，没有台湾啊其他国家那么多。啊，台湾啊，如果到选举的时候啊，那就很惨了。啊，他家八代的丑事啊都挖出来啊，啊，恨不得啊把他家那个什么坏事啊尽量啊翻出来啊，把他的短处。啊，一到选举啊，就是他最好，所有的人都不好啊，啊，都是张人短，献己长啊，都我最好。那这个风气啊，变成带动啊社会啊一个不良的风气，啊，都是夸耀自己。啊，所以这个不张人短不献己长啊，大家去看看台湾选举，你就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了啊，互相骂啊。那么这个活菩萨圣贤呢，都是教我们呢，啊，要互相赞叹呐，啊，这样社会风气才会好。二二扬善，推多取少。恶是阻止的恶事，阻止恶事，表扬善事。别人啊，这个造作恶事啊，要去劝阻他不要造，啊，劝他不要造这个恶事。啊，这个恶事造了啊，你后面他又有恶报，劝他不要造，劝阻。啊，扬啊是表扬啊，他这个善事啊，就给他表扬。如果能够这样做啊，这个社会那就会越来越好了。推多取少，啊，把这个多的让给人，自己取少的。这个特别啊，合伙做生意，这个合伙做生意啊是最难的啊。如果双方面啊都很计较，这个合作关系可能不长久，不会长久啊。以前早期啊，我弟弟包这个工程啊，包这个模板工程，啊，当时啊，也跟一些朋友合伙，啊，合伙呢，那我弟弟有邪火啊，毕竟还是跟一般人有一些不同啊，就是合伙啊，啊，那么分这个利润的时候啊，总是给他们合伙人啊。占便宜啊，给他们，他做的比他多，分的比他少啊，那些人啊很乐意跟他合作啊，啊，如果合伙的人啊，啊，那么我们要去多一点，让别人少一点，那这个合作关系不会长久啊。我们多让取少一点，多一些给别人，他就很欢喜跟我们合作了。所以合作一定要这样做，那才会圆满。那这个也是教化对方了，他长期上，哎呀，你就推多取少，他慢慢也会受感化了。

家都是这样的啊。啊，慢慢的他也学会了啊，会学会推多取少。啊，这样这个合作关系啊才会坚固。下面这一句讲受禄不怨。啊，这个禄就是五禄。受人欺负不怨恨。啊，这个是我们个人啊在生活当中难免啊遇到一些冤亲债主啊。啊，他来找麻烦啊，来五路的。过去生啊，大概我们找过他麻烦啊，我们也去五路过他。这一生遇到了，那他来报复啊，一报还一报。啊，有时候我们遇到一个陌生人啊，啊，瞪我们一眼啊，骂我们几句，那也是过去生的因果啊，我自己也遇到过啊，莫名其妙的啊，啊，他可以骂一骂啊，骂的我也是不晓得，也不认识他，他怎么看到我那么不顺眼啊，看着就骂啊，这个过去生的冤亲债主啊，这一生啊遇到啊这个还掉就好了。这个受禄啊，这个不怨啊，这个要修忍禄的功夫啊，这个忍禄啊也很不好修。我们敬老和尚啊，这个修忍禄啊，实在是我都无法跟他相提并论的啊！啊，他真的啊修这个忍辱啊，修的功夫啊修的非常好啊，跟韩馆长生活在一起啊，啊，真的是如是我闻呐、啊，修忍辱啊，修忍辱啊啊，不是嘴巴讲的啊。这个讲经，哎呀，我们要忍辱波罗蜜啊！那一到那个境界现前来看你忍不忍的啊！我在旁边我都受不了啊，我都受不了啊！来看师父在修啊，我也勉强修，修得咬紧牙根啊！啊，是这样修的啊，所以这个受辱不怨啊，还是要很深的功夫，不起怨恨心。那么我们要真正到心都不落痕迹啊，一定要学《金刚经》破四相啊，那这个才是最彻底的修忍辱啊。它没有偶像、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啊。这个割力王啊，割截身体，他都不起怨恨心的。最彻底的忍辱要修金刚经。那么这里我们从小的开始，受人家欺负啊，人家这个侮辱不怨恨啊，我们不要记恨记在心里，过去就算了啊，不要啊念念不忘啊，受宠若惊啊，受到宠爱啊，要看成像天下掉下来一般的精卫，并加紧积功德。受宠啊，就受到人家的赞叹啊，受到赞叹啊，如果我们自己得意忘形啊，那后面啊就很麻烦了啊，所以在这个几十年啊，我看到过的在家出家受到老和尚赞叹的、啊、很多人啊都中箭落马，都掉下来了啊，所以我看清楚了，所以师父在讲经啊公开骂我啊，
我心里还比较

实一点。赞叹啊，我就浑身不对劲了啊。所以宁愿被骂啊，被骂消业障啊。赞叹啊，如果你有那个功夫如如不动，你的境界会提升啊。如果得意忘形啊，那就退转了啊。所以受宠啊要落敬啊，不能得意忘形。施恩不求报啊，给人恩惠啊不求报答啊，我对你说的对你有什么恩惠啊，你要报答我啊，这个不要去求报啊。求报啊，对方如果不懂得知恩报恩啊，那反而恩变成仇了啊，那就错了啊。所以给人恩惠啊不求报答啊，他忘恩负义是他的事啊，我们不求他回报。与人不追悔啊，那么施舍给人啊没有后悔啊，这个修善啊，这个也是要这样的存心啊，布施就布施了啊，不要后悔啊，不要后悔啊！哎呀，我那个钱不要布施多好啊，我留着用多好啊！这个就追回了啊，所以施恩不求报啊，以人不追，给人就给人了，就不要去追回了，不要后悔了。好，这一节时间到了啊，我们就写到这个地方啊，我们请下课啊，休息。

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修华严奥旨，望尽梵圆观。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啊，请大家翻开《修华严奥旨，望尽梵圆观》第七页。第七页，我们从第二行第三句，即同即异。

集意义，集多，集广，集狭，集情，集灰情，集三生，集十生。啊，我们上一堂课啊，这一段啊，讲到这里。集同集异，同啊是讲性，异啊是讲相，啊同就是相同的了，性相同了，在这个事项上啊，啊它是异啊是不一样。啊，意就是不一样。我们看到整个宇宙啊，生罗万象，千差万别啊，那这个叫意。那么在这个千差万别的事项当中，都是从自性本体所生出来的啊，所以性体啊，它是相同的，同一个性。啊，没有差别啊，这个是同现出来的相啊，意不同，所以从这个地方啊，即同即异啊，同就是说是一体啊，意啊不一样，那不一样呢？它的体还是一，不是二，啊，所以就即同即异呀。啊，同当中有异，异当中有同，啊，这个即同即异，啊，所以是性相不二啦，不二。那么性是相之性，相之相是性之相，啊，确实是一不是二，啊，我们从事相上去，分别执着，那为什么呢？迷啦，迷在相上面，啊，不知道啊，其实。这个千差万别的现象啊，它是同一个性体所生出来的，体是相同。就像我们人的身体有眼睛、有鼻子、啊、有嘴巴、有耳朵、啊、有四肢、啊、有头、啊、那看起来是不一样啊，但是呢，它是一个一个整体，所以就我们人一个身体来讲啊，你看这个相，在我们这个身体上就一些相不一样啊。但是呢，这么多的相，它是一个身体呀。那这个就是即同即异啊。眼睛没有离开这个身体啊，耳朵也没有离开这个身体啊。嘴巴也没有离开这个身体啊，啊，头、四肢都是一个身体啊，啊，这个是同啊，啊，但是呢，这个作用上啊，眼睛有眼睛作用，耳朵耳朵作用啊，手脚手脚的作用，啊，头啊头脑头脑的作用，啊，这个不一样。啊，这是异啊，异当中有同，同当中有异了。那么这个我们就能够体会到，这个从这个整个宇宙现象啊，举出我们人一个身体来做一个例子，做一个例子啊，以此类推。那我们对这个佛大圣经典讲的这个性相不二啊，就有一个。粗浅的概念了，那我们又会问啊，
那这个相到底是怎么出现的？啊，是一念妄动啊！我们在这个自性里面啊，起一念的妄动，妄动就是经典上讲的无明了。啊，无明就是不觉啊，它就动了。啊，动了这个妄念，啊，妄念一动啊，啊，这个无明不觉生三系，境界为缘长六出，啊，那就这样发展出来啊，就现出啊整个宇宙的森罗万象啊，山河大地就现出这些。啊，从一念自性当中起了一个妄念，啊，现出来，啊，发展出来。性是真的，性是不生不灭，相是妄相，它有生灭，啊，它不是真的，啊，但是不是真的，也是从真的现出来啊，啊，在真性里面起一个妄念。现出这些幻象出来了。那么家师敬老啊，讲到这个，常常引用我们现在大家在看的电视荧幕啊，啊，现在电视、电脑、手机都有个荧幕嘛。那么把这一个屏幕啊，啊，比喻作我们的自性本体了。那我们看那屏幕有东西吗？没有啊，空空的 啊。但是呢，你频道一按，开关一打开，哦，那什么节目都有了啊，中国的、外国的啊，各式各样的节目。那千差万别了，层出不穷了。那我们看看那么多的节目，那么多的内容，那么多的画面，它从哪里现出来的？就从那个屏幕现出来啊。那屏幕有没有动？没有，没动。啊，你把这个频道关掉，那回归到一片空白。那它没动。那正当你开关，你打开啊，这个按了这个频道，节目出现了。那屏幕它有没有动呢？啊，里面看到我们，你看到里面在唱歌啦、跳舞啦，啊，这个什么战争啦，啊，现在还有那个动画啦，动来动去的啦。那个屏幕它有没有动？他丝毫也没动，那他如如不动啊！你现象的时候如如不动，没有现象，他还是如如不动啊！我们从这个比喻啊，可以去体会性跟相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我们的自性，我们现在迷了，不知道了。那么相为什么说它希望呢？因为它有生有灭。好，我们看这个电视的节目，它有生灭啊。你看一个画面一个画面，它就是生灭生灭生灭，一直不断的生灭。啊，但是那个屏幕呢，它不生不灭啊。啊，从这个比喻啊，啊，我们去体会啊，佛在大圣经讲的性相不二啊。哎，你说那个电视机的节目，电视机的屏幕是一个啊，但是里面内容那就太多了，那个就是异的，异就是不一样了，每个频道 的节目不一样，同样一个频道它时段不一样，节目也不一样。

那都有生命啊！啊，这个节目演完了，没有了啊，放下个节目又起来生了，这个演完又灭了，下面又一个生了啊！所以佛经上讲这个虚妄啊，它的定义就是在这里，凡是会有生灭在变化的，那个不是真的啊，那不是真的，它是从真的现出来。啊，你要从这个生灭的相啊，去看到那个不生不灭的屏幕，那个就是我们的自性了。啊，我们自性啊，六根的根性就是不生不灭。啊，你见到了，见到自性了，才真正认识自己。啊，真正认识自己生活的大环境。啊，在禅宗讲啊，叫明心见性，见性就成佛了。那么下面这一句讲极一极多啊，一是讲性，多是讲相。相很多啊，啊，极同极异啊，上面那一句极同极异。同在异当中，异在同当中。那么这一句讲一，一是讲性啊，性是一个啊，就像我们刚才讲的，那个屏幕是一个嘛。那多是讲相，那屏幕现出来那些节目内容，那太多了。那实际上呢？再多的相有没有离开屏幕？没有，都在那个屏幕上面啊。所以呢，性就是相，相就是性。啊，那个节目就是屏幕，屏幕就是节目啊。这个就是性相不二了啊。这个即一即多了啊，一即是多，多即是一了啊，一多也是不二啊。啊，一可以现出很多很多，啊，很多很多都归到一啊，啊，从那个一现出来的，所以即一即多，即多即一，啊，所以一也是讲性，多也是讲相啊，性就是相，相就是性。那更深的意思是，任何一个现象啊，必定包含一切现象里面的体性信息。那更深一层的意思了，这就华严经讲的了。那一般大乘经还没有讲到这么深入啊，那华严呢是讲到彻底了，讲到究竟了。任何一个现象，那必定包含一切现象里面的体性啊，因为你说这个相。我们还是以电视屏幕来讲啊，你看这个电视屏幕现出来这个森罗万象，那有很小很小的这个体积物质啊，大家想一想，它那一个是不是涵盖所有的性跟相都包含在里面？那为什么呢？因为那个再小，它还是。从那个体出现的嘛，那体是一啊，那一就涵盖一切了，一即是多，多即是一了。啊，我们从这样的一个概念啊去体会啊，去理解。所以从这个一报里面的微尘啊，微尘就是我们外面这些物质啊。物质最小的体积就是微尘，我们肉眼见不到啊，那个要可能要用啊，要几千倍的这个放大镜啊，看得到啊，微尘。那正报里。

面的毛端啊，我们这个身体啊，你看啊，这个一根毛汗毛啊，那个顶端啊，那这一根毛我们还看得到啊，那个尖尖的、啊、毛尖尖的，我们就看不到，那个也是要放大镜来看的、啊。那这么小，可是呢，它有变化界、虚空界，所有的信息都在这里面。我们这个一个身体上一根汗毛，那个毛端。啊、它涵盖整个净虚空变化界所有的信息，通通它里面都有。这个我们凡夫啊，真的无法想象了、啊、真不可思议了、啊、一就是多，多就是一啊。啊，一呢，正报一毛端，一报一微尘，最小的那个一。那一个微尘，一粒微尘，一根汗毛的顶端，那每个微尘啊，每一粒微尘都是这样，每个毛孔也是如此，它都涵盖整个信息。那为什么呢？自性没有大小。自性性体啊，它没有对待，它没有相对的，大跟小是相对啊，那长跟短也是相对啊，自性没有，自性是圆满的，圆满的，所以这个自性啊，你现出来所有的现象啊，它都从自性现的，离开自性就没有这些了。那从自性现出来的，那当然啊，你再小的体积，它都是一个整体嘛，都是一个自性啊，它都涵盖一切啊。因为性啊没有大小，好像我们看到电视屏幕嘛，它就是这么大啊，它是整个那里面看的那现象啊，有大有小啊，小到我们看不到的，那再小呢，它是从那个出现的嘛，所以那个最小的，它也涵盖所有的。我们从这个粗浅的概念 去理解、啊、去体会，自性没有大小。自性既然没有大小呢，所现出来的现象它也没大小，因为它是圆满的。那我们现在呢，有大有小，那是我们的希望分别了。我们离开希望的分别执着，那就见到事实真相了。在希望当中就见到诸法实相了，这些宇宙万法的事实真相就是这样。我们迷了，在这个里面呢，就计较了，分别执着了，分自分他，那就才产生这么多问题。分别之后就更严重，就是执着啊，制造六道生死轮回。生死轮回就是这么来的了，六道十法界从分别执着来的，所以是在华严经讲的，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这是佛示现了成道大彻大悟的第一句话。看到大地众生，说奇哉奇哉啊，都是太奇妙了，太奇妙了。大地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啊。大地众生那个蚊虫蚂蚁啦、动物植物矿物啊，一切有情无形，一切众生。
都有如来智慧德性。

都跟如来智慧德相没有两样啊。那为什么现在呢？我们失去了如来智慧德相呢？下面一句话佛讲了：但你妄想执着而不能证得。我们有了妄想，妄想就起心动念了，无明啊，无明啊，发展出来就分别了，分别再发展出来就执着了。那因为有这个东西障碍着，所以我们不能证得。自己本性的智慧德相德能不能现前，被障碍住了。所以一切众生都有同如来一样的无量无边的智慧德能相好，这是本性。它本来就具足的，这自性本是具足。六祖开悟的时候讲了五句话，其中一句就是何其自性本自具足，何其自性能生万法。具足就是说，如来智慧德相，那每一个众生都有自性里面都通通具足。这个不是外面来的，你自己本来就具足。我们要听清楚，本自具足，本来他自己自性他都具足一切如来的智慧德相。那我们每一个人都具足没有一个没有都有自性所变的相分变得再小相分就是我们讲物质现象了变得再小，一粒微尘，一根毛孔，它也具足圆满的智慧德相，通通具足因为从自性变现出来的嘛。他没有离开自性所以任何一样东西，那通通具足如来智慧德相这句话真不好懂那么近代科学家呢，发现一个宇宙的奥秘，叫全息这全部的全休息的息的信息这个息我们用雷射激光照一张相片，过去大家都有照相的经验那个照相机照了那底片拿去洗冲洗出来那一张照片就出来了。那么这张照片呢，我们把它撕开撕成两张那我们一般这个照片撕成两张就分开了，那就不完整了但是这个全息相片你把它撕开成为两张，你拿其中一张你用这个激光再给它一照它还是完整的像它没有分开的再给它撕成100张拿其中的一张出来，你再用激光这样去看它这个像还是完整的这个叫全息相片全息就全部的信息都在里面那如果你再给它分成1000张，它照还是

全体的啊。那我们以此类推了啊，你推到最小这一微尘呢，那它还是完整的。那么从这个现在科学家发现的啊这个现象啊，我们从这个就能体会到佛经所讲的宇宙之间森罗万象啊，随拈一项，你随便拿一个啊，比如说我们拿一张纸啊，这个也是禅宗讲的随拈一法了，一法就是任何一样东西。随便拿一个，那里面呢，它都有全部的信息，全息的信息，通通在里面。啊，我们讲这个微尘啊，一毛端啊，哦，那个很小啊，那这个大一点的，啊，我们一张纸，我们就比较粗浅了啊。这个一张纸也涵盖所有的。整个宇宙的信息在里面，啊，那这一张纸你给它撕撕撕撕到啊，撕到我们都看不到了，啊，就是变成微尘了。它每一粒那个微尘，它还是涵盖整个宇宙的全息在里面，啊，所以。变法界、虚空界、过去、现在、未来，通通在里面，啊，一个也没少，一个也没漏掉，啊，这个极一极多了。那下面呢，这一句啊，极广极狭，广啊是广大，狭是呢狭小。那么广大，大而无外叫广，大有多大？它没有边际啊。那小啊，多小？小到无内叫狭，狭小啊。那小还有小，无内。你也没有办法再小啊，所以一粒微尘一毛端，那最小的了啊，那是不是最小呢？因为它这个小里面呢，涵盖整个虚空法界，涵盖整个宇宙啊。那个宇宙里面，它还有微尘，它还有毛端，它里面又有你一直小一直追进去也无内啊，你也找不到一个边际啊。啊，所以叫大而无外啊，小而无内啊。啊，所以宇宙呢，无限大，无限大，它能融入毛端，那个毛端没放大。啊，宇宙那也没缩小。那这个我们一般常识无法理解。大能容小，这个我们没有疑问了。那小能容大，而且那个大没缩小，小也没放大，那它怎么能容纳呢？是我们想不通，想不通就不要想啊，不要想通了啊。那为什么是这样呢？啊，因为道理就是自性它没有大小。啊，实在讲，大小还是从我们分别执着产生的一个希望的错觉啦。啊，实际上我们现在看到这些希望相啊，是错觉了。所以自性没有大小啊，啊，大小是从我们的妄想分别执着而来的啊，没有离开妄想分别执着，那没有大小了。啊，那么离开妄想分别执着呢，才能见到诸法实相了。这一切万法它的事实真相，你才看到。啊，实相没有大小，它也没有先后，它都是同时的。
啊，没有先后，它就没有时间，没有大小，就没有空间。那么在我们的感官里面啊，那有时间有空间，有来有去啊，有远近的距离啊，有先有后啊。那么这些通通是我们的妄想分别执着产生的一个幻象，虚妄想，不是真的。所以佛经里面讲啊，戒执那须弥啊，那是维摩诘经讲的。一粒芥菜籽很小了，但是我们还看得到。啊，这是讲我们看得到的，那实际上是微尘呢。啊，维摩诘经啊，啊，它也是跟《华严经》一样啊，讲这个理事外，事事外。啊，所以须弥山太大了，那一粒芥菜籽没放大，那整座须弥山也没缩小，它能够装得进去啊。所以芥菜籽跟芝麻粒差不多大，很小，能够把它整座须弥山放在那个那么小的芥菜籽里面。芥菜籽没有放大，须弥山没有缩小，啊，为什么它能装得进去？因为自性没有大小，啊，有大小呢，大可以装小的，小不能装大的，啊，那这个就是不是我们凡夫啊完全能够理解的啦，啊，只要我们自己开悟了，明心见性了，这个事实真相啊，我们就明白了。下面这一句讲即情即非情啊，啊，这个情就是有情事啊。我们现在讲动物啊，有知觉、有感觉的啊，这是指动物啊。除了我们人，那还有一些畜生道的啊，这些动物。啊，这是有情事的众生。非情是指无情事。啊，就是植物啦，矿物啦，啊，植物矿物呢，那我们看起来呢跟动物不一样啊。动物有这些知觉啊，啊，这感情啦，啊，植物矿物啊好像没有。实在讲啊，情与无情啊很难分。啊，这是佛方便说法的，那给我们啊区分这个情与无情啊，就是有情世间、无情世间啊，就是气世间啊，跟知觉世间啊，有知觉的。那其实这个情与无情啊，很难去区分呐。弥勒菩萨讲啊，一弹指。三十二亿百千年，念念成形。我们这样一谈，这样多少个念头啊？已经有三十二亿百千个念头过去了。那念念成形啊，那这个这样三十二亿百千念，每一念它都成一个形，形就是物质啊，就这里讲的灰情啊。啊，情与非情啊，啊，所以那个非情是从哪里？从我们那个一念所现出来的，啊，离不开那个一念了，啊，所以那个行皆有事啊，那个行啊，里面都有情事在啊，啊，念念成形啊。那个，我们现在感觉不到了啊，但是呢，他每一念他都一个形象出来，每一个形象他都有情事啊，那就是有情了。

啊，所以在整个宇宙之间，你要找一个无情，你里面找不到，没有情事的了，都有啊。因为这些物质也是从我们念头变现出来的。啊，说没有情事的，纯物质的，你找不到。只要是物质，一定有情。啊，只是他那个情啊，那个情事啊，你不容易发觉了，你不容易发觉。啊，没有这个动物啊，啊，那么灵敏啊，但是都有啊，不是没有，他有知觉啊，他不是没有感觉。啊，所以日本啊，江本胜博士，他做了一个科学的实验，用水来实验。那水大家都知道啊，它是矿物啊，矿物是无情啊，啊，我们一般讲啊，它没有知觉啊，没有情事啊，啊，但是透过江本胜博士这种水结晶实验的一个结果证实啊，发现水知道人的意思。他有情事，如果没有情事，他怎么会知道人的意思呢？啊，他有见闻觉知，有受想行识。啊，这个水啊，你的意念善意的对待它，啊，比如说你。去弄一杯水，啊，你在那边呢，那用你的意念对他讲，啊，我爱你，你很好，啊，你跟他讲了半个小时，啊，然后啊，再把那个水啊，啊，用那个针筒抽起来。像我们针筒一样啊，这个过去悟道友跟加持敬老啊，去日本东京啊参观过江本胜博士的实验室啊，虽然实验室不大啊，当场他有做个这个实验的啊，这个过程给我们看，就抽出来，啊，用个小碟子啊，这个水啊滴在这个小碟子里面，然后放到啊冷冻库。用冰箱啊，冷冻，把它结成冰。啊，结成冰块之后呢，啊，然后再用200倍的放大镜啊，去看它的整个结晶。啊，你对它善意的，它呈现出来的结晶，那个图案啊，都非常的美好美丽。啊，如果你恶意对待他，啊，说我讨厌你，我恨你，啊，这样你也跟他练个半个小时，啊，再去实验，放到冰箱，拿出来啊，啊，这个冷冻之后，再去照这个相，啊，那个相片啊。图案啊，呈现出来就很难看，很丑陋。那么江本胜博士透过这个科学的实验啊，啊，就水知道人的意思，他要出书啊，水知道人的意思。你善意对待他，他知道你是善意对待他，所以他会呈现很美好的图案。那当然啊，啊，这个我们一般讲这个水质，原来是一般的水，一般的自来水，啊，它不是什么特殊的水，啊，就是大家平常用的自来水。它整个透过这样的一个意念的一个传达呢，它那个水质就变了。当然你善意给他，那个水质就变得好了。

营养啊。那反过来，你恶意给他呢？那原来那个水啊，它就变得很不好啊，那吃的人会生病了啊，因为他有情事。那么透过这个呢，我们以此类推了啊，所以那以后啊，加持净老和尚啊，就把这个佛经的道理啊，去跟江本胜博士交流啊，江本胜博士啊也得到了突破。以前怕人家说这个迷信呐，他不敢用宗教啊。后来我们老和尚啊建议他呢，你这个既然是一个科学的实验，那也不牵扯到所谓宗教迷信嘛。啊，你什么宗教的经典，那个好的经句，你把它贴在水上面，你可以再实验看看啊。结果呢，每个宗教呢，比如说"爱"这个字，那大家是共同的啊。任何一个宗教都讲爱，那不管哪个宗教呢，那么它的这个好的语言呐，贴在水上面就写字写上去，他也知道啊。啊，给他贴，放一段时间，再去实验，哦，那个结晶都很好，啊，虽然有不同，但是都很好，啊，如果你要贴个我讨厌你，我恨你，啊，我要杀你，就很不好，所以他也加持敬老啊，给他提供啊这些建议啊，他后来啊得到很大的突破啊，就是我们念佛机呢，他都拿去实验了啊，有加音乐的，有没有加音乐的啊？所以有一次他去实验了啊，我们过去在简伟华藏佛教图书馆录的四至五音的啊，有配音乐的啊，那这个结晶啊，实验出来啊。非常的美好啊，那没有配音乐也非常好啊，但是它的图案就不一样啊。那一次啊，跟加持敬老去拜访他呢，啊，他就给我讲了，他说啊，水呢，你那个佛号啊，加上音乐了，那水也蛮喜欢音乐的。啊，也就是说，他那个实验出来的结晶啊，更灿烂了。啊，所以从这个地方，我们就得到一个证实了。那水是矿物，那石头也是矿物啊，啊，泥沙也是矿物啊，啊，桌椅板凳那是什么这些啊，矿物植物。都有知觉啊，都有情事啊，你看植物这个，玄奘法师要去印度取经啊，他就是说，给他这个寺院门前立棵树讲啊，你那个我往西方啊，西域啊去取经，那么树就往西边去长。他如果我回来啊，你再往东边长，啊，结果根据这个记载啊，哎，的确是这样。信佛的人他能够相信，不信佛的人那总是哎呀，那宗教嘛，那迷信啊。啊，但是透过这个江本胜博士这样的实验呢，我们想一想啊。他那个矿物都知道水的意思，那何况植物呢？植物的灵敏度那比矿物要高啦。你看那花草树木，那比矿物灵敏度要高了。那矿物都能知道，那植物怎么会不知道呢？那更清楚嘛。
那另外呢，也是在

我国唐朝啊，这个真公说法，顽石点头。这个道真和尚啊，他讲经说法，没人听。那后来呢，他跑到外面河边那么对石头讲经说法。讲到呢，那些石头都会动了，会点头了。深功说法，顽石点头啊。那过去看，我们也像好像讲神话一样啊。但是呢，我现在透过日本江本胜博士这种科学的实验那我们这个可以肯定了这不是神话，真的。只是说我们那个真诚心没有达到，我们真诚心达到了，他的感动，他的回应他就很明显了。所以关键在我们这个心这个念头。所以精神现象跟物质现象是结合在一起，分不开的啦。有精神现象就有物质现象，有物质现象就有精神现象，你不能跟它切割的，切割不了的。为什么我们不能觉察呢？我们觉察不到这些植物、动物的那些他们的感觉呢？我们现在凡夫嘛，迷惑颠倒我们有障碍那么彼此之间有一些波动的频率不一样。现在科学讲波动，动物的波动频率高，那我们很明显觉察了。那植物波动的频率就比较低，就不容易觉察。比较低一点但是如果你仔细去观察，还是可以觉察得到那矿物就更低了，那更难觉察你要深功说法，顽石点头，那石头是矿物江本胜博士水结晶的实验也是矿物矿物它那个这个。波动的频率就更低了我们就更难去觉察到，他们有情绪，有感觉到了八地菩萨呢，心清净，对极其微细的波动都能觉察到所以《华严经》上讲情与无情同源种质，这是事实真相，是真的。那么我们再看下面这一句即三身即十身三身是法身、报身、应化身。十身呢是众生身、国土身、业报身、声闻身、独觉身、菩萨身、如来身、智身、法身、虚空身。菩萨呢知。诸众生心菩萨知道一切众生的心他想什么，需要什么，随其所要随众生心他所喜欢的就是融会三种世间有情世间、气世间、知正觉世间以为实身所以化作这个十种身份。互以实身即自身地覆相作。那自己本身实身这个如来身它转换成菩萨身也可以现这个独觉身、声闻身或者现业报身跟我们一样
啊，或者现国土无情世界，那一切众生的身啊，自身法身，那虚空也现，啊，这个就是三种世间了，啊，以为实身呐，互以实身呐，啊，这个即自身呐，这十种身跟自己本身呐，地的互相做，互相啊来做，融通无碍，没有障碍。菩萨可以现有情身，菩萨他也可以现无情身，三个大地他也可以现，那这个意思就很广了。菩萨他可以现花草树木，可以现风雨声，刮风下雨，六尘他都可以现身，有人听到声音他开悟了，看到树木花草他开悟了。那为什么以前呢常常在看没有开悟，今天看突然开悟？将悟未悟，你将要开悟，还没有开悟，到这个边缘了，这个时候啊，诸佛菩萨就知道了，那决定来帮助，帮助他开悟了。我们要是执着伦常八德，我们能够依照五伦五常四维八德这样来做，这个世间所有灾难都没有了。伦常是讲关系了，我们人跟人的关系，跟一切众生的关系，跟树木花草的关系，跟山河大地的关系，跟天地鬼神的关系是一体，多么亲密啊！可是现在迷了自性，对于自性现的这些法相也迷了，虚妄分别，坚固执着，问题来了。佛菩萨慈悲，古圣先贤的仁爱教导我们父子有亲，我们要怎样来恢复性德？圣人有善巧方便，父子的亲爱是天性，好教。就从这里下手，让我们逐渐逐渐接近性德。父子的亲爱是性德，父慈子孝，这是人伦的大根大本。所以父子有亲，你的一家人亲爱和睦，夫妇有别，别就是有各有不同的任务，男主外，出外谋生养家，女主内，把下一代教好，那这个是妇女的责任了。那现在颠倒了，女的要去做男的工作，所以下一代没有人教了，下一代没有了，得而不偿失多想多赚一些钱，付出的代价是在无法相提并论了，下一代没有圣贤人了。所以妇女在中国古圣先贤她是占最重要的位置，没有好的母亲就没有好的儿女，没有圣贤的母亲就不可能有圣贤的儿女圣贤都母亲教出来的。你看这个妇女她的地位都崇高都大了。所以夫妇有别要各司其职长幼有序。兄弟和睦家庭之外那就有领导被领导的。所以君臣就有义了。君人臣忠。朋友有信，一般人往来最重要的是信用，要有信，这是对朋友。好，那么今天时间到了，这一堂课我们就先学习到这里，那下面这一段呢，我们下一堂课再继续来学习，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0: 净土集大圣无量寿经精华。诸位法师，诸位同修，诸位同学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请放掌，请大家翻开净土集大圣无量寿经精华第十一页，从第一行看起。第一行第四十九条这里看起。我先将这段经文念一遍，我们对对地方。四十九，从小微起成大困去，皆由贪着财色，不肯施惠，各欲自快，无复屈辞，痴欲所迫，后己争利，富贵荣华，当时快意，不能

忍辱，不务修善，威势无极，随以磨灭，天道失章，自然纠举。我们这一节课从这里看起，这一段的经文呢、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特别我们在、现在生活当中、这个要谨慎的。这里讲啊，从小威棋成大困局，这个很多大的这个仇恨、大的事情啊，很多都是刚开始的时候啊，那个不是很严重，是很微小的，很微小的问题。那么没有谨慎去处理啊，后来啊越演越烈了，把原来这个微不足道的问题啊，演变成很重大的问题，起了很重大的冲突，结下深仇大恨，这个古今中外啊，这个例子啊不胜枚举，太多了。那么追究最初的原因呢，就很小的事情，没有处理好，或者呢很小的事情啊，不断的去计较，那它变成了深仇大恨了，这个成大困局。所以在这个注解里面讲，从微至著，愈演愈烈，无有穷极啊。从微小到著，就是很显著，很明显。那愈演愈烈了，这个没完没了，无有穷极就没完没了了啊，那个冤冤相报啊，没完没了啊。所以讲经文讲，从小威起啊，成大困局啊，这个局就是很剧烈的啊，这个很多。那么特别是行恶啊，造这个恶业啊，造得多了，这个苦就不断的一个增加了。到最后呢，成大困局了，这个重创啊，祸也很深了。所以讲啊，成大困局。这些啊，我们在生活当中啊，都要留意啊，所以我们也不能疏忽啊。这个微小的事情我们总是要有一些敏感度了在生活上待人处事皆无方方面面的这些都要谨慎了。我们再看下面皆有贪着财色，不肯施惠。那么这个两句也是我们在这个世间很多灾祸都是从这个地方发生的，都是由于贪着财色。这个贪呢，贪财，这个世界上绝大多数的人都会贪财了。
这个贪财啊，多求无厌足为贪啊，这个贪心不足啊，蛇吞象啊，就是人的贪心是没有止境的啊。得到财物了，那么要希望啊更多。这个贪心呢，不断的增长了。这个也是我们啊世间人的一个通病了啊，就是啊这个没有赚到钱的时候啊，想啊我有赚到100万啊，我就满足了啊。但是当赚到100万的时候啊，想这还不够啊，看看别人呢啊，人家那个亿万家产如果能得到1000万，那就更好了1000万得到呢，又想最好有1亿那1亿得到最好有10亿这个真的是永远不会满足的了所以这个贪心会不断的一个增长。那么佛劝我们要知足了知足常乐要限制这个我们的贪心不要不断的增长所以这些问题都从贪这个浊就是很明显的邪念生了贪着就生烦恼。所以这个财色我们一般讲钱财啦这个财物啦动产不动产等等这些有价值的这些财物都属于这个财。色呢就是色情男女间的情欲这个是世间人一般贪着的过去我们净老和尚在讲习当中常讲财色名利这个四个字也把我们世间人所追求的这个目标很简要的给我们道破了给我们说出来了世间人一天到晚忙忙碌碌竞争争什么呢就是争这个财色名利一般讲名闻利养五欲六尘都是在争这一个那么因此大家都贪着财色这就造罪业了那么贪着就不肯施惠了就不肯布施这个惠就是布施恩惠给需要的人在本经讲惠以真实之力的这个有需要的人你不肯去帮助他了贪得无厌又不肯布施了这是我们凡夫这个烦恼烦恼习气下面讲各欲自快各欲自快这个每一个人都是放纵自己的欲望自己得到快意就好了过去这个社会上也流行一句话说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那这个就是各欲自快了只要自己感到快乐那
什么事情都能做。

啊，造恶业啊，也照样做，那这个就各一支快了，这个就只要自己快意就好，啊，他就没有这个道德观念了，这些道德观念没有，啊，甚至啊因果观念也没有，啊，对这个因果啊报应啊是决定啊不相信。那自然啊啊他就放纵啊自己的欲望了。无父屈子啊，这个就是只求自利啊，快心啊，自己心啊痛快就好。也不问啊是非曲折了。啊，得到这些财力啊啊也不管他呢到底该不该得。啊，该得的也得，不该得的也得，啊，不问是非曲直，啊，只是啊追求啊这些名利，啊，财色名利，啊，痴意所迫，祸及真利。那么这个就是被这个痴啊，意是贪欲，啊，这个贪嗔痴啊，这里讲了两个，那么嗔恚啊，上面经文有讲到了啊，这里讲这个痴意所迫，这个贪欲之心啊，是根于痴，故曰痴意啊。这个注解讲啊，我们为什么有贪欲呢？啊，它的根源啊，还是在痴。啊，愚痴了，愚痴就是没有智慧了，它的根源呢，是从痴来的，所以这里讲痴意，啊，这个经文呢，啊，把这个痴摆在上面，意摆在下面，也是给我们说明啊，这个欲望啊，是从依次来的，啊，从没有智慧来的。那么在《一教经》里面也有讲，若有智慧啊，则无贪着了。啊，有智慧的人，他就不会有这些贪着的心。啊，这个四十二章经啊也讲了，这些欲望啊，啊，好像刀口甜蜜啊。啊，那个锋利的刀口涂上那个蜜，蜜很甜啊。那我们贪那个甜的滋味，啊，我们现在讲尝到甜头了啊，尝到那个甜头，啊，只看到那个甜的，但是啊，没有看到那个害，啊，只看到利啊，没有看到害。啊，舌头去尝那个刀口的蜜，那舌头就被割破了，甜头是尝到了，舌头也破了。啊，这个真的叫得而不偿失。啊，得到的无法去弥补，去补偿这个所失去的。啊，所以我们中国这些成语谚语都充满了智慧，啊，所以身为中国人啊，是很有福报的啊，很有福报啊。这个外国人没有啊，这个翻译啊，能不能翻得很到位啊？这个我也不懂啊。但是这个。我们一听成语啊，啊，我们就会启发我们这个智慧了，啊，启发我们自信的智慧。所以《一教经》讲，若有智慧呢，则无贪着。有智慧的人呢，啊，他就不会去贪了。啊，所以这个经文呢，啊，给我们说明痴贪
这两个恶啊，这两个恶业啊，这个所迫呢，就是被这个爱欲啊所逼迫啊，这个心呢、啊、升起这个贪爱欲望，那常常被这个烦恼啊来逼迫，心里啊常常想着欲界。那这个意啊，我们心啊，身口意三业啊，这个意啊，啊，常常在想这个怎么样去得到这个五欲六尘的享受。啊，是故呢，损人利己啊，这个损人利己就这么来了啊。为什么损人利己啊？啊，为了满足啊自己的贪欲了啊，他就不惜啊。造这个损人利己的这个事情，但是呢，富贵荣华了，实在讲啊，也是过眼云烟了。但是世间人只是羡慕啊，富贵荣华，以求快意于当时。就是痛快一时啊，那不愿意啊忍辱，不愿意修善啊，这个世间人不干的啊，这个要修忍辱啊，这个是肯定不愿意啊，叫他修善也不愿意啊，也不愿意啊积功累德啊，积累福报。以来乐啊，那么这样呢，只是造罪业啊，不修福，只是在享福，在损福。我们现在世间人啊，所干的事情就是这样的啊，特别啊。这个学习西方的这个消费的这种文化，那小孩从小就开始享福了，就损福了，减损他的福报，所以西方过去早年在美国有流行一句话了。这个西方世界他们是儿童的天堂儿童那很幸福很快乐无忧无虑那就是享福了不修福到了青年那就是战场了青年的战场长大成人要谋生要去工作了从事事业那就很竞争了竞争了就像战场一样了现在全世界都是这样都是竞争老人的坟场老人就住到老人院老人院是什么呢叫坐吃等死那就这样。那么中国人的这个文化呢是年少就要懂得去修福了。青年就要造福晚年才享福这个刚好都颠倒了。颠倒了。这个顺序颠倒了。那么过去我们敬老和尚在讲习当中也常常提醒我们说晚年享福才是真正的幸福了那个年轻吃一点苦就不算什么因为有精神有体力老年如果没有福报那就很可怜。特别儿女都不在身边都很孤独很凄凉。
实在讲那个日子啊，

真的是不好过了。那不像这个中国过去啊，这个天伦之乐，这个三代同堂，五代同堂啊，这个老人看到小孩啊，他看到生机啊，他那个心情就不一样啊。如果住到老人院呢，看到都是老人了，今天这个抬出去的，明天那个抬出去了，那想想不知道哪一天轮到我被抬出去了啊，就是死气沉沉呐 这个。所以住在老人院的老人啊，他怎么会快乐呢？不会的啊，不会快乐啊。啊，所以老人啊，看到小孩啊，他这个看到希望啊，有生机啊，那种感受啊就不一样了。啊，所以早上我们去参观明德学校啊，看到这些小朋友啊，这个我这个老人啊，看到小孩啊又很欢喜，看到小孩在玩啊，我很想跳下去跟他们玩，但是现在不行，穿这个长衫不能跟我踢球啊，不然我小时候很喜欢玩的呀，啊，那些在乡下呢啊玩的也很多啊。啊，这个就是说明中国这个传统啊，这个享受是天伦之乐啊，这个外国人啊对这个方面比较感触不深啊，也不是没有啦，啊，就比较少了啊。听说这个在欧洲国家我不晓得，在美国啊，我是听这个切律师给我讲啊，他悟道法师啊，在美国18岁啊就可以离开父母了。啊，他说甚至父母过世了他还不知道啊。啊，离开很多年没有联络啊。他说这个很多啊。啊，我才知道是这样的一个情况。那当然啊这个在社会上，在美国社会是很多。啊，当然也有少数的，他们有住在一起也有了，啊，只是啊比较少，啊，特别就是成年了啊，这好像跟父母就没有什么关系了，啊，就没有什么关系了，啊，甚至啊像朋友这样的关系都没有。那这个就感受不到啊，那个天伦之乐了，感受不到天伦之乐。那这个孝道啊，也就这个观念呢，也就非常淡薄，甚至没有。那也有少数的也有了啊，也有这个观念啊，只是啊没有啊中国传统文化呢，提倡的啊这么深入。所以我们要把这个中国优良的传统文化呢介绍给全球了啊，各个族群啊，因为这个不限什么族群的啊，无论你什么族群啊，哪个国家你都有父母啊，啊，都有祖先啊，都应该孝顺父母啊，啊，尊敬祖先啊，啊，所以我们在联合国，我们敬老和尚提倡这个祭祖啊，啊，没有一个族群反对的啊，因为每一个人都有父母，都有祖先嘛，啊，提倡孝道，这个天经地义的事情，那这个不限什么哪一个国家了，哪一个族群了。啊，这是天然的道理。那么不愿意修善，不愿意忍辱，不愿意积累福报以来日，就不修福了，只是享福。那福报过去生修的，你这一生没有继续修，啊，一直在享福，啊，一直在消耗，那这个福报总有享尽的一天嘛。
啊，那福报享尽了，那灾祸就来了。啊，于是呢，威势不长啊，随即消灭啊，这个威权势力啊，不能长保啊，随时啊就消灭了。那这个我们在这个社会上看的也很多。那凡是有积功累德的，他的事业啦，他的家产啦，都能够保持长久。一个国家也是同样一个道理。国家也要更要啊积德修福了。不能自私自利损人利己。定的政策都是自私自利损人利己。我自己国家得利益去损害别人国家的利益。那这就造罪业了，那这个罪业造的就更大了。那你得到实在是得不偿失了。这个《太上感应篇》讲的是非常的触目惊心了。就取非义之财非不占宝，死亦及之这好像漏虎救鸡鸩酒止咳把这个非义之财形容到这么毒的东西。非义不合理的钱财你得到不是福报而是灾祸。特别用非法手段去取得的偷盗了等等舞弊贪污等等所取得的这个非义之财就好像喝毒酒要止渴喝下去马上被毒死吃那个坏掉的肉像填饱肚子不但不饱就中毒了食物中毒了。所以感应篇这个我们净老和尚提倡这个三根之一这个非常重要因果教义印光大师特别在这个时代提倡。这个我们同学大家多读这个感应篇读到有心得那么就会感觉这个鬼神就在身旁就像了凡四训讲的那么自己的言行就不敢放肆放纵就会谨慎了。那么这个就有效果了。那么这个后起真力富贵荣华当时快意不能忍辱不悟修身。所以威势无极就随磨灭了。天道失章自然究极。这个失就是章的意思。章好像张开。这个究就是纠正了。自然究极这个就是讲因果报应这个自然的道理。这个也不是说谁去安排的。都自己找来的了。自己制造的了，自然就是自己造的，自作自受。所以《太上感应篇》一开头就讲祸福无门为人自造，善恶之报如影随形，灾祸福报没有门路不是上帝安排的，也不是阎罗王安排的。唯有人自己去感召来的。那这个一开头就开宗明义跟我讲得很详细了。那么在跟这里经典讲的道理就是一样的，叫法尔如是自然之理了。善有善报，恶有恶报，那不是什么人去给他规定的，不是的。他自然就是这样。那么活菩萨圣贤
他明白这个事实真相，把这个事实真相告诉我们，不是他定的，不是他规定的，不是宗教式的戒条，不是他规定的。在佛经上讲叫法尔如是，就是他自然就是这样，善你就得到善报，恶就得到恶报。那这个善恶报应怎么来呢？就是自己去感召来的，跟别人没关系，自己感召来的。那么天地这个思过之神啊，他也是依人所犯轻重以夺人算，是依人啊，依每一个人他造的，那跟他也没有关系啊，他只是在执行而已啊。所以凡人有过，大则夺计，小则夺善。凡是人啊，无论中国人、外国人啊，只要你是人，都一样。那么在《地藏菩萨本愿经》也讲就是无论江湖夷狄、老幼贵贱，或天或龙，或神或鬼，造了那个业，果报都一样。那不是佛菩萨定的。是自己的业力啊，自己造作，自己去享受了。这个过去我们先师净老和尚也常常引用这个章太炎去参观地狱那个公案。听说他的这个临时被抓去阴间当公差了像这个阎王建立这个听说炮烙之刑很残酷这个最好废除这个阎王也没有跟他说什么就请两个小鬼带他去参观炮烙地狱的现场。就带到一个地方跟他讲这个炮烙地狱到了那他一看什么都没有才恍然大悟原来这个你没有造那个业你见那个境界在眼前你也见不到造了那个业才会现那个境界那境界从哪里现呢从自己心里现的嘛。好像我们晚上做噩梦噩梦醒过来那这噩梦谁给我们自己心里。跟这个道理是一样所以这法尔之道谓之天道天道的天然是这样。天下的道理自然失律故名天道失章。造恶必彰，明智究极造作恶业自然就很明白的彰显出来就是自己就纠察自己了。那么经所言，天道者，但是因果报应之报。这个就叫因果了因果报应了这个天道就因果了我们一般讲这个、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了这个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所以我们读到这一句你再去读感应篇那就会更深刻的去体会了那么这一句的义理了。好，我们接着再看下面第五十。尊圣敬善，仁慈博爱。尊圣敬善，仁慈博爱。在这个注解引用景星法师讲的圣通佛身，善事出

次法，是无上宝，故见之。此则三宝也。尊圣，这个圣啊，包括世间的圣贤了。这个出世间啊，佛菩萨、阿罗汉，那么世间呢啊，像我们这个儒家、道家的啊，孔老夫子啊，这个孔孟啊，老庄啊，那么这些是世间的圣贤。所以这个圣贤呢啊，通四出四法啊，是无上宝啊，所以要尊敬，要尊敬。所以我们对三教圣人都尊敬啊，这个是三宝了啊。仁爱慈悲呢，博济乐民啊，故云仁慈博爱啊。所谓博爱济众啊，就是慈悲救济了啊。这个爱啊，它不分族群的啊，不分国家的啊。在《弟子规》讲啊，凡是人皆需爱。但是佛法讲的就更圆满了，一切众生都要爱了，不是只有人。因此动物我们也不能去杀害，所以不杀生。那这个就是仁慈博爱具体的一个表现了。表现在这个十三业第一条不杀生。这就是博爱济众。不但对人博爱对一切众生乃至这个山河大地植物矿物都以爱心来对待。这个是讲仁慈博爱。好，我们接着看第五十一请看经文。当自端心，当自端身，耳目口鼻皆当自端，身心净洁，与善相应，物随四意，不患诸恶，颜色当和，身形当专，动作瞻视，安定虚伪，做事仓促，败毁在后。反正这个节要经文就截录到这一段这个次劝端正身心，与善相应。世尊直指作善之第一着这个作善显示为行善，救时则为世心作佛也。那这个作善它有这个浅的解释浅的意义，那么也有深层的意义所以这个作善我们一般从浅显的来讲就是做好事做善事。那么深的作善就是世心作佛你要作佛才是大善只是做世间这些善是小善这个作佛这个才大善这个都是作善这样的一个这个浅深的一个解释。那么当自端身当自端心这个端正身心耳目口鼻也是有这个深浅的两种解释。那么在注解里面讲浅视则为身端心正这个从

比较浅的来解释啊，我们端正身心啊，就像儒家讲的啊，事物啊，非礼勿视，非礼勿听啊，非礼勿言，非礼勿动。

子啊，四个猴子啊，那么用那个他的动作啊，来告诉我们啊，这个事物啊，非理勿动，非理勿言，非理勿视，非理勿听啊，这是不合乎理的啊，不合乎礼节的，我们也不要去看啊，也不要去听啊，也不要去做啊，也不要去说了。那么这个礼啊，我们可以学常理举要了啊，这个学入老人变的常理举要啊，根据常理举要来修啊啊，也就是这个合乎这个事物了啊，这个从我们啊比较浅显的来讲。这是儒家的礼，那佛家的戒呢？像五戒十善啦，像沙弥利仪啦，依照这个戒律威仪来修啊，那么也是端正身心啊。那么这个是出家人的啊，这个戒律威仪啊，儒家的礼仪。都是帮助我们端正身心耳目口鼻的啊，就是身心当专啊，这是比较浅的解释。那么身息之则耳当自端，耳目口鼻啊，那么耳朵 啊这个摆在第一个啊，即为观音大士反闻自性之耳根圆通也啊，那这个就深层的意思了。比如说沙弥利仪啊，歌舞唱伎啊，不得故意观听啊，不能故意啊去观听这些歌舞啦、啊、表演啦、啊、这些啊，那这个沙弥利啊，这个是戒啊，禁止啊，不要去。故意啊，去听去看。那这个是啊，我们初学啊，初学啊。但是深层呢 啊，如果你修观音菩萨呢，耳根圆通，反闻闻自性啊，啊，他无论听到什么声音呢、啊，都反闻闻自性。那是只是深入的啊，深层的这个自端了啊，这回归自性了啊，无论什么声音啊，声音呐、啊、是一个深层啊，这反闻闻自性的耳根圆通啊，观音菩萨就修耳根圆通了。所以大士呢，不是闻尘呐。反闻自性，是为端耳啊！啊，这个观音大士啊，他不随着这个生成啊，不被这个生成所转了 啊，不去闻外面的生成啊，听到外面的声音呐、啊，他反过来闻自己的这个闻性。这个自性了啊，这是观音菩萨他修的一个法门了啊，在楞严经讲啊，耳根圆通啊，这是观音菩萨他修的。那么早年啊，我们净老和尚在景美华藏佛教图书馆啊，那个时候我还没有出家呢，讲楞严呢啊，他也特别啊劝我们要楞严经不能全部背诵啊，要背耳根圆通章啊，就是要背这一章啊啊，我记得我也背了一段时间啊，那后来啊听到我们师父又提倡念佛法门了 啊，所以这个也就没有继续再去背诵了啊，那很久了。40多年了，那么耳根圆通
我们虽然

啊，不是修耳根连通，但是跟耳根也有关系啊。我们现在修这个持名念佛啊，实际上是修两个圆通了啊。念佛就是大势至菩萨的念佛圆通。那我们持名念佛啊，这个你要耳根要听啊，都是六根啊，这个也有耳根连通啊，所以西方三圣啊，观音四智啊，也代表这个两个法门啊，同时修。那么如果专修耳根啊，这个就是根据楞严经那个修学方法啊，那个我们一般人可能比较不容易达到。啊，但是这些理论呢，我们可以了解，啊，这些理论我们可以明白，多了解这些道理啊，对我们念佛啊有帮助。在耳根圆通章啊讲啊，外面的生尘啊，都是它有生灭的。啊，你看呐，我们现在听到车的声音，过去的声音不是升起来了吗？啊，现在车过去了，声音就没有，就灭了嘛。啊，生灭，生灭，不断的生灭，生灭啊。那外面的生成，它有生有灭。但是我们的闻性啊，它是不生不灭啊。啊，我们现在能够闻声音，这个闻性啊，它不会随着声音生才有，啊，随着声音灭，啊，也就没有了。它一直都是不生不灭的，都是存在的。那这个跟中风国师在37年开始也是一样啊，这个法性啊，不以缘聚生啊，这个缘生。啊，不是法性跟着生，那缘灭了啊，法性也不会随着缘就灭了。那法性它还是一直存在的，它不生不灭。啊，这个叫常住真心啊，它不生不灭的。那我们学佛啊，是在讲，无论你修哪个法门啊，到最后就是明心见性啊，认识我们这个自性。啊，那个自性是不生不灭的。不生不灭，就它本来就存在的啦，啊，本来就有了，啊，本来没有，现在有了，叫生，啊，有生它就有灭，啊，那个是虚妄的，啊，我们要去认识我们那个真的啦，啊，我们现在呢，啊，是迷失了真性，啊，那么我们心都攀缘了。去追逐外面这些虚妄的六尘了，所以这里讲啊，这个耳当自端呐，这个就讲得很高了啊，不随生尘啊，反闻自性啊，这个就像禅宗参禅一样了啊，你现在听到外面的声音你不要去追逐外面的，这什么声音呢？啊，第一个先反过来啊，我能够闻声音的那一个性啊，叫反闻闻自性啊，我什么在闻的？啊，这些道理啊，我们有个概念啊，这个啊，如果啊能够这样去修，当然是最好。那么这讲耳根啊。大事不足闻尘反闻自性，是为端耳啊！我这个端就讲得高了啊，反闻自性了。如是衍生如衍生就如是推广啊。那眼耳鼻舌身意啊，不足色尘反观自性，是为端目。那我们眼见色啊，也不要去追逐外面的色尘啊，你反过来啊。能见的那个见性，这什么在见啊？这个叫反闻了啊，反观

这个是端木啊，如是六根不是六尘朗照心眼呐、啊，方明端正，故为第一也。啊，这个就讲到身的啊，这个端正的意思了。啊，那这个讲的也很有道理了啊。那一般我们讲这个浅的端正耳目口鼻啊，这个我们比较容易理解。那讲到这个深入的啊，我们一般就不太容易理解啊。但是啊，我们要常常听，常常听啊，听久了你也会理解啊。所以这个都是属于言顿法啊。言顿法呢，过去我们师父上人也常常劝问啊，你听不懂没关系，多听啊，一门深入常识心修啊，原来是渐修的根器啊。这个言顿法听久了，你也变成言顿根器了。这个开言顿见啊，这个就很可贵了。那么下面讲啊，身心境界以善相应啊，这个也是跟上面啊讲有浅深恶意啊，有浅的意义啊，有比较深的意义啊。浅言之呢，即身心离垢污染，身之所行，口之所言，意之所思，悉是善也啊。那这个就是比较浅的解释了。那深言之呢，始觉自妙气本觉理，才是以善相应啊。那这个就是啊，明心见性了啊，见性成佛了，那这个才是本善呐啊，这个才是以善相应。那这个善呐、啊，超越啊我们相对的善恶之善了啊，这是自善了啊。但应地之啊，此第一之善。但是我们要知道啊，这个第一之善啊，究竟之善啊，不离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啊。我们还是要从这个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啊，从这里下手啊。但是这个最高的道理啊，我们也要知道啊，才不要得少为主了。那么更就本宗啊，就我们本宗就净土宗来讲啊，第一之善啊，实即大势至法王子之念佛法门，多设六根净念相继也。那这个就我们本宗啊，净土宗来讲啊，这个第一之善啊，就是大势至菩萨啊，他念佛法门啊，念佛圆通了 这个大势至菩萨教我们念佛啊。这个要诀啊，就是要多设六根净念相继，一生佛号六根俱设，即六根自端也。啊，又灵峰大师，佛号投于乱心，乱心不得不佛。啊，心即是佛，六根自然悉皆是佛。啊，故因耳目口鼻皆当自端。这个又引用这个灵峰大师，灵峰大师偶遇大师的啊。那我们这个佛号投于乱心啊，这古大德都是这么开始啊。我们在中翁国师，这个更早就是中翁国师他的开始了啊。佛号投于乱心，乱心不得不佛。那么这是念佛法门的殊胜啊，念佛法门的一个特色啊，也是念佛圆通。他的一个方便究竟之处了啊，因为念佛呢，这个心即是佛啊，那么六根自然悉皆是佛。那现在我们对这个念佛啊，我们概念上还不是很清楚了啊。我们念啊，大部分现在口念都大家都有。
但是呢，心念

这个还有待加强啊。心念的忆佛念佛啊，心中常有佛。这个我们能念的心就是佛啊，是心是佛，就什么是佛呢？就是我的心呐、啊。但是中文国师的开示也很具体的啊，这个我心即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在哪里啊？我的心就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即是我心啊，阿弥陀就是我的心啊。那这个就很亲切了。就不是在十万亿佛国土那里了。我们看到经典讲十万亿佛国土，哎呀，阿弥陀佛距离我们非常遥远啊。但是呢，中空国师这个开示，那就在我们心里啊。阿弥陀佛没有离开我们的心啊，我们的心就是阿弥陀佛啊。阿弥陀佛即是我心，我心即是阿弥陀佛啊。这叫是心是佛啊。那么是心本来就是佛，那我现在要做佛，那当然可以做佛嘛。那本来就应该要做佛嘛。因为每一个众生本来就是佛，做佛是应当的啊，没有什么不敢当的啊。这个佛性啊，人人本具，个个不无啊，大家都有啊。所以这个也是讲到耳目口鼻皆当自端，也用这个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啊，都是六根净念相继，那这个也是深层的解释啊。你能够多摄六根净念相继，当然耳目口鼻皆当自端了啊。所以自端则一声佛号，六根自然端正啊。一声佛号念了啊，那六根自然端正了啊，自然呢、啊、身心净洁，以善相应。自然了、啊、就是身心就清净了，洁白了啊，这个没有污染了啊。用这句佛号啊来净化我们身心呢 啊身心就净洁了啊，自然就以善相应啊。这个善就是是心是佛啊，跟我们的佛性就相应啊。所以这个念佛啊，即是成佛时啊。当我们这个心正在念佛啊，就是成佛的时候啊。这是念佛法门最直接的一个圆顿大法啊，但是我们一般人不容易理解了啊，但是的确是这样啊。所以念佛即是成佛时，但是我们现在呢这个做佛啊，我们在念佛时候啊，我们有短暂的时间在做佛，这个我们都有啊。像我们打佛七啦，做早晚课啦，做法会啦，念佛号我们总有几句佛号跟限量境界是相应的啊。但是一下子妄念就起来了啊，但是总是有短暂的啊。所以佛号投于乱心，乱心不得不佛。我们总是想啊，哎呀，我这个念佛啊都会被妄想渗透进来啊。但是反过来我们这个佛号也能够渗透到妄想去嘛。互相渗透嘛。这个念佛法门就是这样。我们念佛就是要渗透到妄想里面啊。那么我们念佛的时候妄想会渗透进来。那么我们有渗透几句佛号到妄想里面，那个时候就是佛啦啊，就是跟限量境界是一样的啦啊。只是说时间啊，你不能

持久啊，如果能持久，你就打成一片了。啊，这些道理啊，我们也要懂啊，我们对这个念佛这个信心啊，才会增长啊，才会增长。所以这个讲到这个字端啊，讲到很究竟啊，很圆满了啊，这个就我们一句佛号提起来啊，自然啊就身心境界与善相应。这也是事实，这是真的。啊，甚至啊，我们过去有在台北景美华藏图书馆也鼓励同修啊，大家呢，没事情啊，那最好都到佛堂来念佛、听经或者念经都好啊。那你进来打瞌睡都好，进来打瞌睡也有好处啊。啊，因为呢，自己不念了，别人会念给他听啊，或者他在这个氛围里面啊，帮他消业障啊，就进来打瞌睡都好啊，这是真的。我讲一个公案啊，过去我们早年啊，是个大概有30年以前了，这个有一个赖淑贤居士，一个女众，40几岁得乳腺癌，啊，平常都会来跟我们共修啊。啊，后来啊，他这个病重了啊，这个徐亚纯居士啊，他们带了一些同修给他助念。那么到了这个要临终之前啊，这个燕青寨主护生啊，都不给人家助念了啊，人通通赶走。那么吵得他先生啊，晚上都不能睡觉。他先生来找我，悟道法师啊，你有什么办法让我太太赶快往生啊？他不往生，我会先往生，我快崩溃了。他说我还要照顾我小孩子还小，还要照顾我，白天到工厂去工作，又是管工厂上班，他我快受不了了啊！我说，哎呀，我也没办法了啊，我只能依照我们师父，提倡的这个印经回向给他的燕青寨主了，不然我一点办法都没有啊。那个燕青寨主没有护身了啊，他人家去助念，他很欢迎啊。燕青寨主一护身了，通通给人家赶走，任何机都拔掉啊，不念了啊。啊，那么整个晚上就吵啊闹啊。啊，所以他先生来找我啊，这个我说我也没办法，刚好那个时候我们师父叫我印。净宗经论合刊啊，没钱啊，我们师父叫我印经啊，都是没有预算给我的，就是你去印，一毛钱都没有。后来说，哎呀，刚好我们师父要印这个经啊，还没有人花心，那你不如就花心印这个经啊，印个10000册，就是写给你太太的燕青寨主，给他回向啊。哎，他说好啊。啊，给他回向回向啊！后来这个啊，我们老上也讲过了，有一些冤亲债主护身哦，他不念佛了啊，那是业障非常重啊，就欠我们同修啊，要送地藏经给他回向啊，所以说请徐亚纯啊带些同修给他送地藏经，给他印经回向。后来冤亲债主也接受了，离开了，哎，他又可以接受念佛。后来呢，他修得比较杂啊，这个道场啊跑来跑去啊，什么拜忏啊，什么佛事他都参加啊，但总是到最后啊，还是帮他助念往生。那么往生之后呢，我就给他先生讲，我说你做妻养啊，那个时候刚刚做妻啊，我记得是星期三还是星期四晚上啊，图书馆有共修无量寿经啊，晚上好像7:30到9:00啊，就读一部无量寿经了。我说啊，刚好你太太做妻啊，读经啊，你最好每一个妻都来啊。啊，他前面那个7个妻都有来了。啊，我说7个妻都来，我说这个你可以也。

做到百日啊，啊，一百天啊，啊，不是说这个规定七个七啊，以后就不能来了。我说那还是欢迎你来啊，啊，我说最好啊，你能练到百日就更好了啊。那一个星期一次嘛，晚上也不影响他上班的时间了。啊，结果呢，我跟他讲了，他七七圆满之后，他就没来了，就没有来了。那没有来呢，经过他太太往生，这个赖淑前居士往生八十几天了、啊、有一天我看到报纸 他先生的名字我都想不起来、啊、我只想到这个同修叫赖淑贤、看到他的名字，诶，这个不是赖淑贤先生的名字吗、哦、我想啊，这个同名同姓很多了、啊、这个应该不是他吧、啊、他太太才往生八十几天啊，那报纸一报啊，就是在一个地下这个歌厅啊，歌舞厅啊，有人纵火啊，被烧死了、啊、那其中有一个是他，哎，我想可能是同名同姓的啊，不会那么巧吧？但是过了15分钟啊，那个徐亚纯就打电话来了，悟道法师啊，赶快给赖淑贤他现在立牌位啊！我说真的是他吗？他说就是他啊。啊，我说他怎么会跑进那边去给人家烧死呢？啊，他说他朋友开地下舞厅，啊，刚开业，然后请他去捧场了，请他去捧场。那么那一天刚好是我们读《无量寿经》的了啊，啊，他如果来图书馆读《无量寿经》，他那一节就过了了，我就不会去烧死了，啊，他就不。他不来这里，我劝他来这里，他不来，他跑进那个地下舞厅被烧死。他太太才往生八十几天呢，还没有一百天呢。我说给他说，你最好练到每一个星期都来一次哈，到百日。他如果到百日啊，他每一个星期来啊，那一节他就过了啦。啊，但他满期之后都就没来了。就没有再来了，啊！后来我就劝同修啊，我说没关系，你打瞌睡，你就来这里睡都好啊，比去地下舞厅好了，去那边很危险呐、啊，啊，那说不定啊，什么事情发生你就命丧黄泉了 你在佛堂啊是很安全的，啊，所以我现在呢，人家说哎呀来打瞌睡，我没关系，就让他打瞌睡，他愿意来这里睡，比他其他地方睡好啊。这边睡有佛光助照啊，其他地方啊没有啊，所以这个我们都鼓励啊，人家来共修了啊，来念佛啊，你念得怎么样啊，总是有好处啦，啊，说念得很痛苦也是有好处啊，因为消业障啊，业障消了你就不痛苦了。啊，是这个讲啊，啊，这个地方讲啊，以善相应啊，物随四意不犯诸恶啊，这四意就是说你不要，就我刚才讲的这个还不是那个啊，你看啊，太太才往生都还没有一百天啊，就想跑到地下舞厅去唱歌啊，这个这是也是一个四意啦啊，这个欲望啊。就不要随着我们的嗜好欲望啊，不犯诸恶啊，这个不要去犯这些恶业啊。那么下面讲颜色当合，身形当专了 那这个我们就也容易理解了啊。我们从这个字面的意思啊来讲啊，言语要温和啊，色就是我们的表情啊，态度啊，这个也很重要啊。这个过去啊，我在台北景美华藏图书馆的时候啊，有一次我们师父给我讲

早上啊，说他问我，人家欠你几百万啊，你怎么脸臭臭的？我说师父没有啊。啊，后来呢，我就反省了啊，师父给我提醒，我到底什么？哎，我就想起来那天感冒了。啊，感冒就是身体不舒服，脸色就不好看了。啊，不是啊，不是人家欠我钱不还啊。那本来我们出家众啊，我们师兄弟啊，我看到人那些有一些男众女众啊，这个脸臭臭，我也很不高兴啊。啊，我也看了，我也是，人家欠你多少啊？从一大早起来就给我们脸色看啊。后来经过那一次啊，我就想，可能他跟我一样感冒了，所以不是他故意啊，脸色摆给我脸色看啊。但是我们这个也要注意了啊，要注意，有时候会产生误会，产生误解啊。但是我们自己不注意啊，这个脸色不好看。啊，所以这个脸色也很重要啊，表情脸色啊，这个我们要写啊。啊，就是你言语要温和，讲话不要太冲。啊，过去我们有一个女众出家众啊，在图书馆啊，啊有好几个了啊啊，我不要讲谁啊，哎，这个隐恶扬善。有一次我说，哎呀，你站柜台是第一线，要接待人的啊，这个第一线的，讲话很冲啊，常常得罪人，人家哭哭啼啼来问我了啊。那我就跟他讲了，我说你讲话不要这样嘛啊。啊，他说师兄，我跟你讲，我讲话就这么直啊。我说你这个不叫直啦，直心是道场，你这个叫冲啦。啊，冲就是什么恶口啊，恶口习气啊，啊冲，大家有没有吃过冲菜啊？啊，那个冲菜啊，很呛的 啊，吃下去啊，哦，眼泪鼻涕都出来了，啊，所以不能把那个讲话那个恶口当作是直哦，啊，那个直是心里没有歪曲，啊，讲话很正直哦，啊，你不能把那个恶口啊，当作讲话很正直哦，那就完全搞错了啊！啊，这个颜色应当温和了啊，身形当端啊，这个就是我们呐 啊，这个身形啊啊，这个一举一动啊，就是动作啦 啊，站着观瞻呐 啊，叫安定习为啊，那是安定习为，这个也是一个标准啊，像我们师父常常讲这个。张家大师哈，啊，他好像呢，好像龙象一样啊，啊，诺且常在定，无有不定时啊，就行住坐卧啊，他都很稳定啊，很安定啊，这个安定习为啊，所以我们师父常就是早年亲近张家大师啊啊，他就是他年轻的时候啊，心里比较急躁啊，那张家大师呢？他就是让他这个心啊稳定下来，才跟他讲，啊，让他这个心啊沉淀下来，才跟他讲，啊，那这样啊，他听了才有受用，啊，这个是个教学的一个方式，啊，也就是这里讲的安定习为，啊，如果做事仓促啊，匆匆忙忙的，啊，败毁在后，这个事情就做不好了，啊，就心浮气躁。所以我们啊，修学第一步功夫啊，要先修这个心平气和了。啊，心浮气躁啊，都容易坏事，容易坏事。啊，特别遇到更困难的事情啊，更要心平气和来处理了。啊，不要心浮气躁啊，心浮气躁啊，事情啊就处理不好了。就败毁在后了。好，我们再看第52啊，广执德本
悟犯道尽，忍辱精进，慈心专一。这个广执德本啊，实在讲这个德本呢，也有两个意思一个是六度为一切功德之本菩萨修六度所以叫德本。那么第二个意思是弥陀的本愿这是六字洪名具足万德这个六字洪名我们一般讲万德洪名这个是德本这个是第二个意思。那我们常常念佛就是广执德本就是不断的种植培养这个德本。那么悟犯道尽这个道尽就是戒律的持戒这个六度当中的持戒度。那忍辱就是忍辱度。那精进就精进度这个就是六度了。这个六度也是我们生活当中必修的必修的。这些方面我们都要在生活当中去体会去学习。慈心专一这个慈心就慈悲心我们这个心要专要一。这个我们念佛要达到一心不乱。我们再看第五十三唯此世间善少恶多淫苦食毒未尝灵喜这个我们现前这个世界我们很容易体会了因为非常明显了因为现在这个世间一切善少恶多了造恶业的多修善的人少特别没有这个传统文化伦理道德因果教育大家不懂得要断恶修善为什么不懂呢因为他不认识了甚至不知道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了那往往把善认为是恶把恶认为是善都颠倒了现在这个世界都这样那另外就是自私自利了凡是对我有利的就是善对我不利的就是不善他的标准在这里他的标准的自私自利那自私自利就会损人利己这个必然的那这个是不善的这个是不善。那应该要大公无私为公众不要为私人那这个就是善了。这个是善恶一个基本的一个标准。那如果要更进一步就是佛说十善业道经那么我们净老和尚提倡这个三个根就是善恶的标准依照这个来修就是善反过来就是恶好像十善反过来就是十恶这个是善恶的一个标准那么没有学习传统文化伦理道德因果教义真的不懂不认识什么是善什么是恶没个标准因此造恶业就多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这个根据这个唯识论讲烦恼心所多26个善心所才11个如果没有努力来修善断恶那很自然造恶业多修善就少了所以善少恶多这是我们现前这个世界的一个现状

因此我们要努力来提醒自己。好，我们再看54。尊卑男女，眷属朋友，转乡教育，志向约简，和顺义理，欢乐慈孝，所作如幻，则自悔过，去恶就善，朝闻夕改。那么这一段就是劝我们要忏悔改过了。我们做三十系念了，这个都会念忏悔记。忏悔就是改过。那么念忏悔记是提醒，提醒我们要不断的忏悔，不断的改过了。那么尊卑男女，眷属朋友，就是尊地位高的，卑地位低的，男的女的，我们的家亲眷属，我们的朋友转乡教育，这是互相劝告。那么转乡教育现在得力于这个科技的方便人人都能做了。你把这个佛经的法语或者自己觉得很有受用的一些经文简短的或者呢祖师大德法师的开示觉得自己很有受用的截录一小段，可以分享给这个眷属朋友。现在手机很方便了现在人人都能弘法了但是你要花这个对大家有帮助的花那个这个没有意义的，对大家没有帮助那个就不必要了那个浪费时间。对大家这个身心有帮助、有提醒的这些法语这个现在每个人都可以转向教育每个人都有你的朋友嘛，你的家属。那像现在我有一个家族的伦理的这个群就是还有这个在大陆有4-5个群这个微信有4-5个群LINE 也有几个群组有时候就发一些这些我看到好的就发一下那别人也会发在这个群组上面这些现在大家都很方便自相约简和顺义理这个大家呢约就是约定了要这个检查反省自己和顺义理欢乐慈孝这个和顺很重要了我们现在这个世界上都缺乏这个了你看现在世界这么乱人与人之间都是不断的起摩擦冲突战争从这个一个家庭到一个国家到整个世界现在呢很缺乏这个和顺不和不顺现在是不和不顺那为什么不和不顺呢因为大家不明义理对这义理不懂没人教所以佛劝我们要和顺义理依照佛经佛的开示这样来修学自然就合乎和顺义理欢乐慈孝这个慈悲孝顺大家呢欢乐不要计较这个修六度所作如幻则自悔过去恶就善朝闻夕改那么这个就是改过这要快朝闻夕改早上
听闻了、

佛的开示晚上就改。啊，这个伦理孔子也讲啊，朝闻道，夕死可以啊。啊，早上闻到道啊，晚上死的也可以了啊。那佛在这里劝我们朝闻夕改啊，早上听闻这些义理，那晚上啊，我们发现错误就赶快改过来啊。那这个是啊，这个就是劝我们改过啊，要快，要趁早。好，今天时间到了啊，我们就学习到第54啊，那明天还有一座啊，后面六条啊，我们明天啊再跟大家一起来学习啊，祝大家啊福慧增长，法喜充满。

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地藏菩萨本愿经讲记，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请翻开经本640页。好，我们从倒数第四行，尔时世尊而说偈言，这个偈言就是偈颂。那么下面呢，这一段世尊要说的偈颂是属于重颂，就是重复前面长行经文讲的。那么上一堂课我们也跟同修报告过了。我们接着看偈颂的经文，641页第四行，从经文这里看起。无关地藏威神力，恒河沙劫说难尽。见闻瞻礼一念间，利益人天无量事。这是第一首，这个偈颂一首偈有四句，四句合为一首偈。那么这一首偈是赞叹地藏菩萨威神功德不可思议。无是世尊自称，世尊他自己称呼自己说无，那就是我们现在讲我的意思了。无，佛看到地藏菩萨的威德神通，帮助虚空法界一切苦难众生。地藏菩萨威神力确实展现在我们面前，我们自己没看到，我们不解不信，不能奉行，空过了。菩萨的威神力是什么？就是地藏三经所说的道理和方法。

一切众生能读诵意念依教奉行，没有不得利益的。功德利益恒河沙劫说难尽，见闻三理一念间，利益人天无量事。这是举一个例子，见到地藏菩萨像，听到地藏菩萨名号，哪怕只在一念之间，就在阿难也是落下金刚种子。可是这个利益现在不能兑现，来生后世遇到缘，能信能解能行，利益就兑现。法华经说，久远劫前有一位樵夫上山砍柴，遇到老虎，他爬到树上叫了一声南无佛。释迦佛出世时，这个人得人身，遇佛法，想跟释迦佛出家，出家要有善根。那么佛的弟子用神通去看这个人这个五百世有没有在佛法种善根，看看没有，就不准他出家了。后来他去找释迦牟尼佛，那佛就帮他剃度了。佛说呢，他这个是在无量劫之前他曾经念了一声南无佛，就这一句南无佛，那么他这一生这个因缘成熟了，可以在我这个会下出家了。后来他也证了阿罗汉果了，这就是利益人天无量事。世间人虽然现在还是遭受灾难，佛菩萨慈悲让他见到佛像，听到佛名，给他种善根，往后必定得度，但是不是这一生跟来生来世后生后世或者无量劫之后这个因缘成熟了，他就得度了。若男若女若龙神，报尽应当堕恶道，自心皈依大士身，受命转增除罪障。若男若女若龙神通指六道一切众生，报尽应当堕恶道，这一生受命尽了，由于生前造作恶业，那死了之后要堕三恶道。自心皈依大士身，断一切恶是归，修一切善是依。皈依是回头，依教修行，念头转过来，境界就转，寿命就延长，罪业消除，转祸为福。再看下面经文：少师父母恩爱者，未知魂神在何去，兄弟姐妹及诸亲，生长以来皆不是，或塑或化大士身，悲念瞻礼不暂舍，三七日中念其名，菩萨当现无边体，视其眷属所生界，众堕恶趣寻出离，若能不退是初心，即获摸顶受审计。那么这段重诵就是前面长行也讲过了这是重复的一个记诵再说一遍。家亲眷属在自己很小的时候就过世，长大后常常想念不知道他们的容貌。或塑或化大士身，这塑造或者是彩画地藏菩萨的形象。悲念瞻礼不暂时，供养菩萨形象，每天礼拜瞻仰就瞻仰看地藏菩萨的圣像，每一天礼拜瞻仰地藏菩萨，相续不断。三七日中念其名，菩萨

啊，当现无边体，啊，三七日是21天。那么21天呢、啊，真诚之感，活菩萨就有应，啊，这个是感应的，啊，这个修学方法，感应啊，菩萨啊来应啊，视其眷属所生界，那菩萨会现身告诉你，你所意念的家亲眷属啊，现在在十法界的哪一界？啊，他现在是在什么地方啊？众堕恶趣寻出离，啊，纵然堕到恶道啊，那么借着你替这个家属念地藏菩萨的功德回向，为亲人修福，啊，依教修行，啊，这个亲人呐、啊，纵然他堕落三恶道啊，他很快能够脱离三恶道。若能不退是初心，即获摩顶受身记。真诚恭敬到极处，这个心可贵，感动诸佛菩萨，这种心永远保持下去，这一生就能成佛。受记就是意缘，告诉你在什么时候能证果，得到什么样的成就。欲修无上菩提者，乃至出离三界苦，世人既发大悲心，先当瞻礼大事相，一切诸愿速成就，永无业障能遮止。啊，欲修无上菩提者，啊，这是菩萨发心了。无上菩提是无上正等正觉。一修无上菩提是超越六道十法界，希求究竟圆满的佛果，出离三界苦。真正觉悟的人一定常想着永脱六道轮回。既然发了大心，要怎样满愿？先当瞻礼大事相啊，那先要成就自己。瞻礼最要紧是依教奉行。啊，依地藏菩萨教导啊，来修行啊。那修行的方法都在地藏三经。一切诸愿速成就，永无业障能遮止。自己成就之后，教化一切众生。诸佛如来示现在世间，往往也示现有业障。这是教化众生的方法。让凡夫深深警觉因果可畏。孔子在陈绝粮，释迦牟尼佛有3个月马麦之暴，遇到饥荒托钵没人供养，这显示因果。即使成佛成圣，没有办法转变因果。啊，也不能去推翻因果这个定律。百丈大师说："大修行人不昧因果啊，不是没有因果，不昧是对因果清楚明白，知道自己过去造恶因，现在得这个果报，所以受报甘心情愿。世间人遭遇一切苦难，怨天尤人。"受报时再造罪业，啊，这种因果啊，恶性循环永无休止。啊，遇到别人破坏、伤害我们，啊，过去生中我们伤害过他，今天他来伤害我，这是报应，我欢欢喜喜接受，没有一点怨恨，啊，这个结就解开。下一次再见面就没事，这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用报复心来解决问题是解决不了的。啊，你杀他，你灭他一族，啊，来生他也灭一族，所有一切不善的果报，甘心承受，才能化解冤。

洁，我们在菩提道上才没有障碍。啊，这个是因果报应，我们一定要去深入。所谓深信因果了，儒家讲知天命了，知天命就是深信因果。啊，观无量寿佛经净业三福第三福讲的深信因果儒家讲知天命孔子五十知天命了，就孔子五十岁他就深信因果了。瞻礼大事项它最重要就是孝敬，孝敬要扩展到对一切恶人冤家，皆用孝敬之心。普贤菩萨教我们礼敬诸佛，敬就是孝敬，没有分别等差，这是真正在修行，真正在转业，业转了，果报就转。有人发心念经典，欲度群迷超彼岸，虽立誓愿不思议，闲读闲忘多会失。斯人有业障惑故，与大圣经不能济。我们遇到佛法，发心研究经教。帮助一切众生开悟离苦，这是大菩提心。真正发此大愿心，一定得诸佛护念。虽然得到诸佛护念，我们智慧依旧不开。读经一面读一面忘，纵然多闻也不能开悟，这是自己有业障。这个前面长行文有讲过了。这里重诵再把它提出来，就是有业障。活菩萨把消除业障的道理和方法告诉我们，我们明白道理要照做，业障才能消除。消业障最根本、最有效果的方法就是孝，能孝顺父母，孝顺一切众生，尊敬父母，尊敬一切众生，什么业障都能消除。所以地藏菩萨它代表孝道。孝是一切德行的根本，事出事法的大根大本。供养地藏以香花、衣服、饮食、诸玩具，供养要从孝敬心里面升起来。没有礼敬的供养，那是谄媚、巴结。共聚都是表法的，确实世间障缘很多，妖魔鬼怪、魔障，有形的，有无形的。无形的是鬼神，有形的就是一切人事物。怎么会产生魔障？都是自己往昔无量劫来造作的恶业，恶业会造成障碍。善业是爱缘，也会造成障碍。儿孙放不下，那是爱缘；冤家对头怨恨放不下，报复的念头放不下，都变成障碍。这是往昔今生所造之业，我们自己要懂得，要觉悟。怎样才是真正觉悟？知道凡所有相，皆是虚妄。我人众生寿者都是假的，都不可得。如果你有般若智慧，知道万法皆空，因果不空，知道一切有为法是梦幻泡影，你心清净，于一切法不起不舍，魔对你不起作用。无法障碍你，这就是你能转境界，不被境界转，这才是真的永离魔恼。
可见得永离魔恼不是到处躲避，躲避不了的。永离魔恼就是看破事实真相，全是假的，一场空，一场梦。无形的这些魔外啊，魔王外道边都沾不上。为什么？有我你就会受害，无我那谁受害？无我就没有受害，连佛法都不可以执着，何况世间法？事出世间法都不放在心上，我用它，我不执着它，也不分别它，让心永远清净，这样布施供养是真正得福，无量无边的福。这个福称性，如果还有分别执着，变成三界有漏福报。再看下面经文，以净水安大事前，一日一夜求福之。净水是菩萨威神加持，你供上一日一夜，认真如法的修学，才能得感应。发因众心胜五心，酒肉邪淫及妄语，三七日内勿杀害，自心思念大事明。这个方法要修21天。五心啊，就是葱蒜韭菜、大蒜洋葱这一类啊，那这个是五心啊，这叫荤菜啊，这个味道不好。熟食啊，熟食啊，助长荷尔蒙，会引起性冲动，生吃容易发脾气。酒肉啊，那么是腥味啊，腥啊，这荤跟腥啊都要避免啊。修学这个方法要素食啊，不能邪淫，不能打妄语，不能杀生。啊，一定啊，要断十恶修十善，三七日中持戒，念地藏菩萨名号，自心思念，念名思德，想到地藏菩萨的行仪，慈悲教诲，依教奉行，这就念得相应。如果只念菩萨名号，依旧打妄想，造罪业，没用处。即以梦中见无边，觉来便得立根耳，应是经教立耳闻，千万生中永不忘，已是大事不思议，能使斯人获此慧。无边地藏菩萨的化身，无量无边啊，在梦中见到地藏菩萨的化身啊，给你摸顶受记啊，醒来之后变聪明，立根性立了，以后再读经听经啊，千万生中永不忘，句句都能记忆受持而不忘失啊，这是地藏菩萨不可思议的威神加持，也是自己自心所感，真诚到极处，性德流露，才有这样的效果。贫穷众生及疾病，家宅凶衰眷属里，睡梦痴中息不安，求则拐为无称睡啊，这是讲转灾难。经上所说正是我们现前所遭遇啊，我们读了这段经文之后啊，感触非常深。贫穷苦难的众生，他们的疾病啊，不仅是生病啊，不仅是身体有病，还有情绪不安，智慧不开的心病啊，智慧不开就愚痴了啊，不明是非善恶，不明事理啊。啊，这是心病，心啊病了，生病需要药。

医治和调养。心病需要佛法帮助他破迷开悟。佛说一切法从心想生，心善想善，境界就善；心迷惑想邪恶，环境就恶劣。从心地改，把过去恶的念头舍干净，养成纯善的心，纯粹利益一切众生的心，我们眼前的境界就会好转，而且转的速度很快，所求皆能满愿。自心三理地藏相，一切二事皆消灭，至于梦中尽得安，衣食丰饶神鬼护。关键在自心。三理地藏相是修孝敬，真心效法地藏菩萨的大孝大敬，一切恶事皆消灭。心转境界，不会再被境界所转，睡梦安稳，衣食丰饶，神鬼护持，所求啊皆能满愿。你求什么愿望啊，都能够满你的愿。那么这个关键啊，在自心这两个字。我们再看下面经文：欲入山林及渡海，独二禽兽及二人，二神二鬼并二风，一切诸难诸苦恼，但当瞻礼及供养地藏菩萨大士像，如是山林大海中，应是诸恶皆消灭。上一堂课我们学习长行经文，就是旅游平安了。我们要出门旅游怎么样能得到平安的修学方法，这里重诵再重复讲一遍。所以我们要出门旅行出发之前先读诵地藏菩萨本愿经，念南无地藏王菩萨名号满一万遍，念一万声那再出去，那旅游就能保平安了，所过之处诸恶皆消灭你遇到一些恶不好的事情都会避免了不会有灾祸。真心称念思维菩萨的功德，效法菩萨的行仪，鬼神不但不恼害，他还会尊敬你，来保护你那么鬼神来尊敬你保护你，当然你不会遇到一些灾害了你出门旅游就平平安安了可以欢欢喜喜的出去旅游办事，平平安安的回家了。观音自心听无说，地藏无尽不思议，百千万劫说不周，广宣大士如是力。地藏菩萨无量无边不可思议之事，百千万劫说不周详，说不尽，说不完的。世尊嘱咐观世音菩萨流通，也就是教导我们，经里面所讲的全是我们眼前的事实，不但我们要把它讲解清楚，自己要真正做到消除自己的业障灾难，然后我们才能帮助别人我们所讲的才有真正事实的依据。这些灾难我能幸免，为什么呢？依教修学我们再看下面这段经文：地藏明智人若闻，乃至见相瞻礼者，香发衣服饮食奉，供养百千寿妙乐。若能以此回

为法界，毕竟成佛超生死。供养地藏菩萨百千劫，享受妙乐，将功德利益回向法界，是拓开心量。世间众生念念为自身利益，矛盾冲突永远不能避免，把心量拓开，问题就解决了。心量拓开，尽虚空变法界是一家，任何佛刹的众生你见到会很亲切，回向意义在此地。末法九千年，从地藏经奠定的基础坚固踏实，以此基础念佛求师往生，决定得生西方净土。那么地藏经的确是所有法门的基础孝亲尊师所以地藏经实在讲是所有法门的共同科目，不能不学习。是故观音汝当知，普告恒沙诸国度观世音菩萨于恒沙国土普遍宣扬地藏菩萨本愿经，我们应当学习，应当宣扬地藏经科注注得非常好做参考是足够了这个科注也得到印光祖师的推荐跟赞叹我们净宗十三祖他在文钞里面也推荐了这个地藏经的注解科注是注得最好所以这个科注来做我们修学的参考那就够了。劝告别人的时候，我们可以收集最近的感应事例，增加听众的信心那么这个我们劝别人我们可以收集最近的为什么收集最近的最近的有一些人都还在大家听了那信心比较容易增长那么现在的人感应视力我们听到了见到了再看看古人的感应视机那我们就能相信了所以这里收集现前这个时代感应的视机这个来增加听众的信心这是很有必要的。好，那么这个第十二品见闻利益品我们学习到这里了。下面呢是最后一品主类人天品第十三。尔时世尊举金色背，又摸地藏菩萨摩诃萨顶。举这个背摸顶有两个意义。一个是表安慰第二个是表有重大的使命要交代给他。我们再看下面经文，而作誓言：地藏地藏，如之神力不可思议，如之慈悲不可思议，如之智慧不可思议，如之辩才不可思议，震使十方诸佛赞叹宣说汝之不思议事，千万劫中不能得尽。世尊连续叫着地藏菩萨的名字，表爱之深，托之重，汝之神力不可思议。地藏菩萨化无量无边身，广度虚空法界一切苦难众生，神力变现不可思议，如之慈悲不可思议，这是赞叹菩萨的毅力，慈悲心永远不退转。六道凡夫虽有慈悲，遇到逆缘会退转，也有在顺境中退转，比不上地藏菩萨
以乐拔苦的心念永不衰退，对于一切众生平等的加持。如此智慧不可思议啊，那地藏菩萨的智慧呢也是不可思议的啊，智慧深广，如此辩才不可思议啊，辩才无碍啊，不仅释迦牟尼佛赞叹，十方一切诸佛如来也同声赞叹地藏菩萨的智慧德能，深以义慈悲的教化不可思议，用千万劫的时间赞叹不尽。这段经文实际所表是我们自性的性德，性德中一分孝敬，这个德行不可思议，诸佛如来赞叹不能得尽。我们心地里面智慧、神力、慈悲、辩才多不可思议，无量的德能只举出四庄，实际上样样都不思议啊，样样都不可思议啊！啊，举出几个代表了。我们明白自己有这个德能，就应当发奋，恢复自己的智慧德能，不但度自己，也能够度一切众生。由此可知，世尊在此地护托地藏菩萨，与我们是有很大的关系。我们借着地藏菩萨的缘，地藏菩萨在哪里呢？这部经当中所说的就是，我们能信、能解、能行，就是地藏菩萨的分身了。不断认真努力提升我们自己的境界，就是地藏无尽分身之一，这才是真正啊修学这个法门啊，我们要懂这个道理。再看下面经文，地藏地藏，既无今日在刀立天中，以百千万亿不可说不可说一切诸佛菩萨天龙八部大会之中，再以人天诸众生等未出三界，在佛宰中者，护主以汝，无令四诸众生堕恶趣中一日一夜，何况更落五无间及阿鼻地狱，动经千万亿劫无有出奇。地藏啊，就记住我们啊，这个佛啊，交代地藏菩萨啊，记住我今天在刀立天宫啊，在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啊，以及啊天龙鬼神，都来参加这个法会当中所有的大众啊，在这些大众面前啊，再次的附托。你要肩负起度化众生的重责大任了，佛灭度了啊，这个教化的责任呢，就交给地藏菩萨了。啊，人天诸众生等未出三界，就是指我们现在六道众生呢，我们现在呢没有出三界啊，啊，三界六道里面轮回啊，在佛宰中者。我们没有出离三界六道，就如同在佛宅啊，这个房子啊，火烧起来了，快要烧到了啊。我们现在是在佛宅啊，啊，这个佛比喻烦恼，只要烦恼不断，必定造作恶业，造恶因感恶果，受恶报时再造恶因。恶性循环啊，这个因果啊，恶性循环啊，这个越来越苦了，苦海无边了。无令四诸众生堕恶趣中一日一夜，这是世尊的悲心啊，决定不愿意看到造恶业的众生堕在三恶道中一日一夜啊，何况更落五无间及阿鼻地狱，
动经千万亿劫，无有出期。

堕落在无间地狱的时间长达千万亿劫，这时间太长了。六道众生若不能出离三界，决定在三恶道的时间长，在三善道的时间短。堕落无间阿鼻地狱很容易，特别是现前社会，众生不孝父母，不敬师长，毁谤三宝，破和合身，都是无间阿鼻地狱的业因。我们虽然学佛，天天拜佛念经，如果身与意三业依旧不善，还是要堕落三恶道。地藏是难言菩提众生自性无定，习恶执多，众发善心，须臾即退，若遇恶言，念念增长，以是之故，无分四行，百千亿化度，随其根性而度脱之。自性无定，习恶执多，众发善心，须臾即退，若遇恶言，念念增长。这六句经文啊，是我们这个世界众生的病根啊。自性无定啊，自是愿望啊，就是他的心愿啊。性是性格啊，他的自愿，他的性格啊，无定就是变化太大，这个起伏变化太大，念念都不同啊，常常在变。啊，这个自性无定，就是心思散乱，没有主见了。习恶则多啊，这个习是习性啊，我们现在讲习惯啊，一个惯性。那么习性呢，都是恶比较多，善比较少啊，就造恶业比较多啊，修善比较少。这是生生世世养成的，是俱生烦恼啊，与生俱来的。在白法里面讲啊，讲这个烦恼有11个善心所，26个恶心所啊，就是烦恼心所了啊。这个烦恼心所啊，数量比较多，力量强大；善的心所数量少，力量比较薄弱啊，所以造恶业的就多，修善的就少。所以我们一般人也常讲啊，学坏比较快啊，学好比较难啊，就是这个道理，这个原因啊。恶心所多，力量大；善心所少，力量小。因此啊，容易学坏，学好比较难。众发善心，须臾即退啊，那遇到善法呢，纵然偶尔发一下善心，但这个善心所太少，力量薄弱，不容易保持住，就保持不久了，很快又退了这个善，保持不长久。若遇恶言，念念增长，如果遇到恶法呢，恶的因缘呢，那这个会恶念，不断的增长，因为恶心所太多，力量强大。我们看到许多人有机会接触到佛法，也来听经念佛，可是没有多久又去学外道，这是他善根薄弱，虽有机会接触善法，不能维系长久，一定会退转，接触善法不退转，那很不寻常，千万人中难得一二。遇到恶言不会增长，遇到善言会增长，这个人是善根深厚，在一生当中决定成就。无分四行，百千亿化度，那么世尊为菩萨一个榜样，也是给菩萨做一个榜样了。

这世尊他自己啊，也是无量无边的分身，应化在世间。啊，应以什么身得度，就现什么身。啊，佛啊，做个示范呐、啊，给菩萨看。随其根性而度脱之，那教化众生是很活泼的，应机说法。众生什么根基，要给他说什么话，啊，那众生才能接受了。所谓啊，气理气机呀、啊。地藏，吾今殷勤以天人众护主以汝，未来之事，若有天人及善男子、善女人，以佛法中种少善根，一毛一尘一沙一地，汝以道力永护世人，见修无上，勿令退失。啊，这个殷勤是语气啊，一次比一次庄重，一次遍比一遍恳切。啊，我将六道苦难众生啊，护托给你啊，希望啊，以你的智慧，以你的慈悲，以你的神力来帮助他们。一毛一尘，一沙一粒，一根汗毛，一粒微尘，一粒沙，一滴水，都是形容极少。佛嘱咐地藏菩萨，众生即使在佛法中种极少的善根，也不能舍弃。你以神通道力拥护他们，见修无上菩提，成佛道，让他们能不退转。我们的善根虽然少，在道场一称佛名，低头一拜，那就是种善根。地藏菩萨哪有不照顾的道理？我们遇到恶缘又念念增长，不听教诲，地藏菩萨就无法照顾我们，心有余而力不足啊！啊，那就是说啊，我们要得到地藏菩萨的加持照顾，啊，也要配合地藏菩萨的教导了。啊，如果我们的善根能念念增长，一定得菩萨加持。我们读诵言经会开悟，念佛功夫会得力，断恶不会觉得困难，修善能生欢喜心，都是佛菩萨加持我们。护持地藏，未来世中若天若人，随业报应落在恶趣。末法时期啊，人天大众造作罪业，应当堕在三恶道，随业报应。我们到这个世间来是酬偿业报的。过去生做善，我们这一生来享受善果。过去生造恶啊，在这里啊，要去接受恶报了。佛说，假使百千劫所作业不亡，因缘会遇时，果报还自受。啊，这佛在经上说的。我们过去生所造的业，业习种子落在阿兰也识当中，阿兰也是仓库，藏在这里面，永远不会失掉。这是业因，遇到缘，它就能起现行，现行就是果报。这个果报你决定要受。由此可知，一个人如果没有能力脱离六道轮回，他无量劫前所造的善恶业因，纵然经过无量亿劫遇到缘，还是要受报。所谓一饮一啄，莫非前定。谁定？自己定，不是别人定，是自己造作的因，现在要受果报，这是真理，是事实真相。迷惑的人敢造罪业，糊涂；觉悟的菩萨决定不敢造恶业。众生为果，菩萨为因。众生迷惑造作的时候懵懵懂懂，到受报的时候害怕，来不及了。

菩萨觉悟起心动念很谨慎，以一切人事物决定不起一个恶念。他知道起一个恶念，阿难也是你种一个恶的种子，将来会有恶报。一个恶念起来，也是恶习种子起现行。觉悟的人这一念才起来，立刻把它控制住。念佛人是一句佛号把它压下去，这就是功夫。愚人不了解事实真相，在境界里面生妄想分别执着。觉悟的人知道外面所有一切顺逆境界，都是自己阿难也是里面业识这个业习种子变现出来的。所以他在顺境不起心动念，逆境也不起心动念，泰然处之，在一切境缘中永远保持清净平等觉，这个叫真修行。清净平等就是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正觉就是对事出世间一切理事、性相、业因、果报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这个在儒家讲，叫知天命了，在佛法讲叫深信因果了，在日常生活当中能与清净平等觉相应，你过的是佛菩萨的生活，也就是经上讲的，无量寿经讲的住真实慧，你一切所作所为都是利益一切众生。经上所讲的慧以真实之力，这才是佛在经上常常教我们的积功累德，可见得积功累德若不是自己住真实慧，慧以众生真实之力，这句话是有名无实的，我们再看下面这段经文。临堕去中，或至门首，是诸众生若能念得一佛名、一菩萨名、一句一句大圣经典，是诸众生如以神力方便救拔，于世人所现无边身，未遂地狱，遣令升天，受圣妙乐。众生还没有堕落这个恶趣之前，也就是临终未断气的时候，头脑清醒的时候，这个时候救护最方便，即使他生前，造作极重罪业，临终忏悔发愿都能往生。造作极重罪业之人，临命终时知道一生所造的罪业深重，回心转意，一心念佛，境界就转变。一切要从真实心中做，心真实转变就干净利落，而且快速。不用真心则难，活菩萨也帮不上忙。临堕去中，这个人已经要堕入恶道，或至门首，到恶道门口尚未进去，这是救度最好的机会。世诸众生若能念得一佛名、一菩萨名、一句一句大圣经典，这个自心称念才有效，境界就转得过来。他能念，这是他有善根福德。如以神力方便救拔，这是因缘，菩萨是因缘，善根福德因缘，三个条件具足，就能离惑得福。于世人所现无边身，未

最地狱。菩萨现身说法，劝导他一念回头，境界地狱这些现象就没有了，这境界相就没了。这个的确这个境界都是自心所现的。自己这个心念一转过来那外面境界就随着心念转了。他那个以前那个恶念现在转善念了。第一相就没有了。潜令升天那离开地狱他就能升到人天善道。若能念佛回向发愿求生西方决定往生极乐世界往生西方净土。唐朝张善和往生就是一个最好的例证一个例子证明。这个忏悔的人求救的人未必信佛。如果他信佛菩萨一定劝他往生极乐世界。那当然也有人他生平没有信佛临终的时候才遇到。他也没有什么宗教信仰。这个也可以劝他信念念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了。如果他是信基督教的信天主教的信伊斯兰教的怎么办呢那劝他升天了。他们这个宗教他修学的目标是升天堂升到天国就劝他升天。就在人天圣道了。我们再看下面经文。尔时世尊而说偈言。现在未来天人众吾今殷勤护足汝。以大神通方便度勿令堕在诸恶趣。那么这段经文我们可以很这个亲切的感受到世尊对于六道苦难众生的关怀爱护无微不至那这个我们世间的父母也无法跟世尊来相比这个地方又以寄送来重复不读地藏经不知道佛菩萨对我们是如何的慈悲爱护如何的关怀读了地藏经之后方才知道佛对我们的关怀超过父母这世间的父母是远远不能相比真的是念念不忘入般涅槃之前还把这个事情付托给地藏菩萨这个是我们连感恩都说不上了这个恩德这个是无量无边了那么下面的经文就是地藏菩萨那么来这个向佛报告了尔时地藏菩萨摩诃萨胡贵合掌薄佛言世尊唯愿世尊不以为利那么地藏菩萨呢接受世尊的嘱咐承担起末法时期一直到弥勒佛出世之前度化众生的使命这个地藏经对我们这个末法时期是特别重要的一部经典。我们读无量寿经弥陀经

那佛给我们讲啊，这个末法时期呀、啊，经会渐渐的消灭。第一部消灭的经是《楞严经》啊，在《法灭尽经》里面有佛有

一百年，过一百年后，连《无量寿经》《弥陀经》也没有了，就剩一句佛号，啊，再过，也就都没有了。那都没有，一直到弥勒佛出世这段时间呢，那只有地藏经了。地藏菩萨来担任这个教化的工作了，啊，所以这个我们末法时期一直到弥勒佛出世以来啊，啊，这部经啊是担任起教化众生啊最重要的一部经典，啊，我们一定要明白。好，这堂课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这里。那下面的经文我们下一堂课再继续来学习。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地藏菩萨本愿经讲记》，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请翻开经本640页，640页。好，我们从倒数第四行，尔时。世尊而说偈言，这个偈言就是偈颂。那么下面呢，这一段世尊要说的偈颂是属于重诵，就是重复前面长行经文讲的。那么上一堂课我们也跟同修报告过了。我们接着看偈颂的经文，641页第四行，从经文这里看起。无关地藏威神力，恒河沙劫说难尽。见闻瞻礼一念间，利益人天无量事。这是第一首，这个偈颂一首偈有四句，四句合为一首偈。那么这一首偈是赞叹地藏菩萨威神功德不可思议。无是世尊自称，世尊他自己称呼自己说无，那就是我们现在讲我的意思了。无，佛看到地藏菩萨的威德神通，帮助虚空法界一切苦难众生。地藏菩萨威神力确实展现在我们面前，我们自己没看到，我们不解不信，不能奉行，空过了。菩萨的威神力是什么？就是地藏三经所说的道理和方法，一切众生能读诵意念依教奉行，没有不得利益的。功德利益恒河沙劫说难尽，见闻瞻礼一念间，利益人天无量事。这是举一个例子，见到地藏菩萨像，听到地藏菩萨名号，哪怕只在一念之间，就在阿难也是落下金刚种子，可是这个利益现在不能兑现，来生后世遇到缘，能信能解能行，利益就兑现。法华经说，久远劫前有一位樵夫上山砍柴，遇到老虎，他爬到树上叫了一声南无佛。释迦佛出世时，这个人得人身，遇佛法，想跟释迦佛出家。出家要有三根，那么佛的弟子用神通去看这个人这个五百世有没有在佛法种善根，看看没有，就不准他出家了。后来他去找释迦牟尼佛，那佛就帮他剃度了。佛说呢，他这个是在无量劫之前他曾经念了一声南无佛，就这一句南无佛，那么他这一生这个因缘成熟了，可以在我这个会下出家了。后来他也证了阿罗汉果了，这就是利益人天无量事。世间人虽然现在还是遭受灾难，佛菩萨慈悲让他见到佛像，听到佛名，给他种善根，往后必定得度，但是不是这一生了，跟来生来世后生后世或者无量劫之后，这个因缘成熟了，
他就得度了。若男若女若龙神，报尽应当堕恶道，自心皈依大士身，受命转增除罪障。若男若女若龙神、通指六道一切众生，报尽应当堕恶道、这一生寿命尽了，由于生前造作恶业，那死了之后要堕三恶道。自心皈依大士身，断一切恶是归，修一切善是依，皈依是回头，依教修行，念头转过来，境界就转，寿命就延长，罪业消除，转祸为福啊。再看下面经文，少师父母恩爱者，未知魂神在何去，兄弟姐妹及诸亲，生长以来皆不是，或塑或化大士身，悲念瞻礼不暂舍，三七日中念其名，菩萨当现无边体，视其眷属所生界，众堕恶趣寻出离。若能不退是初心，即获摸顶受审计。那么这段重诵啊，就是前面长行也讲过了啊，这是重复的一个寄诵啊，再说一遍。家亲眷属在自己很小的时候就过世，长大后啊，常常想念，不知道他们的容貌。或塑或化大士身，这塑造或者是彩画地藏菩萨的形象。悲念瞻礼不暂时，供养菩萨形象，每天礼拜瞻仰，就瞻仰看地藏菩萨的圣像。每一天、礼拜瞻仰地藏菩萨，相续不断。三七日中念其名，菩萨当现无边体。三七日是二十一天。那么二十一天呢、真诚之感，活菩萨就有应。这个是感应了。这个修学方法。感应菩萨来应，视其眷属所生界，那菩萨会现身告诉你，你所意念的家亲眷属现在在十法界的哪一界，

啊，他现在是在什么地方啊？众堕恶趣寻出离，啊，纵然堕到恶道啊，那么借着你替这个家属念地藏菩萨的功德回向，为亲人修福，啊，依教修行，啊，这个亲人啊，纵然他堕落三恶道啊，他很快能够脱离三恶道。若能不退是初心，即获摸顶受胜记。真诚恭敬到极处，这个心可贵，感动诸佛菩萨，这种心永远保持下去，这一生就能成佛。受记就是意缘，告诉你在什么时候能证果，得到什么样的成就。欲修无上菩提者，乃至出离三界苦，世人既发大悲心，先当瞻礼大事相，一切诸愿速成就，永无业障能遮止。欲修无上菩提者，这是菩萨发心了。无上菩提是无上正等正觉，欲修无上菩提是超越六道十法界，希求究竟圆满的佛果，出离三界苦。真正觉悟的人一定常想着永脱六道轮回，既然发了大心，要怎样满愿？先当瞻礼大事相，那先要成就自己。瞻礼最要紧是依教奉行，依地藏菩萨教导来修行啊。那修行的方法都在地藏三经。一切诸愿速成就，永无业障能遮止。自己成就之后，教化一切众生。诸佛如来示现在世间，往往也示现有业障，这是教化众生的方法，让凡夫深深警觉，因果可畏。孔子在陈绝粮，释迦牟尼佛有三个月马麦之报，遇到饥荒脱钵，没人供养，这显示因果。即使成佛成圣，没有办法转变因果，也不能去推翻因果这个定律。百丈大师说，大修行人不昧因果啊，不是没有因果，不昧是对因果清楚明白，知道自己过去造恶因，现在得这个果报，所以受报甘心情愿。世间人遭遇一切苦难，怨天尤人，受报时再造罪业，这种因果啊，恶性循环永无休止。遇到别人破坏伤害我们，过去生中我们伤害过他，今天他来伤害我，这是报应，我欢欢喜喜接受，没有一点怨恨，这个结就解开，下一次再见面就没事，这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用报复心来解决问题是解决不了的，你杀他，你灭他一族，来生他也灭一族，所有一切不善的果报甘心承受，才能化解冤结，我们在菩提道上才没有障碍。这个是因果报应，我们一定要去深入所谓深信因果了。儒家讲知天命了，知天命就是深信因果。观音无量寿佛经净业三福第三福讲的深信因果儒家讲知天命孔子五

十知天命了。啊，就孔子50岁啊，他就深信因果了。瞻礼大事项啊，它最重要就是孝敬，孝敬要扩展到对一切恶人冤家，皆用孝敬之心。普贤菩萨教我们礼敬诸佛，敬就是孝敬，没有分别等差，这是真正在修行，啊，真正在转业，业转了，果报就转。有人发心念经典，欲度群迷超彼岸，虽立誓愿不失意。闲读闲忘多会失，诗人有业障祸故，与大圣经不能记。我们遇到佛法，发心研究经教，帮助一切众生开悟离苦，这是大菩提心。真正发此大愿心，一定得诸佛护念。虽然得到诸佛护念，我们智慧依旧不开，读经啊，一面读一面忘，纵然多闻也不能开悟，这是自己有业障。这个前面长行文有 讲过了，这里重诵再把它提出来，就是有业障。佛菩萨把消除业障的道理和方法告诉我们，我们明白道理要照做，业障才能消除。消业障最根本最有效果的方法就是孝，能孝顺父母，孝顺一切众生，尊敬父母，尊敬一切众生，什么业障都能消除。所以地藏菩萨呢，他代表孝道。孝是一切德行的根本，事出事法的大根大本。供养地藏以香发，衣服饮食诸玩具。供养要从孝敬心里面升起来，没有礼敬的供养，那是谄媚巴结，供具都是表法的。确实世间障缘很多，妖魔鬼怪魔障，有有形的，有无形的，无形的是鬼神，有形的就是一切人事物。怎么会产生魔障？都是自己往昔无量劫来造作的恶业，恶业会造成障碍。善业是爱缘，也会造成障碍，儿孙放不下，那是爱缘。冤家对头怨恨放不下，报复的念头放不下，都变成障碍。这是往昔今生所造之业，我们自己要懂得，要觉悟。怎样才是真正觉悟？知道凡所有相，皆是虚妄，我人众生受持都是假的，都不可得。如果你有般若智慧，知道万法皆空，因果不空，知道一切有为法是梦幻泡影，你心清净，于一切法不起不舍，魔对你不起作用，无法障碍你，这就是你能转境界，不被境界转，这才是真的永离魔恼。可见得永离魔恼不是到处躲避，躲避不了的。永离魔恼就是看破事实真相，全是假的，一场空，一场梦。无形的这些魔外魔王外道边都沾不上。为什么？有我你就会受害，无我那谁受害？无我就没有受害，连佛法都不可以执着，何况世间法。
事出世间法都不放在心上，我用它，我不执着它，也不分别它，让心永远清净，这样布施供养是真正得福，无量无边的福。这个福称性，如果还有分别执着，变成三界有漏福报。再看下面经文，以净水安大事前，一日一夜求福之。净水是菩萨威神加持，你供上一日一夜，认真如法的修学，才能得感应。发因众心胜五心，酒肉邪淫及妄语，三七日内勿杀害，自心思念大事明。这个方法要修21天，五心啊，就是葱蒜韭菜、大蒜、洋葱这一类啊，那这个是五心啊，这叫荤菜啊，这个味道不好。熟食啊，熟食啊，助长荷尔蒙，会引起性冲动，生吃容易发脾气。酒肉啊，那么是腥味啊，腥啊，这荤跟腥啊都要避免啊。修学这个方法要素食啊，不能邪淫，不能打妄语，不能杀生啊，一定啊要断食二修十善，三七日中持戒，念地藏菩萨名号。自心思念，念名思德，想到地藏菩萨的行仪，慈悲教诲，依教奉行，这就念德相应。如果只念菩萨名号，依旧打妄想，造罪业，没用处。即以梦中见无边，觉来变得立根耳，应是经教立耳闻，千万生中永不忘，已是大事不思议，能使诗人获此慧。无边地藏菩萨的化身，无量无边，在梦中见到地藏菩萨的化身，给你摸顶受记，醒来之后变聪明，立根性立了，以后再读经听经，千万生中永不忘，句句都能记忆受持而不忘失，这是地藏菩萨不可思议的威神加持，也是自己自心所感，真诚到极处，性德流露，才有这样的效果。贫穷众生及疾病，家宅凶衰眷属离，睡梦痴中息不安，求则拐为无称睡。这是讲转灾难。经上所说正是我们现前所遭遇。我们读了这段经文之后，感触非常深。贫穷苦难的众生，他们的疾病不仅是生病，不仅是身体有病，还有情绪不安，智慧不开的心病，智慧不开就愚痴了，不明是非善恶，不明事理这是心病，心病了。生病需要药物医治和调养，心病需要佛法帮助他破迷开悟。佛说一切法从心想生，心善想善，境界就善，心迷惑想邪恶，环境就恶劣。从心地改，把过去恶的念头舍干净，养成纯善的心，纯粹利益一切众生的心，我们眼前的境界就会好转，而且转的速度很快，
所求皆能满愿。

自信三里立帐下，一切恶事皆消灭。至于梦中尽得安，衣食丰饶神鬼护。关键在自心，三里地藏像是修孝敬，真心效法地藏菩萨的大孝大敬，一切恶事皆消灭，心转境界，不会再被境界所转，睡梦安稳，衣食丰饶，神鬼护持，所求啊皆能满愿。你求什么愿望啊都能够满你的愿。那么这个关键啊在自信这两个字。我们再看下面经文。欲入山林及渡海，独二禽兽及二人，二神二鬼并二风，一切诸难诸苦恼，但当瞻礼及供养地藏菩萨大士像，如是山林大海中，应是诸恶皆消灭。上一堂课我们学习长行经文，就是旅游平安了。我们要出门旅游怎么样能得到平安的修学方法，这里重诵再重复讲一遍。所以我们要出门旅行出发之前先读诵地藏菩萨本愿经念南无地藏王菩萨名号满一万遍，念一万声那再出去，那旅游就能保平安了，所过之处诸恶皆消灭你遇到一些恶不好的事情都会避免了，不会有灾祸。真心称念思维菩萨的功德，效法菩萨的行仪，鬼神不但不恼害，他还会尊敬你，来保护你那么鬼神来尊敬你，保护你，那当然你不会遇到一些灾害了你出门旅游就平平安安了可以欢欢喜喜的出去旅游办事，平平安安的回家了。观音自心听无说，地藏无尽不思议，百千万劫说不周，广宣大士如是力。地藏菩萨无量无边不可思议之事，百千万劫说不周详，说不尽，说不完的。世尊嘱咐观世音菩萨流通，也就是教导我们，经里面所讲的全是我们眼前的事实，不但我们要把它讲解清楚，自己要真正做到消除自己的业障灾难，然后我们才能帮助别人我们所讲的才有真正事实的依据。这些灾难我能幸免，为什么呢？依教修学我们再看下面这段经文。地藏明智人若闻，乃至见相瞻礼者，香发衣服饮食奉，供养百千寿妙乐，若能以此回法界，毕竟成佛超生死。供养地藏菩萨百千劫，享受妙乐，将功德利益回向法界，是拓开心量。世间众生念念为自身利益，矛盾冲突永远不能避免，把心量拓开，问题就解决了。心量拓开，尽虚空变法界是一家，任何佛刹的众生你见到会很亲切，回向意义在此。

地。末法九千年，从地藏经奠定的基础坚固踏实，以此基础念佛求师往生，决定得生西方净土。那么地藏经的确是所有法门的基础啊，孝亲尊师啊。所以地藏经实在讲是所有法门的共同科目，不能不学习。是故观音汝当知，普告恒沙诸国度。观世音菩萨于恒沙国土普遍宣扬地藏菩萨本愿经，我们应当学习，应当宣扬。地藏经科注注得非常好，做参考是足够了。这个科注也得到印光祖师的推荐跟赞叹。我们净宗十三祖他在文钞里面也推荐了这个地藏经的注解科注是注得最好。所以这个科注来做我们修学的参考那就够了。劝告别人的时候，我们可以收集最近的感应事例，增加听众的信心。那么这个我们劝别人我们可以收集最近的为什么收集最近的最近的有一些人都还在，大家听了那信心比较容易增长。那么现在的人感应视力我们听到了见到了，再看看古人的感应视机，那我们就能相信了。所以这里收集现前这个时代感应的视机这个来增加听众的信心这是很有必要的。好，那么这个第十二品见闻利益品我们学习到这里了。下面呢是最后一品主类人天品第十三。尔时世尊举金色背，又摸地藏菩萨摩诃萨顶。举这个背摸顶有两个意义。一个是表安慰第二个是表有重大的使命要交代给他。我们再看下面经文，而作是言：地藏地藏，如之神力不可思议，如之慈悲不可思议，如之智慧不可思议，如之辩才不可思议，正使十方诸佛赞叹宣说汝之不思议事，千万劫中不能得尽。世尊连续叫着地藏菩萨的名字，表爱之深，托之重，汝之神力不可思议。地藏菩萨化无量无边身，广度虚空法界一切苦难众生，神力变现不可思议，汝之慈悲不可思议。这是赞叹菩萨的毅力，慈悲心永远不退转。六道凡夫虽有慈悲，遇到逆缘会退转，也有在顺境中退转，比不上地藏菩萨以乐拔苦的心念永不衰退，对于一切众生平等的加持。如之智慧不可思议，那地藏菩萨的智慧呢也是不可思议的，智慧深广。如之辩才不可思议，辩才无碍，不仅释迦牟尼佛赞叹，十方一切诸佛如来也同声赞叹地藏菩萨的智慧德能，深与义慈悲的教化不可思议，用千万劫的时间赞叹不尽。

这段经文实际所表是我们自信的性德，性德中一分孝敬，这个德行不可思议，诸佛如来赞叹不能得尽。我们心地里面智慧、神力、慈悲、辩才都不可思议，无量的德能只举出四桩，实际上样样都不思议啊，样样都不可思议啊！啊，举出几个代表了。我们明白自己有这个德能，就应当发奋，恢复自己的智慧德能，不但度自己，也能够度一切众生。由此可知，世尊在此地护托地藏菩萨，与我们是有很大的关系。我们借着地藏菩萨的缘，地藏菩萨在哪里呢？这部经当中所说的就是，我们能信、能解、能行，就是地藏菩萨的分身了。不断认真努力提升我们自己的境界，就是地藏无尽分身之一，这才是真正啊修学这个法门啊，我们要懂这个道理。再看下面经文，地藏地藏，既无今日在刀立天中，以百千万亿不可说不可说一切诸佛菩萨天龙八部大会之中，再以人天诸众生等未出三界，在佛宰中者，护主以汝，无令四诸众生堕恶趣中一日一夜，何况更落五无间及阿鼻地狱，动经千万亿劫无有出奇。地藏啊，就记住我们啊，这个佛啊，交代地藏菩萨啊，记住我今天在刀立天宫啊，在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啊，以及啊天龙鬼神，都来参加这个法会当中所有的大众啊，在这些大众面前啊，再次的附托，你要肩负起度化众生的重责大任了。佛灭度了啊，这个教化的责任呢，就交给地藏菩萨了。啊，人天诸众生等未出三界，就是指我们现在六道众生呢。我们现在呢，没有出三界啊，啊，三界六道里面轮回啊，在佛宰中者啊，我们没有出离三界六道，就如同在佛宰啊，这个。房子啊，火烧起来了，快要烧到了啊！我们现在是在佛宅啊，啊，这个佛比喻烦恼，只要烦恼不断，必定造作恶业，造恶因感恶果，受恶报时再造恶因，恶性循环啊，这个因果啊，恶性循环。啊，这个越来越苦了，苦海无边了。无令四诸众生堕恶趣中一日一夜，这是世尊的悲心啊，决定不愿意看到造恶业的众生堕在三恶道中一日一夜。啊，何况更落五无间及阿鼻地狱，动经千万亿劫无有出奇。堕落在无间地狱的时间长达千万亿劫啊，这时间太长了。六道众生若不能出离三界，决定在三恶道的时间长，在三善道的时间短。堕落无间阿鼻地狱很容易，特别是现前社会，众生不孝父母，不敬师长，毁谤三宝，破和合身，都是无间阿鼻地狱的业因。我们虽然学佛，天天拜佛念经，如果

生与意三业依旧不善，还是要堕落三恶道。地藏是难言菩提众生自性无定，习恶执多，众发善心，须臾即退，若遇恶言，念念增长，以是之故，无分四行，百千亿化度，随其根性而度脱之。自性无定，习恶执多，众发善心，须臾即退，若遇恶言，念念增长。这六句经文啊，是我们这个世界众生的病根啊。自性无定啊，自是愿望啊，就是他的心愿啊。性是性格啊，他的自愿，他的性格啊，无定就是变化太大啊，这个起伏变化太大，念念都不同啊，常常在变。啊，这个自性无定，就是心思散乱，没有主见了。习恶则多啊，这个习是习性啊，我们现在讲习惯啊，一个惯性。那么习性呢，都是恶比较多，善比较少啊，就造恶业比较多啊，修善比较少。这是生生世世养成的，是俱生烦恼啊，与生俱来的。在白法里面讲啊，讲这个烦恼有十一个善心所，二十六个恶心所啊，就是烦恼心所了啊。这个烦恼心所啊，数量比较多，力量强大；善的心所数量少，力量比较薄弱啊，所以造恶业的就多，修善的就少。所以我们一般人也常讲啊，啊，学坏比较快啊，学好比较难啊，就是这个道理，这个原因啊。啊，恶心所多，力量大；善心所少，力量小。因此啊，容易学坏，学好比较难。众发善心，须臾即退啊，那遇到善法呢，啊，纵然啊，偶尔发一下善心啊，但这个善心所太少，力量薄弱，不容易保持住啊，就保持不久了啊，很快又退了啊，这个善啊，保持不长久。若遇恶言，念念增长啊，如果遇到恶法呢，恶的因缘呢，那这个会恶念啊不断的增长啊，因为恶心所太多，力量强大。我们看到许多人有机会接触到佛法，也来听经念佛，可是没有多久又去学外道啊，这是他善根薄弱，虽有机会接触善法，不能维系长久，一定会退转。啊，接触善法不退转，那很不寻常，千万人中难得一二。遇到恶言不会增长，遇到善言会增长啊，这个人是善根深厚啊，啊，在一生当中决定成就。无分四行，百千亿化度啊，那么世尊为菩萨一个榜样啊，也是给菩萨做一个榜样了啊。这世尊他自己啊，也是无量无边的分身应化在世间啊，应以什么身得度，就现什么身啊。佛啊，做个示范啊，给菩萨看，随其根性而度脱之。那教化众生是很活泼的，应机说法。众生什么根基，要跟他说什么话啊，那众生才能接受了。所谓啊，气理气机啊。
地藏，吾今殷勤以天人众护主以汝，未来之事，若有天人及善男子、善女人，以佛法中种少善根，一毛一尘一沙一地，汝以道力永护世人，见修。

一毛一尘，一沙一粒，一根汗毛，一粒微尘，一粒沙，一滴水，都是形容极少。佛嘱咐地藏菩萨，众生即使在佛法中种极少的善根，也不能舍弃。你以神通道力拥护他们，渐修无上菩提，成佛道，让他们能不退转。我们的善根虽然少，在道场一称佛名，低头一拜，那就是种善根。地藏菩萨哪有不照顾的道理？我们遇到恶缘又念念增长，不听教诲，地藏菩萨就无法照顾我们，心有余而力不足啊！那就是说我们要得到地藏菩萨的加持照顾也要配合地藏菩萨的教导啦。如果我们的善根能念念增长，一定得菩萨加持。我们读诵言经会开悟，念佛功夫会得力，断恶不会觉得困难，修善能生欢喜心，都是佛菩萨加持我们。护持地藏，未来世中若天若人，随业报应，若在恶趣。末法时期啊，人天大众造作罪业，应当堕在三恶道，随业报应。我们到这个世间来是酬偿业报的，过去生做善，我们这一生来享受善果，过去生造恶在这里啊要去接受恶报了。佛说假使百千劫所作业不亡，因缘会遇时，果报还自受。这佛在经上说的，我们过去生所造的业，业习种子落在阿兰也识当中，阿兰也是仓库，藏在这里面永远不会失掉，这是业因。遇到缘它就能起现行，现行就是果报，这个果报你决定要受。由此可知，一个人如果没有能力脱离六道轮回，他无量劫前所造的善恶业因，纵然经过无量亿劫遇到缘，还是要受报。所谓一饮一啄，莫非前定，谁定？自己定，不是别人定，是自己造作的因，现在要受果报，这是真理，是事实真相。迷惑的人敢造罪业，糊涂；觉悟的菩萨决定不敢造恶业。众生为果，菩萨为因。众生迷惑造作的时候懵懵懂懂，到受报的时候害怕，来不及了。菩萨觉悟，起心动念很谨慎，以一切人事物决定不起一个恶念。他知道起一个恶念，阿兰也是你种一个恶的种子，将来会有恶报。一个恶念起来，也是恶习种子起现行。觉悟的人，这一念才起来，立刻把它控制住。念佛人是一句佛号把它压下去，这就是功夫。愚人不了解事实真相，在境界里面生妄想分别执着。觉悟的人知道外面所有一切顺逆境界，都是自己阿兰也识里面业识这个业习种子变现出来的。所以他在顺境不起心动念，逆境也不起心动念，泰然处之，在一切境缘中永远保持清净平等觉，这个叫真修行。清净平等就是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

正觉就是对事出世间一切理事、性相、业因、果报，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这个在儒家讲啊，叫知天命了。啊，在佛法讲叫深信因果了。啊，在日常生活当中，能与清净平等觉相应，啊，你过的是佛菩萨的生活。也就是经上讲的啊，《无量寿经》讲的住真实慧，你一切所作所为都是利益一切众生。经上所讲的慧以真实之力，这才是佛在经上常常教我们的积功累德啦。啊，可见得积功累德若不是自己住真实慧，会以众生真实之力，啊，这句话是有名无实的。啊，我们再看下面这段经文：临堕去中，或至门首，是诸众生，若能念得一佛名、一菩萨名、一句一句大圣经典，是诸众生，如以神力方便救拔，于世人所现无边身，未遂地狱，遣令升天，受圣妙乐。众生还没有堕落这个恶趣之前啊，也就是临终未断气的时候，头脑清醒的时候，这个时候救护最方便，啊，即使他生前啊造作极重罪业，临终忏悔发愿都能往生。造作极重罪业之人，临命终时知道一生所造的罪业深重，回心转意，一心念佛，境界就转变。一切要从真实心中做，心真实转变就干净利落，而且快速。不用真心则难，活菩萨也帮不上忙。临堕去中，这个人已经要堕入恶道，或至门首，到恶道门口尚未进去，这是救度最好的机会。世诸众生，若能念得一佛名、一菩萨名、一句一句大圣经典，这个自心称念才有效，境界就转得过来。他能念，这是他有善根福德。如以神力方便救拔，这是因缘，菩萨是因缘。善根福德因缘啊，三个条件具足，就能离惑得福。于世人所现无边身，未遂地狱。菩萨现身说法劝导他，一念回头，境界地狱这些现象就没有了，这境界相就没了。这个的确这个境界都是自心所现的。自己这个心念一转过来那外面境界就随着心念转了。他那个以前那个恶念现在转善念了。那第一相就没有了。遣令升天那离开地狱他就能升到人天善道。若能念佛回向发愿求生西方决定往生极乐世界往生西方净土。唐朝张善和往生就是一个最好的例证一个例子证明。这个忏悔的人求救的人未必信佛。如果他信佛，菩萨一定劝他往生极乐世界。
那当然啊，也有人他生平没有信佛，临终的时候才遇到，他也没有什么宗教信仰，这个也可以劝他信念念佛啊，求生西方极乐世界了。如果他是信基督教的、信天主教的、信伊斯兰教的，怎么办呢？那劝他升天了。他们这个宗教啊，他修学的目标是升天堂啊，升到天国啊，就劝他升天，就在人天圣道了。我们再看下面经文，尔时世尊而说偈言：现在未来天人众，吾今殷勤护足汝，以大神通方便度，勿令堕在诸恶趣。那么这段经文啊，我们可以很这个亲切的感受到世尊对于六道苦难众生的关怀爱护无微不至啊！那这个我们世间的父母啊，那也无法跟世尊来相比啊！这个地方啊，又以偈颂来重复啊，不读《地藏经》，不知道佛菩萨对我们是如何的慈悲爱护，如何的关怀。读了《地藏经》之后，方才知道佛对我们的关怀超过父母啊！这世间的父母是远远不能相比啊！真的是念念不忘。入般涅槃之前啊，还把这个事情啊付托给地藏菩萨。这个是我们连感恩啊都说不上了。这个恩德啊这个是无量无边了。那么下面的经文啊，就是地藏菩萨啊，那么来这个向佛报告了。尔时地藏菩萨摩诃萨胡贵合掌薄佛言：世尊，唯愿世尊不以为利。那么地藏菩萨呢，接受世尊的嘱咐啊，承担起末法时期啊，一直到弥勒佛出世之前啊，度化众生的使命了。这个地藏经啊，对我们这个末法时期啊，是特别重要的一部经典。我们读无量寿经啊，《弥陀经》，那么佛给我们讲啊，这个末法时期啊，经会渐渐的消灭。第一部消灭的经是《楞严经》啊，在《法灭尽经》里面有佛有预言呐、这部经会先灭啊，因为这一部经像照妖镜一样啊，这部经如果在那些妖魔鬼怪啊，他就无法遁形。所以魔一定先毁灭它。最后一部经就无量寿经啊，无量寿经、弥陀经啊，所有的经都灭尽了，佛还慈悲留100年。过100年后，连无量寿经、弥陀经也没有了，就剩一句佛号啊，再过也就都没有了。那都没有，一直到弥勒佛出世这段时间呢、那只有地藏经了。地藏菩萨来担任这个教化的工作了所以这个我们末法时期一直到弥勒佛出世以来这部经是担任起教化众生最重要的一部经典我们一定要

好，这堂课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这里。那下面的经文，我们下一堂课再继续来学习。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三册第三单元贵德三仁义125。景公问晏子曰：谋必得，事必成，有数乎？对曰：有。公曰：其数何如？晏子曰：谋载于义者必得，事因于民者必成。反义而谋，背民而动，未闻存者也。习三代之兴也。谋必载于义，事必因于民，及其衰也。谋则反义，兴事伤民，故载义因民，谋事之术也。这一条出自于箭33，晏子。度这个字啊，因啊念载，住宅的宅，因是顺应。景公问晏子说，景公是齐景公。齐国景公要使谋划的事情一定实现，所做的事一定成功，有这样的方法吗？晏子回答说：有。景公问：那方法是什么？晏子回答道：谋划的事与道义相合，就肯定能实现，做事顺应民心，就肯定能成功。违反道义来谋划，违背民意来行事，从未听说过能长久的。以前夏商周三代兴盛之时，谋划必定考虑是否符合道义，做事必会依照人民的意愿。到他们衰败的时候，所谋划的策略违背道义，所兴办的事情又伤害人民，所以符合道义依照民意是谋划和做事的正确方法。这一条主要还是讲道德仁义的。你一个国家领导人谋划做任何事情不可以违背道义，不可以伤害人民。如果违背道义伤害人民这个政权就无法长久了，必定要衰败了，所以都要以道义为一个准则了，这样谋划的事情才能实现，才能成功。好，这一点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秦书次要360第三册第三单元贵德三仁义。126，夫君子则义亲而难暇，为祸而难解，势利而不为非，时动静而不果作，体虽安之而弗敢处，然后理深焉，心虽欲之而弗敢言，然后亦深焉。弗亦节欲而治，理反情而变则也。这个暇是轻慢，节啊用威的手段胁迫，节的意思。这条讲君子这样的人，就是一个君子的人啊，容易亲近，但不会让人啊因为亲近而产生轻慢，害怕灾祸，但难以用胁迫来让他屈服。用胁迫不能够啊去屈服一个君子的人，喜欢利益，但不会为此去做违背道义的事。君子啊，所谓爱财啊，取之有道了啊，那不会违背道义。所以君子也喜欢利益，但是呢，违背道义的利益，他不会去做。时局动荡，也不会不依正道苟且作为。时局动荡就是乱世啊，邪知邪见充满的时局，大家呢啊都是走不正的道路。但是君子啊，在动荡的时局啊，他也不会不依正道苟且的去做不正当的不正确的这些事情。虽然外物或境况让自身感到安适，但不敢处于这种安逸之境。外面环境情况让自己啊感到身心很安适，在这样的环境呢啊，一般人觉得都很好了，很安逸了，就放纵放逸了。但是一个君子啊，处在这样安适的环境啊，也不敢有安逸去放纵这样的情境了，他不会去放纵自己啊。这样之后啊，礼节由此产生。总是啊有个节制了，节制的标准呢、啊，依照这个礼礼节啊，都是从这个地方啊产生的。内心虽然想要某种合乎心意的事物，但不敢放任自己随意求取。一个君子啊，内心虽然啊也想合乎自己心意的事情，但是不敢放任自己随便呐 啊不依礼去求取，总是啊合乎礼节道义，不敢随便超越礼节道义的范围啊去求取。这样之后啊，正义由此产生啊，这个才能产生正义了。正义通过节制欲望而达到自我的完善，礼节通过规范性情而可以明辨事理。所以礼节正义这个是很重要。我们凡夫如果没有礼节没有正义啊，就放纵无度了，后面啊灾难就来了。好，这一点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情书制药360第三册第三单元贵德三仁义127天灾流行国家代有救灾恤民道也行道有福。这条出自于《后补卷四·春秋左氏传》上。国家，古代啊，诸侯的封地称国，大夫的封地称家。代呢，是交替的意思，就是互相交替。恤啊，是周济、救济的意思。这条讲啊，天灾的流行，

0: 我们一般讲啊，天然灾害，天灾的流行啊，总在各个地方交替发生。就是自古以来啊，古今中外各个地方啊，都有这些天然灾害的发生。救援受灾地区，周济邻国，这是道义。受灾害的地区啊，大家呢啊去帮助他，去救助资源，处理善后。周济邻国，就是隔壁的国家呢，他有灾害，去帮助他了，去救灾，这个是道义的，道义的表现。就像我们现代了。你说过去啊，像这个08年的时候汶川大地震，一方有难啊，八方支援，那这是道义，海内外啊都来支援，这个是道义的，都来帮忙救济。按道义行事则有福，按照道义来做事就有福报了。个人啊，按道义来行事，个人有福，国家按道义行事，国家都有福啊，所以仁义道德啊，是我们修福的依据。好，这一点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三册第三单元贵德四诚信128。君子之养其心，莫善于诚。夫诚，君子所以怀万物也。天不言而人推高焉，地不言而人推厚焉，事实不言而人齐焉，此以至诚者也。这条出自见48体论。君子修养身心，没有比诚更重要的了。诚信的诚，诚是君子所用来包容万物的。君子包容万物，就是以这个诚，诚心的诚。天不言理啊，可是人们推崇他的高远。天没有讲话，可是我们人啊推崇天啊，所谓啊天很高远。地不言语，地也没有讲话，可是啊人们推崇它的厚重。地啊深厚厚重，人啊推崇地的厚重。四季不言语，每一年啊春夏秋冬它也没讲话，可是人们啊期盼它的来临。到了冬天都期盼啊春天来临。这个是因为啊他们是至诚的。至诚就是他没有虚伪。啊，是至诚真诚，所以他都不必讲话。天我们人就推崇他高远，地我们人就推崇他厚重，事实事迹啊就期盼他到来，这个就是诚，他到时候就是这样，不会有什么欺骗，这是诚的意思。所以诚信非常重要，我们做人看到天地事实啊，我们人就是要诚，人与人之间啊往来啊，彼此啊才会有信任。如果不诚，一个人他没有诚信啊，他的信用就没有了，得不到别人的信任，得不到别人的信任啊，他在事业上啊

0: 就不能立足了。啊，所以诚信非常重要了，讲话做事都要有诚信。好，这一点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全书治要360第三册第三单元贵德四诚信129。盖天地助信而四时不备，日夜助信而昏明有常，王者体信而万国以安，诸侯秉信而境内以和，君子履信而决身以立。古之圣君贤佐，将化世美俗，弃信虚臾而能安上治民者，谓之有也。这一条出自于卷49副辞。盖天地助信，这里则这个字的音啊是助，安住的助，念助的音，是显明显出的意思，明显的意思。秉是操持，履是执行实行的意思，决是代词，就是他的代名词。这条讲啊，天地显现其诚信，四句运行就不违背常规。天地啊，它的诚信，四季春夏秋冬，它的运行啊，不违背常规了。日夜显现其诚信，黑夜白昼就交替正常。白天啊，太阳就出来了，晚上月亮出来，日夜显现它的诚信了。这是讲天地日月诚信，君王啊依循于诚信，各个诸侯国啊就会安定，诸侯秉持诚信，诸侯国内就会和平。君王，古代有诸侯国，各地封地的诸侯，君王啊就是最高的帝王了、帝王有诚信啊，这些诸侯各国啊也就安定了。诸侯他们自己的国家秉持诚信，国内啊就会和平，如果没有诚信就乱了，所以有诚信诸侯国也就和平了。这讲诸侯有诚信。君子践行诚信，君子就是正人君子，他实践履行诚信就能在社会上立足。一个人啊，如果他没有信用，他没有诚信啊，很难在社会上立足。特别讲话呢，都是欺骗人的，没有信用啊，做什么事业啊，得不到别人的信任啊，他很难立足啊，他的事业啊也做不成。这讲正人君子。古代的明君贤臣要教化世人，美化风俗，如果片刻离开诚信，却能够安定国家，治理好百姓，这是从未有过的事啊，这是没有这样的事情了。君主贤臣教化这个世间人呢、要让风俗美化，如果离开诚信了，那能够安定国家，治理好百姓啊，这是从来没有听说过的事了，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啊！这个是说明啊，诚信它的重要。

0: 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三册第三单元贵德四诚信130曾子妻之事，其子随而泣，其母曰：汝还故反，为汝杀之。妻道事来，曾子欲不至杀之，其妻子之曰：特以婴儿戏也。曾子曰：婴儿则非有之也，待父母而学之者也。今子妻之，是教子妻也，母妻子，子而不信其母，非所以成教也，遂杀之。这条出自于《谏事实》韩子。那么这里还这个字啊，是回家的意思，故是等待，这个字啊就是诸，特是指示。这条讲啊，曾子的妻子啊要到集市上去，就是要到市场去了，他的儿子啊哭着啊要跟随着一起去。母亲对儿子说啊你回家去啊，等我回来，那么给你杀猪吃。曾子的妻子啊从集市回来，那曾子就准备杀猪了，抓这个猪去杀了。他的妻子就阻止了他，说呢只是和孩子开玩笑的了。骗他的，开玩笑的，不是真的要去杀猪了。曾子说呢，孩子是不懂事的，是跟着父母学习的。现在你欺骗他，就是教孩子啊，欺骗，母亲欺骗孩子，孩子就不相信自己的母亲，这不是用来教育孩子的方法。于是啊，曾子便动手杀了猪。那么杀猪啊是杀生的事情啊，是不好。那么这一条啊主要啊也就是讲诚信啦。特别教孩子啊做父母的啊不能去骗孩子。如果做父母的人啊骗孩子啊，那孩子向父母学习啊，将来他也骗人。那也就没有诚信了。那么这个教育啊就是不能欺骗，不能啊父母啊欺骗孩子，教孩子啊欺骗，这个是要有诚信。这条啊是跟杀生有关，但是主要啊的宗旨啊就是要诚信，这个不能欺骗。好，这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三册第三单元贵德。

0: 无正极一三一，数则以身为惰者也。己所不欲，勿加诸人。勿诸人，则去诸己；欲诸人，则求诸己。此数也。这条出自于卷三十六《诗子》。这里“惰”这个字啊，音啊念“惰”，念懒惰的“惰”，意思啊是考虑、推测。恕就是以自身的情况设身处地为他人考虑啊，就是为他人着想了啊。现在的话讲啊，叫换位思考了，自己不希望啊接受的事情啊，也不要强加到别人身上。如果厌恶别人的习气毛病，就要先啊去除自己身上的习气毛病。我们看到别人啊，他有一些不好的习气、不好的毛病啊，我们厌恶，我们不喜欢，就要先啊去除自己本身的习气毛病。啊，自己有不好的习气、不好的毛病啊，自己要先去除。啊，那么不能够啊，只想去别人的习气毛病，那么自己的习气毛病啊都不去除。应该啊，先从自己来做起。希望别人做到的，就要自己先做到了。啊，这个就是术了。啊，希望别人这么做，那自己也要这么做。不可以说要求别人这么做，而自己啊却做不到，自己却不这么做。啊，所以我们自己做不到的事情啊，不要去要求别人。这个就是术了，术道。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

0: 诸位同学大家好，
1: 我们继续来学习情书制药360第三册第三单元贵德五正极132。事亲而不为亲所知，是孝为至者也。事君而不为君所知，是忠为至者也。与人交而不为人所知，是信义为至者也。这条出自于谏45昌言。侍奉双亲而不被双亲了解，双亲就是父母亲啊，做儿女的啊，侍奉父母亲啊，没有被父母亲所了解，是孝道没有做得圆满啊，所以要再努力啊，这个把孝道啊做圆满啊，让父母亲呢 啊他有感受到，让他了解。侍奉啊君主而不被君主了解，是忠义没有行圆满啊。那么这个是我们做下属的啊所做的，那么上面的领导啊他不了解，不被领导所了解啊，是我们

0: 主啊，领导人啊，他能够了解。与人交往而不被人了解，这个人就是朋友啊，人与人之间交往啊，人家不了解我们，是信义没有行圆满，就是在信义这方面啊，我们还是做得不够，不圆满啊，所以要加强啊这个信义。如果这个信义啊做到圆满了，那么别人啊他就会认识我们，就会了解我们了啊，所以遇到有这些事情啊，就反过来啊反省我们自己啊，哪些地方做得不够，做得不圆满啊，再努力啊提升正己，才能化人啊，自己啊做到位了，那才能啊感化别人。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情书制药360第三册第三单元贵德五正集133。君子在位可畏，施舍可爱，进退可度，周旋可责，容止可观，做事可法，德行可向，生气可乐，动作有文，言语有章，以临其下，谓之有威仪也。这一条出自于卷五《春秋左氏传》中。这个相是笑话、仿效的意思。这条讲君子在位令人敬畏。在位啊，就是他当官了，有这个官位。那么一个君子啊，当官令人啊敬畏。有这个地位啊，会让人家呢对他尊敬。施惠于人，令人爱戴。进退依让，可作为法度。这个也就是说他的风度进退啊，这些礼节可以让大家来效法，交际往来可作为准则，交际啊，应酬往来啊，也可以做社会大众的一个准则，一个标准规则。仪容举止值得人观摩，仪容啊，那么这个就是他的仪态容貌举止动作也值得人来观摩学习，处事施政值得人学习。那么在待人处事的这个实施政策政令也值得人向他学习，道德品性可以让人效法。君子他的道德他的品性可以让一切人来效法，声音气度让人愉悦。那么讲话这个声音口气让人听得舒服也是不会有恶口了。讲话呢这个声音这个语气态度让人能够很舒服，能够接受，动作典雅有修养那么这个是他的动作了这个很典雅了，有修养，说话清晰有条理，说话呢也不会呢讲得不清不楚，说话很清晰有条有理，这样来对待下属。

0: 就叫做有威仪。那么这个是一个君子他表现的威仪，让人呢、能够对他升起敬畏之心，能够尊重他，向他学习。好，这一点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秦书治要360第三册第三单元贵德五正极134。非莫真无以明德，非宁静无以致远，非宽大无以并覆，非平正无以自断。这一条出自于《谏35》文子啊，这个“并覆”这两个字啊，是包容的意思；“自断”啊，就是裁决、专断的意思。这条讲啊，不能淡泊名利，就无法彰明自身的性德；不能清净寡欲，就无法达到高远的境界，没有宽广博大的胸怀，就无法包容天下万物；没有公平正直的作风，就无法做出正确的决断。那么这一条啊，讲的啊，就是自己本身的一个修养，淡泊名利啊，清净寡欲，要有包容的胸怀，要公平正直啊，这样啊来做人处事，那么才是啊正己化人的一个准则。好，这一点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情书制药360第三册第三单元贵德五正集135。大人不畅有言，可言也，不可行。君子弗言也，可行也。弗可言，君子弗行也，则民言不为行，而行不为言矣。这条出自于《见其礼记》啊，这个倡是倡导的意思，发起、提倡的倡。这条讲啊，身居高位的人不可倡导和鼓励讲一些胡而不实之言，就是居在高地位的人啊，不可以去提倡啊，去引导还有鼓励讲一些胡而不实的话，虚胡不实在的话，居高位的人啊，不可以去提倡去鼓励讲这些不实的话。可以说而做不到的，君子是不会去说的，就是说出来但是做不到，一个君子就不会去说这个话。自己做不到的，君子不会去说。可以做而不可堂堂正正说的，君子是不会去做的。可以做，但是这些事情啊，不能堂堂正正来说，君子也不会去做这个事情。能够这样，百姓就不会言过其实，也不会去做不可告人的行为。说了做不到，那就言过其实了。有一些事情啊，是不可告人的行为啊，做了啊又不能说，做了不能说的事情，肯定是不好。一个君子啊，不会去做那些事情。那做不到的事情啊，君子不会说。所以君子啊，特别是居在高位的人啊，他说的一定能做到，做的事情啊，不可以堂堂正正给人家讲的，那肯定是不好的。这些事情君子就不会去做，这些都是我们学习的地方。所以言要符实，言里啊讲的要符合事实，不可告人的事就不要做。好，那么正集啊，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情书次要360第三册第三单元贵德六度量136。上不天则下不偏覆，心不地则物不必宅，大山不利好物，故能成其高，江海不择小筑，故能成其富。故大人既行于天地，而万物备；错心于山海，而国家富。这一条出自于《见四时韩子》篇，这里是指普遍的意思。大山呐、这里念泰，就是泰山。古字啊，大跟太啊通用，同太。大人呐、也就是讲当王的人，当国王。既行啊，就是脱身，指以天地啊一般广大的胸怀来治理。这个是用这个来形容比喻他的度量。这条讲啊，君主不效法苍天，就不能保护所有的人民。君主心胸如果不像大地那样宽广，就不能承载所有万物。泰山对土石没有好恶之心，所以能够形成它的高大。江海对细流不加选择，江海接受大小的河流再小的细流流到江海，他也不会选择不接受，所以能够形成他的壮阔。所以君主寄托形体于天地，视天地之变覆，地之变载，形容比喻一个君主领导人寄托形体于天地，就好像天变覆，天没有一个地方它没有覆盖的，地变载，地承载所有的万物。因此万物丰饶，这是用天地来形容君主的心量要像天地一样。心之应用如大山不让微尘，江海不择细流，因而国家富足。这个也就是以这个天地以大海来形容比喻做一个君主领导人

0: 天地，像大海一样，度量啊要大，国家呢才能富足。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之要360第三册第三单元贵德六度量137。王赏斗心，王孙有余，申包胥斗怀。子胥曰：请射怀也。王曰：大德灭小怨，道也。这条出自于晋六春秋左氏传下。楚庄王赏赐了窦心、王孙游仪、申包胥、窦怀等人。子胥说：请你不要赏赐窦怀，因为当初他曾经想杀死昭王。昭王说他对我有大恩德，就可以消除以前小的怨恨了，这是合乎道义的。这一条啊，也是属于度量，不计过去的小怨，能够化解过去的小怨，能够去赏赐后来啊有功劳的人，这是度量要学习的。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情书制药360第三册第三单元贵德七谦虚138人之情浮于德不浮于利，故古之圣王以其言下人，以其身后人，及天下推而不厌，载而不重，此德有余而气顺也，故之与之为德，之后之为先，即积道矣。这一条出自于卷35文辞，这个积是将近几乎的意思，这条就讲谦虚，做人啊要谦虚。人的心理啊是顺服于道德，而不顺服于威力，这个是人之常情。在《弟子规》讲啊，礼服人啊，方无言；事服人，心不懒。用势力啊去降服人啊，人心里啊不服，不以为然，以道德能力服人，那么人啊才能够接受。所以古代的圣明君王，处处言语谦卑，事事行在人后，天下人都推崇他而不厌烦他。古代圣明的君主领导人啊，就是讲话啦做事都是谦卑的态度，

0: 天下人呐、都推举重视他，不会厌烦他。这个在《易经》里面，牵卦六爻皆吉，所有的卦有吉有凶，只有牵这一卦呢，只有吉，没有凶。所以一个圣明的君主啊，他能够以谦卑的心态来对待人，天下人啊，当然啊，就服从他了，拥戴他在人民之上，而人民并不感到有重压力，没有感到啊，有很沉重的压力，因为他很谦虚，爱护人民。这个就是德高有余，而气顺于道，这就道德高尚了。所以他就很自然的顺一道，因此懂得给予就是得到，我们给予就是布施了，施舍，施舍就是我们得到，懂得甘居仁厚，实际上是站在人前。所以这个好像以前人农夫啊在插秧啊，他就往后退，农夫插秧啊往后退，往后退啊，其实是向前。所以这个道理也是同样的，你甘愿啊在人后面，实际是站在别人的前面，这样啊就接近于道了。好，这一点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
2: 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

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今天是佛期第六天，那么我们昨天啊，这个人王护国般若波罗蜜经啊，讲圆满了。那么今天啊，我们还是利用这个佛期的时间呢，继续来跟大家学习啊，我们在华藏念佛堂啊讲的这个大悲心陀罗尼经。那么这个经啊也是到了尾声了啊，也快讲圆满了啊，大概啊在两次啊就可以圆满，因为这次佛期啊就原来是在台北是星期五晚上啊，因为这次啊佛期啊，所以就摆在这个三重净宗别院啊来讲。请大家翻开经本啊，第61页啊，我们从第一行看起。若为慈悲护护一切众生者，当以习藏手。我们上一次啊也学习到这个经文啊，这个是千手观音有一千只手一千只眼睛啊，我们称为千手千眼。那这个手当中啊有一个眼，这个是观音经啊千手千眼。那么这个每一只手啊它都有拿一个法器啊，千手千眼啊那就一千种。那么这里经文啊列出40种。因为众生所求的愿啊很多方面。所以菩萨呢大慈大悲啊都能满众生的愿。这段经文啊是讲为慈悲护护一切众生者，当以习藏手啊，就是为了要慈悲护啊，这个护啊是保护，啊，这个上面覆盖的覆啊，好像这个伞啊遮雨的

这个下雨天呢、啊，撑起伞啊，覆盖在头上，那就不会淋到雨啊。另外，这个伞呢、啊，还有防止污染这个意思啊。这个下面这个护是保护，就是保护众生不受污染。众生的污染也很多种，可以说展开来讲无量无边的。那如果合起来讲啊，就是弥陀经讲的五浊二世，那个浊就是污染混浊了。第一个是劫浊。这个劫是时间，劫这个名称呢、是古印度计算时间的单位，称为劫波。这个是印度啊梵文啊音译过来的，梵它的音啊，换成中文啊跟它接近的音。原来翻译成劫波，我们中国古人啊，使用语言文字一向喜欢简要详明，所以就取一个劫啊一个字。那么劫是时间，这个时间哪有什么污染不污染？这个。污染啊跟时间啊没有关系啊。这个意思啊就是这个时期啊这个这一节啊就是这个时期啊发生很多污染不好的事情。就是这个时间里面啊发生这些污染的事情。像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啊，那地球啊自然生态破坏了。空气污染、水源污染，种植的这个植物也受污染，动物通通受污染。所以在这个时期污染不好的事情特别多，所以称为劫浊了，就这个时节当中发生很多不好的事情，很混浊了，很混乱。那么什么是浊呢？下面那个才是浊的内容了。第一个是见浊，见就是佛经上讲的知见，认知见解。在我们这个时代啊，这个认知见解非常混浊，污染非常混浊。在佛经上我们常常会看到邪知邪见，就是错误偏差的知见太多了。就如同佛在楞严经给我们讲的，末法时期邪思说法如恒河沙了。这个邪知邪见的老师太多了，他教你的都是错误的、偏差的、邪知邪见，有多少呢？像恒河沙那么多，一个人

就一个学知学见，不同的学知学见，太多太多了。那么一般的学知学见呢、我们佛弟子还容易分辨现在有很多佛门学佛的在家弟子、出家弟子也是学知学见甚至现出家相了也说法了但是说的法呢不是正法说的不是佛的意思，把佛经的意思曲解、错解、误解非常多，一般人没有能力去辨别，那这个就更麻烦了。昨天我们这个。学习到人王护国经在末世厄比丘多求名利那个国王建立的都是不对的国王要听他的了制定了一些不好的法律制度都是属于学知学见那么外面那就更多了所以华严经把这个邪见用一个形容比喻入见丛林这个林是森林森林那个树木密密麻麻的很稠密人一进去很容易就迷路了进得去也出不来了这是形容比喻末法时期邪师说法像稠密的森林一样人一旦进去被这个邪知邪见所误导很难出得来很难回头那么这个知见错误了佛都救不了所以经典上佛讲破戒佛能救破戒佛不能救破戒是什么呢他那个把对的看成错的，错的看成对的，那这个佛也没办法了。但老问天他自己觉悟业障消除智慧开了，那才会回头。不然生生世世他都会受到邪见的影响。那破戒为什么佛能救呢因为破戒知道错了知道是错了错了佛允许人忏悔改过知道自己错了那就有救只要呢能忏悔改过佛都能救破戒就没办法破戒他把错的当成对的他怎么会去改他不肯改他执着认为自己的看法见解是正确的那其实是错误的他自己也不知道所以破戒比破戒要麻烦破戒没有破戒佛还能救如果戒也破了戒也破了那真的那个佛都出世也救不了

特别是见解啊，因此啊，我们看这个37道品啊，后面那个八正道啊，八正道啊，第一个就是正见了。

那个箭啊，就好像我们现在这个导航的，它在主导的。那个导航如果错误，方向偏差错误，那倒了，到不到目的地啊？都被误导了，错误的引导了。那么基本上啊，这个证件呢、就是要以经典，但是经典呢、经典现在都在啊，这个经典呢、如果没有正知正见的善知识给我们讲解，我们看你看不懂啊。如果听了二知识的讲解，他给你讲错了，我们就被误导了。这个事情也很不容易所以佛在《华严经》讲佛法无人说，虽智莫能解就是你世间的聪明才智再高，也不能理解没有善知识给你解说你不能理解不能理解呢，那就会错解。曲解、误解，过去我们净老和尚早年在讲习当中常常提起台大一个教授。那你看呢、在台大当教授，我们现在社会大众一般看，哇，那不得了这个能当到台大的教授不容易但那个教授。怎么样呢？他读《金刚经》读完之后呢，他就讲了，他说这个《金刚经》就像两桶水一桶倒过来，一桶倒过去，一桶倒过来，一桶倒过去倒来倒去好像佛都在说重复的话倒来倒去我们师父上人定到他呢，知道他的外行的知道他是外行的那又是有名的教授，也不好意思讲所以那个时候讲经他都不敢讲他是哪一个人哪个名字不好意思讲那个时候还在世那不好意思讲那么我们去看姜卫龙老居士的《金刚经》讲义你看看那是两桶水嘛。他那个就叫邪知邪见但是他那个邪知邪见，他会影响很多人呢。这个跟他上课的学生那肯定也有人会被他影响。对社会上也会造成很大的影响，大家都看到，哦，你是台大教授了讲的应该没错如果这个人他没有听过善知识讲佛经，没有正确的认识，那很容易就被这样就被误导了，可能也就不会来学佛了。所以我们净老和尚他这一生学佛的因缘他非常感恩方东美教授。为什么？方东美教授正知正见引导他入佛门如果没有方东美教授呢，可能他这辈子不会学佛。为什么呢？他老人家讲他们在大陆在上小学、中学那个学校的老师都给他们上课，给他们讲佛教是迷信。

那小学生、中学生，那老师既然这么讲了，那肯定是迷信了。啊，所以先入为主嘛。啊，这个小学的时候就被灌输这种知见，先入为主，啊，所以对佛教就没有好感，啊，也不想去接触，啊，因为老师说的嘛，老师说这个佛教是迷信，啊，而且还是低级的宗教，啊，人家那个高级的宗教是。只有一个造物主，一个神，啊，佛教啊是多神教、幻神教，啊，你说那个学生他怎么懂？啊，当然听老师的啊，啊，所以从来啊，他就不想到寺院。那是到了台湾来啊，啊，他因为以前这个战乱了，啊，这个抗战了，失学了，啊，但是很好学，啊，他很喜欢学习，啊，想到啊，这个环境啊，家庭也经济也不好，失学了，啊，想要呢要充实自己，想要再学习，啊，那个时候还在军队啊。啊，生活也很艰苦，啊，所以他就打听了，他喜欢啊，学哲学，啊，打听啊，啊，哪个教授啊，在教哲学，啊，那么就去收集那些教授的那些著作资料，啊，看看哪一个教授啊，他讲的啊，比较合他口味，啊，后来呢？他就选择的台大的方东美教授，啊，那个恭恭敬敬啊，写了一封信向他请教。那么这个方教授啊，就找他去了，那么我们师父他老人家呢，啊。他就给方教授讲，他想到台大去旁听了，因为他不是正式的学生啊，要去听他的课啊，只能旁听，啊，他想自己多学习一些，这个方教授就给他讲啊，就是说，劝他不要到学校去，啊，不同意他到学校去。啊，当时啊，他也很失望的，好像啊，自己恭恭敬敬的要求老师啊，来要听他的课，却被拒绝了，啊，当然啊，也很失望，好像被泼冷水一样啊。啊，后来啊，沉默了几分钟啊，这个方教授跟他讲，他说这样好了，啊，如果你要听我的课啊，你不要到学校去，啊，每个星期天呢，到我家来，啊，9点到11点，2个小时单独啊给他上课，啊，后来就跟他说明为什么。不让他到台湾大学去旁听，啊，他就跟他讲了，他说你去学校听啊，你碰到的教授啊，不会只有我一个，有很多，你都会接触到，那你接触到很多教授，每一个教授讲的都不一样。啊，到时候啊，你就无所适从了。啊，到底要听谁的？

那个就是知见就很混浊了啊，见浊了啊啊，个人见解不一样啊。那你要依哪一个啊？啊，所以为了保护他，啊，他有这个赤诚恭敬心要求学，为了保护他，所以劝他不要到学校，到他家去。啊，所以他这个哲学啊，在方教授那边啊，就是一个星期去一次，啊，单独传授，啊，这个如果没有表现这个赤诚恭敬，那怎么可能一个教授啊，就单独替他安排这个时间？啊，也就是他有赤诚恭敬心，他才能遇到啊真正的善知识。啊，那就是什么呢？就是经典上讲见浊啊，你现在学校知见都很混浊啊，啊，你去了、啊，不但学不到东西啊，受污染了、啊，啊，后来才明白，啊，所以这个不容易啊。啊，这个知见错了，麻烦了、啊。啊，这个我们楼上啊，经过方教授的介绍啊，才开始接触佛法，去看佛经。啊，方教授跟他讲啊，这个从这个西方哲学讲到印度哲学。东方哲学啊，再讲到佛经哲学啊，他就很惊讶了啊，这个佛教是迷信，怎么会有哲学？那方教授给他讲，你年轻你不懂啊，啊，这说佛教啊，不但是有哲学，而且是世界上啊最高峰的哲学。啊，那这个没有这样的善知识，他怎么会认识呢？啊，那再给他讲一句，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那这句话呢，真打动他的心了。啊，不然呐、啊，他老人家也讲啊，他也很顽固的啊，要去说服他呢，不是那么简单的。啊，他以前年轻啊，啊，他也很有辩才啊，啊，很有口才，啊，你跟他辩啊，他也有很多歪理可以辩啊，啊，所以这个一点这个赤诚恭敬心啊，感应真正善知识，啊，不然这一生呢、啊，他也肯定啊走入歧途了，不会来学佛了。啊，后来呢？啊，没有多久啊，就一个蒙古亲王啊，介绍他到台北市那个青田街啊，认识这个当时的总统府资政张家大师啊，密宗的大德啊，跟他学佛三年，那么给他奠定啊学佛的基础啊。后来经过忏公啊介绍啊，去亲近李炳南老居士学经教，学了十年啊，所以他到台湾来啊，有这个善根福德因缘啊，接触到三位大善知识啊，一位出家，两位在家的那么这个见浊现在是最麻烦的。我们在经典上看，凡是啊违背佛菩萨圣贤经典的教诲，都是邪见。啊，在中国儒道。这个经典都是政治正见啊，儒家呢教人啊无。

轮五常，啊，是为八德。啊，这个是世间善法的正法，啊，正见，啊，违背这个五轮五常，四维八德啊，那这个就是邪知邪见了，啊，教人不要轮常，啊，教人不要孝顺父母，啊，不要祖宗，啊，不要祖宗的历史文化。都违背伦常啊，这个都是邪知邪见啊。那现在提倡这个邪知邪见的、啊、太多了啊！你说有几个人能够免得了不受影响、不受污染啊？特别现在年轻一代，从小就被严重污染。啊，那么再加上啊，现在电脑网络，啊，那这个邪知邪见啊，充满了整个世界。啊，在这个大染缸里面，啊，怎么可能不受污染？那么现在要保护自己呀，啊，这个就要自己有。自诚恭敬啊，自诚恭敬心啊，能够感应活菩萨圣贤，好的老师来给我们指导啊，就是有点沉静心了啊。这个沉静心呢、啊，是性德啊，他就会感应。那么自己有这个沉静心，听到这个。正论啊，听到这个轮常啊，五轮五常这个常道啊，就会认同，会接受啊。如果没有善根福德因缘的人啊，没有善根，听了啊，他排斥，不但不接受，他还排斥。啊，那就没善根了，那肯定啊，堕入邪见啊。所以《左传》讲啊，人气长则妖兴。那么一个国家呢，兴亡啊，就看这个国家的人民呐、啊，从上到下有没有在提倡学习这个。伦常大道啊，四维八德有没有啊？没有，甚至反对，那这个就亡了啊。像管仲讲的啊，四维八德啊，四维啊不彰啊，国乃灭亡啊。那么现在啊，如果有人发心发慈悲心了、啊，要护护一切众生，但护一切众生啊，自己没能力啊，啊，那么在这种情况啊之下，就要求菩萨加持了啊，当以习藏手。啊，这个习藏习藏啊，表说法啊，所以正习说法啊，古时候出家人啊，啊，这个佛陀的时代啊，也就习藏了啊，啊，这个要去托钵啊，啊，拿个习藏。啊，这个，啊，到人家家里啊门口摇一摇啊，里面的人呐、啊、听到外面啊有出家人来托钵了啊，就开门啊，
给一点东西。啊，这个习藏啊，也是啊，现在我们去受戒啊，出家人去受戒啊，受完戒，每个人发一个习藏啊。啊，我发了一次习藏啊，现在还放在杭州南路吧，那个佛陀教育基金会那个十二楼啊。啊，放了三十几年了啊，放在那里。啊，后来现在信义路啊，老和尚又送我们一只比较大的啊，那放在那里啊。那西藏放的地方啊，就是要讲经说法，啊，正习说法，啊，这个三十七念啊，深宝藏啊，正习藏提邪啊。啊，这个出家人去托钵啊，在门口啊摇一摇啊，那佛早期也没有习藏啊，那也是因为有个因缘才制定用这个习藏啊。佛一个弟子啊，有一天去托钵，这个晚上去托钵啊，因为早期啊佛没有制定日中一时啦。啊，还是吃三餐啊？有的弟子啊，啊，晚上啊，他也去托钵了。啊，但是这个弟子啊，长得非常黑啊，像木炭一样。啊，然后晚上去托钵，给人家敲门啊。那一户人家呢，刚好是一个孕妇，怀孕的妇女。啊，古时候呢，没有像现在灯那么亮了。暗暗的啊，那一打开门啊，看到门前啊，啊，一个黑黑的站在那里啊，被吓得当场流产了。啊，后来人家就去报告佛陀了。啊，后来佛才制定啊，以后晚上不准去托钵了啊，那会干扰到那个人家了啊，不能去托钵了。啊，所以制定啊，日中一时啊，这个佛制戒都有他的因缘，是这样的因缘呢、啊，制那个日中一时。在这个之前呢、啊，啊，也是吃三餐的啊，啊，但是都是托钵了啊。那么有的人他去托一餐两餐啊，晚上如果不想出去就不去托了啊。那有的人那晚上还去托，像那个。嘿嘿，这个弟子他就晚上也去托钵了啊，结果把那个妇人啊吓得都流产了啊啊。那这个因缘啊，佛也制定习藏啊，就是那晚上，现在不但晚上啊，连白天一样啊，那。不能敲门啊！啊，那不能敲门怎么办呢？啊，人家如果门关起来怎么办呢？啊，那去托钵啊，那个席帐就放在门口摇一摇啊。那个席帐有几个环呐、啊？有十二个环，表十二因缘啊，有四瓣表四地啊，四地十二因缘，这么摇一摇啊，里面呢、啊、听到有。摇这个席帐的声音呐、啊，就出来，知道出家人要托钵了，啊，所以这个是日中一时啊，席帐就是这个因缘啊，佛制这个戒的啊，那之前没有。那么出家人托完钵呢，为什么说席帐是说法呢？因为佛啊，啊，这个规定，佛弟子，你给人家托钵，人家送食物给你。以前出家人是那个钵是装食物的，不像我们现在台湾呢，啊，没做法会很多出家人拿一个钵啊，那是给人家装钱的，不是装食物，应该那个是装食物的啊。以后如果看到出家人托钵啊，你拿个面包啦、啊、什么给他啊，吃的啊，因为那个是放吃的啊。啊，现在斯里兰卡、泰国他还是托钵。那么澳洲也有西洋人出家人啊，到美国去托钵，
那美国人啊，

种蛋糕冰淇淋啊，蛋糕冰淇淋放在锅里面，然后拖到这个就是蛋糕冰淇淋，那就吃那个啊。那托钵呢没有吃素，人家给鱼吃鱼，给肉吃肉啊。现在泰国、斯里兰卡还是这样，但是不杀生了啊，他们不杀生，吃三净肉。那么，在家人供养这个食物，那出家人不能拿了就走啊！啊，这个佛规定的不可以拿了走，你正习呀，你要跟人家说法了啊，就是说啊，你有什么问题呀？可以请这个供养的居士啊来请问啊，这个出家人。啊，如果没有问题啊，出家人也要跟他讲个法，啊，这个居士才供养，啊，出家人要法供养，啊，所以以前呢，我们早年在台北景美华藏佛教图书馆啊，那个时候有早期呀，我们师父还比较有时间呢，那个信众没那么多。那里有居士啊，也常常会请我们。哎呀，师父啊，带出家众到他家去供斋那有时候师父不在，就请我们去那后来啊，因为师父又到美国去了就比较在台湾的时间就比较少了有时候居士来请都是我们代表去。那我们师父就给我们交代了他说呢，人家请你去他家供斋不要吃饱了，嘴巴擦一擦就走那这个不可以，人家他才供养那供养你一顿斋饭，你要给人家说说法了那不会说呢，那总要说呢。劝人多念佛这个也是说法了，不能白吃的啦，不能吃一吃就走所以这个席藏佛就是说去托钵这个在家人给饮食才供养，出家人要法供养，要跟他讲几句佛法跟他解解缘。所以席藏它是表说法的意思，表示说法所以这个要慈悲护护一切众生呢，就是要说法嘛。那么观音菩萨大慈大悲他护护众生也是说法呀。大家读普门品，观音菩萨。32应身，应以什么身得度，他就现什么身而为说法。我们读经那个重点要看到不管他现什么身都有这个四个字，而为说法。那现那个身干什么？好玩的现那个身就是要为他说法。不同的对象说不同的法，现不同的身，重点就是要跟他说法了。没有说法，他不明白他不懂得怎么修学他得不到佛法真实的利益跟他说法，他听明白了，他知道怎么修了，那佛法真实的功德利益，他就得到了。那么演说正法也是帮助众生保护众生不要受邪知邪见的污染误导。那你没有说正法，人家一般人他没有能力去分辨没有能力分辨是非善恶真妄邪正他分不出来
大家不要

看到了大学教授啊，这个得到诺贝尔奖啊，他讲的都是对的啊，那你这样看就完全错了啊。啊，大学教授得到诺贝尔奖啊，甚至啊几十个国家的博士。不见得他有能力分辨是非善恶、真妄邪正、利害得失。不见得他有能力哦，要搞清楚哦。那么他的到大学教授，他的博士，他得的诺贝尔奖，是他那个专业知识、专业技术那一方面的，他有突出的表现。他是那一方面啊，我们不要搞错了啊！他那一方面很有突出的表现，不代表他有能力分辨是非善恶、真妄邪正、利害得失，要搞清楚啊！啊，他为什么没有能力分辨？因为他不读佛经啊，不读圣贤传统文化。不读经啊，又没有遇到善知识，当然他没有能力分辨，他这方面是一张白纸啊。所以以前呐，二十几年前呐，我们师父叫我们去美国讲经啊，到美国讲经啊，听众都是博士啊。最少也硕士了，啊！我就给师父讲，师父，哎呀，我们这个也没学问呐，啊，那些都是博士，那我们怎么有能力去教他们呢？啊，所以当时啊，我们师父就给我们讲啊，他博士他是那一方面的，他有一个专长，那一方面的知识、科技，他那一方面啊。他突出那方面，他懂，我们不懂。但是佛经啊，我们懂，他不懂。啊，那像我这个在佛法是幼稚园的哦，去就可以教他们了，幼稚园老师了，因为他们对佛经是幼稚园的嘛，所以那个时候我才有信心去讲后来我去。跟他们接触，真的师父讲的没错，他们真不懂啊。但是他学的那一方面，我们不懂啊。但是我们这个经典啊，他没学过，他不懂，真的是一张白纸啊。所以术业有专攻文道也先后那么这个说习藏法习藏就表示说法的。要慈悲护护众生啊，重要就是说法。所以，我们净老和尚一生，他表演给我们看，讲经说法60年，去年是60周年现在94岁了，今年94了没办法讲了但是现在中午还是有放他今年春节讲的21分钟的那个春节新春开始。虽然没有办法讲1个小时、2个小时，但是遇到这个节律，他老人家，你看他的精神他还是要讲一讲这个也就是给我们讲要慈悲护护众生就是要说法。那么真正发这个心求观音菩萨加持会有感应，因为你不是为自己嘛，为众生不为名利，才会有感应如果有为名闻利养，就不会有感应。那么这一条，这个是密教的说修法密宗的修行方法，还得观想这个习藏那一只手那这个有自诚心就会感应，真正为。

会救度一切苦难众生，会有感应，啊，会得到智慧，得到辩才。好，我们再看下面。若为一切众生常相恭敬爱念者，当以何掌手？如果你想为一切众生，啊，这一切众生啊，常常啊，相恭敬，相就互相恭敬，啊，爱念，啊，恭敬爱念，啊，当以何掌手？要观这个何掌手。那我们现在佛门的这个仪规啊，这个合掌，我们大家常常啊都有合掌啊。现在网络啊也有这个合掌啊，这个手印啊，这个算是手印啊，在密宗讲是手印合掌啊，合掌放掌啊都是手印啊，属于生命。啊，所以现在啊，这个网络啊啊，有那个很多图案啊，那有我合掌这个图案啊，那有时候同修发给我，我发给别人也都用啊，合掌啊，啊，这个表示啊啊，互相恭敬爱念啊，这个是佛门的一个仪规啊，一个礼仪。我们常常观想合掌手，自己常常合掌，就能为一切众生常相恭敬爱念。

我们再看下面啊，若为生生之众不离诸佛边执，当以化佛手。啊，若为啊，为了要生生世世啊，这个生生之众。不离诸佛边、啊、不离佛的旁边，那么佛是在讲啊，啊，佛就在我们眼前啊，啊，就在我们身边啊，那我们不认识啊，啊，我们不认识。啊，真佛来了，啊，在我们眼前，我们也看不到。那我们现在能看到佛的，现在只有佛像，啊，啊，这个雕刻的，啊，泥塑、木雕、彩绘的，啊，这些佛像。啊，不离佛边，我们就能常常闻法。啊，就是我们生生世世啊，都希望啊，生到有佛法的地区，啊，生到有佛法的地方，啊，生到有佛法的地方，就是不离佛边了、啊。就没有离开佛了，不要升到边地啊！边地就是、没有佛法的地方，那叫边地啊。这个边地啊，不代表说他很穷啊，啊，不代表说很穷啊。纵然啊，很富有的国家地区啊，他没有佛法，那这以佛经来讲，那也叫边地。那么有佛法的地方啊，叫中国啊。那么这个中国啊，是指有佛法的地方叫中国啊。当然，现在我们中国啊，

是有佛法的啊，那名称也叫中国啊。那么，凡是有佛法的地方啊，在佛经讲叫中国啊。那如果你没有生在中国啊，那就是边地了，要生在边地了。啊，那么为什么会生在边地呢？啊，地藏菩萨本愿经给我们讲啊，地藏菩萨若遇邪见者，说边地受生报啊。啊，大家如果读过地藏经啊，应该这句经文呢、啊，应该有印象啊。啊，地藏菩萨若遇邪见者啊，邪知邪见啊，他就是给人家误导啊，他的果报啊，将来会生到没佛法的地方。啊，也就是没有佛法、没有文化水平的地方，啊，遍地所生报。那么要求这个愿啊，当以化佛手。我们正规的观音菩萨像啊，像西方三圣啊，观音菩萨这个。头上戴的这个冠啊，这个头顶上啊那个帽子有一尊化佛，那尊就是观音菩萨啊。那么大势至菩萨是一个宝瓶啊，这个是根据啊《佛说观无量寿佛经》啊造的这个像，那根据这个经造的像啊才标准啊，所以造像啊有造像度量经啊，那是造佛像的规格啊，要依照造像度量经来造啊。那正规的观音像啊，它有一尊化佛啊，啊，那就符合啊观经讲的了啊，因为观经啊，十六观有一观是观世音菩萨。那专门观想观世音菩萨的，那么你观想这个化佛这只手啊，有一尊化佛啊，在观音菩萨呢这个手上，那你生生世世啊就不会生到边地了啊，都会生到佛旁边了，有佛法的地方啊，能够继续啊闻法修行。再看下面，若为生生世世常在佛宫殿中，不处胎藏中受生者，当以化宫殿手。啊，若为生生世世啊，常在佛宫殿中，啊，这个要观想啊，化宫殿手。啊，要住在佛的宫殿。那么介绍佛的宫殿啊，啊，就是《弥陀经》啊，《无量寿经》介绍的最详细的啊。啊，一切诸佛都有宫殿，那其他的经也有啊。啊，我们没有读过啊。像药师经，药师佛他也有宫殿啊，他也是跟极乐世界差不多。那么一切诸佛都以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的净土为代表啊？为什么呢？啊，因为啊，我们要升到一切诸佛的净土啊，条件比较高了啊，条件比较高。那生西方净土啊，条件比较低啊，可以说大家都能够达到这个标准。那其他诸佛呢，那条件高了，那只有少数人他能达到啊，一般人啊，通常都达不到的。啊，因此啊，一切诸佛啊，都介绍
极乐世界啊，你只要到极乐世界要来我这里啊，那就方便了啊，随时都可以来了啊。那么这里是谬教的修法啊，这个就是你想要住在佛的宫殿啊，不处胎藏中受生啊，就是来投胎啊，不像我们一般人啊，投胎要住在母亲那个胞胎十个月，那个胎藏啊，实在讲啊，佛在经典上讲叫胎狱，好像监牢狱一样啊，我们来投胎在母亲的胞胎十个月不见天日，那母亲呢、啊、喝一杯凉水好像八寒地狱，喝一杯热水好像八热地狱，那呼吸啊跟着那个脐带啊跟着母亲一起呼吸啊，所以佛形容啊我们人投胎在母亲这个胞胎好像监牢狱一样不见天日啊，十个月不见天日啊，这个叫胎藏啊。那么生生世世啊，你来投胎啊，不顾这个胎藏、那怎么受生呢？啊，释迦牟尼佛他也跟一般人视线一样啊，他也来投胎啊。啊，但是他在母亲的胞胎啊，他是住佛宫殿啊。那我们一般人啊，是住在胎狱啊。啊，这个形式上一样，但是他那个境界完全不一样啊。啊，他住的是宫殿 啊他母亲的胞胎啊是宫殿啊，是佛宫殿啊，那都不像我们一般人啊，那是胎狱啊。啊，所以你如果在这个来这个六道投胎啊，投到人道啊，不在胎藏中受生啊，要住在宫殿，那就要观想这个化宫殿手，那你来生来世再来投胎啊，那入母亲的胞胎啊，啊，你的感觉是住在宫殿，没有那个胎狱之苦啊，就跟释迦牟尼佛一样啊，他来投胎跟一般人的那个感觉是不一样的。不像我们啊，我们是胎狱啊。啊，这叫化宫殿手。啊，那么住在佛的宫殿啊，那么就不处胎藏受生。那么我们往生极乐世界，那么同极乐世界如果要再来这个娑婆世界人道来度众生，那来度众生呢、啊、有这个两种方式啊，一种应化身啊，一种是应身，一种是化身的。那应身呢、啊、就是跟我们一般人一样的，像释迦牟尼佛一样，他有母亲啊啊，也怀胎十个月呀、啊，啊，他也要经过那个啊，啊，啊，但是经过母胎啊，他在母亲的胞胎里面，他是住在佛宫殿哦，啊，跟我们不一样啊，啊，如果我们去极乐世界，来这里世界度众生，用这个应身来的，那跟一般人一样，有父母，有投胎。有出生，就像佛八相成道一样。那来应身，像很多祖师大德是活菩萨来的啊，罗汉来的啊，那他来投胎，他跟我们就不一样啊，他也视线投胎啊，但他在
母亲的胞胎他是住佛宫殿的、啊。那我们往生极乐世界，再回到这个娑婆世界，人道来度众生，用应生来的也是有父母，也要投胎，也要出生，然后再长大。那你投胎那个时候啊，你就是你的享受就是佛宫殿，那没有胎藏之苦，那跟我们一般人不一样。那如果化身的呢，他是无中生有、啊、化身的他一化身来，他事情办完他就走了，你也 不知道他去哪里，就不见了、啊啊、像那个周邦道老居士他的夫人周阳慧卿、啊、在大陆南京啊，他们住的屋子里面、啊、就古时候那个大户人家的门好几进，两三进门没有开，一个出家人跑到他里面那个客厅了，跟他化缘、啊、他没给化五金香油，没给、啊、因为 他听人家讲啊，这个有很多出家人都在骗钱的、啊、所以没给、啊啊、他那个这个周夫人啊，旁边那个女佣人啊，跟他讲啊，这个和尚来骗钱的，不要给他、哦、所以就没给了啊。后来跟他讲很多话啊，这个在那个地藏菩萨感应录啊有记载啊。那这个出家人就给那个女佣人讲，他说你前身哪一道来的你知道吗？啊，跟他讲完了啊，说法讲完了，就不见了，不见了，哎，门也没开啊。再到外面去看呐、啊，门这个三重门都没开啊，他怎么进来的？啊，问那个和尚啊，他是说九华山来的。啊，后来到台湾来啊，他去问那个白顺法师，到台中又问李老师，啊，那么这个，啊，这个。高僧大德啊，就跟他讲啊，那个是地藏菩萨化身的、啊，那九化身、啊，你家门都没开，他怎么进去？啊，他一定有神通啊！啊，那个时候在很后悔啊。后来啊，在台湾啊，赶快去补那个五金香油啊，那个供养地藏菩萨啊，所以后来他诵地藏经、持大悲咒，非常非常有灵验。啊，那么这个是属于化身的，啊，他没有经过胞胎，那应身他是跟一般人一样，啊，有经过有父母经过胞胎，啊，但经过胞胎啊，如果你观想这个化宫殿所，啊，你生生世世来投胎啊，都是住在佛宫殿，啊，不受胎上之苦了。我们再看下面，若为多闻广学者，当以宝经手。有人喜欢、啊、广学多闻、啊、那么广学多闻、啊、充实自己的学问、啊、但是啊，不容易 啊要广学多闻、啊、第一个你要时间、啊、第二个要年轻、啊、第二个智慧要很高啊，要比一般人要高，才有办法学那么多。啊，你看啊，这个不要说别的，一部《四库全书》1500册啊，一册都这么厚啊。我们老和尚以前给台湾商务印书馆买这个书啊，啊，那个老板跟他讲，说人啊，一生下来啊。什么事都不干，就是看这个书，说看到100岁也看不完。那你怎么广学多闻啊？那何况还有道藏啊，还有佛教的大藏经，那其他还有很多很多啊，那学不完的、啊。
但是

有佛法就有办法啊！你要广学多闻啊，求感应，自成感通啊，保经手。这个前面呢、啊，这个经文我们学习过这个依观音菩萨教的这个方法，持这个咒，他就通了。啊，四出世间的经书啊，没有看过，一接触全部通达。那这什么境界呢？啊，那就跟六祖一样了。啊，不认识字，但是什么经他，你跟他讲，他都懂，他都通。啊，你不懂，他还给你讲解啊。啊，还有这个《观音感应录》，清朝有个素安法师。啊，他得罪了主持啊，主持要处罚他，他也很生气啊，想要报复。后来啊，他想一想啊，哎呀，自己不行啊，也不能怪人啊。后来就申请啊，要闭关持大悲咒啊，所以闭关呐、啊，就写一个禁语止语啊，念大悲咒念了3年，那出来啊，哎，感觉跟过去不一样了，变了一个人了。啊，那凡是经典呐、啊，哪个地方不通的，问他，或者是有自古以来呀、啊，有那个缺漏的，他都知道，那不用去考据，他都知道。啊，甚至啊，那个世间的那些奇疑小说，他都懂。啊，人家都讨论了半天呐、啊，没有结果，他就跟他讲一讲啊，他们。啊，问题完全解决了啊！但是没接触过啊，他持大悲咒持到通啊，像六祖一样啊，一经通，一切经通了，不但佛经通，世间法没有一样不通的啊！为什么呢？这个原理呀、啊，经典上讲得很清楚，一切法不离自性啊，都是你自性变现的嘛。那你通知性啊，哪有不通的？是你自己家里的东西嘛。那我们现在为什么不通呢？有业障啊，有障碍啊。那六祖开悟的时候讲了5句话嘛，何其自性，能生万法；何其自性，本自具足；何其自性啊，本自清净；何其自性啊，本无动摇。啊，这个具足就是你什么都有啊，都是自己自信的东西。那么佛法呢，就是开启我们每一个众生自信宝藏的一个钥匙，它是帮助我们开启的啊。啊，其实你本来是佛嘛，啊，这些本来就是自己的嘛，啊，一切众生都有佛性嘛。啊，它的原理是在这个地方啊，所以要广学多闻啊，没时间啊，或者是智慧不够，观想宝经手，菩萨加持，那你要学什么都很快了。再看下面经文，若为从今生至佛生，菩提心常不退转者，当以不退经轮守。啊，这个菩提心要不退也不容易啊！啊，我们就是常常退啊，进一步退9步啊，所以呢，修了无量劫了啊，还不能成就，就是因为退转。那么，从今生至佛生，今生就我们现在这个身体，我们凡夫身啊，要到成佛身啊，从现在啊开始，一直到我们成佛，我们这个菩提心呐、啊，常不退转，就是从凡夫到成佛身啊，凡夫身到成佛身呐、啊，菩提心都不退啊，那么。

要当于不退金轮手，要观想这个不退金轮手。啊，那这一关啊，关成就了，那生生世世啊，不会退转了啊，这个菩提心呐，啊，永远保持。

弃子，当以顶上化佛手。这个是求十方诸佛啊，很快的来啊，给我摸顶受记。啊，这个受记啊，就是佛来告诉你，你将来还有多久会成佛？那么你成佛的佛号叫什么？啊，会在哪一个世界示现成佛？啊，会度多少众生？啊，这个来受记，受记就是事先啊，先给你讲，啊，给你受记。啊，那这个受记啊，那么也就是说，等于诸佛来证明了。啊，自己成佛的这个有一个时间表了啊，自己心里就很踏实了。那如果是为了这一愿呢啊，当以顶上化佛手啊，这个观音菩萨头顶上啊那个帽子，那尊化佛，你就观想那尊化佛啊，观想那尊啊，那这个十方诸佛就会来。给你摸顶受记了，啊，这关关成就啊，就来摸顶受记。啊，我们再看第四十条啊，若为果罗诸骨架者，当以葡萄手。若为果罗诸骨架者。啊，这个果是水果，啊，这个瓜啦、果啦，啊，像我们讲种这个西瓜啦、黄瓜啦，啊，这个香瓜，啊，种种的水果，啊，还有五谷啊，架就是架设啊，就是这个农田、稻田，五谷啊，种五谷杂粮。啊，种菜、种水果、种稻米，啊，这个是属于农作物，啊，属于农业。那么，如果为了这个啊，农产品啊，这些水果啦、瓜啦、五谷啦，啊，这些能够啊丰收。啊，能够丰收啊，当以葡萄手啊，观想这个葡萄啊，观音菩萨的手拿着葡萄那个手啊，这是密教的修法啊，观想。那么持大悲咒也是可以啊，那观想这个也是可以啊。以前我听说这个高雄六龟妙通寺啊，妙通寺是我的德界和尚啊，上广下清老和尚啊，他老人家建立的一个女众道场啊，我就是去那里受戒啊。那么他们寺庙啊有种菜啊，当时啊。广老还在，他们种菜啊，种水果、种菜不撒农药的，不施化肥啊，那都是用什么呢？都广老啊，持大悲咒啊，大悲咒水去撒啊。现在呢，我听说也有很多寺院呐、啊，都不撒农药的，就用大悲水。那么在印光大师文钞三篇。啊，我也看到一则印主啊给居士回的信啊，就是有蝗虫啊，啊这个蝗虫过境啊，那个农作物都被吃光光了啊。那么印主啊也是教这个居士啊用大悲水，因为印光祖师他
是我们净宗十三祖。

他是专念阿弥陀佛，但是他在那个第二次世界大战啊，那个战争啊，瘟疫啦、水灾、地震、火灾的灾难一大堆，他老人家也很大慈大悲啊，就是持大悲咒跟大众结缘。他持的大悲水、大悲灰、大悲米三种，那每一种他都念1万遍以上的大悲咒。大悲水就是住比较附近的，住在他道场附近的，他亲自来请就用水。这个水呢可以治病，可以喷洒这些农作物。住在比较远的地方用大悲灰、大悲米，就是香灰。如果生病要吃这个大悲灰，就是拿一点泡开水，让那个灰沉淀，再喝下去，然后剩下那个灰泼到屋顶上。所以以前小时候我母亲就常常烧那个符给我们喝以前也没有药。以前那个药房也没那么多，医院也没那么多，所以我小时候我们住在戏子那个五堵，那时候是很乡下的，家里都吊个药包一个月有人来巡一次肚子痛什么什么头痛感冒那个药包看哪一种那个有人会固定一个月来巡一次看。哪个药用过了，再补进去。以前没有那么发达了，找个药铺走到街上很远。所以也没有农药了，哪有农药？那个时候也没有发明农药化肥也没有，都是厕所那些尿粪但是我们看起来很脏，但是那个是比较健康的现在呢，那些看起来好像很好看，但是都有毒的所以就不用用那些农药其实现在有很多人这个用大悲咒。那这个香灰治病也可以。你要用在这个撒在这个菜园也可以。但这个香灰以前是可以吃的，以前那个香那个灰都是天然的。现在呢，你要看如果是有加化学的，那可不能喝了那以前那个香灰是可以。因为我从小喝到大嘛，那个香灰喝到大什么行天宫那些地方都是拿一包香灰，然后回去什么感冒什么都能治反正喝一喝要，那也就这样了，也就好了也就这样了那古时候没有这些医学好像也是这么活过来嘛反正该死的就会死，不该死的那怎么样他还是不会死的所以他那个灰就是聚的，还有米他也是7粒，也是泡开水他这个是炎帝的，用油聚的，油聚水就不方便了用聚大悲灰、大悲米是印光大师在世，他念大悲咒跟大家结缘还有临命中的人那个冤亲债主来干扰护体了。那个神智颠倒了，用那个大杯水给他擦嘴唇，慢慢的他也会清醒过来，所以这个祖师他念了个1万遍的大悲咒他的道力加持有这个功效。那么这一段就是讲农作物那现在有很多人真的做这样的实验，的确就是。证明不用农药不需要农药化肥。在大陆海岛尖山是那个耆老菩萨

他们种玉米、种麦，他们都不撒农药的，啊，都是念佛啊，不撒农药的，啊，那这个在广东揭阳啊，谢总那边，他种的菜啊，也给我讲，他们不撒农药的，啊，他带我去看啊，他那个菜园啊，他说我插一个牌子。那个丛先生、丛小姐，请你们吃这一条，其他不要给我们吃，啊，其他让给我们吃啊。那真的那一条都吃了，旁边的真的一点都没有去给它损害到。我在现场看，啊，没有去现场看呐、啊，真的听说还半信半疑啊，去现场看呢、啊，真的是这样啊，啊，这说明啊，自诚都能感通。啊，关键呢、啊、在自诚心。啊，如是可求之法有其千条，今出略说了啊，这个是大略的说了，说四十之首，啊，千条就一千之首，有一千条，啊，这个是大略的说。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先学习到这里。那下面呢，日光菩萨、月光菩萨啊，这个后面呢、啊，啊，这段经文。我们下个星期五啊，在台北华藏啊，有时间欢迎来啊，大家来随喜啊，下一次啊，应该再一次可以圆满了。好，今天就讲到此地，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今天是佛期第六天，那么我们昨天这个人王护国般若波罗蜜经讲圆满了，那么今天我们还是利用这个佛期的时间继续来跟大家学习我们在华藏念佛堂讲的这个大悲心陀罗尼经。那么这个经也是到了尾声了也快讲圆满了大概在两次就可以圆满，因为这次佛期就原来是在台北是星期五晚上因为这次佛期所以就摆在这个三重净宗别院来讲。请大家翻开经本第61页我们从第一行看起，若为慈悲护护一切众生者，当以习藏手。我们上一次也学习到这个经文这个是千手观音有一千只手一千只眼睛我们称为千手千眼，那这个手当中有一个眼这个是观音经千手千眼，那么这个每一只手它都有拿一个法器千手千眼那就一千一千种。那么这里经文列出四十种，因为众生所求的愿很多方面，很多方面所以菩萨呢大慈大悲都能满众生的愿。这段经文是讲为慈悲护护一切众生者，当以习藏手。就是为了要慈悲护这个护是保护，这个上面覆盖的覆好像这个伞遮雨的

这个下雨天呢、啊，撑起伞啊，覆盖在头上，那就不会淋到雨啊。另外，这个伞呢、啊，还有防止污染这个意思啊。这个下面这个护是保护，就是保护众生不受污染。众生的污染也很多种，可以说展开来讲无量无边的。那如果合起来讲啊，就是弥陀经讲的五浊二世，那个浊就是污染混浊了。第一个是劫浊。这个劫是时间，劫这个名称呢、是古印度计算时间的单位，称为劫波。这个是印度啊梵文啊音译过来的，翻它的音啊，翻成中文啊跟它接近的音。原来翻译成劫波，我们中国古人啊，使用语言文字一向喜欢简要详明，所以就取一个劫啊一个字。那么劫是时间，这个时间哪有什么污染不污染？这个。污染啊跟时间啊没有关系啊。这个意思啊就是这个时期啊这个这一节啊就是这个时期啊发生很多污染不好的事情。就是这个时间里面啊发生这些污染的事情。像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啊，那地球啊自然生态破坏了。空气污染、水源污染，种植的这个植物也受污染，动物通通受污染。所以在这个时期污染不好的事情特别多，所以称为劫浊了，就这个时节当中发生很多不好的事情，很混浊了，很混乱。那么什么是浊呢？下面那个才是浊的内容了。第一个是见浊，见就是佛经上讲的知见，认知见解。在我们这个时代啊，这个认知见解非常混浊，污染非常混浊。在佛经上我们常常会看到邪知邪见，就是错误偏差的知见太多了。就如同佛在楞严经给我们讲的，末法时期邪思说法如恒河沙了。这个邪知邪见的老师太多了，他教你的都是错误的、偏差的、邪知邪见，有多少呢？像恒河沙那么多，一个人就有一个

学车学界，不同的学车学界，太多太多了。那么一般的学知学见呢、我们佛弟子还容易分辨现在有很多佛门学佛的在家弟子、出家弟子也是学知学见甚至现出家相了也说法了但是说的法呢？不是正法说的不是佛的意思，把佛经的意思曲解、错解、误解非常多，一般人没有能力去辨别，那这个就更麻烦了昨天我们这个学习到人王护国经在末世厄比丘多求名利那个国王建立的都是不对的，国王要听他的了制定了一些不好的法律制度都是属于学知学见那么外面那就更多了所以华严经把这个邪见用一个形容比喻入见丛林这个林是森林森林那个树木密密麻麻的很稠密人一进去很容易就迷路了进得去也出不来了这是形容比喻末法时期邪师说法像稠密的森林一样人一旦进去被这个邪知邪见所误导很难出得来很难回头那么这个知见错误了佛都救不了所以经典上佛讲破戒佛能救破戒佛不能救破戒是什么呢他那个把对的看成错的，错的看成对的，那这个佛也没办法了但老天他自己觉悟业障消除智慧开了，那才会回头不然生生世世他都会受到邪见的影响。那破戒为什么佛能救呢因为破戒知道错了知道是错了错了佛允许人忏悔改过知道自己错了那就有救只要呢能忏悔改过佛都能救破戒就没办法破戒他把错的当成对的他怎么会去改他不肯改他执着认为自己的看法见解是正确的那其实是错误的他自己也不知道所以破戒比破戒要麻烦破戒没有破戒佛还能救如果戒也破了戒也破了那真的那个佛都出世也救不了

特别是见解啊。因此啊，我们看这个37道品啊，后面那个八正道啊，八正道啊，第一个就是正见了。那为什么把正见摆在第一个啊？因为你的见解如果错了，那后面通通不正了啊，你怎么修都不对了啊。那个见啊，就好像我们现在这个导航的，它在主导的啊。那个导航如果错误，方向偏差错误，那导了到不到目的地啊？啊，都被误导了，错误的引导了。那么基本上啊，这个正见呢，就是要以经典。但是经典呢，经典现在都在啊，啊，这个经典呢，如果没有正知正见的善知识给我们讲解，我们看也看不懂啊。如果听了二知识的讲解，他给你讲错了，那我们就被误导了啊。这个事情啊也很不容易啊。所以佛在华严经讲啊，佛法无人说，虽智莫能解啊。啊，就是你世间的聪明才智再高也不能理解啊，没有善知识给你解说啊，你不能理解啊。不能理解呢，那就会错解、曲解、误解啊。过去我们净老和尚啊，早年在讲习当中常常提起台大一个教授。那你看啊，在台大当教授，我们现在社会大众一般看，哇，那不得了啊啊、哦、这个能当到台大的教授不容易啊啊。那那个教授怎么样呢？他读金刚经啊，读完之后呢，他就讲了，他说这个金刚经啊，就像两桶水，一桶倒过来，一桶倒过去，一桶倒过来，一桶倒过去，倒来倒去啊，好像佛都在说重复的话，倒来倒去。啊，我们师父上人呐啊，听到他呢，知道他的外行的啊，知道他是外行的啊，那又是有名的教授，也不好意思讲。啊，所以那个时候讲经啊，他都不敢讲他是哪一个人啊，哪个名字啊，不好意思讲。啊，那个时候还在世啊，啊，那不好意思讲了。啊，那么我们去看姜卫龙老居士的《金刚经》讲义啊，你看看呐，那是两桶水嘛。啊。他那个就叫邪知邪见了，啊，但是他那个邪知邪见，他会影响很多人呢，啊，这个跟他上课的学生啊，那肯定也有人会被他影响嘛，啊，对社会上啊也会造成很大的影响，因为大家都看到，哦，你是台大教授了啊，那讲的应该没错啊。啊，如果这个人他没有听过善知识讲佛经，没有正确的认识，那很容易就被这样就被误导了，可能也就不会来学佛了。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啊，他这一生学佛的因缘啊，他非常感恩方东美教授，为什么？方东美教授啊，正知正见呐，啊，引导他入佛门，
啊，如果没有方东美教授呢，可能他这一辈子不会学佛。啊，为什么呢？啊，他老人家讲啊，他们在大陆啊，在上小学、中学啊，那个学校的老师都给他们上课，给他们讲啊，佛教是迷信。那小学生、中学生，那老师既然这么讲了、啊，那肯定是迷信的、啊。啊，所以先入为主嘛。啊，这个小学的时候就被灌输这种知见，先入为主，啊，所以对佛教就没有好感，啊，也不想去接触，啊，因为老师说的嘛，老师说这个佛教是迷信，啊，而且还是低级的宗教，啊，人家那个高级的宗教是。只有一个造物主，一个神。啊，佛教啊是多神教、幻神教。啊，你说那个学生他怎么懂？啊，当然听老师的啊。啊，所以从来啊，他就不想到寺院。那是到了台湾来啊，啊，他因为以前这个战乱了、啊，啊，这个抗战了、啊，失学了，啊，但是很好学，啊，他很喜欢学习，啊，想到啊，这个环境啊，家庭也经济也不好，失学了，啊，想要呢要充实自己，想要再学习，啊，那个时候还在军队啊。啊，生活也很艰苦，啊，所以他就打听了，他喜欢啊，学哲学，啊，打听啊，啊哪个教授啊，啊在教哲学，啊，那么就去收集那些教授的那些著作资料，啊，看看哪一个教授啊，他讲的啊比较合他口味，啊，后来呢？他就选择了台大的方东美教授，啊，那个恭恭敬敬啊，写了一封信向他请教。那么这个方教授啊，就找他去了，啊，那么我们师父他老人家呢，啊。他就给方教授讲，他想到台大去旁听了、啊，因为他不是正式的学生啊，啊，要去听他的课啊，只能旁听，啊，他想自己多学习一些，啊，这个方教授就给他讲啊，就是说，劝他不要到学校去，啊，不同意他到学校去。啊，当时啊，他也很失望的，啊，好像啊，自己恭恭敬敬的要求老师啊，来要听他的课，啊，却被拒绝了，啊，当然啊，也很失望，好像被泼冷水一样啊。啊，后来啊，沉默了几分钟啊啊！这个方教授跟他讲，他说：“这样好了，啊，如果你要听我的课啊，你不要到学校去，啊，每个星期天呢、啊，到我家来，啊，9点到11点，2个小时，单独啊给他上课。那、啊、后来就跟他说明为什么。”不让他到台湾大学去旁听，啊，他就跟他讲了。他说：“你去学校听啊，啊，你碰到的教授啊，不会只有我。”

一个，有很多，你都会接触到。那你接触到很多教授，每一个教授讲的都不一样，那到时候啊，你就无所适从了。啊，到底要听谁的？啊，那个就是知见就很混浊了啊，见浊了啊啊，个人见解不一样啊。那你要依哪一个啊？啊，所以为了保护他，啊，他有这个赤诚恭敬心要求学，为了保护他，所以劝他不要到学校，到他家去。啊，所以他这个哲学啊，在方教授那边啊，就是一个星期去一次，啊，单独传授。啊，这个如果没有表现这个赤诚恭敬，那怎么可能一个教授啊，就单独替他安排这个时间？啊，也就是他有赤诚恭敬心，他才能遇到、真正的善知识。啊，那就是什么呢？就是经典上讲见浊啊，你现在学校知见都很混浊啊，啊，你去了、不但学不到东西啊，受污染了、后来才明白，啊，所以这个不容易啊，啊，这个知见错了麻烦了、这个我们楼上啊，经过方教授的介绍啊，才开始接触佛法，去看佛经。啊，方教授跟他讲啊，这个从这个西方哲学讲到印度哲学、东方哲学啊，再讲到佛经哲学啊，他就很惊讶了啊，这个佛教是迷信，怎么会有哲学？那方教授给他讲，你年轻，你不懂啊，这佛教啊，不但是有哲学，而且是世界上啊最高峰的哲学。啊，那这个没有这样的善知识，他怎么会认识呢？啊，那再给他讲一句，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那这句话呢，真打动他的心了。啊，不然呐、他老人家也讲啊，他也很顽固的啊，要去说服他呢，不是那么简单的啊。他以前年轻啊，他也很有辩才啊，很有口才啊，你跟他辩呐、他也有很多歪理可以辩啊。啊，所以这个一点这个赤诚恭敬心呢、感应真正善知识。不然这一生呢、他也肯定啊走入歧途了，不会来学佛了。啊，后来呢没有多久啊，就一个蒙古亲王啊介绍他到台北市那个青田街啊认识这个当时的总统府资政张家大师啊，密宗的大德啊，跟他学佛三年。那么给他奠定啊学佛的基础啊，后来经过忏公啊介绍啊，去亲近李炳南老居士学经教，学了十年啊，所以他到台湾来啊，有这个善根福德因缘啊，接触到三位大善知识啊，一位出家，两位在家的。那么这个见浊现在是最麻烦的。我们在经典上看，
凡是啊违背佛菩萨圣贤经典的教诲，都是邪见。啊，在中国儒道这个经典都是政治正见。啊，儒家呢教人啊五伦五常，啊四维八德。啊，这个是世间善法的正法，啊，正见，啊，违背这个五伦五常、四维八德啊，那这个就是邪知邪见了，啊，教人不要伦常，啊，教人不要孝顺父母，啊，不要祖宗，啊，不要祖宗的历史文化。都违背伦常啊，这个都是邪知邪见啊。那现在提倡这个邪知邪见的、啊、太多了。啊，你说有几个人能够免得了不受影响、不受污染？啊，特别现在年轻一代了，

学知学见啊，充满了整个世界。在这个大染缸里面，怎么可能不受污染？那么现在要保护自己呀，这个就要自己有自诚恭敬。自诚恭敬心啊，能够感应活菩萨圣贤，好的老师来给我们指导。就是有点沉静心了。这个沉静心呢、是性德啊，它就会感应。那么自己有这个沉静心，听到这个正论啊，听到这个轮常啊，五轮五常这个常道啊，就会认同，会接受。如果没有善根福德因缘的人啊，没有善根，听了啊，他排斥，不但不接受，他还排斥。那就没善根了啊，那肯定啊，堕入邪见。所以《左传》讲啊，人气长则妖兴啊。那么一个国家呢，兴亡啊，就看这个国家的人民啊，从上到下有没有在提倡学习这个伦常大道啊，四维八德有没有？没有，甚至反对，那这个就亡了。像管仲讲的。四维八德啊，四维啊，不彰啊，国乃灭亡啊。那么现在啊，如果有人发心发慈悲心了，要护护一切众生，但护护一切众生啊，自己没能力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就要求菩萨加持了啊！当以习藏手这个习藏表说法所以正习说法。古时候出家人这个佛陀的时代也就习藏了这个要去托钵拿个习藏到人家家里门口摇一摇里面的人听到外面有出家人来托钵了就开门给一点东西。这个习藏也是现在我们去受戒出家人去受戒受完戒每个人发一个习藏我发了一次习藏现在还放在杭州南路那个佛陀教育基金会那个十二楼放了三十几年了放在那里。后来现在信义路老和尚又送我们一只比较大的那放在那里那个习藏放的地方就是要讲经说法正习说法这个三十七念生宝赞正习藏提携这个出家人去托钵在门口摇一摇那佛早期也没有习藏那也是因为有个因缘

才自愿用这个席帐。啊，我有个弟子啊，有一天去托钵，这个晚上去托钵，啊，因为早期啊佛没有制定日中一时啦，啊，还是吃三餐啊，有的弟子啊，啊晚上啊他也去托钵了，啊，但是这个弟子啊长得非常黑啊，像木炭一样，啊，然后晚上去托钵给人家敲门。那一户人家呢，刚好是一个孕妇，怀孕的妇女。啊，古时候呢，没有像现在灯那么亮了啊，暗暗的啊。那一打开门啊，看到门前呐，啊，一个黑黑的站在那里啊，被吓得当场流产了。啊，后来人家就去报告佛陀了，啊，后来佛才制定啊。以后晚上不准去托钵了啊，那会干扰到那个人家了啊，不能去托钵了啊，所以制定啊日中一时啊，这个佛自戒都有他的因缘，是这样的因缘啊，制那个日中一时，在这个之前呢 也是吃三餐的啊，但是都是托钵了。啊，那么有的人他去拖一餐两餐啊，晚上如果不想出去就不去拖了啊。那有的人那晚上还去拖，像那个黑黑这个弟子，他就晚上也去拖钵了啊。结果把那个妇人呐、吓得都流产了啊。啊，那这个因缘呐、我也制定席帐啊，就是。那晚上，现在不但晚上啊，连白天一样啊，那不能敲门啊，那不能敲门怎么办呢？啊，人家如果门关起来怎么办呢？啊，那去托钵啊，那个席帐就放在门口摇一摇啊，那个席帐有几个环呐、有12个环，表12因缘啊，有4瓣表4地。啊，4地12因缘，这么摇一摇，啊，里面呢、听到有摇这个席帐的声音呐、就出来，知道出家人要托钵了，啊，所以这个是日中一时啊，席帐就是这个因缘啊，佛制这个戒的啊，那之前没有。那么出家人托完钵呢，为什么说席帐是说法呢？因为佛啊。这个规定佛弟子，你给人家托钵，人家送食物给你啊。以前出家人是那个钵是装食物的，不像我们现在台湾呢，没做法会很多出家人拿一个钵啊，那是给人家装钱的，不是装食物，应该那个是装食物的啊。以后如果看到出家人托钵啊，你拿个面包啦什么给他啊，吃的啊，因为那个是放吃的啊。现在斯里兰卡、泰国它还是托钵。那么澳洲也有西洋人、出家人啊，到美国去托钵。那美国人啊，都送蛋糕、冰淇淋啊，蛋糕、冰淇淋放在钵里面，然后托到这个就是蛋糕、冰淇淋，那就吃那个啊。那托钵呢，没有吃素，人家给鱼吃鱼，给肉吃肉。现在泰国、斯里兰卡还是这样，但是不杀生了啊，他们不杀生，吃三净肉。那么在家人供养这个食物，那出家人不能拿了就走啊，这个佛规定的不可以拿了走，你正席啊，你要跟人家说法了。就是说你有什么问题呀、可以请这个供养的居士啊来请问啊这个出家人啊。如果没有问题啊，出家人也要跟他讲个法。这个居士才供养啊，出家人要法供养。

啊，所以以前呢，我们早年在台北景美华藏佛教图书馆啊，那个时候有早期呀我们师父还比较有时间的那个信众没那么多啊，但是有居士啊，也常常会请我们，哎呀，师父啊，带出家众到他家去共斋啊。那有时候师父不在，就请我们去，那后来啊，因为师父又到美国去了啊，就比较在台湾的时间啊，就比较少了，有时候居士来请啊，都是我们代表去，那我们师父就给我们交代了啊，他说呢，人家请你去他家共斋啊，不要吃饱了，嘴巴擦一擦就走啊。那这个不可以，人家他才供养啊，那供养你一顿斋饭，你要给人家说说法了。啊，那不会说呢，那总要说呢，劝人多念佛啊，这个也是说法了。啊，不能白吃的啦，啊，不能吃一吃就走啊。啊，所以这个席藏啊，佛就是说去托钵啊，这个在家人啊给饮食才供养，出家人要发供养，要跟他讲几句佛法，啊，跟他解解缘。啊，所以席藏它是表说法的意思，啊，表示说法啊，所以这个要慈悲护护一切众生呢。就是要说法嘛。那么观音菩萨大慈大悲啊，他护护众生也是说法呀。啊，大家读普门品，观音菩萨32应身，应以什么身得度，他就现什么身而为说法。啊，我们读经啊。那个重点要看到啊！不管他现什么身啊，都有这个四个字“而为说法”。那现那个身干什么？好玩的啊！啊，现那个身啊，就是要为他说法。不同的对象说不同的法，现不同的身。重点就是要跟他说法了，没有说法他不明白呀，他不懂得怎么修学呀，他得不到佛法真实的利益呀。啊，跟他说法他听明白了，他知道怎么修了，那佛法真实的功德利益他就得到了。啊，那么演说正法也是帮助众生呐，保护众生呐。不要受邪知邪见的污染、误导。那你没有说正法，人家一般人他没有能力去分辨啊，没有能力分辨是非善恶、真妄邪正啊，他分不出来啊。啊，大家不要看到呢，大学教授啊，这个。得到诺贝尔奖啊，他讲的都是对的啊，那你这样看就完全错了啊！大学教授得到诺贝尔奖甚至几十个国家的博士，不见得他有能力分辨是非善恶、真妄邪正、利害得失。不见得他有能力哦，要搞清楚哦。那么他的到大学教授，他的博士，他得的诺贝尔奖，是他那个专业知识、专业技术那一方面的，他有突出的表现。他是那一方面我们不要搞错了他那一方面。很有突出的表现，

代表他有能力分辨是非善恶、真妄邪正，利害得失，要搞清楚啊！他为什么没有能力分辨？因为他不读佛经啊，不读圣贤传统文化，不读经啊，又没有遇到善知识，当然他没有能力分辨。他这方面是一张白纸啊，所以以前呐啊，二十几年前呐，我们师父叫我们去美国讲经啊，到美国讲经啊，听众都是博士啊，最少也硕士啊，我就给师父讲，师父哎呀，我们这个也没学问呐。啊，那些都是博士，那我们怎么有能力去教他们呢？所以当时啊，我们师父就给我们讲啊，他博士他是那一方面的，他有一个专长，那一方面的知识、科技，他那一方面呢、他突出，那一方面他懂，我们不懂。但是佛经啊，我们懂，他不懂。啊，那像我这个在佛法是幼稚园的哦，去就可以教他们了，幼稚园老师了，因为他们对佛经是幼稚园的嘛，所以那个时候我才有信心去讲后来我去跟他们接触，真的师父讲的没错，他们真不懂。但是他学的那一方面我们不懂，但是我们这个经典啊，他没学过，他不懂，真的是一张白纸，所以术业有专攻闻道也先后那么这个说习藏法习藏就表示说法的，要慈悲护护众生重要就是说法，所以我们敬老和尚一生他。表演给我们看，讲经说法60年，去年是60周年，现在94岁了，今年94了，没办法讲了，但是现在中午还是有放他今年春节讲的21分钟的那个春节新春开示，虽然没有办法讲1个小时2个小时，但是遇到这个节律，他老人家，你看他的精神他还是要讲一讲这个也就是给我们讲要慈悲护护众生就是要说法。那么真正发这个心求观音菩萨加持会有感应，因为你不是为自己嘛，为众生不为名利才会有感应如果有为名闻利养，就不会有感应。那么这一条，这个是密教的说修法密宗的修行方法来观想这个习藏那一只手那这个有自诚心就会感应，真正为救度一切苦难众生，会有感应会得到智慧，得到辩才。好，我们再看下面。若为一切众生常相恭敬爱念者，当以合掌手。如果你想为一切众生这一切众生常常相恭敬，相就互相恭敬爱念。恭敬爱念当以合掌手，要观这个合掌手。那我们现在和我们的这个仪规这个合掌，我们大家常常都有合掌现在网络也有这个合掌这个手印这个算是手印。

啊，在密宗讲是手印，合掌。啊，合掌、放掌啊，都是手印，啊，属于生命。啊，所以现在啊，这个网络啊，啊，有那个很多图案啊，那有我合掌这个图案啊，那有时候同修发给我，我发给别人也都用啊，合掌啊，啊，这个表示啊啊，互相恭敬、爱念。啊，这个是佛门的一个仪规，啊，一个礼仪。我们常常观想合掌手，啊，自己常常合掌，啊，就能为一切众生常相恭敬爱念。

我们再看下面啊，若为生生之众不离诸佛边者，当以化佛手。啊，若为啊，为了要生生世世啊，这个生生之众。不离诸佛边啊，不离佛的旁边。那么佛是在讲啊，佛就在我们眼前呐，啊，就在我们身边呐。那我们不认识啊，啊，我们不认识。啊，真佛来了，啊，在我们眼前，我们也看不到。那我们现在能看到佛的，现在只有佛像，啊，这个雕刻的，啊，泥塑、木雕、彩绘的，啊，这些佛像。啊，不离佛边，我们就能常常闻法。啊，就是我们生生世世啊，都希望啊，生到有佛法的地区，啊，生到有佛法的地方。啊，生到有佛法的地方，就是不离佛边了。就没有离开佛了，不要升到边地啊！边地就是没有佛法的地方，那叫边地啊。这个边地啊，不代表说他很穷啊，不代表说很穷啊。纵然啊，很富有的国家地区啊，他没有佛法，那这以佛经来讲，那也叫边地。那么有佛法的地方啊，叫中国啊。那么这个中国啊，是指有佛法的地方叫中国啊。当然，现在我们中国啊是有佛法的啊，那名称也叫中国啊。那么还是有佛法的地方啊，在佛经讲叫中国。啊，那如果你没有生在中国啊，那就是边地了，要生在边地了。啊，那么为什么会生在边地呢？啊，地藏菩萨本愿经给我们讲啊，地藏菩萨若遇邪见者，说边地受生报啊。啊，大家如果读过地藏经啊，应该这句经文呢、啊，应该有印象啊。啊，地藏菩萨若遇邪见者，啊，邪知邪见，啊，他就是给人家误导，啊，他的果报啊，将来会升到没佛法的地方，啊，也就是没有佛法、没有文化水平的地方，啊，边地所生报。

那么要求这个愿啊，当以化佛手。我们正规的观音菩萨像啊，像西方三圣啊，观音菩萨这个头上戴的这个冠啊，这个头顶上啊那个帽子，有一尊化佛，那尊就是观音菩萨啊。那么大势至菩萨是一个宝瓶啊，这个是根据啊《佛说观无量寿佛经》啊照的这个像，那根据这个经照的像啊才标准啊。所以照相啊有照相度量经啊，那是照佛像的规格啊，要依照照相度量经来照啊。那正规的观音像啊，它有一尊化佛啊，那就符合啊观经讲的了啊。因为观经啊十六观有一观是观观世音菩萨，那专门观想观世音菩萨的。那么你观想这个化佛这只手啊，有一尊化佛啊，在观音菩萨呢这个手上，那你生生世世啊就不会升到边地了啊，都会升到佛旁边了，有佛法的地方啊，能够继续啊闻法修行。再看下面，若为生生世世常在佛宫殿中，不处胎藏中受生者，当以化宫殿手。啊，若为生生世世啊，常在佛宫殿中，啊，这个要观想啊，化宫殿手。啊，要住在佛的宫殿。那么介绍佛的宫殿呢、就是《弥陀经》啊，《无量寿经》介绍的最详细的啊。啊，一切诸佛都有宫殿，那其他的经也有啊。啊，我们没有读过啊。像药师经，药师佛他也有宫殿啊，他也是跟极乐世界差不多。那么一切诸佛都以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的净土为代表啊？为什么呢？啊，因为啊，我们要升到一切诸佛的净土啊，条件比较高了啊，条件比较高。那升西方净土啊，条件比较低啊，可以说大家都能够达到这个标准。那其他诸佛呢，那条件高了，那只有少数人他能达到啊，一般人啊，通常都达不到的啊。因此啊，一切诸佛啊，都介绍极乐世界啊，你只要到极乐世界，要来我这里啊，那就方便了啊，随时都可以来了啊。那么这里是谬教的修法啊，这个就是你想要住在佛的宫殿啊，不处胎藏中受生啊，就是来投胎。啊，不像我们一般人啊，投胎要住在母亲那个胞胎十个月，那个胎藏啊，实在讲啊，佛在经典上讲叫胎狱，好像监牢狱一样。啊，我们来投胎，在母亲的胞胎十个月不见天日，那母亲呢、啊，喝一杯凉水好像八寒地狱，喝一杯热水好像八热地狱。那呼吸啊，跟着那个脐带啊，跟着母心一起呼吸啊，所以佛形容啊，我们人

胞胎在母亲这个胞胎好像监牢一样，不见天日啊，十个月不见天日啊，这个叫胎藏啊。那么生生世世啊，你来投胎啊，不入这个胎藏，那怎么受生呢？啊，释迦牟尼佛他也跟一般人视线一样啊，他也来投胎啊。啊，但是他在母亲的胞胎啊，他是住佛宫殿呐、啊。那我们一般人呢、啊，是住在胎域啊。啊，这个形式上一样，但是他那个境界完全不一样啊。啊，他住的是宫殿呐、啊，啊，他母亲的胞胎啊是宫殿呐、啊，是佛宫殿呐、啊，那都不像我们一般人呐、啊，那是胎域呀、啊，啊，所以你如果在这个来这个六道投胎，啊，投到人道。啊，不在胎上中受生，啊，要住在宫殿，那就要观想这个化宫殿手。那你来生来世再来投胎啊，那入母亲的胞胎啊，你的感觉是住在宫殿，没有那个胎域之苦，啊，就跟释迦牟尼佛一样啊，他来投胎跟一般人那个感觉是不一样的。啊，不像我们呐、啊，我们是胎域啊。啊，这叫化宫殿手。啊，那么住在佛的宫殿啊，那么就不处胎藏受生。那么我们往生极乐世界。那么，同极乐世界如果要再来这个娑婆世界人道来度众生啊，来度众生呢、啊，有这个两种方式啊，一种应化身啊，一种是应身，一种是化身的。那应身呢、啊，就是跟我们一般人一样的，像释迦牟尼佛一样，他有母亲呐、啊。啊，也怀胎十个月呀、啊，啊，他也要经过那一个啊，但是经过母胎啊，他在母亲的胞胎里面，他是住在佛宫殿哦，跟我们不一样啊，如果我们去极乐世界，来这里世界度众生，用这个应身来的，那也跟一般人一样，有父母，有投胎。有出生，就像佛八相成道一样嘛。啊，那来应身，像很多祖师大德是活菩萨来的，啊，罗汉来的，啊，那他来投胎，他跟我们就不一样了，他也是现投胎啊，但他的母亲的胞胎，他是住佛宫殿啊。那我们往生极乐世界，再回到这个娑婆世界。人道来度众生，用应身来的也是有父母，也要投胎，也要出生，然后再长大。那你投胎那个时候啊，你就是你的享受就是佛宫殿，那没有胎藏之苦，那跟我们一般人不一样。那如果化身的呢，他是无中生有。啊，化身呢？他一化身来，他事情办完他就走了，你也不知道他去哪里，就不见了哈。啊，像那个周邦道老居士他的夫人周扬慧卿啊，在大陆南京啊，他们住的屋子里面就古时候那个大户人家的门好几进的，两三进。门没有开，啊，一个出家人跑到他里面那个客厅了，
跟他化缘，啊，他没给，化五金香油没给，啊，因为啊，啊，他听人家讲啊，这个有很多出家人都在骗钱的哈、啊，所以没给啊，啊，他那个这个周夫人啊，旁边那个女佣人啊，跟他讲啊，这个和尚来骗钱的，不要给他。所以就没给了，啊，后来跟他讲很多话啊，这个在那个《地藏菩萨感应录》啊，有记载，啊，那这个出家人就给那个女佣人讲，他说你前身哪一道来的，你知道吗？啊，跟他讲完了，啊，说法讲完了，就不见了，不见了，哎，门也没开啊，再到外面去看呐、啊，门。这个三重门都没开啊，他怎么进来的？啊，问那个和尚啊，他是说九华山来的。啊，后来到台湾来啊，他去问那个白顺法师，到台中又问李老师。啊，那么这个，啊，这个高僧大德啊，就跟他讲啊，那个是地藏菩萨化身的、啊，那九华山。啊，你家门都没开，他怎么进去？啊，他一定有神通啊！啊，那个时候在很后悔啊。后来啊，在台湾啊，赶快去补那个五金香油啊啊，那个供养地藏菩萨啊啊，所以后来他诵地藏经、持大悲咒，非常非常有灵验啊。那么这个是属于化身的。啊，他没有经过胞胎，那应身他是跟一般人一样，啊，有父母经过胞胎，啊，他经过胞胎啊，如果你观想这个化功殿所，啊，你生生世世来投胎啊，都是住在佛功殿，啊，不受胎上之苦了。我们再看下面，若为多闻广学者，当以宝经手。有人喜欢呐、啊，广学多闻啊，那么广学多闻呐、啊，充实自己的学问啊，但是啊，不容易啊，啊，要广学多闻啊，第一个你要时间啊，第二个要年轻啊，第二个智慧要很高。啊，要比一般人要高，才有办法学那么多。啊，你看啊，这个不要说别的，一部《四库全书》1500册啊，一册都这么厚啊。我们老和尚以前给台湾商务印书馆买这个书啊，啊，那个老板跟他讲，说人啊，一生下来啊。什么事都不干，就是看这个书，说看到100岁也看不完。那你怎么广学多闻啊？那何况还有道藏啊，还有佛教的大藏经，那其他还有很多很多啊，那学不完的、啊。啊，但是有佛法就有办法。啊，你要广学多闻啊，求感应，自成感通，啊，宝经手，这个前面呢、啊，这个经文我们学习过，啊，这个依观音菩萨教的这个方法，持这个咒，它就通了。啊，四出世间的经书啊，没有看过，一接触全部通达。那这什么境界呢？啊，那就跟六祖一样啊，啊，不认识字，但是什么经他，你跟他讲，他都懂，他都通。啊，你不懂，他还给你讲解啊。啊，还有这个《观音感应录》，清朝有个素安法师。啊，他得罪了主持啊，主持要处罚他，他也很生气啊，想要报复。后来啊，

想一想啊，哎呀，自己不行啊，也不能怪人啊。后来就申请啊，要闭关持大悲咒啊，所以闭关呢、啊，就写一个静语止语啊，念大悲咒念了3年，那出来啊，哎，感觉跟过去不一样了，变了一个人了。啊，那凡是经典啊，哪个地方不通的，问他，或者是有自古以来啊，有那个缺漏的，他都知道，那不用去考据，他都知道。啊，甚至啊，那个世间的那些奇异小说，他都懂。啊，人家都讨论了半天呢、啊，没有结果，他就跟他讲一讲啊，他们。啊，问题完全解决了啊！但是没接触过啊，他吃大悲咒吃到通啊，像六祖一样啊啊，一经通，一切经通了、啊，不但佛经通，世间法没有一样不通的啊！为什么呢？这个原理啊，经典上讲得很清楚，一切法不离自性嘛，都是你自性变现的。那你通知性啊，哪有不通的？是你自己家里的东西嘛。那我们现在为什么不通呢？有业障啊，有障碍啊。那六祖开悟的时候讲了五句话嘛，何其自性，能生万法；何其自性，本自具足；何其自性啊，本自清净；何其自性啊，本无动摇。啊，这个具足就是你什么都有啊，都是自己自信的东西。那么佛法呢，就是开启我们每一个众生自信宝藏的一个钥匙，它是帮助我们开启的啊。啊，其实你本来是佛嘛，啊，这些本来就是自己的嘛，啊，一切众生都有佛性嘛。啊，它的原理是在这个地方啊，所以要广学多闻呐、啊，没时间啊，或者是智慧不够，观想宝经手，菩萨加持，那你要学什么都很快了、啊。再看下面经文，若为从今生至佛身，菩提心常不退转者，当以不退金轮手。啊，这个菩提心要不退也不容易啊！啊，我们就是常常退啊，进一步退九步啊，所以呢，修了无量劫了啊，还不能成就，就是因为退转。那么从今生至佛身，今生就我们现在这个身体，我们凡夫身啊，要到成佛身啊，从现在啊开始，一直到我们成佛，我们这个菩提心啊，常不退转，就是从凡夫到成佛身啊，凡夫身到成佛身呐、啊，菩提心都不退。啊，那么要当于不退金轮手，要观想这个不退金轮手。啊，那这一关呢、啊，观成就了，那生生世世啊，不会退转了啊，这个菩提心呐、啊，啊，永远保持了，一直到成佛。我们再翻过来啊，62页。若为十方诸佛速来摩顶受记者，当以顶上化佛手。这个是求十方诸佛啊，很快的来啊，给我摩顶受记。啊，这个受记啊，就是佛来告诉你，你将来还有多久会成佛。那么你成佛的佛号叫什么？啊，会在哪一个世界示现成佛？啊，会度多少众生？
这个来受

受记就是事先呢、先给你讲啊，给你受记啊。那这个受记啊，那么也就是说，等于诸佛来证明了啊，自己成佛的这个有一个时间表了啊，自己心里就很踏实了。那如果是为了这一愿呢？啊，当于顶上化佛手啊，这个观音菩萨头顶上啊那个帽子，那个那尊化佛，你就观想那尊化佛，啊，观想那尊呐、啊，这个十方诸佛就会来给你摸顶受记了，啊，这关观成就啊，就来摸顶受记。啊，我们再看第四十条啊，若为果罗诸古价值，当以葡萄手。若为果罗诸古价值，啊，这个果是水果，啊，这个瓜啦果啦，啊，像我们讲种这个西瓜啦、黄瓜啦，啊，这个香瓜。种种的水果啊，还有五谷啊，架就是架设啊，就是这个农田、稻田、五谷啊，种五谷杂粮啊，种菜、种水果、种稻米啊，这个是属于农作物啊，属于农业。那么，如果为了这个啊，农产品啊，这些水果啦、瓜啦、五谷啦，啊，这些能够啊丰收啊，能够丰收啊，当以葡萄手啊，观想这个葡萄啊，观音菩萨呢，手拿着葡萄那个手。啊，这是密教的修法啊，观想。那么持大悲咒也是可以啊，那观想这个也是可以啊。以前我听说这个高雄六龟妙通寺啊，妙通寺是我的德界和尚啊，上广下清老和尚啊，他。老人家建立的一个女众道场啊，我就是去那里受戒啊。那么他们寺庙啊有种菜啊，当时啊广老还在，他们种菜啊，种水果种菜不撒农药的，不施化肥啊，那都是用什么呢？都广老啊持大悲咒啊，大悲咒水去撒。啊，现在呢，我听说也有很多寺院呢、它不撒农药的，就用大悲水。那么在印光大师文钞三篇啊，我也看到一则印主啊给居士回的信啊，就是有蝗虫啊，啊这个蝗虫过境啊，那个农作物都被吃光光了啊。那么印主啊。也是教这个居士啊，用大悲水，因为印光祖师他是我们净宗十三祖啊，那他是专念阿弥陀佛，但是他在那个第二次世界大战啊，那个战争啊，啊瘟疫啦、啊、水灾、地震、火灾的灾难一大堆，他老人家也很大慈大悲啊，就是持大悲咒跟大众结缘啊，他持的大悲水。大悲灰、大悲米有三种，那每一种他都念一万遍以上的大悲咒啊。大悲水就是住比较附近的，住在他道场附近的，他亲自来请就用水啊，这个水。

可以治病啊，可以喷洒这些农作物。住在比较远的地方啊，用大杯灰、大杯米，就是香灰。啊，如果生病啊，要吃这个大杯灰，啊，就是拿一点泡开水，啊，让那个灰沉淀，再喝下去，然后剩下那个灰啊，泼到屋顶上。啊，这以前小时候我母亲就常常烧那个符给我们喝啊，以前也没有药。以前那个药房也没那么多，医院也没那么多，啊，所以我小时候啊，我们住在汐止那个五堵，那时候是很乡下的，啊，家里都吊个药包啊，一个月有人来巡一次啊，啊，肚子痛啊，什么头痛、感冒啊，那个药包看哪一种啊。啊，那个有人啊会固定啊一个月来巡一次，看哪个药用过了，再补进去。以前啊没有那么发达了，要找个药铺啊，走到街上啊，很远。啊，所以也没有农药了，哪有农药？啊，那个时候也没有发明农药啊，化肥也没有。啊，都是厕所那些尿了粪的 啊，但是啊，我们看起来很脏，但是那个是比较健康的啊。啊，现在呢，那些看起来好像很好看，但是都有毒的啊。啊，所以就不用啊，用那些农药啊，其实啊。现在有很多人这个用大悲咒，那这个香灰啊治病啊也可以，你要用在这个撒在这个菜园也可以，啊，但这个香灰啊以前是可以吃的，以前那个香那个灰啊都是天然的，现在呢你要看哦，啊，如果是加化学的那可不能喝了啊，那以前那个香灰是可以。啊，因为我从小喝到大嘛，那个香灰喝到大啊，什么行天宫啦，那些地方都是拿一包香灰，然后回去啊，什么感冒什么哎呀都能治啦，啊，反正喝一喝要，那也就这样了，也就好了啊，也就这样了啊。啊，那古时候啊，没有这些医学啊，好像也是这么活过来嘛，啊，反正该死的就会死，不该死的啊，那怎么样他还是不会死的啊，啊，所以他那个灰就是聚的，还有米啊，他也是七粒，也是泡开水，啊，他这个是远地的，用油聚的，油聚水就不方便了，啊，用聚大悲灰、大悲米，啊，是印光大师啊在世，他念大悲咒跟大家结缘。啊，还有临命中的人啊，那个冤亲债主来干扰附体了，啊，那个神志颠倒了，啊，用那个大杯水给他擦嘴唇，啊，慢慢的他也会清醒过来，啊，所以这个祖师啊，他念了个一万遍的大悲咒啊，他的道力啊加持。有这个功效。那么这一段呢、啊，就讲农作物啊。那现在有很多人真的做这样的实验，的确就是证明啊，不用农药啊，不需要农药化肥。在大陆啊，海岛尖山是那个耆老菩萨，他们种玉米、种麦，他们都不撒农药的啊，都是念佛啊。不撒农药的啊，那这个在广东揭阳啊，谢总那边他种的菜啊，也给我讲，他们不撒农药的啊，他带我去看啊，他那个菜园啊，他说我插一个牌子，那个虫先生、虫小姐，请你们吃这一条，其他不要给我们吃啊，其他让给我们吃啊，那真的那一条都吃了，旁边的真的一点都没有去给它损害到。我的

场看。啊，没有去现场看啊，真的听说还半信半疑啊，去现场看呢、啊，真的是这样啊。啊，这说明啊，至诚都能感通。啊，关键啊在至诚心。啊，如是可求之法有其千条，今出略说了啊，这个是大略的说了，说四十之所，啊，千条就一千之所，有一千条，啊，这个是大略的说。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先学习到这里。那下面呢，日光菩萨、夜光菩萨啊，这个后面呢、啊，啊，这段经文。我们下个星期五啊，在台北华藏啊，有时间欢迎来啊，大家来随喜啊啊，下一次啊，应该这一次可以圆满了。好，今天就讲到此地，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太上感应篇，诸位同学，请大家翻开经本129页。倒数第三行，第29页倒数第三行，七善章第四。是道则进，非道辞退，不离邪径，不欺暗室，积德累功。七善章啊，这一章经文是给我们讲哪些是善事。善我们要累积，要是做善事。这章第一句，是道则进，是道就是合乎道义的事，合乎道理，合乎常理，这样的事情

就应该勇往直前去做。我们一般讲啊，道德仁义，这个是道。那么道这个标准，经典讲的，这个圣贤讲的，这个都是道。这个道啊，也指正道啊，就是正确的道路啊，亦应尊而修之。圣贤佛菩萨讲的啊，都是正道啊。我们佛法里面呢、啊，有八正道，经典就是正道。第二句是非道则退啊，非道啊就不合乎正道的啊，就是不正确的，不合道义的事啊，违背啊道德仁义的事啊，这个就做不得了。退啊，有悬啊，悬崖勒马而不为的意思啊，知道啊，这个是非道啊，非道啊，它不是正道，我们就不要去做啊。以前不知道啊，做错了，现在学习佛菩萨圣贤的经典，现在知道错了。赶快回头啊！所以对于学道啊，应退而弗修啊，就是邪知邪见的啊，错误的，这个应该啊，要赶快啊退下来啊，不要再去修学了。那么这个道啊，道理很深啊。啊，我们从这个浅显的啊，一个善恶来下手啊，慢慢呢、啊、由浅而深。第三句，不理邪见。邪呢，就是不走邪恶之路，偏邪。在佛法讲啊，邪知邪见啊。现在呢，这个邪见啊非常之多啊。这个见也是道路的意思，路的邪见啊。就误入歧途了啊，可能这一生就回不了头了，可能还会啊影响到生生世世啊，都是走错误的路啊，这个也是很可怕的事情。所以我记得啊，早年啊，台中莲寺啊，李炳南老居士啊，他也讲了一本书啊，叫《歧路指归》啊。啊，歧是歧途，给大家讲啊，什么是正路，什么是歧路。为什么会误入歧途呢？去走那个邪见呢？也不认识，他不知道。啊，在《地藏菩萨本愿经》，啊，佛给我们用比喻，

那个斜路啊，好像啊有虎狼岩石啊，这个猛兽毒虫啊，这条道路啊，这条道路啊，人一走进去，那就有生命危险了啊。那为什么走进去那条邪径呢？不知道啊。这个路人啊，这个路人啊，他不认识那一条路有危险，他不知道。忽然啊，遇到一个善知识啊，劝他不要进去啊，劝他进，跟他讲啊，你进去那一条道路啊，那你有什么办法去制服那些猛兽毒蛇啊？你有什么办法呢？啊，所以《地藏经》啊，用这个来比喻啊，比喻啊，我们这个造作恶业，把那个恶业啊当做好事，啊，就误入歧途了。造了恶业啊，将来啊堕三途恶道，堕地狱啊，受恶报啊，那个就是邪径。凡是不好的事情啊，用这个来比喻啊，就走入邪路了啊。我们形容一个人啊，在社会上啊，做了不好的，误入歧途，走入邪径啊，用这个来比喻啊。不期暗示啊，这个暗示就是没有人知道的，自己独自一个人。那么也不敢啊欺骗自己，这个在儒家讲叫慎独啊，慎是谨慎，独是自己啊，独自一个人啊，你在暗室里面啊，也不敢胡作妄为。下面这一句讲积德累功，积是累积啊，德啊，这里只讲里面讲啊，阴德，力行好事，多积阳功阴德。这个功有功劳的意思，我们很勤劳的去做好事，那就有功了啊。所以我们一般讲功劳，功劳啊，你有劳才有功啊，没有劳就没有功啊，所以叫功劳。那么阳功好事呢，有分阳功跟阴德。这个阳功就是做好事，大家都知道的。大家知道啊，他做好事啊，或者呢，做好事啊，啊，自己也多方面啊去宣扬。让大家知道啊，自己做了什么什么好事，就如同现在呢，这个社会上啊，有这个人做好事啊，在报纸啊登报纸广告啊，让社会大众啊知道某某人啊做了什么善事。那么在寺庙里面啊，捐钱啊，这个捐献

那么他要名字打上去啊，啊，比如说在这个寺院呢、啊、捐这个钱呐、啊，啊，那么他啊那个名字要刻在那个墙壁上面啊，让大家都知道哦，他捐了多少钱啊。那这个都属于阳功啊，阳就是明显的，大家都知道。那阳。阳功在《了凡四训》讲叫阳善，《了凡四训》讲阳善，阴德啊，阳善啊，得世名啊，在世间上啊得到好名声、好名誉。那么一个人有得到好的名声，也是福报啊，所以阳善享世名，他享受啊世仙德。名望，那阴德是什么呢？做好事呢，没人知道啊，也没有人认识你，也没有人赞叹你，人家不知道的，啊，这个叫阴德。那阴德的果报啊，比阳善要殊胜，啊，阴德天报之啊。那将来啊，那个果报啊，就非常殊胜的。他说：“阴德天报之。”有一些人积善啊，那么人家不知道啊，还要受到人家的诽谤、侮辱啊，这个啊事情啊也有。那《了凡四训》里面讲，啊，这样的人啊，他明明是好人啊，还受到这个人家的诽谤，往往他的后代啊就发达了，他的后代啊发达，人家给他诽谤啊，就是给他消业障，替他消业障，啊，那么他的善事啊没有报掉。啊，人家不知道，后来啊，这个果报现前就非常殊胜，啊，比阳善呢要殊胜。那这个阳功阴德啊，都要修。啊，过去啊，我们净老和尚讲经啊，也常常讲啊，我们多积阴德啊，做好事啊，最好不要让人知道。啊，我们干坏事啊，最好全世界的人都知道啊。一个人骂一句啊，我们业障很快就消了啊。那么有一次啊，啊，这个有同修就问了这个问题了啊，说他做了好事了，但人家知道了，那怎么办？他坐立不安啊，他要积阴德，但是人家知道了，啊，给他名字登出来了啊。他就很烦恼啊。那像这样的事情啊，也不要放在心上啊。人家知道要报就让他报嘛，啊，我们只要不执着就好了。啊，所以也不必要刻意啊，啊，说怕人家知道啊，也不要刻意啊，说一定要人家知道，啊，这样就好。啊，这样功德啊都是。量的啊，那知道了，知道就让他啊去报啊，我们自己啊不执着就好，所以这个都不需要刻意的啊。那这里讲积德累功，就是。善事功德啊，都要长时间来累积啊。一般呢，啊，讲要累积三年啊，三年呢，啊，他这个就会有感应啊。像这个一净一功啊，修了三年，了凡他也是修了三年就有感应啊，他的命运呢，啊，就改变了。我们如果认真

修三年啊，也会有很大的改变。如果要做的大的功德啊，可能不需要三年啊，你一件善事啊，就抵得一万件善事啊。像了凡居士他这个当县长的时候啊，一个政策做对了。利益万民，他发愿一件善事啊，就超过一万件善事。他刚开始啊，发愿啊，遇到云谷禅师给他开示啊，发愿啊，改过修善，要累积这个善事。啊，他发了三千件善事，啊，要报天地祖宗之德。修多久呢？修了十几年，修了十几年。啊，那么为什么修那么久呢？啊，因为刚开始在修啊，恶业多，善业少，那个要加减乘除，不能只算善业，恶业不算的。啊，他要扣除的啊，做了十件善事，但是今天也造了九件恶事，那十减九剩下一件，那是这样算的啊。有时候还要倒贴，所以他那个三千件啊，做了十几年才完成。那第二次在发愿这个三千件善事啊，做多久呢？都三年就完成了啊。第二次就比第一次快了啊。第三次啊，当上宝坻县长了啊。宝坻就是现在那个北京旁边有个宝坻啊，宝坻县。一个政策，他发了一万件善事，一个政策就圆满了，啊，他自己还不敢相信，啊，做了一个梦，啊，梦见这个有一个神人呐，来给他托梦，啊，因为他发了一万件善事啊，他的太太啊，他的。太太叫忧愁了，他说以前啊，他在家呢，他发这个愿啊，他的同修啊，我们现在佛门叫同修，他太太啊，他的妻子叫忧愁啊，以前在家呢，我帮你修啊，啊，有时候布施给穷人，有时候放生啊，那做什么好事，他帮忙修，他说三千件善事啊，这样才圆满。那现在在衙门里面啊，接触不到外面的穷人。那他说这个一万件要修到哪一年呢？啊，所以他们两个夫妻啊，都为这个一万件善事啊，在忧愁。啊，后来呢，梦到这个神人呐，给他托梦啊，他说你减粮这个政策啊，一万件已经圆满了，超过了。他不敢相信，他就这么简单吗？啊，他在他来讲啊，这好像是举手之劳嘛，就是减税金呐，啊，让人民呐，啊，不要负担那么重。啊，他也的梦到这个梦也不敢相信。啊，后来呢，五台山的范仪禅师啊，到他家来。给他供斋，啊，他是信佛的啊，给他供斋，就请教幻仪禅师这个梦境啊，这个到底啊，这个可信不可信？啊，所以幻仪禅师啊，再给他说明啊，啊，他说你供斋万民呐，啊，这个一个政策啊，不止利益万民。这个一万件善事啊，实在讲。

两只超过了啊，啊，你不用怀疑了，啊，你这个一万件啊圆满了。啊，那个时候呢，他这个才真正相信宫门里面好修行。啊，做官的啊，要做善事的机会啊，比一般人多，比一般人做的善事大。但是反过来讲啊，要造罪业啊，也一机会比一般人多，造的罪业啊，也会比一般人大。啊，就看自己呀，做的对不对了。啊，一个政策决策对了，利益万民；一个决策错误了，损害万民。所以当官啊，知道修善啊，那是很好的机会啊。如果不知道修善啊，造恶业啊，那个就果报啊，也很可怕。那么我们积功累德，如果在佛门积功累德啊，这个是最殊胜的。一般世间人啊，他不认识，他不了解。啊，在三宝里面啊，众福啊是最殊胜的。啊，这个一般人不知道。啊，那像吴董他就知道了啊，那盖的这个阿弥陀大饭店。这个饭店是也是一般的这种建筑物嘛，但是不同的就是那一块招牌嘛，哦，那一块招牌那可不一样了啊。啊，那么这个招牌也不是自己定的，这还要对政府申请啊，政府能批准，那个就跟了凡那个严了凡先生那个政策一样嘛，批准了这个啊，那个领导啊。你说他善事多少？啊，所以吴董给我讲啊，有很多新基督教来住这里，都会念阿弥陀佛。然后你住在哪里啊？住在阿弥陀佛大饭店，然后他就念你去了。啊，你说他这个积功累德啊，啊，这个很会积的啊。所以在佛门啊，积功累德啊，是最殊胜。那我们现在呢，来随喜，大家功德都一样啊。吴董做得很辛苦啊，我们来就随喜功德啊，我们功德跟他一样啊，这个我们便宜就占大了啊。好，我们再看下面这一句：慈心一物，啊，这个慈心就是发慈悲心，爱护生物。啊，这个物，他没有说讲人啊，这个讲物，物就是人，一切动物，啊，包括植物，包括矿物，啊，这个物啊，它涵盖就很广啊，就是这三方面。那么对于动物、植物、矿物都要有慈悲心，要慈悲心啊，不能任意啊去伤害动物，那么也不能任意去伤害植物啊，也不能任意去破坏啊大自然环境啊，矿物啊，这个也不可以。那总是。总之啊，就是要有一个慈悲心啊，啊，以这个慈心来对待万物，啊，对待一切啊，这个叫慈心一物啊，啊，不但对人啊，对动物、植物、矿物啊，都要以一个慈悲心来对待，啊，就不能够啊，任意啊去损害。

那这一期讲忠孝有悌啊，这个忠啊，就是中文这个忠，这个是一个当中的忠，下面一个心啊，就是这个心呐、啊，摆在当中啊，没有偏右边，也没有偏左边啊，那这个就叫忠啊。心呐、啊，是不偏。啊，叫做忠。这个只讲下面讲尽忠国家，孝顺父母，友爱兄弟姐妹。这个对国家忠啊，必定是对父母尽孝啊，孝顺父母。啊，友爱兄弟姐妹，这样的人啊，才能对国家尽忠啊。所以古代啊，讲这个找这个忠臣啊，要去找这个孝子之家啊。如果一个人啊，他懂得孝养父母，友爱兄弟，他这个人啊，他在社会上啊，不会犯上作乱。啊，这个伦理上讲的，那在社会上啊，会犯上，会作乱啊，那这个人肯定是不孝啊。啊，他如果是一个孝子，他肯定不会这样做。啊，所以找忠臣啊，必定是在这个孝子之家去找。所以古代啊，在中国这个政治啊。他有举孝廉这个制度，啊，举是推举，啊，如果你认识的哪一户人家啊，啊，他的儿子啊，又孝顺又廉洁啊，这样的人呐、啊，就要啊推荐给国家，啊，国家来重用他，啊，他能为人民服务，啊，对国家能尽忠。是古代啊，这个四个字啊，也是我们修善的一个根本啊。所谓百善孝为先，在我们观经三福啊。第一福第一句就是孝养父母，所以从这个地方啊发展出来。因此啊，现在这个传统文化所教的，也这个四个字是根本啊，主要啊是这个四个字的根本啊。那么所有的善行都从这四个字啊发展出来。下面讲正己化人，先端正自己，然后劝化他人。啊，自己做的不正啊，就不能劝化别人。啊，自己没有做好，啊，劝人啊，别人他不相信，啊，他也不会接受。啊，所以我们要教化别人啊，就是要先端正自己，啊，自己啊端正了，然后再劝化他人。啊，现在呢，我们一般啊，我自己也常常犯这个毛病啊，啊，听到一句好话啊，好的事要怎么做，就急着要劝别人去做啊，自己都不干。啊，那劝别人去做，啊，恨不得呢、啊，把别人都赶劝他赶快成佛啊，啊，自己做凡夫啊，那事实上啊是做不到的啊，别人看你不干，他也不干的啊，所以实际上啊，就是你自己要先做给人家看啊，人家看你在做了。你再劝他呢，他才会接受。

下面这一句，金孤细寡，临习何救济孤寡无依靠之人？这个就是我们现在讲社会上啊，慈善救济。这个金孤细寡，孤儿寡妇，要同情他们，要帮助他们，这个都是社会上啊，这个可怜的人啊，要帮助他们。在《地藏菩萨本愿经》讲啊，金孤细寡啊，照顾这个孤儿寡妇啦、残疾啦、生产妇女啦，如果国王长子这个居士发心啊，来做这个善事，把这个功德啊回向佛道啊，将来都能做佛。如果不回向佛道啊，会得人天福报啊，所以差别就在这里，做的事情是一样，那个用的心不一样，果报就不相同。再看下面啊，敬老怀幼，尊敬老人啊，爱护他人的幼儿。敬老啊是美德，啊怀幼也是美德。在这个千佛忏里面啊，有一尊佛叫敬老佛。在过去啊，韩馆长在世啊，每一年这个春节啊，都要拜三千佛明经。三千佛。我记得印象很深的，就一尊啊叫敬老佛啊，这尊我没忘记，其他都忘记了啊。现在只有阿弥陀佛没有忘记啊。那尊敬老佛啊，印象很深啊，因为年年拜啊，要拜三天，一天拜一千佛。所以敬老它是美德。那么敬老佛，为什么佛我有这个名号呢？就是那个佛出现在世间的时代啊，那个时代的人都不懂得敬老啊，所以这个佛出现啊，都教大家要敬老。现在社会上啊也有做这个养老院，这个敬老啊，也不是说这个重阳节，在中国有重阳节叫敬老节啊，这个节日啊去慰问老人啊，那这个当然啊也是有需要。那么如果敬老要做得比较圆满啊，就是我们老上讲的这个弥陀村养老院啊，要给老人啊过一个幸福的晚年。那么让他呢心平气和啊，这一生啊往生之后啊，往生到善道去啊。现在老人啊很多心都不平的啊，不平等不平衡啊。为什么呢？他辛辛苦苦一辈子养了儿女，现在老了啊不能动了，把他送到养老院去，儿女还不照顾啊，送到养老院啊，养老院啊儿女比较好的啊，偶尔啊会去看看啊，有的呢一送进去他甚至几年了、没去看过一次啊，有的父母死啊，他也不回来看。

啊，这个我都看过很多啊。那你说这个做父母的人，他的心情会好吗？他不一定不好的了，那肯定不好啊。你纵然呐，这个物质生活啊，照顾得很好，但是他精神生活啊，非常苦闷，不快乐啊，那不快乐，心情不快乐，不好。有吃有穿，他也不快乐啊。所以照顾老人啊，不但要照顾物质生活啊，精神生活啊，也要照顾。那么精神生活就是这个让老人啊，这个日子啊过得很充实啊，不要呢让他感觉呢。送到老人院，啊，有吃有穿，啊，住的地方也有，医疗设备也很好。那吃饱了之后做什么呢？等死，坐吃等死。啊，今天呢，看那个老人走了，抬出去，明天又看到那个抬出去了。那自己想一想，啊，那哪一天轮到自己抬出去啊？啊，他那个心情怎么会好呢？所以这个老人院的设计啊，也是要让老人啊能够开心的啊，能够开心，让他能欢喜。啊，所以这个老人最好是一个老人院啊，最好是结合这个社区。啊，有幼儿园呐，啊，有这个教学啊，老人有看到这个小孩，啊，看到年轻人呐，他看到希望，看到生机。在中国古代，这个大家族就有这个好处，所谓享受啊天伦之乐，啊，能够享受天伦之乐，啊，老人看到小孩，啊，他心情就不一样。啊，那现在这个社会啊不一样了啊，这个住在老人院呢、啊、都是老人，老人院我也去看过啊，中国外国的都看过，死气沉沉。那我们呢、啊、进去看的感觉就不快乐了，那住在里面怎么会快乐呢？啊，他也是不得已的，那没办法了，老了没有人要了。所以敬老啊，现在要做的社会这种善事啊，就是老和尚提倡那个弥陀村。那弥陀村呢，最好要结合幼儿园啊，那老人啊，还有这个娱乐的、娱乐的啊，有他喜欢唱歌的，有唱歌的地方啊；喜欢跳舞，有跳舞的地方；喜欢下棋，有下棋的地方。啊，那么看一些杂技表演啊，还有这些生活上的娱乐啊，这个传统文化就是可以充实这个很多内容啊，让他呢有好的消遣。那身体比较好的呢，每一年组团啊出国旅游啊，身体比较好。啊，而且老人呐、啊，他喜欢听歌，还要听他那一个时代的歌。啊，所以过去我们老和尚啊，就要去准备一些，哦，上一个世纪啊，大概50年代的歌啊，他是参观老人院啊，那参观老人院呐、啊，哦。有一些年轻人呐、啊，偶尔啊会去老人院啊唱歌跳舞给老人看，但是现在年轻人唱的那个歌啊，那些老人都听不懂。啊，我现在我也是老人了、啊，我也听不懂啊，听不懂他在唱什么啊，听了就

不会升起共鸣嘛。所以要找他那一个年代的，找他那个年代的歌曲啊，他听了他才会生欢喜。所以这个也要注意，所以照顾老人啊，也要细心的去观察。那我们楼上啊，在中国外国的老人也看得很多啊，观察入微啊，观察得很细。观察得很细啊，以后有一年办老人院啊，就是弥陀村啊，你做的就会比一般的好了。那老人进去啊，他过一个快乐的晚年，他心情好，将来死了就会到好地方去嘛。啊，如果他心情不好啊，他满心的不平啊，他死的就到三恶道去。啊，临终啊，一念善念，他就到三善道；一念恶念，就到三恶道去。啊，所以这个关键，他来生去处，去好的地方还是去不好。那么怀幼啊，这个怀幼就是幼儿啊，要教育他，要教育啊，这是传统文化教育。所以我们楼上啊，以前给这个前任的澳大利亚的总理啊，好像是陆克文啊，他有到台湾学中文啊，他中国话讲得很好啊。他做总理的时候，楼上就给他建议啊，说你澳洲啊，只要办两桩事情，一个养老，一个育幼，啊，这两桩事情办好了，那这个澳洲啊是世界啊地球上第一个，啊，一个养老，一个育幼。那国家如果能够把这个两方面办好啊，那是非常大的善事，啊，而且你一个国家办好啊，他还可以影响其他国家啊，他来这里给你参学、参访，啊，来考察、观摩啊，他们回去啊也会照这样来做，啊，这样的影响啊就更大了。那我们在平常生活当中啊，这个对老人要尊敬啊，这个上公车啊。有老人比我们年纪大的啊，我们要让座啊，这个是敬老啊。那个有故人带小孩啊，我们也让座啊，这个在平常生活啊的一个做法。再看下面这一句：昆虫草木犹不可伤。上面讲的啊，对人啊，对人的帮助啊，那么这个是对动物啊，动物呢是讲那个最小的动物啊，跟植物啊，这个昆虫啊是比较小的动物，包括蚂蚁啦啊、蟑螂啦，这些都属于昆虫类的。那这个小动物都不可以去伤害，那大的动物当然更不能去伤害啊，这个就是佛门啊，十善业道讲第一条就是不杀生啊，不杀生啊，这个微小的动物都不可以故意啊去杀害，那大的动物更不可以去杀害啊，所以讲这个小的就包括所有大的动物了啊，昆虫啊，这个飞禽走兽啊，一切动物不可伤害啊，就是五戒十善呢，第一条啊，不杀生，就佛门就是这一条戒。
道家呢也是借这一条。

那草木是植物，啊，植物，你也不可以去任意啊去损坏。这个植物啊，包括呢整个自然环境啊，你看那个草木在植物算是最小的，

那这个就不可以了。所以佛制定戒律啊，出家众啊，过去这个出家众要搭茅棚，要去树上啊砍这个树来搭茅棚啊。凡是有超过一个人高的树，都有树神的，有树神住在那个树上。那这个出家人要去砍这个树，三天前啊，要先去给他念咒，给他施食，劝他搬家了。啊，给他讲啊，啊，这个我要用到这棵树啊，啊，请树神啊搬家。这个三天后啊，那才能够去砍那个树，不能就换戒啊。我有这个规定。这个草木也有神啊，这个华严经上讲啊，草木神啊，这个小草哎，也有神依附在那个草上面。啊，这个在以前大概2003年吧，啊，北京陈小旭居士啊，他就梦到他家那个草神呐，啊，来向他求救。啊，他这个是这样的啊，我也听他讲。听他讲过，他说这个有一天啊，晚上啊，跟他先生要睡觉了，啊，突然他们房间那个日光灯啊，好像怪怪的。那么他对这方面很敏感，啊，对这方面很敏感，啊，他都觉得哎，好像不对劲，跟平常不一样，啊，他就知道啊。有众生啊，因为他也学了佛啊，学了佛的人都知道啊，有众生啊。那也不晓得是哪一类的众生啊，不知道啊，所以他就讲啊，他说如果你有什么事要找我啊，我睡觉的时候不要托梦吧，啊，不然我也不认识你，也不知道啊，你需要什么啊？那天啊，他这样讲一讲啊，就睡了啊。睡了之后，他就做了一个梦，啊，梦到好像有很多小孩的声音啊，啊，就是给他讲说，我们就是你们家里那个园子里面的草啊，快枯死了，快枯死了，赶快来救我们吧，赶快帮我浇浇水啊，救我们啊！啊，听到很多声音呐，啊，所以醒过来，第二天早上啊，他就跑到那个他们家的外面那个。园子里面啊，一看啊，那个草真的快枯死了啊，因为他父亲啊，每天都有浇水，他只有浇花没有浇草啊，他就拿起水龙头啊，哇，就一直浇水，把那个水啊喷到那个草地。他爸爸看到了，那个草不用浇，草不用浇，浇花就好，他就不管了，他就一直喷了啊，浇那个。后来他到新加坡去给老和尚说这件事情，啊，我也听他说过这件事情。这个草有神啊，啊，那个小草，然后我们是你家的小草啊，那个小草都有神，啊，都没有给他浇水，快枯死了，来求救于他。那么这个木是树木，那树木那更有神了。啊，以前啊，我小时候常常听我父亲的朋友啊到我家来吃饭喝酒，那就讲故事。以前没有电视机啊，也没有收音机啊，那讲故事啊，那大人讲故事啊，我们当小孩的哇，那就是很认真去听了，我在旁边就很认真听。都在下面听啊！以前我们小孩子啊，大人吃饭，小孩子不可以上桌的。

我们要在下面啊弄个小矮矮的小桌子，我们吃饭的地方是那里啊。这个小孩就爬上桌子啊，我母亲就骂了啊，小孩怎么可以随意上桌呢？大人坐的啊，啊，我们有我们坐的地方啊。但是坐在下面呢，听到大人吃饭喝酒啊，听他讲故事啊，我们在靠近啊，听讲故事。那有一天啊，这个我父亲有个朋友，他是做矿工的啊。我父亲以前呢做过金矿，啊，我父亲做木工也做过金矿，啊，挖金子的。那么他这个朋友讲啊，他说他们每一天工作都是半天，都一大早去，到了中午就下班了，那不是半天的时间，啊，早上很早去。上班，那么都要带那个便当啊，在大陆叫盒饭啊，带着盒饭呐，去工作。那以前带盒饭呐，是用一条布啊，啊一布巾呐，绑在腰间，啊绑着啊，然后到了工作的地方啊，他们这个把这个便当啊，盒饭啊。就那条布巾啊打个结，然后就挂在那个树枝上面。到了中午啊，工作做完了啊，那么从坑里面出来，大家拿那个盒饭吃饭，吃完就回家了，下班。那么很多矿工啊去工作都是这样的，那大家呢吃饭了，好像那个饭啊味道不一样了，啊怪怪的，有点变味了，但吃的了。那只有一个人啊，只有其中有一个矿工啊，他的饭味道没变，啊同样掉在那一棵树啊，他没变，啊其他人都变了，那很奇怪啊，怎么会这样呢？啊，后来就问这个人，那你怎么我们这个饭都变味道，你的怎么不会变啊？啊，他说我每一天来啊，我要挂在这里，我都给树神讲啊，说我这个是寄放的啊，不是供养你的啊，啊是借放的哈，啊，这个是我要吃的，借我挂一下啊，啊所以他就没有吃我的啊，你们没有跟他讲啊，他以为你要供养他，所以你们他都吃了啊。所以你那个饭会变味道啊！我五六岁啊，就是听这个公案啊，听了60年，现在还记得啊。啊，所以这个树木啊，树神啊，所以佛规定比丘啊要去砍树，你三天前要去跟他念咒啊，要跟他回向，不能呢，你说砍就砍啊，这样的犯戒了。这没慈悲心呐，啊，他的房子，他的家里，你没有给他通知一下，叫他搬家，你就把他拆了，啊，让他生烦恼啊，那你出家人就没有慈悲心了，犯戒，啊，所以昆虫、草木有不可伤啊，你看这么小的动物、小的植物都不可以伤，那大的那个当然更不可以伤害。我们再看下面这句：以悯人之凶，啊，乐人之善，啊，这个两句，以啊就是应该的意思了，应该，悯就是怜悯，别人呐，啊，有不如意的事情，不吉利的事情发生了，那么我们应该啊，同情心。啊，去怜悯他，哎呀，他很不幸啊，遭遇到这样的事情。啊，要有同理心呐，啊，要同理心。乐人之善，那别人做善事啊，我们随喜，这个叫乐人之善啊。我们佛门叫做随喜功德，啊，人家做好事。我们随喜他的。

善事。啊，纵然这个人啊跟我们是冤家对头，他做好事啊，我们也随喜他的善事。啊，不随喜他的恶事。啊，他做好事对社会大众有利益，我们还是应该要随喜。济人之急啊，济人之急这一句啊，别人有急需要慨然济助啊，这个济人之急啊，这个济是救济，因为人啊总是会有遇到急难的时候，紧急的时候，那么这个急也很多方面啊，有很多方面。啊，比如说我们到外面去旅游，你要上厕所啊，那也很急呀。啊，到你家来借个卫生间，你借不借呀？不借呀，不借的话呢，就没有济人之急了。有一次啊，我跟陈小旭啊，跟他先生啊，陈小旭喜欢开车玩，我也很喜欢坐车去玩啊，我不喜欢坐飞机啊。他那个时候啊，还说啊，要找他先生啊，我们从大陆开车开到欧洲去。我说好啊，我陪你们去啊。啊，那个时候他从北京啊开到安徽庐江啊，在庐江实际禅寺啊，第一场三十系念啊是陈小旭启请的。啊，在大陆第一场三十系念是在东天目山啊，齐老菩萨启请的。第二场就是实际禅寺，我们老和尚家乡是陈小旭启请的。啊，那么那一次啊，我们就开车去玩了，去玩九华山啊、黄山啊。啊，他从北京开下来啊，好像我在上海跟他会合啊，坐车一路玩啊，坐到那个要去九华山的这个半路啊，哎呀，内急呀，要上厕所啊，我去到一个人家去借啊，不借，那这个就是没有济人之急啊，所以这个急的方面呢，很多方面，那这是，那有时候啊，人呢他有急需要的时候，啊，缺这个入会的时候啊，人有遇到一些什么灾难的时候，啊，救济啊，好像天灾人祸啦，这些灾难啦。这个时候要去救济啊，那个是紧急啊，所以不管是什么人啊，纵然是我们的冤家对头啊，他有紧急啊，你也要去救济啊，你也不能见死不救。所以救人之危啊，别人有危险啊，立刻救他。啊，但是这个也要说明啊，啊，一个人掉到水里面啊，你不会游泳，啊，你也要陪他一起去死吗？这合理不合理啊？这不合理啊！那你陪他一起去死，你多死一个人，那有什么意义呢？他死，你也是陪着去死，那有什么意思呢？啊，你赶快去通知能够救他的人来。啊，所以啊，你不会游泳啊，你看人家掉到水里啊，你不能说我救人之危，我也跳下去，啊，你也去送死啊。啊，所以救人之危啊，有很多方面啊，也是很多方面啊，人有危险。
都要去帮

助他脱离这个危险，脱离这个险境啊，在生活方面。那么我们佛法呢，劝人多念观音菩萨啊，如果遇到急难啊、危险啊，印光祖师啊，都劝人啊，念佛之外啊，就要念观音菩萨。啊，生病啊，这个痛苦受不了啊，也要念观音菩萨啊，会解决。啊，这个我生病病得很有经验啊，啊，这个你一直念啊，的确有感应。啊，没有生病不会认真念，生病才会认真念。啊，生病啊，啊，遇到急难的时候啊，认真念。啊，特别坐飞机的时候啊，我每次坐飞机我就觉得很危险。啊，有一次啊，跟我一个师弟啊，叫悟红石啊，有一次我们到美国去啊，到美国去啊，去达拉斯啊，然后我们又飞到旧金山啊，当中啊，在爱德华州停一下。他就坐在我旁边，啊，那个飞机啊，遇到气流啊，放来放去，上上下下的，啊，他就抱着我，说：“师兄啊，我们摔下去就浑身脆骨了啊，我们就阿弥陀佛了啊。”啊，后来呢，我想，哎呀，坐飞机蛮危险的，我一看，哦，这么高啊，摔下去啊，那骨头都不见了啊。所以啊，坐飞机啊，赶快念观音菩萨啊，就能够啊化险为夷呀。啊，这个也是救人之危啊，劝人多念观音。啊，有的人生病啊，病得痛苦受不了，要自杀，我们要劝他念观音。在台湾有一个新闻记者啊，是得重病啊，痛苦不得了啊，要求政府要定那个法律，通过安乐死啊，但是安乐死不行啊，在佛经讲啊，犯杀戒，在五戒相经里面就讲啊，所以这个是果报啊，要劝他多念观音。啊，所以人的危险急难啊，很多方面啊，我们看到我们有能力去帮助，那么我们学了佛啊，就劝人家多念佛，多念观音，这个救人之危啊，啊是最殊胜的。啊，你掉到水里啊，啊念观音呐，那观音菩萨有感应，他就得救了。啊，这个普门品不是讲吗？救水灾、救火灾、救空灾，啊，这个普门品，那个古时候没有飞机嘛，啊，古时候就是说你走到那个悬崖啊，那个从高空掉下来，那坐飞机不是从高空掉下来嘛，啊，那就是现在讲空难嘛，啊，掉下来，你念观音菩萨呢，观音菩萨就把你拖住了啊，你就不会摔死啊，这个的确是有感应啊。所以别人有危险时立刻救他啊，那我们人啊能够救的有限啊，教别人啊念佛菩萨，那佛菩萨救啊他就无限的了。再看下面这一句，见人之德如己之德，见人之德就看到人家他得到名利得到好处，就如同自己得到。这个也是属于随喜功德，他有得到好处，随喜。

替他高兴啊，他要得到啊这个功名利禄。那么这个两句就是破除我们嫉妒心的啊，看到人家得到好处啊，我们心里就不欢喜啊，升起嫉妒心啊，这个就不对啊。所以我们要把这个心呐、啊、调整过来啊，看到人家比我好啊，我们替他高兴啊，不能够去嫉妒障碍啊，所以见人之德如己之德啊，他做得比我好啊，做得比我好那是更好嘛啊，这个社会上不是更好吗？见人之师如己之师啊，那么看到人家他有损失啊，好像他家被小偷偷了啊，就好像我家被偷了一样啊，我们可不能幸灾乐祸，哎呀太好了啊，幸灾乐祸啊，这个心态也不对啊，看到他家失火了啊，还去观礼这个就这个心这个存心就不好啊，这个心不好，看到人家有损失就如同自己损失一样，感同身受。再看下面，不彰人短不羡己长啊，这个也是我们要学习的啊，就是彰就是彰显啊，就是宣扬啊，彰显啊别人的缺点。那么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啊？哪一个人没有他的短处呢？啊，就不去啊，公开啊，去宣扬啊别人的缺点。那现在这个社会啊，啊，好像啊，公开啊，宣扬别人的缺点啊，变成一种风气了，啊，那个。新闻媒体啦，报章杂志啦，大多数啊都宣扬人家的不好的啊，特别啊去宣扬人家隐私的啊，那个很缺德的啊，这一方面呢 啊在大陆上啊，实在讲是比台湾好啊，比其他国家地区都好。啊，这个公众媒体啊，啊，这个很少去宣扬啊，这个很不好的事情，有是有的，没有台湾啊其他国家那么多。啊，台湾啊，如果到选举的时候啊，那就很惨了。啊，他家八代的丑事啊都挖出来啊，啊，恨不得啊把他家那个什么。坏事啊，尽量啊翻出来啊，把他的短处啊，一到选举啊，就是他最好，所有的人都不好啊，啊，都是彰人短，献己长啊，都我最好。那这个风气啊，变成带动啊社会啊一个不良的风气。啊，都是夸耀自己啊，所以这个不彰人短不羡己长啊，大家去看看台湾选举你就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了啊，互相骂啊。那么这个活菩萨圣贤啊，就是教我们啊，那要互相赞叹啊，啊，这样社会风气才会好。二恶扬善，推多取少。恶是阻止的恶事，阻止恶事，表扬善事。别人呐、啊，这个造作恶事啊，要去劝阻他不要造，啊，劝他不要造这个恶事。啊，这个恶事造了、啊，你后面他又有恶报，劝他不要造，劝阻

扬啊是表扬啊，他这个善事啊，就给他表扬。如果能够这样做啊，这个社会那就会越来越好了。推多取少啊，把这个多的让给人，自己取少的。这个特别啊，合伙做生意，这个合伙做生意啊是最难的。啊，如果双方面呢、啊、都很计较，这个合作关系可能不长久，不会长久。啊，以前早期啊，我弟弟包这个工程呐、啊。包这个模板工程，啊，当时啊，也跟一些朋友合伙，啊，合伙呢，那我弟弟有邪火啊，毕竟还是跟一般人有一些不同啊，就是合伙啊，啊，那么分这个利润的时候啊，总是给他们合伙人啊。占便宜啊，给他们，他做的比他多，分的比他少啊，那些人啊很乐意跟他合作啊。啊，如果合伙的人啊，啊，那么我们要去多一点，让别人少一点，那这个合作关系不会长久啊。我们多让取少一点，多一些给别人，他就很欢喜跟我们合作了。所以合作一定要这样做，那才会圆满。那这个也是教化对方了，他长期上啊，哎呀，你就推多取少，他慢慢也会受感化。哎呀，人家都是这样的啊。慢慢的他也学会了啊，会学会推多取少啊，这样这个合作关系啊才会坚固。下面这一句讲受禄不怨啊，这个禄就是五禄，受人欺负不怨恨。啊，这个是我们个人啊，在生活当中啊，难免啊遇到一些冤亲债主啊，啊，他来找麻烦啊，来五路的。过去生啊，大概我们找过他麻烦啊，我们也去五路过他。这生遇到了，那他来报复啊，一报还一报。有时候我们遇到一个陌生人呐、啊，啊，瞪我们一眼，啊，骂我们几句，那也是过去生的因果，啊，我自己也遇到过，啊，莫名其妙的啊，啊，他可以骂一骂，啊，骂的我也是不晓得，也不认识他，他怎么看到我那么不顺眼啊？看着就骂啊，这个过去生的冤亲债主。啊，这一生啊，遇到啊，这个还掉就好了。这个受禄啊，这个不怨啊，这个要修忍禄的功夫啊，这个忍禄啊也很不好修。我们敬老和尚啊，这个。修忍禄啊，实在是我都无法跟他相提并论的啊！啊，他真的啊，修这个忍禄啊，修的功夫啊，修的非常好啊，跟。

韩馆长生活在一起啊，啊，真的是如是我闻啊，修忍路啊，修忍路啊，啊，不是嘴巴讲的啊，这个讲经，哎呀，我们忍路波罗蜜啊，那一到那个境界现前来看你忍不忍的啊，我在旁边我都受不了啊，我都受不了。看师父在修啊，我也勉强修，修得咬紧牙根啊，啊是这样修的啊，所以这个受辱不厌啊，还是要很深的功夫，不起厌恨心。那么我们要真正到心都不落痕迹啊，一定要学《金刚经》破四相啊，那这个才是最彻底的。修忍路啊，他没有偶像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啊，这个割力王啊，割截身体他都不起怨恨神的啊，最彻底的忍路要修金刚经。啊，那么这里我们从小的开始，受人家欺负啊，人家这个侮辱，不怨恨啊，我们不要记恨记在心里，过去就算了啊，不要啊念念不忘啊。受宠若惊啊，受到宠爱啊，要看成像天下掉下来一般的精卫，并加紧积功德。受宠啊，就受到人家的赞叹啊，受到赞叹啊，如果我们自己得意忘形啊，那后面啊就很麻烦了啊。所以在这个几十年啊，我看到过的在家出家受到老和尚赞叹啊，很多人啊都中箭落马，都掉下来了啊。所以我看清楚了，所以师父在讲经啊，公开骂我啊，我心里还比较踏实一点啊。赞叹啊，我就浑身不对劲了啊。啊，所以宁愿被骂啊，被骂消业障啊。赞叹啊，如果你有那个功夫，如如不动，你的境界会提升啊。如果得意忘形啊，那就退转了。啊，所以受宠啊要落敬啊，不能得意忘形。施恩不求报啊，给人恩惠啊不求报答啊，我对你做的对你有什么恩惠啊，你要报答我啊，这个不要去求报啊，求报啊，对方如果不懂得知恩报恩啊，那反而恩变成仇了啊，那就错了啊。所以给人恩惠啊不求报答啊，他忘恩负义是他的事啊，我们不求他回报。与人不追悔啊，那么施舍给人啊没有后悔啊，这个修善啊，这个也是要这样的存心啊，布施就布施了啊，不要后悔啊，不要后悔啊，哎呀，我那个钱不要布施多好啊，我留着用多好啊，这个就追悔了。啊，所以施恩不求报啊，以人不追，给人就给人了，就不要去追悔了，不要后悔了。好，这一节时间到了啊，我们就写到这个地方啊，我们请下课啊，休息。

修华严奥旨，望尽梵源观。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啊，请大家翻开《修华严奥旨，望尽梵源观》第七页。第七页，我们从第二行第三句，即同即异，即异即多，即广即狭，即情即非情，即三生即十生。啊，我们上一堂课啊，这一段啊，讲到这里。即同即异，同啊是讲性，异啊是讲相，啊同就是相同的了，性相同了，在这个事相上啊，那它是异啊是不一样。意就是不一样。我们看到整个宇宙啊，森罗万象，千差万别啊，那这个就意。那么在这个千差万别的事项当中，都是从自性本体所生出来的啊，所以性体啊，它是相同的，同一个性。啊，没有差别啊，这个是同现出来的相啊，异不同，所以从这个地方啊，即同即异啊，同就是说是一体，

啊，意啊不一样。那不一样呢？它的体还是一，不是二。啊，所以就即同即异呀。啊，同当中有异，异当中有同。啊，这个即同即异。啊，所以是

定向不二啦，不二。那么性是相之性，相之相是性之相，啊，确实是一不是二。啊，我们从事相上去，分别执着，那为什么呢？迷啦，迷在相上面，啊，不知道啊，其实。这个千差万别的现象啊，它是同一个性体所生出来的，体是相同。就像我们人的身体有眼睛、有鼻子、啊、有嘴巴、有耳朵、啊、有四肢、啊、有头、啊、那看起来是不一样啊，但是呢，它是一个一个整体、啊、所以就我们人一个身体来讲、啊、你看这个相在我们这个身体上就一些相不一样、啊、但是呢这么多的相它是一个身体、啊啊、这个就是即同即异、啊、眼睛没有离开这个身体、啊、耳朵也没有离开这个身体、啊嘴巴也没有离开这个身体啊，啊，头、四肢都是一个身体啊，啊，这个是同啊，啊，但是呢，这个作用上啊，眼睛有眼睛作用，耳朵耳朵作用啊，手脚手脚的作用，啊，头啊头脑头脑的作用，啊，这个不一样。啊，这是异啊，异当中有同，同当中有异了。那么这个我们就能够体会到，这个从这个整个宇宙现象啊，举出我们人一个身体来做一个例子，做一个例子啊，以此类推。那我们对这个佛大圣经典讲的这个性相不二啊，就有一个。粗浅的概念了，那我们又会问啊，那这个相到底是怎么出现的？啊，是一念妄动啊，我们在这个自性里面啊，起一念的妄动，妄动就是经典上讲的无明了。啊，无明就是不觉啊，他就动了啊，动了这个妄念啊，妄念一动啊啊，这个无明不觉生三系，境界为缘长六出啊，那就这样发展出来啊，就现出啊整个宇宙的森罗万象。啊，山河大地就现出这些。啊，从一念自性当中起了一个妄念，啊，现出来啊，发展出来。性是真的，性是不生不灭，相是妄相，它有生灭，啊，它不是真的。但是不是真的也是从真的现出来啊。啊，在真性里面起一个妄念，哎，现出这些幻象出来了。那么迦师净老啊讲到这个常常引用我们现在大家在看的电视荧幕啊。啊，现在电视、电脑、手机都有个荧幕嘛。那么把这一个屏幕啊，比喻作我们的自性本体了。那我们看那屏幕有东西吗？没有啊，空空的。啊，但是呢，你频道一按。

开关一打开，哦，那什么节目都有了，啊，中国的、外国的，啊，各式各样的节目，那千差万别了，层出不穷了。那我们看看那么多的节目，那么多的内容，那么多的画面，它从哪里现出来的？就从那个屏幕现出来啊。那屏幕有没有动？没有，没动。啊，你把这个频道关掉，那回归到一片空白。那它没动。那正当你开关一打开，啊，这个按了这个频道，节目出现了。那屏幕它有没有动呢？啊，里面看到我们，你看到里面在唱歌啦、跳舞啦，啊，这什么战争啦，啊，现在还有那个动画啦，动来动去的啦。那个屏幕它有没有动？啊，它丝毫也没动。那它如如不动。啊，你现象的时候如如不动，没有现象它还是如如不动。我们从这个比喻啊，可以去体会性跟相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我们的自性，我们现在迷了，不知道了。那么相为什么说它希望呢？因为它有生有灭。好，我们看这个电视的节目，它有生灭啊。你看一个画面一个画面，它就是生灭生灭生灭，一直不断的生灭。啊，但是那个屏幕呢，它不生不灭啊。啊，从这个比喻啊，啊，我们去体会啊，佛在大圣经讲的性相不二啊。哎，你说那个电视机的节目，电视机的屏幕是一个啊，哇，但是里面内容那就太多了。那个就是异了，异就是不一样了。每个频道 的节目不一样，同样一个频道它时段不一样，节目也不一样，那都有生灭啊。这个节目演完了没有了啊，放下个节目 又起来生了，这个演完又灭了，下面又一个生了啊。所以佛经上讲这个希望啊，它的定义就是在这里，凡是会有生灭在变化的，那个不是真的啊。那不是真的，它是从真的现出来啊。你要从这个生灭的相啊，去看到那个不生不灭的屏幕，那个就是我们的自性了啊。我们自性啊，六根的根性就是不生不灭。那你见到了，见到自性了，才真正认识自己啊，真正认识自己生活的大环境啊。在禅宗讲啊，叫明心见性，见性就成佛了。那么下面这一句讲即一即多啊，一是讲性，多是讲相。像很多啊，啊，即同即异啊，上面那一句即同即异，啊，同在异当中，异在同当中。那么这一句讲一，一是讲性啊，性是一个啊，就像我们刚才讲的，那个屏幕是一个嘛。那多是讲相，那屏幕现出来那些节目内容那太多了。那实际上呢，再多的相有没有离开屏幕？没有，都在那个屏幕上面啊。所以呢，性就是相，相就是性。啊，那个节目就是屏幕，屏幕就是节目。

这个就是现象不二了啊，这个即一即多了啊，一即是多，多即是一了啊，一多也是不二啊。啊，一可以现出很多很多，啊，很多很多都归到一啊，啊，从那个一现出来的，所以即一即多，即多即一，啊，所以一也是讲性，多也是讲相啊，性就是相，相就是性。那更深的意思是，任何一个现象啊，必定包含一切现象里面的体性信息。更深一层的意思了，那就《华严经》讲的了。那一般《大乘经》还没有讲到这么深入啊。那《华严》是讲到彻底了，讲到究竟了。任何一个现象，那必定包含一切现象里面的体性啊，因为你说这个相。我们还是以电视屏幕来讲啊，你看这个电视屏幕现出来这个森罗万象，那有很小很小的这个体积物质啊，大家想一想，它那一个是不是涵盖所有的性跟相都包含在里面？那为什么呢？因为那个再小，它还是。从那个体出现的嘛，那体是一啊，那一就涵盖一切啦，一即是多，多即是一啦。啊，我们从这样的一个概念呢、去体会啊，去理解。所以从这个一报里面的微尘啊，微尘就是我们外面这些物质啊。物质最小的体积就是微尘，我们 肉眼见不到、啊、那个要可能要用、要几千倍的这个放大镜、看得到、微尘、正报里面的毛端、我们这个身体、你看、这个一根毛汗毛、那个顶端那这一根毛我们还看得到那个尖尖的、毛尖尖的我们就看不到，那个也是要放大镜来看的。那这么小，可是呢，它有变化界、虚空界，所有的信息都在这里面。我们这个一个身体上一根汗毛，那个毛端它涵盖整个。尽虚空变化界所有的信息，通通它里面都有。这个我们凡夫啊，真的无法想象了真不可思议了一就是多，多就是一一呢，正报一毛端，一报一微尘，最小的那个一，那一个微尘，一粒微尘。一根汗毛的顶端那每个微尘每一粒微尘都是这样，每个毛孔也是如此它都涵盖整个信息。那为什么呢？自性没有大小，自性性体它没有对待，它没有相对的大跟小是相对那长跟短也是相对自性没有，自性是圆满的圆满的所以这个自性你现出来所有的现象它都从自性现的，离开自性就没有这些了。那从自性现出来的，
那当然啊，你再小的

体积，它都是一个整体嘛，都是一个自性啊，它都涵盖一切啊，啊，因为性啊，没有大小，好像我们看到电视屏幕嘛，啊，它就是这么大啊，它是整个啊，那里面看的那现象啊，有大有小啊，小到我们看不到的。嗯，那再小呢？它是从那个出现的嘛，啊，所以那个最小的，它也涵盖所有的。啊，我们从这个粗浅的概念去理解啊，去体会，自性没有大小。自性既然没有大小呢，所现出来的现象它也没大小，啊，因为它是圆满的。那我们现在呢，有大有小，那是我们的希望分别了，啊，我们离开希望的分别执着，那就见到事实真相了，啊，在希望当中就见到诸法实相了，这些宇宙万法的事实真相就是这样，我们迷了，在这个里面呢，就计较了，分别执着了，分自分他。那家才产生这么多问题啊！分别之后，就更严重，就是执着啊，制造六道生死轮回。生死轮回就是这么来的了啊！六道十法界，从分别执着来的啊！所以是在《华严经》讲的。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啊，这是佛示现了成道、大彻大悟的第一句话，啊，看到大地众生，啊，说奇哉奇哉啊，哦，都是太奇妙了，太奇妙了，啊，大地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大地众生啊，那个蚊虫蚂蚁啦，啊，动物、植物、矿物啊，一切有情无形，一切众生啊，都有如来智慧德相啊，都跟如来智慧德相没有两样啊。那为什么现在呢？啊，我们失去了。如来智慧德相呢？下面一句话，佛讲了：但你妄想执着而不能证得。啊，我们有了妄想，妄想就起心动念了，无明啊，啊，无明啊，发展出来就分别了，那分别再发展出来就执着了。那因为有这个东西障碍着，所以我们不能证得。啊，自己本性的智慧德相德能不能现前，被障碍住了。啊，所以一切众生呐，啊，都有同如来一样的无量无边的智慧德能相好，这是本性，它本来就具足的。啊，这自性本是具足。六祖开悟的时候讲了五句话，其中一句啊，就是何其自性啊，本自具足，何其自性能生万法。啊，具足就是说，如来智慧德相，那每一个众生都有啊，自性里面都通通具足，这个不是外面来的，你自己本来就具足。啊，我们要听清楚。本自具足，本来他自己自性啊，他都具足一切如来的智慧德相。啊，那我们每一个人都具足啊，啊，没有一个没有啊，都有啊。自性所变的相分变得再小。
相分就是我们讲物质现象了。变得再小，一粒微尘，一根毛孔，它也记住圆满的智慧德相，我通通记住啊，因为从自性变现出来了嘛，它没有离开自性啊，所以任何一样东西，那通通记住啊，如来智慧德相啊。这句话真不好懂啊。那么近代科学家呢，发现一个宇宙的奥秘，叫全息啊，这全部的全啊，休息的息啊，的信息这个息啊。我们用雷射激光照一张相片。过去大家都有照相的经验，那个照相机照了，那底片拿去洗，冲洗出来啊，那一张照片就出来了。那么这张照片呢，我们把它撕开啊，撕成两张，那我们一般这个照片撕成两张，都是分开啦。那就不完整了但是这个全息相片啊，你把它撕开成为两张，你拿其中一张你用这个激光再给它一照，它还是完整的像它没有分开的。再给它撕成100张，拿其中的一张出来，你再用激光这样去看，它这个像还是完整的这个叫全息相片全息就全部的信息都在里面那如果你再给它分成1000张，它照还是全体的那我们以此类推了你推到最小就微尘了它还是完整的。那么从这个现代科学家发现的这个现象我们从这个就能体会到佛经所讲的宇宙之间森罗万象随拈一项，你随便拿一个比如说我们拿一张纸这个也是禅宗讲的随拈一法了，一法就是任何一样东西，你随便拿一个，那里面呢，它都有全部的信息，全息的信息，通通在里面。我们讲这个微尘一毛端那个很小那这个大一点的我们一张纸我们就比较粗浅了这个一张纸也涵盖所有的整个宇宙的信息在里面那这一张纸你给它撕撕撕撕到撕到我们都看不到了就是变成微尘了，它每一粒那个微尘，它还是涵盖整个宇宙的全息在里面所以变法界、虚空界、过去、现在、未来，通通在里面一个也没少，一个也没漏掉这个极一极多了。下面呢这一句极广极狭。广是广大，狭是狭小。那么广大，大而无外叫广。大有多大

他没有边际啊。那小啊，多小？小到无内，叫狭，狭小。啊，那小还有小，无内。啊，你也没有办法再小啊。所以一粒微尘，一毛端，最小的了。啊，那是不是最小呢？因为它这个小里面呢，涵盖整个虚空法界，涵盖整个宇宙啊。那个宇宙里面，它还有微尘，它还有毛端，它里面又有你一直小，一直坠进去也无内啊，你也找不到一个边际啊。啊，所以叫大而无外啊，小而无内啊。啊，所以宇宙呢，无限大，无限大，它能融入毛端，那毛端没放大啊，宇宙那也没缩小，那这个我们一般常识无法理解，大能容小，这个我们没有疑问了，那小能容大，而且那个大没缩小，小也没放大。那它怎么能容纳呢？但是我们想不通，想不通就不要想，不要想通了。那为什么是这样呢？因为道理就是自性它没有大小。实在讲，大小还是从我们分别执着产生的一个希望的错觉啦。实际上我们现在看到这些希望相啊，是错解了。所以自性没有大小啊，大小是从我们的妄想分别执着而来的啊，没有离开妄想分别执着，那没有大小了。那么离开妄想分别执着呢，才能见到诸法实相了。这一切万法它的事实真相你才看到。实相没有大小，它也没有先后，它都是同时的。没有先后它就没有时间，没有大小就没有空间。那么在我们的感官里面啊，那有时间有空间，有来有去啊，有远近的距离啊，有先有后啊，那么这些通通是我们的妄想分别执着产生的一个幻象，虚妄象，不是真的。所以佛经里面讲啊，戒执那须弥啊，那是维摩诘经讲的，一粒芥菜籽很小了，但是我们还看得到。这是讲我们看得到的，那实际上是微尘呢。维摩诘经啊，它也是跟《华严经》一样啊，讲这个理事外、事事外啊，所以须弥山太大了。那一粒芥菜籽没放大，那整座须弥山也没缩小，它。能够装得进去所以芥菜籽跟芝麻粒差不多大，很小，能够把它整座须弥山放在那个那么小的芥菜籽里面。芥菜籽没有放大，须弥山没有缩小为什么它能装得进去？因为自性没有大小有大小呢，大可以装小的，小不能装大的那这个就是不是我们凡夫啊完全能够理解的啦只要我们自己开悟了，明心见性了，这个事实真相啊，我们就明白了。下面这一句讲极情即非情啊。
这个

情就是有情事啊，我们现在讲动物啊，有知觉有感觉的啊，这是指动物啊，除了我们人，那还有一些畜生道的啊，这些动物啊，这是有情事的众生。非情是指无情事啊，就是植物啦、矿物啦啊，植物、矿物呢，那我们看起来呢，跟动物不一样啊。动物有这些知觉啊，啊，这感情啦，啊，植物、矿物啊，好像没有。实在讲啊，情与无情啊，很难分。啊，这是佛方便说法的，那给我们。啊，区分这个情与无情啊，就是有情世间、无情世间啊，就是气世间啊，跟知觉世间啊，有知觉的。那其实这个情与无情啊，很难去区分呐、啊。弥勒菩萨讲啊，一弹指32亿8000天，念念成形啊，我们这样一弹。这样多少个念头啊，已经有32亿8000个念头过去了。那念念成形啊，那这个这样32亿8000念，每一念它都成一个形，形就是物质啊，就这里讲的非情啊，情与非情啊。啊，所以那个非情是从哪里？从我们那个一念所现出来的，离不开那个一念的、啊。啊，所以那个行皆有事啊，那个行啊，里面都有情事在啊，啊，念念成形啊，啊，那个，我们现在感觉不到了，啊，但是呢，他每一念。它都一个形象出来，每一个形象它都有情事啊，那就是有情了啊。所以在整个宇宙之间，你要找一个无情，你里面找不到没有情事的了，都有啊。因为这些物质也是从我们念头变现出来的。啊，说没有情事的纯物质的，你找不到。只要是物质，一定有情。啊，只是他那个情啊，那个情事啊，你不容易发觉了，你不容易发觉。啊，没有这个动物啊，啊，那么灵敏啊，但是都有啊，不是没有。他有知觉啊，他不是没有感觉啊。所以日本啊，江本胜博士他做了一个科学的实验，用水来实验。那水大家都知道啊，它是矿物啊，矿物是无情啊。啊，我们一般讲啊，它没有知觉啊，没有情事啊。啊，但是透过江本胜博士这种水结晶实验的一个结果证实啊，发现水知道人的意思，它有情事。如果没有情事，它怎么会知道人的意思呢？啊，它有见闻觉知，有受想行识。啊，这个水啊，你的意念善意的对待它，啊，比如说你去弄一杯水啊，你在那边呢、啊，那用你的意念对他讲啊，我爱你，你很好。啊，你跟他讲了

半个小时。啊，然后啊，再把那个水啊，用那个针筒抽起来，啊，像我们针筒一样啊，这个过去悟道友跟加持敬老啊，去日本东京啊参观过江本胜博士的实验室啊，虽然实验室不大，啊，当场他有做个这个实验的啊，这个过程给我们看，就抽出来，啊，用个小碟子。啊，这个水啊滴在这个小碟子里面，然后放到啊冷冻库啊，什么冰箱啊冷冻，把它结成冰。啊，结成冰块之后呢，啊，然后再用200倍的放大镜啊去看它的整个结晶。啊，你对它善意的。它呈现出来的结晶，那个图案呢、都非常的美好美丽。啊，如果你恶意对待它，啊，说我讨厌你，我恨你，啊，这样你也跟他练个半个小时，啊，再去实验，放到冰箱，拿出来啊，这个冷冻之后。再去照这个相，啊，那个相片啊，图案啊，呈现出来就很难看，很丑陋。那么江本胜博士透过这个科学的实验啊，就水知道人的意思，他要出书啊，说水知道人的意思。你善意对待他，他知道你是善意对待他，所以他会呈现。很美好的图案。那当然啊，这个我们一般讲，这个水质原来是一般的水，一般的自来水，啊，它不是什么特殊的水，啊，就是大家平常用的自来水。它整个透过这样的一个意念的一个传达呢。它那个水质就变了，当然你善意给它，那个水质就变得好了，很营养啊。那反过来你恶意给它呢，那原来那个水啊，它就变得很不好啊，那吃的人会生病了啊，因为它有情绪。那么透过这个呢，啊，我们以此类推了啊，所以那以后啊，加持敬老和尚啊，就把这个佛经的道理啊，去跟江本胜博士交流啊，江本胜博士啊，也得到了突破哦。以前怕人家说这个迷信呐，他不敢用宗教啊，后来我们老和尚啊，建议他呢，你这个既然是一个科学的实验。那也不牵扯到所谓宗教迷信嘛，啊，你什么宗教的经典，那个好的经句，你把它贴在水上面，你可以再实验看看啊。结果呢，每个宗教呢，比如说“爱”这个字，那大家是共同的，啊，任何一个宗教都讲爱。那不管哪个宗教呢，那么它的这个好的语言呐、贴在水上面就写字写上去，他也知道啊。啊，给他贴，放一段时间，再去实验，哦，那个结晶都很好啊。虽然有不同，但是都很好啊。如果你要贴个我讨厌你，我恨你啊，我要杀你，就很不好。所以他也加持敬老啊，给他提供啊这些建议啊，他后来啊得到很大的突破啊，就是我们念佛机呢，他都拿去实验了啊，有加音乐的，有没有加音乐的啊？所以有一次他去实验了啊，我们过去

在景美华藏佛教图书馆录的，四字五音的，啊，有配音乐的，那这个结晶啊，实验出来啊，非常的美好，啊，那没有配音乐也非常好，啊，但是它的图案就不一样，啊，那一次，啊，跟加斯敬老去拜访他呢。啊，他就给我讲了，他说：“啊，水呢，你那个佛号啊，加上音乐了，那水也蛮喜欢音乐的，啊，也就是说，他那个实验出来的结晶啊，更灿烂了。啊，所以从这个地方，我们就得到一个证实了，那水是矿物，那石头也是矿物啊。”啊，泥沙也是矿物啊，啊，桌椅板凳那是什么这些啊，矿物植物，都有知觉啊，啊，都有情事啊，啊，你看植物这个，玄奘法师要去印度取经啊，他就是说。给他这个寺院门前一棵树讲啊，你那个我往西方啊，西域啊去取经，那么树就往西边去长。他如果我回来啊，你再往东边长，啊，结果根据这个记载啊，哎，的确是这样。信佛的人他能够相信，不信佛的人那总是哎呀，那宗教嘛，那迷信的。啊，但是透过这个江本胜博士这样的实验我们想一想啊，他那个矿物都知道水的意思，那何况植物呢？植物的灵敏度那比矿物要高啦。你看那花草树木，那比矿物灵敏度要高了。那矿物都能知道，那植物怎么会不知道呢？更清楚嘛？啊，那另外呢，也是在我国唐朝啊，这个真功说法，顽石点头，这个道真和尚啊，他讲经说法，没人听。那后来呢，他跑到外面河边那对石头讲经说法。啊，讲到呢，那些石头啊，都会动了，会点头了，啊，真功说法，顽石点头啊，那过去看呢，我们也像，哎呀，好像讲神话一样啊，但是呢，我现在透过日本江本胜博士这种科学的实验那我们这个可以肯定了，啊，这不是神话。真的啊，只是说我们那个真诚心没有达到啊，我们真诚心达到了，他的感动，他的回应他就很明显了。啊，所以。关键在我们这个心啊，这个念头啊，所以精神现象跟物质现象是结合在一起，分不开的啦。啊，有精神现象就有物质现象，有物质现象就有精神现象，你不能跟它切割的，啊，切割不了的。啊，为什么我们不能觉察呢？啊，我们接触不到这些植物、动物的啊，那些他们的感觉呢？啊，我们现在凡夫嘛，迷惑颠倒啊，我们有障碍啊。那么彼此之间有一些波动的频率不一样。啊，现在科学讲波动，啊，动物的波动频率高，

那我们很明显觉察了，那植物波动的频率就比较低，就不容易觉察，比较低一点啊。但是如果你仔细去观察，还是可以觉察得到。啊，那矿物就更低了，那更难觉察。啊，你要深功说法，顽石点头，那石头是矿物啊。啊，江本胜博士水结晶的实验也是矿物啊，矿物啊，它那个这个波动的频率啊，就更低了。啊，我们就更难去觉察到，哎，他们有情绪，有感觉。啊，到了八地菩萨呢，心清净，对极其微细的波动都能觉察到。啊，所以《华严经》上讲啊，情与无情同源种质，这是事实真相，是真的。啊，那么。我们再看下面啊这一句啊，即三身即十身啊，三身是法身、报身、应化身，十身呢是众生身、国土身、业报身、声闻身、独觉身、菩萨身、如来身、智身、法身、虚空身。菩萨呢知诸众生心。啊，菩萨知道啊，一切众生的心，啊，他想什么，需要什么，随其所要，啊，随众生心，他所喜欢的，啊，就是融会三种世间，啊，有情世间、气世间、知正觉世间，啊，以为实身，啊，所以化作这个十种身份，啊，互以实身呐。即自身地覆相作，那自己本身实身呐、啊，啊，这个如来身呐、啊，啊，它转换成菩萨身呐、啊，啊，转也可以现这个独觉身、声闻身呐、啊，啊，或者现业报身，跟我们一样啊，啊，或者现国土、无情世界，那一切众生的身。啊，自身法身，那虚空也现，啊，这个就是三种世间了，啊，以为实身呐、啊，互以实身呐、啊，啊，这个即自身呐、啊，这十种身跟自己本身呐、啊，地的互相作，互相啊来做，融通无碍，没有障碍。菩萨可以现有情身，菩萨他也可以现无情身呐、啊，三个大地他也可以现呐、啊。那这个意思就很广了，啊，菩萨他可以现花草树木，啊，可以现风雨声，啊，刮风下雨，那六尘他都可以现身，有人听到声音，他开悟了，啊，看到树木花草，他开悟了，啊，那为什么以前呢，常常在看没有开悟？今天看，突然开悟，啊，将悟未悟，你将要开悟啊，还没有开悟，到这个边缘了，啊，这个时候啊，诸佛菩萨就知道了，那决定来帮助，啊，帮助他开悟了。我们要是执着伦常八德，啊，我们。能够啊，依照五轮五常四维八德这样来做，这个世间所有灾难都没有了。啊，轮常是讲关系了，我们人跟人的关系，跟一切众生的关系，跟树木花草的关系，跟山河大地的关系，跟天地鬼神的关系是一体，多么亲密啊！可是现在迷了自性。对于自性现的这些法相也迷了，虚妄分别，坚固执着，问题来了。佛菩萨慈悲，古圣先贤的仁爱教导我们啊，护持有亲，

我们要怎样来恢复性德？圣人有善巧方便，父子的亲爱是天性，好教啊，就从这里下手啊，让我们逐渐逐渐接近性德啊。父子的亲爱是性德，父慈子孝，这是人伦的大根大本啊。所以父子有亲，你的一家人亲爱和睦。夫妇有别别就是有各有不同的任务，男主外出外谋生养家，女主内把下一代教好那这个是妇女的责任那现在颠倒了女的也要去做男的工作，所以下一代没有人教了，下一代没有了。得而不偿失想多赚一些钱付出的代价实在无法相提并论下一代没有圣贤人所以妇女在中国古圣先贤她是占最重要的位置。没有好的母亲，就没有好的儿女。没有圣贤的母亲就不可能有圣贤的儿女因为圣贤都母亲教出来的。你看这个妇女，她的地位都崇高，都大了。所以夫妇有别要各司其职长幼有序。兄弟和睦，家庭之外，那就有领导被领导的，所以君臣就有义了，君人臣忠，朋友有信，一般人往来最重要的是信用，要有信，这是对朋友好，那么今天时间到了这一堂课我们就先学习到这里。那下面这一段呢，我们下一堂课再继续来学习。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净土集大圣无量寿经精华。诸位法师，诸位同修，诸位同学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请放掌，请大家翻开净土集大圣无量寿经精华第十一页，从第一行看起。第一行第四十九条这里看起。我先将这段经文念一遍，我们对对地方。49，从小微起，成大困去，皆由贪着财色，不肯施惠，各欲自快，无复屈直，痴欲所迫，后己争利，富贵荣华，当时快意，不能忍辱，不务修善，威势无极，随以磨灭，天道失章，自然纠局。我们这一节课从这里看起。这一段的经文呢，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特别我们在现在生活当中啊，这个要谨慎的。这里讲啊，从小微起，成大困局。这个很多大的这个仇恨，大的事情啊，很多都是刚开始的时候啊，那个不是很严重，是很微小的，很微小的问题。那么嘛，没有谨慎去处理后来啊，越演越烈了，把原来这个微不足道的问题演变成很重大的问题。起了很重大的冲突，结下深仇大恨，这个古今中外啊，这个例子啊不胜枚举，太多了。那么追究最初的原因呢，就很小的事情，没有处理好或者呢很小的事情不断的去计较。那它变成了深仇大恨了，这个成大困局。所以在这个注解里面讲啊，从微至著，愈演愈烈，无有穷极从微小到著，就是很显著，很明显。那越演越烈了。这个没完没了，无有穷极就没完没了了那个冤冤相报没完没了所以讲经文讲从小微起成大困局这个局就是很剧烈的这个很多。那么特别是行恶造这个恶业造得多了，这个苦就不断的一个增加了到最后呢成大困局了这个重创祸

很深了。所以讲啊，成大困局。这些啊，我们在生活当中啊都要啊留意啊，所以我们也不能疏忽啊这个微小的事情啊，我们总是啊要有一些敏感度了啊，在生活上啊，待人处事皆务方方面面的啊，这些啊都要谨慎了。我们再看下面啊，皆有贪着财色不肯施惠。那么这个两句啊，也是啊，我们在这个世间呢，很多灾祸啊，都是从这个地方发生的。都是由于啊贪着财色，这个贪呢 贪财，这个世界上啊，绝大多数的人呢 都会贪财了。这个贪财啊，多求无厌足为贪了啊，这个贪心不足啊，蛇吞象啊，就是人的贪心是没有止境的啊，得到财物了，那么要希望啊更多。这个贪心呢、不断的增长了、这个也是我们世间人的一个通病了就是这个没有赚到钱的时候想我有赚到100万我就满足了但是当赚到100万的时候想这还不够看看别人人家那个亿万家产如果能得到1000万，那就更好了1000万得到呢，又想最好有1亿那1亿得到最好有10亿这个真的是永远不会满足的了所以这个贪心会不断的一个增长。那么佛劝我们要知足了知足常乐要限制这个我们的贪心不要不断的增长所以这些问题都从贪这个浊就是很明显的邪念生了贪着就生烦恼所以这个财色我们一般讲钱财啦这个财物啦动产不动产等等这些有价值的这些财物都属于这个财色呢就是色情男女间的情欲这个是世间人一般贪着的过去我们净老和尚在讲习当中常讲财色名利这个四个字也把我们世间人所追求的这个目标很简要的给我们道破了给我们说出来了世间人一天到晚忙忙碌碌竞争争什么呢
就是真

这个财色名利啊，一般讲啊，名闻利养啊，五欲六尘啊，都是在争这一个。那么因此啊，大家都贪着财色啊，这就造罪业了。那么贪着就不肯施惠了，就不肯布施啊。这个惠啊，就是布施恩惠啊，给需要的人。在本经讲啊，惠以真实之力的啊，这个有需要的人呐、啊，你不肯去帮助他了啊，贪得无厌，那、啊、又不肯布施了。这是我们啊凡夫啊，这个烦恼啊，烦恼习气。下面讲各欲自快，各欲自快，这个每一个人啊都是放纵啊自己的欲望啊，自己啊得到快意就好了。过去啊，这个社会上也流行一句话啊，说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啊？啊，那这个就是各欲自快了。啊，只要自己感到快乐啊，那什么事情都能做。啊，造恶业啊，也照样做啊，那这个就各欲自快了。这个就只要自己快意就好。啊，他就没有这个道德观念了，这些道德观念没有，啊，甚至啊因果观念也没有，啊，对这个因果啊报应啊是决定啊不相信，那自然呐 他就放纵啊自己的欲望了，无复屈直啊。这个就是只求自利啊，快心啊，自己心啊痛快就好，也不问啊是非曲折了，啊，得到这些财力啊，啊，也不管他呢到底该不该得，啊，该得的也得，不该得的也得，啊，不问是非曲折，啊，只是啊追求啊这些名利。啊，财色名利，啊，痴意所迫，祸及真利。那么这个就是被这个痴啊，意是贪欲啊，这个贪嗔痴啊，这里讲了两个。那么嗔恚啊，上面经文有讲到了。啊，这里讲这个痴意所迫，这个贪欲之心啊，是根于痴，故曰痴意啊。这个注解讲啊，我们为什么有贪欲呢？啊，它的根源啊，还是在痴啊，愚痴的啊，愚痴就是没有智慧了，它的根源啊，是从痴来的。所以这里讲痴意啊，这个经文啊，把这个痴摆在上面，意摆在下面，也是给我们说明啊，这个欲望啊是从愚痴来的啊，从没有智慧来的。那么在《瑜教经》里面也有讲，若有智慧啊，则无贪着了啊。有智慧的人，他就不会有这些贪着的心。这个四十二章经啊也讲了，这些欲望啊，啊，好像刀口甜蜜啊，啊，那个锋利的刀口涂上那个蜜，蜜很甜啊。
那我们贪那个甜的滋味啊，我们现在讲尝到甜头了啊，尝到那个甜头啊，只看到那个甜的，但是啊，没有看到那个害啊，只看到利啊，没有看到害啊，舌头去尝那个刀口的蜜，那舌头就被割破了，甜头是尝到了，舌头也破了啊，这个真的叫得而不偿失啊，得到的无法去弥补去补偿这个所失去的啊，所以我们中国这些成语谚语都充满了智慧啊，所以身为中国人呐、啊，是很有福报的啊，很有福报啊，这个外国人没有啊。这个翻译啊，能不能翻得很到位啊？这个我也不懂啊。但是这个我们一听成语啊，啊，我们就会启发我们这个智慧了。啊，启发我们自信的智慧。所以一教经讲，若有智慧呢，则无贪着。有智慧的人呢、啊，他就不会去贪了。啊，所以这个经文呢、啊，给我们说明痴贪这两个恶啊，这两个恶业。啊，这个所迫呢，就是被这个爱欲啊所逼迫。啊，这个心啊，升起这个贪爱欲望，那常常被这个烦恼啊来逼迫，心里啊常常想着欲界，那这个欲啊，我们心啊，身口意三业啊，这个欲啊，啊常常在想这个怎么样去得到这个五欲六尘的享受。啊，事故呢，损人利己啊，这个损人利己就这么来了啊。为什么损人利己啊？啊，为了满足啊自己的贪欲了啊，他就不惜啊造这个损人利己的这个事情。啊，但是呢，富贵荣华了。实在讲啊，也是过眼云烟啊。但是世间人只是羡慕啊，富贵荣华啊，以求快意于当时啊，就是痛快一时啊。那不愿意啊，忍辱，不愿意修善啊，这个世间人不干的啊，这个要修忍辱啊，这个是。肯定不愿意啊，叫他修善也不愿意啊，也不愿意啊，积功累德啊，积累福报于来日啊。那么这样呢，只是造罪业啊，不修福，只是在享福。在损福，我们现在世间人啊，所干的事情就是这样的，啊，特别啊，这个学习西方的这个消费的这种文化，那小孩从小就开始享福了。啊，就损福了，啊，减损他的福报，啊，所以西方过去早年在美国啊，有流行一句话了，啊，这个，西方世界啊，啊，他们是儿童的天堂啊，儿童啊，那很幸福，很快乐。
啊，无忧无虑啊，那就是享福了啊，不修福。到了青年呐、啊，那就是战场了啊，青年的战场啊，长大成人呐、啊，啊，要谋生呐、啊，要去工作了啊，从事事业，那就很竞争了啊，竞争呐、啊，就像战场一样了。那、啊、现在全世界啊，都是这样的、啊，都是竞争。老人的坟场啊，老人就住到老人院了。老人院是什么呢？啊，叫坐吃等死啊，那就这样啊。那么中国人的这个文化呢，是年少啊就要懂得啊去修福了，青年就要造福啊，晚年才享福啊，这个刚好都颠倒了。颠倒了，这个顺序啊，颠倒了。那么过去我们敬老和尚在讲习当中也常常提醒我们啊，说晚年享福才是真正的幸福了啊。那个年轻啊，吃一点苦就不算什么啊，因为有精神有体力啊。老年啊，如果没有福报啊，那就很可怜。特别啊，儿女啊都不在身边，啊，都很孤独，很凄凉。啊，实在讲，那个日子啊，真的是不好过了。那不像这个中国过去啊，这个有天伦之乐，这个三代同堂，五代同堂，这个老人看到小孩啊，他看到生机啊。他那个心情就不一样。如果住到老人院呢，看到都是老人了，今天这个抬出去的，明天那个抬出去了，那想想不知道哪一天轮到我被抬出去了。就是死气沉沉啦，这个。所以住在老人院的老人啊，他怎么会快乐呢？不会的，不会快乐的。所以老人啊，看到小孩啊，他这个看到希望啊，有生机啊，那种感受啊就不一样了。所以早上我们去参观明德学校啊，看到这些小朋友啊，这个我这个老人呐、啊，看到小孩啊又很欢喜，看到小孩在玩呐、啊，我很想跳下去跟他们玩，但是。现在不仅穿这个长衫，不能跟我踢球，不然我小时候很喜欢玩的呀，那些在乡下呢玩的很多这个就是说明中国这个传统啊，这个享受是天伦之乐啊，这个外国人啊对这个方面比较感触不深也不是没有了。就比较少了听说这个在欧洲国家我不晓得，在美国啊，我是听这个切律师给我讲他悟道法师啊，在美国18岁啊就可以离开父母了他说甚至父母过世了他还不知道离开很多年没有联络他说这个很多我才知道是这样的一个情况。那当然这个在社会上，在美国社会是很多当然也有少数的，他们有住在一起也有了只是比较少特别就是成年了这好像跟父母就没有什么关系了就没有什么关系了。甚至像朋友这样的关系都没有那这个就感受不到那个天伦之乐了感受不到天伦之乐。
那这个孝道啊，也就这个观念啊，也就非常淡薄，甚至没有。那也有少数的也有了啊，也有这个观念啊，只是啊没有啊中国传统文化呢，提倡的啊这么深入。所以我们要把这个中国优良的传统文化呢，介绍给全球了啊，各个族群啊，因为这个不限什么族群的。无论你什么族群啊，哪个国家，你都有父母啊，啊，都有祖先呐、啊，都应该孝顺父母啊，啊，尊敬祖先呐、啊，啊，所以我们在联合国，我们敬老和尚提倡这个祭祖啊，啊，没有一个族群反对的啊，因为每一个人都有父母，都有祖先嘛，啊，提倡孝道，这个天经地义的事情，那、啊、这个不限什么。哪一个国家啦，哪一个族群啦，啊，这是天然的道理。那么不愿意修善，不愿意忍辱，不愿意积累福报以来日，就不修福了，只是享福。那福报过去生修的，你这一生没有继续修，啊，一直在享福。一直在消耗，那这个福报总有享尽的一天嘛。那福报享尽了、啊、那灾祸就来了。啊，于是呢，威势不长啊，随即消灭啊，这个威权势力啊，不能长保啊，随时啊。就消灭了。那这个我们在这个社会上看的也很多。那凡是有积功累德的，他的事业啦，他的家产啦，都能够保持长久。一个国家也是同样一个道理。国家也要更要啊积德修福了。不能自私自利，损人利己。啊，定的政策都是自私自利、损人利己，啊，我自己国家得利益，啊，去损害别人国家的利益，那这就造罪业了，那这个罪业造的就更大了。啊，那你得到啊，啊，实在是得不偿失了。啊，这个《太上感应篇》讲的是非常的触目惊心了。啊，就取非义之财啊，非不占宝。死亦即之啊，啊，这好像啊，漏虎救鸡啊，鸩酒止咳啊，啊，把这个非义之财啊，形容到这么毒的东西，啊，非义啊，不合理的钱财，你得到啊，不是福报，而是灾祸，啊，特别用非法手段去取得的，啊，偷盗了、啊、等等，舞弊、贪污。等等、啊、所取得的这个非义之财啊，就好像喝毒酒要止渴，那喝下去马上被毒死啊，吃那个坏掉的肉啊，像填饱肚子啊，不但不饱啊，就中毒了，食物中毒了。所以感应篇呢、啊，啊，这个我们。敬老和尚提倡这个三根之一啊，这个非常重要啊，因果教义啊，印光大师啊特别在这个时代提倡啊，这个我们同学啊，大家多读啊，这个感应篇啊，读到有心得啊，那么就会感觉啊。这个鬼神就在身旁了，就像了凡四训讲的，啊，那么自己的言行啊，就不敢放肆放纵，啊，就会谨慎了。那么这个就有效果了。

那这个后起真力啊，富贵荣华啊，当时快意不能忍辱，不务修身，所以为师无己就随谋面了。啊，天道失章，自然究己。啊，这个失就是章的意思，章好像张开啊。啊，这个究就是纠正了。自然究己，这个就是讲因果报应啊，这个自然的道理啊，这个也不是说谁去安排的，都自己找来的了，自己制造的了，自然就是自己造的，自作自受。所以《太上感应篇》一开头啊，就讲啊，祸福无门啊，为人自造，善恶之报如影随形，灾祸无报。没有门路啊，不是上帝安排的，也不是阎罗王安排的啊，唯有人自己啊去感召来的。那这个一开头啊，就开宗明义跟我讲的很详细了。那么在跟这个这里经典讲的道理就是一样的，叫法尔如是啊，自然之理的啊，善有善报，恶有恶报，那不是什么人去给他规定的啊，不是的啊，他自然就是这样。那么活菩萨圣贤啊，他明白这个事实真相，把这个事实真相告诉我们啊，不是他定的啦。不是他规定的啊，不是宗教式的戒条啊，不是他规定的啊，在佛经上讲叫法尔如是，就是他自然就是这样啊，善你就得到善报，恶就得到恶报。那这个善恶报应怎么来呢啊，就是自己去感召来的啊，跟别人没关系啊，自己感召来的。那么天地这个思过之神啊，他也是依人所犯轻重以夺人算，是依人啊，依每一个人他造的，那跟他也没有关系啊，他只是在执行而已啊。所以凡人有过，大则夺计，小则夺善。凡啊，凡是人啊，无论中国人外国人啊，只要你是人都一样。那么在地藏菩萨本愿经也讲啊就是无论啊江湖夷狄，老幼贵贱，或天或龙，或神或鬼，造了那个业果报都一样，那不是佛菩萨定的啊，是自己的业力啊，自己造作，自己去享受了。那这个过去我们先师净老和尚也常常引用这个章太炎啊，去参观地狱啊，那个公案啊，听说。他的这个临时被抓去阴间当公差了啊，像这个阎王啊，建立啊，这个听说炮烙之刑很残酷啊，这个最好废除啊，这个阎王啊也没有跟他说什么啊，就请两个小鬼带他去参观啊，炮烙地狱的现场。啊，就带到一个地方啊，跟他讲这个炮烙地狱到了，那他一看啊，什么都没有啊，才恍然大悟啊，原来这个你没有造那个业，你见那个境界在眼前你也见不到，啊，造了那个业才会现那个境界，那境界从哪里现呢？从自己心里现的嘛。好像我们晚上做噩梦啊，
噩梦醒过来，那这噩梦梦谁给我们啊？自己啊，自己心里啊，跟这个道理是一样啊。所以这个这法尔之道啊，谓之天道了啊，天道的天然是这样啊，天下的道理啊，自然失利啊，故名啊，天道失章。造恶必彰，明智究极啊！造作恶业啊，自然就很明白的彰显出来啊，就是自己啊，就纠察自己了。那么，经所言，天道者，但是因果报应之报。啊，这个就叫因果了啊，因果报应了啊，这个天道就因果了啊。我们一般讲啊，那个天网恢恢啊，疏而不漏了啊，这个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啊。所以，我们读到这一句啊，你再去读感应篇呢、啊，那就会更深刻的去体会了啊。那么这一句的义理了。好，我们接着再看下面第五十。尊圣敬善仁慈博爱，尊圣敬善仁慈博爱，在这个注解啊，引用景星法师讲的啊，圣通佛身，善事出世法，是无上宝，故敬之。此则三宝也。尊圣啊，这个圣啊，包括世间的圣贤了啊，这个出世间啊，佛菩萨、阿罗汉，那么世间呢啊，像我们这个啊，儒家、道家的啊，孔老夫子啊，这个孔孟啊，老庄啊，那么这些是世间的圣贤。所以这个圣贤啊，通事出事法啊，是无上宝啊，所以要尊敬，要尊敬。所以我们对三教圣人都尊敬啊，这个是三宝了啊。仁爱慈悲呢，博济乐民啊，故引仁慈博爱啊。所谓博爱济众啊，就是慈悲救济了。这个爱啊，它不分族群的啊，不分国家的啊，在《弟子规》讲啊，凡是人皆须爱啊，但是佛法讲的就更圆满了啊，一切众生都要爱了啊，不是只有人啊，因此啊，动物啊，我们也不能去杀害啊，所以不杀生啊，那这个就是。仁慈博爱啊，具体的一个表现了 啊，表现在这个十善业啊，第一条不杀生，这就是博爱济众啊，不断对人博爱啊，对一切众生乃至啊这个山河大地啊，植物矿物啊，都以爱心来对待。啊，这个是讲仁慈博爱。好，我们接着看第五十一啊，五十一啊，请看经文。当自端心，当自端身，耳目口鼻皆当自端，身心净洁，与善相应，物随事应，不患诸恶，颜色当和，身形当专。动作瞻视，安定徐为，做事仓促，败毁在后。反正这个节要啊，经文就截录到这一段啊。这个次劝啊，端正身心，与善相应。

世尊直指作善之第一浊啊，这个作善啊，遣示为行善，救时则为世心作佛也。那这个作善啊，它有啊这个浅的解释啊，浅的意义，那么也有深层的意义啊，所以这个啊作善啊，我们一般从浅显的来讲啊，就是做好事啦啊，做善事。那么深的作善啊，啊就是世心作佛啊，你要做佛才是大善呐 啊，只是做世间呐、啊、这些善啊是小善啊，这个做佛这个才大善啊，啊这个都是啊做善啊这样的一个啊这个浅深啊的一个解释。那么当至端身啊，当至端心啊，这个端正身心耳目口鼻啊，也是有这个深浅的两种解释。那么在注解里面讲啊，浅视则为身端心正啊，这个从比较浅的来解释啊，啊，我们端正身心啊，就像儒家讲的啊，事物啊，非礼勿视，非礼勿听啊，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啊，那这个就是端正身心了啊，这个儒家的教学啊，这个事物啊，过去我们净老和尚啊，也印了一个四个猴子啊，啊四个猴子啊，那么用那个他的动作啊，来告诉我们呐、啊，这个事物啊，非礼勿动，非礼勿言，非礼勿视，非礼勿听啊，这是不合乎礼的啊，不合乎礼节的，我们不要去看啊，也不要去听。啊，也不要去做，啊，也不要去说了。那么这个礼，啊，我们可以学常理举要了，啊，这个学入老人变的常理举要，啊，根据常理举要来修啊，啊，也就是啊，这个合乎这个事物了，啊，这个从我们啊比较浅显的来讲，这是儒家的礼。那佛家的戒呢，像五戒十善啦、啊、像沙弥利仪啦、啊、依照这个戒律威仪来修啊，那么也是端正身心啊，那么这个是出家人的啊这个戒律威仪啊，儒家的礼仪啊、都是帮助我们端正身心耳目口鼻的、啊、就是身行当专、啊、这是比较浅的解释。那么身息之者，耳当自端，耳目口鼻 啊，那么耳朵 啊，这个摆在第一个啊，即为观音大士反闻自性之耳根圆通也啊，那这个就深层的意思了。比如说沙弥利仪啊，歌舞唱伎啊，不得故意观听啊，不能故意啊去观听这些歌舞啦、啊、表演啦、啊、这些啊，那这个沙弥利啊，这个是戒啊，禁止啊，不要去。故意啊，去听去看。那这个是啊，我们初学啊，初学啊。但是深层呐 啊，如果你修观音菩萨。

呢，耳根圆通反闻闻自性啊，他无论听到什么声音啊，都反闻闻自性，那是只是深入的啊，深层的这个自端了啊，就回归自性了啊，无论什么声音啊，声音啊是一个深层。啊，这反闻闻自性的耳根圆通啊，观音菩萨就修耳根圆通了。所以大士呢，不是闻尘呐，反闻自性，是为端耳啊。啊，这个观音大士啊，他不随着这个生尘，啊，不被这个生尘所转了。不去闻外面的声尘，听到外面的声音，他反过来闻自己的这个闻性啊，这个自性了，这是观音菩萨他修的一个法门了，在楞严经讲啊，耳根圆通啊，这是观音菩萨他修的。那么早年啊，我们净老和尚在景美华藏佛教图书馆啊，那个时候我还没有出家呢，讲楞严呢啊，他也特别啊劝我们要楞严经不能全部背诵啊，要背耳根圆通章啊，就是要背这一章啊。我记得我也背了一段时间啊，那后来啊。听到我们师父又提倡念佛法门了啊，所以这个也就没有继续再去背诵了啊，那很久了，40多年了。那么耳根圆通，我们虽然不是修耳根圆通，但是跟耳根也有关系了。我们现在修这个持名念佛啊，实际上是修两个圆通了。念佛就是大势至菩萨的念佛圆通，那我们持名念佛这个你要耳根要听啊，都是六根这个 也有耳根圆通所以西方三圣观音四智也代表这个两个法门同时修。那么如果我专修耳根这个就是根据楞严经那个修学方法那个我们一般人可能比较不容易达到但是这些理论我们可以了解这些理论我们可以明白多了解这些道理对我们念佛有帮助。在耳根圆通章讲外面的生成都是它有生灭的你看我们现在听到车的声音，过去的声音不是升起来了吗现在车过去了，声音就没有，就灭了嘛生灭生灭，不断的生灭生灭那外面的生成它有生有灭，但是我们的闻性它是不生不灭我们现在能够闻声音，这个闻性它不会随着声音生才有随着声音灭也就没有了，它一直

啊，这个法性啊，不以缘俱生啊，这个缘生啊，不是法性跟着生，那缘灭了啊，法性也不会随着缘就灭了，那法性它还是一直存在的，它不生不灭。啊，这个叫常住真心啊，它不生不灭的。那我们学佛啊，实在讲，无论你修哪个法门啊，到最后就是有明心见性啊，认识我们这个自性啊，那个自性是不生不灭的啊，不生不灭就它本来就存在的啦，啊，本来就有了啊，本来没有现在有了叫生啊，有生它就有灭。啊，那个是虚妄的，啊，我们要去认识我们那个真的啦，啊，我们现在呢，啊，是迷失了真性啊，那么我们心都攀缘啊，去追逐外面这些虚妄的六尘了，所以这里讲啊。啊，这个尔当自端呐、啊，这个就讲得很高了啊，不随生尘呐、啊，反闻自性啊。这个就像禅宗参禅一样了 啊，你现在听到外面的声音呐、啊，你不要去追逐外面的、啊、这什么声音呢、啊？第一个先反过来啊。我能够闻声音的那一个性啊，叫反闻闻自性啊。我什么在闻的啊？这些道理啊，我们有个概念啊。这个啊，如果啊能够这样去修，当然是最好的啊。那么这讲耳根啊，大事不足闻尘呐。反闻自性，是为端耳啊！啊，我这个端就讲得高了啊，反闻自性了、啊。如是衍生呐、啊，啊，如衍生就如是推广啊。那眼耳鼻舌身意啊，不属色尘反观自性，是为端目。那我们眼见色啊，也不要去追逐外面的色尘啊。你反过来啊，能见的那个见性。这什么在见呢、这个就反闻了、反观、这个是端目、如是六根不属六尘朗照心眼、方明端正故为第一眼、这个就讲到深的、这个端正 的意思了、这个讲的也 很有道理了、一般我们讲这个浅的端正耳目口鼻啊，这个我们比较容易理解。那讲到这个深入的我们一般就不太容易理解啊。但是啊，我们要常常听，常常听啊，听久了你也会理解啊。所以这个都是属于言顿法啊。言顿法呢，过去我们师父上人也常常劝我们啊，你听不懂没关系。多听啊，一门深入常识心修啊，原来是渐修的根器啊，这个圆顿法听久了、你也变成圆顿根器了啊，这个开圆顿见啊，这个就很可贵了。那么下面讲啊，身心境界以善相应啊，这个。也是跟上面啊讲有浅深恶意啊，有浅的意义啊，有比较深的意义啊。浅言之呢，即身心离垢污染，身之所行，口之所言，意之所思，悉是善也啊。那这个就是比较浅的解释了。那深言之呢，始觉。自妙气本觉理才是以善相应啊，那这个就是明心见性了 见性成佛了，那这个才是本善了 这个才是以善相应，那这个善呢、

这超越啊，我们相对的善恶之善了啊，这是至善了啊。但愿弟子啊，此第一之善啊。但是我们要知道啊，这个第一之善呢、究竟之善呢、不离诸恶莫作众生奉行啊。我们还是要从这个诸恶莫作众生奉行啊，从这里下手啊。但是这个最高的道理啊，我们也要知道啊，才不要得少为主了。那么更就本宗啊，就我们本宗就净土宗来讲啊，第一之善啊，实即大势至法王子之念佛法门，多设六根净念相继也。那这个就我们本宗啊，净土宗来讲啊，这个第一之善啊，就是大势至菩萨啊，他念佛法门啊，念佛圆通了 这个大势至菩萨教我们念佛啊，这个要诀啊，就是要多设六根净念相继，一生佛号六根俱设，即六根自端也。又灵峰大师，佛号投于乱心，乱心不得不佛。心即是佛，六根自然悉皆是佛。故因耳目口鼻皆当自端。这个又引用这个灵峰大师，灵峰大师偶遇大师的。那我们这个佛号投于乱心啊，这古大德都是这么开始。我们在中翁国师，这个更早就是中翁国师他的开始了。佛号投于乱心，乱心不得不佛。那么这是念佛法门的殊胜啊，念佛法门的一个特色啊，也是念佛圆通他的一个方便究竟之处了。因为念佛呢，这个心即是佛啊，那么六根自然悉皆是佛。那现在我们对这个念佛啊，我们概念上还不是很清楚了。我们念啊，大部分现在口念都大家都有啊，但是呢，心念啊，这个还有待加强。心念的意佛念佛啊，心中常有佛啊，这个我们能念的心就是佛啊，是心是佛，就什么是佛呢？就是我的心呐啊。但是中翁国师的开示也很具体的啊，这个我心即是阿弥陀佛嘛。阿弥陀佛在哪里啊？我的心就是阿弥陀佛啊，阿弥陀佛即是我心呢啊，阿弥陀就是我的心呢。那这个就很亲切了。就不是在十万亿佛国土那里啦。我们看到经典讲十万亿佛国土，哎呀，阿弥陀佛距离我们非常遥远啦。但是呢，中翁国师这个开示，那就在我们心里啊，阿弥陀佛没有离开我们的心啦，我们的心就是阿弥陀佛啊。阿弥陀佛即是我心，我心即是阿弥陀佛啊，这叫是心是佛。那么是心本来就是佛，那我现在要做佛，那当然可以做佛嘛，那本来就应该要做佛嘛，因为每一个众生本来就是佛，做佛是应当的 没有什么不敢当的 这个佛性啊，人人本具，个个不无啊，大家都有啊。所以这个也是讲到耳目口鼻皆当自端，也用这个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啊，多设六。

跟净念相近，那这个也是深层的解释啊。你能够多摄六根净念相近，当然耳目口鼻皆当自端了。啊，所以自端则一声佛号，六根自然端正啊。一声佛号念了啊，那六根自然端正了 啊， 自然呢、啊，身心境界与善相应啊，自然呢、啊、就是身心就清净了、啊，洁白了啊，这个没有污染了啊。用这句佛号啊，来净化我们身心呢、啊。啊，身心就净洁了，啊，自然就以善相应，啊，这个善就是是心是佛，啊，跟我们的佛性就相应，啊，所以这个念佛啊，即是成佛时啊，啊，当我们啊这个心正在念佛啊，就是成佛的时候啊，这是念佛法门最直接的一个圆顿大法啊，但是我们一般人不容易理解了。啊，但是的确是这样啊，所以念佛即是成佛时。但是我们现在呢，这个做佛啊，啊，我们在念佛时候啊，啊，我们有短暂的时间在做佛啊，这个我们都有啊，像我们打佛七啦，做早晚课啦，啊，做法会啦，啊，念佛号啊，啊，我们啊总有。几句佛号啊，跟限量境界是相应的啊，但是一下子妄念就起来了啊，但是总是有短暂的啊，所以佛号头一乱心，乱心不得不佛。我们总是想啊，哎呀，我这个念佛啊，都会被妄想渗透进来啊，啊，但是反过来啊。我们这个佛号啊，啊，也能够渗透到妄想去嘛，互相渗透嘛，这个念佛法门就是这样啊。啊，我们念佛就是要渗透到妄想里面啊。那么我们念佛的时候啊，妄想会渗透进来。那么我们有渗透几句佛号到妄想里面，哎，那个时候就是佛啦。就是跟限量境界是一样的啦，啊，只是说时间呐、啊，你不能持久啊。如果能持久，你就打成一片了。啊，这些道理啊，我们也要懂啊。我们对这个念佛这个信心呐、啊，才会增长啊，才会增长。所以这个讲到这个自端呐、啊，讲到很究竟啊，很圆满了啊，这个就。我们一句佛号提起来啊，自然啊就身心净洁与善相应啊，这也是事实，这是真的啊。甚至啊，我们过去有在台北景美华藏图书馆也鼓励同修啊，大家呢，没事情啊，那最好都到佛堂来念佛、听经或者念经都好。那你进来打瞌睡多好，进来打瞌睡也有好处啊，啊，因为呢自己不念了，别人会念给他听啊，或者他在这个氛围里面啊，帮他消业障啊，就进来打瞌睡多好啊，这是真的哦。我讲一个公案啊，啊，过去我们早年呢、啊、是个。大概有30年以前了，这个有一个赖淑贤居士，一个女众，40几岁得乳腺癌，她平常都会来跟我们共修啊。啊，后来啊，她这个病重了啊，这个徐亚纯居士啊，他们带了一些同修给她助念。那么到了这个要临终之前啊。这个冤亲债主护身啊，都不给人家助念了啊，人通通赶走。那么吵得他先生啊，晚上都不能睡觉啊。他先生来找我，悟道法师啊，你有什么办法让我太太赶快往生啊？他不往生，我会先往生，我快崩溃了。他说我
还要照顾小孩子还小，还要照顾，白天到工厂 去工作，一直滚工厂上班，他我快受不了了，我说哎呀，我也没办法了，我只能依照我们师父提倡的这个印经回向给他的冤亲债主了，不然我一点办法都没有。那个冤亲债主没有护身的啊，他人家去助念他很欢迎啊。那冤亲债主一护身了，通通给人家赶走，任何机都拔掉啊，不念了啊。那整个晚上就吵啊闹啊。啊，所以他先生来找我这个，我说我也没办法，刚好那个时候我们师父叫我印净宗经论合刊了、啊，没钱啊。我们师父叫我印经啊，都是没有预算给我的，就是你去印，一毛钱都没有。后来说，哎呀，刚好我们师父要印这个经啊，还没有人花心，那你不如就花心印这个经啊，印个一万册，就是写给你太太的冤亲债主，给他回向啊。哎，他说好啊。啊，给他回向回向啊！后来这个啊，我们老上也讲过了，有一些冤亲债主附身了、啊，他不念佛了啊，那是业障非常重啊，就欠我们同修啊，要送地藏经给他回向啊，所以说请许亚准啊带些同修给他送地藏经，给他印经回向。后来冤亲债主也接受了，离开了，哎，他又可以接受念佛。后来呢，他修的比较杂啊，这个道场啊跑来跑去啊，什么拜忏啊，什么什么佛事他都参加啊，但总是到最后啊，还是帮他助念往生。那么往生之后呢，我就给他先生讲，我说你做妻养啊，那个时候刚刚做妻啊，我记得是星期三还是星期四晚上啊，图书馆的共修无量寿经啊，晚上好像七点半到九点啊，就读一部无量寿经了。我说啊，刚好你太太做妻啊，读经啊，你最好每一个妻都来啊。啊，他前面那个七个妻都有来了。啊，我说七个七都来，我说这个你可以也做到百日啊，一百天啊，不是说这个规定七个七啊，以后就不能来了。我说这个还是欢迎你来啊，我说最好啊，你能练到百日就更好了啊。那一个星期一次嘛，晚上也不影响他上班的时间了。啊，结果呢，我跟他讲了。他七七圆满之后，他就没来了，就没有来了。那没有来呢？经过他太太往生，这个赖淑前居士往生八十几天了、啊。有一天我看到报纸啊，他先生的名字我都想不起来啊，我只想到这个同修叫赖淑贤啊。看到他的名字，哎，这不赖淑贤先生的名字嘛？我想啊，这个同名同姓很多了啊，这个应该不是他吧？啊，他太太才往生八十几天，啊，那报纸一报啊，就是在一个地下这个歌厅啊，歌舞厅啊，有人纵火啊，被烧死了，啊，那其中有一个是他，哎，我想可能是同名同姓的啊，不会那么巧吧？但是过了15分钟了、啊、那个许亚纯就打电话来了，道法师啊，赶快给赖淑贤他现在立牌位啊。我说真的是他吗？他说就是他啊。啊，我说他怎么会跑去那边去给人家烧死呢？啊，他说他朋友开地下舞厅啊，刚开业，然后请他去捧场了，请他去捧场。那么那一天刚好是我们读无量寿经的了啊，他如果来图书馆读无量寿经，他那一节就过了了，我就不会去烧死了。他不来这里，我劝他来这里，他不来，他跑去那个地下舞厅被烧死。
那他在才往生八十几天呢，

还没有100天呢。我说给他说，你最好念到每个星期都来一次哈，到百日。他如果到百日他每一个星期来那一节他就过了啦。但他满期之后都就没来了，就没有再来了。后来我就劝同修我说没关系，你打瞌睡，你就来这里睡都好比去地下舞厅好了，去那边很危险呐那说不定什么事情发生，你就命丧黄泉了你在佛堂是很安全的。所以我现在呢，人家说哎呀来打瞌睡，我没关系，就让他打瞌睡，他愿意来这里睡比他其他地方睡好这边睡有佛光助照其他地方没有所以这个我们都鼓励人家来共修了来念佛你念得怎么样总是有好处了。说念得很痛苦也是有好处因为消业障业障消了你就不痛苦了是这个讲这个地方讲以善相应勿随四欲不犯诸恶这四欲就是说你不要，就我刚才讲的这个还不是那个你看太太才往生都还没有100天就想跑到地下舞厅去唱歌这个这是也是一个嗜欲这个欲望就不要随着我们的嗜好欲望不犯诸恶这个不要去犯这些恶业那么下面讲颜色当合身形当专那这个我们就也容易理解了我们从这个字面的意思来讲言语要温和色就是我们的表情态度这个也很重要这个过去我在台北精美华上图书馆的时候有一次我们师父给我讲，有一天早上说，他问我，人家欠你几百万你怎么脸臭臭的？我说师父没有后来呢，我就反省师父给我提醒，我到底什么？我就想起来那天感冒了。感冒的是身体不舒服脸色就不好看不是不是人家欠我钱不还那本来我们出家众我们师兄弟我看到人那些 有一些男众女众这个脸臭臭我也很不高兴我也看了我也是人家欠你多少一大早起来就给我们脸色看后来经过那一次我就想可能他跟我一样感冒了所以不是他故意脸色摆给我脸色看但是我们这个也要注意注意有时候会产生误会产生误解但是我们自己不注意这个脸色不好看所以这个脸色也很重要表情脸色这个我们要写就是你言语要温和，讲话不要太冲过去我们有一个女众出家众在图书馆有好几个了我不要讲谁这个隐恶扬善有一次我说你站柜台是第一线要接待人的这个第一线的讲话很冲常常得罪人人家哭哭啼啼来问我了那我就跟他讲了我说你讲话不要这样他说师兄我跟你讲我讲话就这么直我说你真的不叫直

执心是道场，你这个叫冲啊，冲就是什么恶口啊，恶口习气啊，冲大家有没有吃过冲菜啊？那个冲菜啊，很呛的 啊，吃下去啊，眼泪鼻涕都出来了，所以不能把那个讲话那个恶口当作是直哦，那个直是心里没有歪，没有歪曲，讲话很正直哦，你不能把那个恶口啊当作讲话很正直哦，那就完全搞错了啊。那这个颜色应当温和了啊，身形当专啊，这个就是我们这个身形这个一举一动就是动作啦瞻是观瞻啦这安定习为那是安定习为，这个也是一个标准啊。像我们师父常常讲这个张家大师他好像呢，好像龙象一样诺且常在定，无有不定时就行住坐卧它都很稳定很安定这个安定习为所以我们师父常就是早年清净张家大师他就是他年轻的时候心里比较急躁那张家大师呢，他就是让他这个心稳定下来，才跟他讲让他这个心沉淀下来，才跟他讲那这样他听了才有受用这个是个教学的一个方式也就是这里讲的安定习为如果做事仓促匆匆忙忙的败毁在后，这个事情就做不好了就心浮气躁所以我们修学第一步功夫要先修这个心平气和了心浮气躁都容易坏事，容易坏事特别遇到更困难的事情更要心平气和来处理了不要心浮气躁心浮气躁事情就处理不好了就败毁在后了。好，我们再看第52广执德本，勿犯道禁，忍辱精进，慈心专一。这个广执德本实在讲这个德本也有两个意思一个是六度为一切功德之本菩萨修六度所以叫德本。那么第二个意思是弥陀的本愿这是六字洪名具足万德这个六字洪名我们一般讲万德洪名这个是德本这个是第二个意思。那我们常常念佛就是广执德本就是不断的种植培养这个德本。那么勿犯道禁这个道禁就是戒律的持戒这个六度当中的持戒度。那忍辱就是忍辱度。那精进就精进度这个就是六度了。这个六度也是我们生活当中必修的必修的。这些方面我们都要在生活当中去体会去学习。慈心专一这个慈心就慈悲心我们这个心要专要一。这个我们念佛要达到一心不乱我们再看第53维持世间善少恶多淫苦食毒未尝灵习这个
我们现前这个世界啊，我们很容易体会了啊，因为非常明显了啊，因为现在这个世间啊，一切啊，善少恶多了啊，造恶业的多啊，修善的人少啊，特别啊，没有这个传统文化、伦理道德、因果教育啊，大家不懂得要断恶修善啊，为什么不懂呢？因为他不认识了。甚至不知道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了。那往往啊，把善认为是恶，把恶认为是善，都颠倒了。现在这个世界都这样。那另外就是自私自利了。凡是对我有利的，就是善；对我不利的，就是不善。他的标准在这里，他的标准的自私自利。那自私自利啊，他就会损人利己。那这个必然的。啊，那这个是不善的，这个是不善。那应该啊，要大公无私啊，为公众啊，不要为私人啊，那这个就是善了。啊，这个是善恶啊，一个基本的一个标准。那如果要更进一步，就是《佛说十善业道经》啊，那么我们净老和尚提倡这个三个根。就是善恶的标准，依照这个来修，就是善，反过来就是恶，好像十善反过来就是十恶，这个是善恶的一个标准。那么没有学习传统文化、伦理道德、因果教义啊，真的不懂，不认识什么是善，什么是恶，没个标准。因此啊，造恶业就多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这个根据这个唯识论讲烦恼心所多啊，26个啊，善心所才11个啊，如果没有努力来修善断恶啊，那很自然啊。造恶业多，修善就少了，所以善少恶多啊，这是我们现前这个世界的一个现状因此我们要努力来提醒自己我们再看54。尊卑男女，眷属朋友，转乡教育，志向约简，和顺义理，欢乐慈孝，所作如幻，则自悔过，去恶就善，朝闻夕改。那么这一段就是劝我们要忏悔改过了。我们做30系念这个都会念忏悔记忏悔就是改过那么念忏悔记是提醒提醒我们要不断的忏悔，不断的改过了。那么尊卑男女，眷属朋友就是尊地位高的，卑地位低的男的女的我们的家亲眷属，我们的朋友转乡教育，这是互相劝告。那么转乡教育现在得力于这个科技的方便人人都能做了你把这个佛经的法语或者自己觉得很有受用的一些经文简短的或者呢祖师大德法师的开示觉得自己很有受用的截录一小段可以分享给这个眷属朋友现在手机很方便了现在人人都能弘法了但是你要花这个对大家有帮助的花那个这个没有意义的对大家

没有帮助啊，那个就不必要了啊，那个浪费时间。对大家这个身心啊有帮助、有提醒的这些法语啊，这个现在每个人都可以转向教育啊，啊，每个人都有你的朋友嘛，你的家属。啊，那像现在我有一个家族的啊伦理的这个群呐 啊，就是啊，还有这个哦，在大陆有四五个群呐 啊，这个微信有四五个群啊，这 LINE 也有几个群组嘛啊，有时候就发一些这些啊，我看到好的就发一下啊，那别人也会发在这个群组上面啊，这些现在大家都很方便啊。啊，自相约简和顺利理啊，这个大家呢约就是约定了啊，要这个检查啊，反省自己，和顺利理，欢乐持效啊，这个和顺很重要了啊。我们现在这个世界上啊，都缺乏这个了，啊！你看现在世界这么乱了，人与人之间呢，啊，都是不断的去摩擦冲突，啊，战争呢，啊，从这个一个家庭到一个国家到整个世界啊，现在呢很缺乏这个和顺，啊，不和不顺，现在是不和不顺。那为什么不和不顺呢？因为大家不明义理的，啊，大家义理不懂啊，没人教啊，啊，所以佛劝我们啊，要和顺义理啊，依照佛经佛的开始啊，这样来修学啊，自然啊就合乎啊和顺义理，欢乐慈孝啊，这个慈悲孝顺啊，大家呢。欢乐啊，不要计较啊，这个修六度，所作如幻，则自悔过；去恶就善，朝闻夕改。那么这个就是改过啊，啊，这要快啊，朝闻夕改啊，早上听闻了佛的开示，晚上就改。啊，这个伦理孔子也讲啊，朝闻道夕死可以啊，啊，早上闻到道啊，晚上死的也可以了啊。那佛在这里劝我们朝闻夕改啊，早上听闻这些义理，那晚上啊，我们发现错误就赶快改过来啊。那这个是啊，这个就是劝我们改过啊，要快，要趁早。好，今天时间到了啊，我们就学习到第54啊。那明天还有一座啊，后面六条啊，我们明天啊再跟大家一起来学习啊。祝大家啊福慧增长，法喜充满。

地藏菩萨本愿经讲记，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请放掌，请大家翻开经本662页，好，我们从最后一行经文看起。尔时地藏菩萨摩诃萨胡贵合掌薄佛言，世尊，唯愿世尊不以为虑。这一段经文，地藏菩萨接受前面世尊的护主，地藏菩萨向世尊报告，他愿意承担起末法时期一直到弥勒佛出世之前这段时间担任度化众生的使命。释迦牟尼佛的法印12000年，我们现在呢过了3000年，后面还有9000年。9000年后我们这个地球上就没有佛法了，一直要等到下一尊佛弥勒佛出世那个时候才有佛法。这个当中时间根据经典上讲是56亿7000万年，那么就是我们这个地球上这个人间这个当中释迦牟尼佛的法灭尽之后有56亿7000万年没有佛法因为没有佛出世。那么没有佛出世，那是不是就不度众生呢？活菩萨大慈大悲没有佛出世，那么由菩萨来担任教化的工作所以这个阶段释迦牟尼佛就嘱咐地藏菩萨由地藏菩萨来担任这个没有佛法时期教化众生的众子大人地藏菩萨也这个接受世尊的嘱咐。请再看下面经文，未来世中若有善男子善女人以佛法中一念恭敬，我亦百千方便度脱世人于生死中速得解脱。一念恭敬，一念是专心专一，一念是净念，没有疑惑，没有夹杂就是我们 一般讲这个念佛三个要诀，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那么不夹杂呢，妄念只有净念，不夹杂妄念那么念佛念菩萨这个心它是专一的一念是净念，这一念恭敬就是真心的恭敬。那如果很多妄念那么就不是

是在佛法中，他不一定是学佛的人啊，这一点我们也必须要了解啊。这个不学佛的人啊，但是他明白这个道理啊，但是这个道理就是佛法了。所以佛法是觉法，只要他觉悟，以一念真诚忏悔求救，地藏菩萨一定帮助，百千方便啊！这是随类化身呐、啊，地藏菩萨呢随类现各种身来帮助众生呢、啊，啊，各种形象啊，有情无情的啊，总是啊在劝导启发众生呢、啊，断恶修善，回头是岸啊！不管是视线逆境顺境，总是帮助众生觉悟回头的啊。那么回头啊，那么在生死道中啊，很快就能得到解脱了。我们再看下面经文：何况闻诸善事，念念修行，自然于无上道永不退转啊。那这一段是讲学佛的人了、啊。啊，前面呢、啊、那一段不一定他是学佛的啊，这一段是专讲学佛的人，已经学佛的人。学佛的人可贵之处是在念念修行啊，这个修行啊，一定不能误会啊，不能以为说我今天念了几部经啊，念了多少佛啊，拜多少佛，这叫修行啊，这是修行的一个形式。那么修行真正的内容啊，是念念修正自己错误的思想、言语、行为啊，这个才叫修行。那么要修行，一定要先知道自己有过失，一定要反省、改过。如果不知道反省，不知道自己的过失在哪里，那么也就不会去改过了啊！所以一定要啊反省改过，我们在菩提道上啊才能勇猛精进而不退转啊！这个我们要修行，实在讲啊，现在学佛的人啊缺乏基础。就人天善法的基础，在我们中国讲啊，没有儒道的基础，又没有学佛，又没有小圣，从小圣经学起啊，一下子学大圣佛法，实在讲啊，这个就很难有成就了，很难说不退转的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啊，这些年提倡中国传统文化啊，来补习这个功课，从做人开始啊，有了这个基础，学大圣佛法那就没问题了。说是已时，会中有一菩萨名虚空藏，科注：此经使文殊发问，未非大智。末世地藏端倪，中空藏收科，已非太虚安敏大士发机，乃色有归空，全假即空意也。而空藏问福利者，乃从空谈有，全空即假意也，空假不二。藏体集中，圆融妙行，同归密藏，故中呼虚空藏。那么这段经文 就是在这个大会当中啊，虚空藏菩萨的他起来发问了。那这个科注就是把这个表法的意思
给我们说出来了。

啊，把虚空藏菩萨作为全经结束的义理给我们点出来。太虚与空皆是说真如本性，最后一切消归自性，才是真正的圆满。啊，虚空藏它是讲空啊，啊，但是虚空藏它却问，哎，对众生有什么利益啊？有什么福利啊？啊，那这个就是以空来显示这个有，啊，有又归到空，啊，实际啊，空有不二，就是中道妙行了。啊，那这个地方也是给我们一个表法啊，佛法讲的空啊，它是真空妙有，啊，那不是偏空，啊，这个不能误会，啊，这是给我们说出啊。为什么虚空藏在这个时候出来？啊，他表这个很重要的法，空有不二。我们看下面经文：薄佛言，世尊，我自制刀立，闻以如来赞叹地藏菩萨威神势力，不可思议。未来世中，若有善男子、善女人，乃及一切天龙，闻此经典及地藏名字或瞻礼形象，得几种福利。唯愿世尊为未来现在一切众等略而说之。地藏菩萨威德神力，度化众生种种功德不可思议，读经闻名，瞻仰地藏菩萨形象，能得多少种福利，能得多大的福利。那地藏这个虚空藏菩萨呢，请问释迦牟尼佛这个问题，请佛啊来开示。佛告虚空藏菩萨：谛听，谛听，吾当为汝分别说之。那么佛嘱咐他呢，要仔细的听啊，谛听啊是仔细听。若未来世有善男子、善女人，见地藏形象及闻此经，乃至读诵、香花、饮食、衣服、珍宝、布施、供养、赞叹瞻礼，得28种利益。这段是大略啊说修学的方法，也就是要怎样来修福。香花、饮食等四项上种种供养，是表自己的敬意。总的方面，就是表示自己发心发愿依教奉行，表这个意思。赞叹是言教，为人演说这部经，介绍这部经，这个都是属于赞叹，介绍人家来读地藏经，讲解地藏经给别人听，那劝大家一起来读诵地藏经，那么这个都是属于赞叹。瞻礼是身教，做出来给大众看，做出来让大家看，这个是属于身身教，这才是真正修福如果这样修能得28种利益下面就给我们列出28种利益。一则天龙覆念，二则善果日增，三则极胜上因，四则菩提不退，五则衣食丰足，六则极意不临，七则离水火灾，八则无盗贼恶，九则人见清净，十则鬼神住持，十一则女转男身，十二则为王臣女，
十三则端正相好，十四则多生天上，十五则或为帝王，十六则数字命通，十七则有求皆从，十八则眷属欢乐，十九则诸恨消灭，二十则业道永除，二十一则去处尽通，二十二则夜梦安乐，二十三则先王离苦，二十四则束缚受身，二十五则诸圣赞叹，二十六则聪明立根，二十七则劳持敏心，二十八则毕竟成佛。那么佛说出了这个供养、赞叹、瞻礼地藏菩萨，那么可以获得这二十八种利益。那么第一个，天龙护念就是护法神会保佑你，善果日增这个人心善行善，见相闻经，读诵经典，供养是行善，行为上这个表现的善，又能为人演说那又常常给人家说明地藏经的功德利益说人说明地藏经修学的理论方法那么这个人他的业障就天天消除了，善果天天增长，即圣上因，圣上因是成佛之因，你现在在修这个成佛的因不久将来就成佛了，菩提不退，菩提是讲菩提心，菩提心是决心，决心不退，在日常生活当中对人事物不迷惑，不颠倒，时时刻刻保持高度的警觉，衣食丰足，就是衣食不会缺乏，疾疫不临不生病，而且不会遭遇传染病像现在这个新冠疫情这个就不会受到感染因为有这个地藏菩萨加持，护法神保佑这个疾病瘟疫不会遭遇到，离水火灾不会遭遇水灾火灾的灾难，无盗贼恶遇不到强盗小偷来给你抢劫偷窃你的财物不会损失，人见清净真正修行人心地善良慈悲，待人诚恳和蔼恶人也会对你恭敬三分这个在历史上我们看这些得意故事也都有这些记载的确真正修行人真正善人恶人见到对他都恭敬，鬼神住持这个儒教修行的人鬼神卫护保佑我们一般讲得到护法神的保佑了你不用去求他保佑，他会自动来保佑你。女转男生这个是有一些女众他厌恶他这个女生因为女生比男生苦处还要多所以他不愿意来生再受女生了想得到男生那么他来生来世他能够如愿转为男生了。为王臣女出生于国王大臣富贵之家那如果
不厌恶女生。

啊，那么来生来世啊，他会作为国王啊、大臣的儿女，啊，就是出生于国王、大臣、富贵之家啊。我们现在讲啊，他会生在贵族，端正相好啊，相随心转，心好相就好，多生天上。那修的福报大，福报大呢，在人间没有地方享受了，啊，那就往生到天国去享天福了。后为帝王，那每个国家地区的领导，都是过去生中修大福报，啊，才感得啊。这一生呢、啊，他能做一个国家地区的领导人，最高领导啊，一个国家的最高领导啊，这是过去生呢、啊，他要修这个大福报啊，数字命通啊，知道数字的状况，那这一条很重要啊，如果知道宿命啊，他就会继续再修福了。啊，如果不知道宿命啊，过去生修福，这一生忘记了，啊，不知道继续修福了，啊，而且在享福的时候又造罪业，那来生就堕落三恶道了，啊，所以这个宿世啊，宿智命通啊，非常重要，啊，知道过去生呢、啊，自己怎么修的，这一生得这个果报。啊，知道啊，三世因果，啊，明了因果，他就能深信因果，他才能保持啊，不断的继续修善，啊，这个修善他不断，啊，断恶修善啊，他能够生生世世都能够保持，有求皆从啊，业障消除，但没有障碍。自然有求必应，眷属欢乐啊！自己成立正心，修身齐家啊，那一家当然都很欢乐了，很欢喜快乐。诸恨消灭啊，诸恨消灭就是说意外灾难也消除了，也遇不到了。业道永除啊，就是不会再堕三恶道了。啊，那这个就非常殊胜了。去处尽通啊，那么人死了之后，摆在面前是十条道路，啊，就是十法界。凡夫受业力牵引，无法选择。觉悟的人，无论选择哪一道，都通达，没有障碍。欲界天、色界天啊，声闻缘觉菩萨。这些都凭自己来选择，啊，他要去哪里都没有障碍了。夜梦安乐啊，就是晚上啊睡觉也不会再一直做噩梦了啊。过去常常做噩梦啊，那现在透过这样的修学啊，有感应了啊，也不再做噩梦。先王离苦。那自己修行有功德，也能使这个先王啊，我们的先人、祖先啊、父母、祖先呐、啊，如果堕到三恶道也能减少他们的痛苦啊，也能帮助他们脱离三恶道啊，升到啊人天三道，束缚受身。那么会来生呢、啊？会生在有福之家啊，有福报的家庭。诸圣赞叹啊，诸佛菩萨呢，那看到都赞叹。聪明力根啊，这个是从法布施所得到的果报。老慈悯心啊，那么就是他会有慈悲心。啊，会怜悯。

一切众生这个心呢、啊，它会不断的增长。毕竟成佛，那这一生没有发愿往生极乐世界，不退成佛，将来啊，总会有这个因缘啊，会再遇到。缘不一定是在来生，不一定是在后生，可能后生再后生，或者无量劫之后，因为种了这个因，那决定会再遇到这个缘，因为呢，生生世世啊，常常都有诸佛在护念，有地藏菩萨呢，冥冥当中的加持，所以你来世啊，转身投胎，会再遇到佛法。那么看哪个时候啊，善根福德因缘成熟了，那么那一生他就往生到极乐世界去做佛了。总有一天会成佛的，所以毕竟成佛。我们再看下面经文啊，护持虚空藏菩萨，若现在未来天龙鬼神闻地藏名，理地藏行，或闻地藏本愿事行，赞叹瞻礼。这个世尊的答复啊，分为两段啊。前面一段呢、讲28种利益啊，是对末法时期善男子、善女人依教修行的人所说的。那么这一段呢？讲七种利益啊，那个不是针对我们人道的众生啊，是人道之外的众生啊，其他还有五道啊，天龙鬼神啊，那么天龙鬼神啊，他们恭敬赞叹瞻礼地藏菩萨所得到的利益，得七种利益：一则速超圣地，二则恶业消灭，三则诸佛护临，四则菩提不退，五则增长本力，六则宿命皆通，七则毕竟成佛。这是啊，天龙鬼神啊，供养赞叹瞻礼地藏菩萨，可以得到这七种利益。那么第一个是速超圣地，圣地是菩萨果位，一般世间善，圣地是诸天，如果以世间呢、没有脱离六道，这个圣地就是欲界天以上了，欲界天、世界天，如果出世间呢，那是菩萨果位了，证得菩萨果位。二业消灭这些鬼神是凡夫，没有离开六道，烦恼习气很重，常常闻法受佛法熏陶，二业种子渐渐消灭。诸佛护临感得诸佛来护念，菩提不退，常常保持菩提心，保持觉悟的心，好善的心，利益众生的心，增长本力，增长根本智，根本智是清净心、平等心，宿命皆通，神通是本能，依定力而现前，心思散乱，本能就不现前，心越清净，智慧德能就越强，那这个是成一个正比例了，所以这个是禅定的功夫，有禅定的功夫。那么佛力加持，帮助，这些天龙鬼神，他们也能成就禅定的功夫，毕竟成佛。
那将来啊也决定啊成就无上菩提啊，因为一切众生都有佛性啊，天龙鬼神呐、啊，一切众生都有佛性啊，遇到佛法，在佛法种这个因啊，将来啊也决定啊毕竟成佛了。啊、那么上面啊是世尊回答虚空藏菩萨呢，啊这个供养赞叹三礼地藏菩萨所获得的福利啊功德利益啊，那说到这里呀、啊，下面呢就是总结了啊，我们看经文，尔时十方。一切诸来不可说不可说诸佛如来及大菩萨天龙八部闻释迦牟尼佛称扬赞叹地藏菩萨大威神力不可思议叹未曾有、啊、这个是诸佛如来对释迦牟尼佛的赞叹，诸佛赞叹就是给释迦牟尼佛做证明，他所讲的句句都是真实、啊、那么地藏菩萨这一会非常殊胜、啊、十方一切诸佛如来通通来参加、啊、那佛都来了，当然菩萨都不缺席、啊、天龙鬼神通通到了、啊、那么这一会、啊、是无比的盛况、啊啊、这个显示、啊、这部经它的重要、啊、一切诸佛菩萨、啊、都必须有地藏菩萨本愿经的地基基础、啊、才能成就无上道。啊、我们再看最后一段经文，四时刀立天欲无量香发天衣诸鹰供养释迦牟尼佛及地藏菩萨已，一切众会俱复瞻礼，合掌而退。这个时候啊，刀立天欲无量香发天衣诸鹰啊，天衣啊，珠宝璎珞啊，这个是以祥瑞啊，以这个祥瑞啊。供养释迦牟尼佛以及供养地藏菩萨、啊、这个佛讲完这个经、啊、那这个在刀立天宫 啊, 啊就示现、啊、这种祥瑞、啊、来供养释迦牟尼佛、啊、地藏菩萨，一切众会包括诸佛如来、啊、再次瞻礼，一切众位啊，俱复瞻礼，合掌而退，啊，那么恋恋不舍的散去。这个法会啊，那么就非常啊殊胜圆满。那么这个《地藏菩萨本愿经讲记》啊，我们学习到这里圆满了啊。那我们同修啊，也可以。要常常听啊，啊也很方便啊。啊，现在我们这个网络上啊都有重播啊，也都放到网站上，也欢迎大家啊来收看。那么有一些同修的亲戚朋友啊，啊他们。还没有听过、啊、也可以介绍他们来听、啊、因为现在呢在网络、啊、点播、啊、那么点我们华藏净宗弘化网点播也很方便，那这个重播都会有做出字幕、啊、我们首播之后就会长期的一个重播、啊、会放到 这个网站，放在这个网站啊提供大家呢来点播，那么这也要靠我们诸位同修啊，大家多多。

多的这个去介绍啊，这个也就是赞叹地藏菩萨了啊。那赞叹呢、啊，瞻礼供养地藏菩萨啊，这个也是很具体的做法，啊、让更多的人来接触到地藏菩萨本愿经啊。那特别我们净老和尚啊，这个讲记啊，深入浅出。啊、我们一听、啊、也很容易明白。大家呢、同共发心、啊、所以你辗转的介绍就是我们这个最后一品经讲的、啊、你赞叹瞻仰瞻礼地藏菩萨、哎、将来、啊、必定成佛。那现在、啊啊、可以得到、啊、诸佛加持护法神的保佑、啊、保佑大家呢这个福慧增长，六十吉祥，身心安康，阖家平安。好，那我们这次啊《地藏经》的讲记啊就学习到这里，啊，我们下次、啊、再见，阿弥陀佛。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地藏菩萨本愿经讲记，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请放掌，请大家翻开经本662页，好，我们从最后一行经文看起。尔时地藏菩萨摩诃萨胡贵合掌薄佛言，世尊，唯愿世尊不以为虑。这一段经文，地藏菩萨接受前面世尊的护主，地藏菩萨向世尊报告，他愿意承担起末法时期一直到弥勒佛出世之前这段时间担任度化众生的使命。释迦牟尼佛的法印12000年，我们现在呢过了3000年，后面还有9000年。9000年后我们这个地球上就没有佛法了。一直要等到下一尊佛弥勒佛出世那个时候才有佛法。这个当中时间根据经典上讲是56亿7000万年。那么就是我们这个地球上这个人间这个当中释迦牟尼佛的法灭尽之后有56亿7000万年没有佛法因为没有佛出世。那么没有佛出世，那是不是就不度众生呢？活菩萨大慈大悲，

地藏菩萨本愿经讲记，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请放掌，请大家翻开经本662页，662页。

就是恶业。好，我们从最后一行经文看起。尔时地藏菩萨摩诃萨胡贵合掌薄佛言，世尊，唯愿世尊不以为虑。这一段经文，地藏菩萨接受前面世尊的护主，地藏菩萨向世尊报告，他愿意承担起末法时期一直到弥勒佛出世之前这一段时间担任度化众生的使命。释迦牟尼佛的法印12000年，我们现在呢过了3000年，后面还有9000年。9000年后我们这个地球上就没有佛法了。一直要等到下一尊佛弥勒佛出世那个时候才有佛法。这个当中时间根据经典上讲是56亿7000万年。那么就是我们这个地球上这个人间这个当中释迦牟尼佛的法灭尽之后有56亿7000万年没有佛法因为没有佛出世。那么没有佛出世，那是不是就不度众生呢？活菩萨大慈大悲没有佛出世，那么由菩萨来担任教化的工作所以这个阶段释迦牟尼佛就嘱咐地藏菩萨呢，由地藏菩萨来担任这个没有佛法时期教化众生的众子大人地藏菩萨呢，也这个接受世尊的嘱咐。请再看下面经文：未来世中，若有善男子、善女人，以佛法中一念恭敬，我亦百千方便度脱世人，于生死中速得解脱。一念恭敬，一念是专心、专一，一念是净念，没有疑惑，没有夹杂，就是我们一般讲这个念佛三个要诀，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那么不夹杂呢？妄念只有净念，不夹杂妄念那么念佛念菩萨这个心它是专一的一念是净念，这一念恭敬就是真心的恭敬。那如果很多妄念那么就不是真心就不是恭敬了所以这个一段经文就是关键一念恭敬4个字。以佛法中善恶果报就在眼前，明白这个道理就是在佛法中，他不一定是学佛的人这一点我们也必须要了解这个不学佛的人但是他明白这个道理但是这个道理就是佛法了。所以佛法是觉法，只要他觉悟，
以一念真诚忏悔求救，

地藏菩萨一定帮助，百千方便啊！这是随类化身呐、啊，地藏菩萨呢随类现各种身来帮助众生呢、啊，啊，各种形象啊，有情无情的啊，总是啊在劝导启发众生呢、啊，断恶修善，回头是岸。啊，不管是视线逆境顺境，总是帮助众生觉悟回头的啊。那么回头啊，那么在生死道中啊，很快就能得到解脱了。我们再看下面经文：何况闻诸善事，念念修行，自然于无上道永不退转。啊、那这一段是讲学佛的人、啊啊、前面、啊、那一段不一定他是学佛的、啊、这一段是专讲学佛的人，已经学佛的人。学佛的人可贵之处是在念念修行、啊、这个修行啊，一定不能误会、啊、不能以为说我今天念了几部经、啊、念了多少佛、啊、拜多少佛，这叫修行啊，这是修行的一个形式。那么、啊、修行真正的内容啊，是念念、啊、修正自己错误的思想、言语、行为啊，这个才叫修行。那么要修行，一定要先知道自己有过失，一定要反省。改过，如果不知道反省，不知道自己的过失在哪里，那么也就不会去改过了。啊，所以一定要啊反省改过，我们在菩提道上啊才能勇猛精进而不退转。啊，这个我们要修行，实在讲啊。现在学佛的人、啊、缺乏基础，就人天善法的基础，在我们中国讲啊，没有儒道的基础，又没有学佛，又没有小圣，从小圣经学起、啊、一下子学大圣佛法，实在讲啊，这个就很难有成就了，很难说不退转的、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啊，这些年提倡中国传统文化啊，来补习这个功课，从做人开始啊，有了这个基础，学大圣佛法那就没问题了。说是已时，会中有一菩萨名虚空藏，科注。此经使文殊发问，未非大智，莫是地藏端倪，中空藏收科，已非太虚安敏大士发机，乃色有归空，全假即空意也。而空藏问福利者，乃从空谈有。全空即假意也，空假不二，当体即中，圆融妙行同归密藏，故中乎虚空藏。那么这段经文 就是在这个大会当中啊，虚空藏菩萨的他起来发问了、啊、那这个科注 就是把这个表法的意思啊给我们说出来了，把虚空藏菩萨作为全经结束的义理给我们点出来。太虚与空皆是说真如本性，最后一切消归自性，才是真正的圆满。虚空藏他是讲空啊，但是虚空藏他却问，对众生有什么利益啊，有什么福利啊，

啊，那这个就是以空来显示这个有，啊，有又归到空，啊，实际啊，空有不二，就是中道妙行了。啊，那这个地方也是给我们一个表法啊，佛法讲的空啊，它是真空妙有，啊，那不是偏空，啊，这个不能误会。啊，这是给我们说出啊，为什么虚空藏在这个时候出来？啊，他表这个很重要的法，空有不二。我们看下面经文：薄佛言，世尊，我自制刀立，闻以如来赞叹地藏菩萨威神势力，不可思议。未来世中，若有善男子、善女人，乃及一切天龙，闻此经典及地藏名字，或瞻礼形象，得几种福利。唯愿世尊为未来现在一切众等略而说之。地藏菩萨威德神力，度化众生种种功德，不可思议。读经闻名，瞻仰地藏菩萨形象，能得多少种福利？能得多大的福利？啊，那地藏这个虚空藏菩萨呢？请问释迦牟尼佛这个问题，啊，请佛啊来开示。佛告虚空藏菩萨：谛听，谛听，吾当为汝分别说之。啊，那么佛嘱咐他呢，要仔细的听啊，啊，谛听啊是仔细听。若未来世有善男子、善女人，见地藏形象，即闻此经，乃至读诵，香发饮食、衣服、珍宝、布施供养，赞叹瞻礼，得28种利益。这段是大略啊说修学的方法啊，也就是要怎样来修福。香发饮食等事项上种种供养啊，是表自己的敬意啊。总的方面呢，就是表示啊自己发心发愿啊依教奉行啊，表这个意思。赞叹是言教，为人演说这部经，介绍这部经，这个都是属于赞叹，介绍人家来读地藏经，讲解地藏经给别人听，那劝大家一起来读诵地藏经，那么这个都是属于赞叹。瞻礼是身教，做出来给大众看，做出来啊，让大家看，这个是属于身啊，身教，这才是真正修福啊。如果这样修啊，能得28种利益啊。下面啊，就给我们列出啊28种利益：一则天龙覆念，二则善果日增，三则极胜上因，四则菩提不退，五则衣食丰足，六则极易不临，七则离水火灾，八则无盗贼恶，九则人见清净，十则鬼神住持，十一则女转男身，十二则为王臣女，十三则端正相好，十四则多生天上，十五则或为帝王，十六则数次命通，十七则有求皆从，十八则眷属欢乐，十九则诸恨消灭，二十则业道永除，二十一则去处尽通，二十二则夜梦安乐，二十三则先王。

中离苦，二十四则束缚受身，二十五则诸圣赞叹，二十六则聪明立根，二十七则劳持敏心，二十八则毕竟成佛。啊，那么佛啊说出了这个供养赞叹瞻礼地藏菩萨，那么可以获得这二十八种利益。那么第一个天龙护念啊，就是护法神会保佑你善果日增啊，这个人啊心善行善，见相闻经，读诵经典，供养是行善，行为上这个表现的善，又能为人演说啊，那又常常啊给人家说明啊《地藏经》的功德利益啊，说人说明啊《地藏经》修学的理论方法啊，那么这个人他的业障就天天消除了，善果天天增长，即圣上因啊，圣上因是成佛之因，你现在在修这个成佛的因啊，不久将来就成佛了。菩提不退，菩提是讲菩提心，菩提心是决心，决心不退，在日常生活当中对人事物不迷惑，不颠倒，时时刻刻保持高度的警觉，衣食丰足，就是衣食啊不会缺乏，疾疫不临啊，不生病，而且不会遭遇啊传染病啊，像现在这个新冠疫情啊，这个就不会受到感染啊，因为有这个地藏菩萨加持，护法神保佑啊，这个疾病瘟疫啊不会遭遇到。离水火灾啊，不会遭遇水灾火灾的灾难。无盗贼恶，那遇不到强盗小偷，那来给你抢劫偷窃啊，你的财物啊不会损失。人见清净啊，真正修行人心地善良慈悲，待人诚恳和蔼啊，恶人啊也会对你恭敬三分了啊，这个在历史上啊我们看这些得意故事啊，也都有这些记载啊。的确啊，真正修行人，真正善人啊，恶人见到啊，对他都恭敬。鬼神住持啊，这个儒教修行的人啊，鬼神卫护保佑。啊，我们一般讲啊，得到护法神的保佑了，啊，你不用去求他保佑，他会自动来保佑你。女转男生，啊，这个是有一些女众啊，他厌恶他这个女生啊，因为女生啊比男生苦处还要多，啊，所以他不愿意啊来生再受女生了。想得到男生，那么他来生来世啊，他能够如愿转为男生了。为王臣女啊，出生于国王大臣富贵之家啊，那如果不厌恶女生啊，那么来生来世啊，他会作为国王啊大臣的儿女啊，就是出生于国王大臣富贵之家啊，我们现在讲啊，他会生在贵族，端正相好，相随心转，心好相就好，
多生。

恩天上，修的福报大。福报大呢，在人间没有地方享受了，那就往生到天国去享天福了。或为帝王，那每个国家地区的领导都是过去生中修大福报才敢得这一生他能做一个国家地区的领导人，最高领导一个国家的最高领导这是过去生他要修这个大福报数字命通知道数字的状况，那这一条很重要如果知道宿命他就会继续在修福了。如果不知道宿命过去生修福，这一生忘记了不知道继续修福了而且在享福的时候又造罪业，那来生就堕落三恶道了所以这个宿世宿字命通非常重要知道过去生自己怎么修的，这一生得这个果报知道三世因果明了因果，他就能深信因果，他才能保持不断的继续修善这个修善他不断断恶修善他能够生生世世都能够保持，有求皆从业障消除，但没有障碍，自然有求必应，眷属欢乐自己诚意正心修身齐家那一家当然都很欢乐了，很欢喜快乐。诸恒消灭诸恒消灭就是说意外灾难也消除了，也遇不到了。业道永除就是不会再堕三恶道了那这个就非常殊胜了。去处尽通那么人死了之后摆在面前是十条道路就是十法界。凡夫受业力牵引无法选择。觉悟的人无论选择哪一道都通达，没有障碍。欲界天、色界天声闻缘觉菩萨这些都凭自己来选择。他要去哪里都没有障碍了。夜梦安乐就是晚上睡觉也不会再一直做噩梦了过去常常做噩梦那现在透过这样的修学有感应了也不再做噩梦。先王离苦，那自己修行有功德也能使这个先王我们的先人祖先父母祖先如果堕到三恶道也能减少他们的痛苦也能帮助他们脱离三恶道升到人天三道。束缚受身，那么会来生会生在有福之家有福报的家庭。诸圣赞叹诸佛菩萨呢那看到都赞叹。聪明立根这个是从法布施所得到的果报。老慈悯心那么就是他会有慈悲心会怜悯一切众生，这个心他会不断的增长。毕竟成佛，那这一生没有发愿往生极乐世界，不退成佛将来总会有这个因缘会再遇到。缘不一定是在
来生。

不一定是在后生啊，可能后生再后生啊，或者无量劫之后啊，因为种了这个因呐、啊，那决定会再遇到这个缘啊，因为呢，生生世世啊，常常都有诸佛在护念，有地藏菩萨呢冥冥当中的加持啊，所以你来世啊转生投胎会再遇到佛法。啊，那么看哪个时候啊，善根福德因缘成熟了，那么那一生他就往生到极乐世界去做佛了。总有一天会成佛的，啊，所以毕竟成佛。我们再看下面经文，啊，护持虚空藏菩萨，若现在未来天龙鬼神闻地藏名，理地藏行，或闻地藏本愿事行，赞叹瞻礼。啊，这个世尊的答复啊，分为两段啊。前面一段呢、啊，讲28种利益啊，是对末法时期善男子、善女人依教修行的人所说的。那么这一段呢？讲七种利益啊，这个不是针对我们人道的众生啊，是人道之外的众生啊，其他还有五道啊，天龙鬼神啊。那么天龙鬼神啊，他们恭敬赞叹瞻礼地藏菩萨所得到的利益，得七种利益：一则速超圣地，二则二业消灭，三则诸佛护临，四则菩提不退，五则增长本力，六则宿命皆通，七则毕竟成佛。啊，这是啊，天龙鬼神啊，供养赞叹瞻礼地藏菩萨，可以得到这七种利益。那么第一个是速超圣地，圣地是菩萨果位。一般世间善，圣地是诸天。啊，如果以世间啊，没有脱离六道，啊，这个圣地就是欲界天以上了。啊，欲界天、世界天。那如果出世间呢，那是菩萨果位了。啊，正的菩萨果位。二业消灭啊，这些鬼神是凡夫，没有离开六道，烦恼习气很重，常常闻法受佛法熏陶，二业种子渐渐消灭。诸佛护临啊，感得诸佛来护念。菩提不退，常常保持菩提心，保持觉悟的心，好善的心，利益众生的心。增长本力，增长根本智，根本智是清净心、平等心。宿命皆通，神通是本能，依定力而现前。心思散乱，本能就不现前。心越清净，智慧德能就越强啊，那这个是成一个正比例了啊，所以这个是禅定的功夫啊，有禅定的功夫。那么佛力加持啊，帮助啊啊这些天龙鬼神啊，他们也能成就禅定的功夫，毕竟成佛。那将来啊，也决定啊，成就无上菩提啊，因为一切众生都有佛性，那天龙鬼神啊，一切众生都有佛性啊，遇到佛法，在佛法种这个因啊，将来啊，也决定啊，毕竟成佛了啊。那么上面啊，是世尊回答虚空藏菩萨呢啊，这个。

供养赞叹三礼地藏菩萨所获得的福利啊，功德利益啊。那说到这里呀、啊，下面呢、啊，就是总结了啊。我们看经文，尔时十方一切诸来不可说不可说诸佛如来及大菩萨。天龙八部闻释迦牟尼佛称扬赞叹地藏菩萨大威神力不可思议，叹未曾有。啊，这个是诸佛如来对释迦牟尼佛的赞叹。诸佛赞叹就是给释迦牟尼佛做证明，他所讲的句句都是真实。啊，那么地藏菩萨这一会非常殊胜啊，十方一切诸佛如来通通来参加啊，那佛都来了，当然菩萨都不缺席啊，天龙鬼神通通到了啊，那么这一会啊是无比的盛况啊，啊，这个显示啊这部经它的重要啊，一切诸佛菩萨啊都必须有。地藏菩萨本愿经的地基基础啊，才能成就无上道。啊，我们再看最后一段经文：是时刀立天欲无量香发，天衣诸英供养释迦牟尼佛及地藏菩萨已，一切众会俱复瞻礼，合掌而退。这个时候啊，刀立天欲无量香发，天衣诸英啊，天衣啊，珠宝璎珞啊，这个是以祥瑞啊，以这个祥瑞啊，供养释迦牟尼佛以及供养地藏菩萨啊。这个佛讲完这个经啊，那这个。在刀立天宫啊，啊，就示现啊这种祥瑞啊，来供养释迦牟尼佛啊，地藏菩萨，一切众会包括诸佛如来啊，再次瞻礼啊，一切众会啊，俱复瞻礼，合掌而退啊，那么恋恋不舍的散去，啊、这个。法会啊，那么就非常啊殊胜圆满。那么这个《地藏菩萨本愿经讲记》啊，我们学习到这里圆满了啊。那我们同修啊，也可以要常常听啊，啊也很方便啊。啊，现在我们这个网络上啊。都有重播啊，也都放到网站上，也欢迎大家啊来收看。那么有一些同修的亲戚朋友啊，他们还没有听过啊，也可以介绍他们来听啊，因为现在呢，在网络啊点播。那么点我们华藏净宗弘化网点播也很方便，那这个重播都会有做出字幕啊，我们首播之后就会长期的一个重播啊，会放到这个网站，放在这个网站啊，啊提供大家呢来点播，那么这个也要靠我们诸位同修啊，大家多多的这个。去介绍啊，这个也就是赞叹地藏菩萨了啊。那赞叹呢、啊，瞻礼供养地藏菩萨啊，这个也是很具体的做法、啊、让更多的人来接触到地藏菩萨本愿经啊。那特别我们净老和尚啊，这个讲记啊，深入浅出
啊，我们一听啊，也很容易明白。

大家呢啊同共发心啊，所以你辗转的介绍，就是我们这个最后一品经讲的啊，你赞叹瞻仰瞻礼地藏菩萨，哎，将来啊必定成佛。那现在啊，可以得到啊诸佛加持、护法神的保佑啊，保佑大家呢这个福慧增长，六时吉祥，身心安康，阖家平安。好，那我们这次啊《地藏经》的讲记啊，就学习到这里。啊，我们下次啊再见，阿弥陀佛。

地藏菩萨本愿经讲记，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请放掌，请大家翻开经本662页。好，我们从最后一行经文看起。尔时地藏菩萨摩诃萨胡贵合掌薄佛言，世尊，唯愿世尊不以为虑。这一段经文，地藏菩萨接受前面世尊的护主，地藏菩萨向世尊报告，他愿意承担起末法时期一直到弥勒佛出世之前这一段时间担任度化众生的使命。释迦牟尼佛的法印12000年，我们现在呢过了3000年，后面还有9000年。9000年后我们这个地球上就没有佛法了。一直要等到下一尊佛弥勒佛出世那个时候才有佛法。这个当中时间根据经典上讲是567000万年。那么就是我们这个地球上这个人间这个当中释迦牟尼佛的法灭尽之后有567000万年没有佛法因为没有佛出世。那么没有佛出世。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情书制药360第三册第三单元贵德七谦虚139无邪则损其智多以虚受之，天道成而必变，凡持满而能久则未尝有也，故曰至贤者，则天下之善言，不得闻其而已。这条出自于卷十《孔子家语》。为学之人，应当不断减损自己的骄傲自满，永远以谦虚的心接受一切人事物给予的启发。大自然的法则是万事万物的发展一旦达到极致，就会向相反的方向转变。因此凡是抱持自满态度而能长久的人从未有过，他能够保持长久。

长久，这个是从来没有的。所以说自己认为了不起的人，天底下有益的善言，他就再也听不进了。一个人啊，如果自满，自己认为自己很了不起，自己很贤能了，都比别人强了，骄傲的态度啊一直在增长，天底下对他有利益的这些善言啊，好的言语啊，他也听不到，也听不进去，这就不能持久了。所以谦虚啊，是我们都要学习的。因为我们如果没有在这个地方啊去留意啊自己的心态，往往自己得意的时候啊就会自高自满，那这就不能长久，到最后啊就必定会失败的。好，这一点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三册第三单元贵德七谦虚140，不自见故明，不自恃故彰，不自华故有功，不自矜故长，夫为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这条出自于卷34老子。这个华是自吹自擂，夸耀自己的意思。矜是恃己之能，就是仗势自己的才能，这个叫矜。这条讲不执着自己的主观成见，而从天下人的角度看事物，所以对事物看得分明，不自以为是，而吸取天下人的正确看法，所以圣德显现于外，不自我夸耀，所以能成就功业，不自恃己能，不仗势自己的能力，自高自大，所以长久不为啊。正因为不与人争，所以天下没有谁能与他相争。这一条老子教我们不争，凡事让不争，所以没有人跟他相争了。所以这个是谦虚所表现的这个圣德，不夸耀自己也不仗势自己的能力，所以他就能够长久了，保持他的功业不衰，这是我们大家都要学习的地方。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次要360第三册第三单元贵德七谦虚141。君子务修诸内而让之于外，务积于身而处之以不足。这条出自于见识

0: 48体论。君子致力于对内修养自身，一个君子啊，着重啊在自身的修养。佛家讲啊，修行，而对外谦让，那么对外面的人啊，一些人事物啊，那么都是以谦虚啊这个礼让这样的态度啊来对外面的一切。所谓啊，让位于贤，让功于众，让名于上了。啊，这个礼让，这个官位不跟人家争，啊，让这个贤能的人呐，啊，那么他们来担任，啊，不会去争那个官位，让位于贤，啊，自己有能力啊，也不去争，别人呐，能力跟我差不多，让给他，不去争这个位置，别人能力比我好。当然更要让了，啊，所以一个君子他的态度就是这样，绝对不会啊去争一个官位，所谓啊让位于贤，让功于众，自己不争功，啊让给大众，啊纵然啊自己做了很大的功劳，自己也不居功，总是把这些功劳啊让给大众。啊，都是属于大众的啊，自己啊不居功了，让名于上，好的名声呐、啊，啊自己呀 啊也不争这个名，啊这个名啊让给啊上面的领导，啊好像我们在一个单位，那么做了一些好事或者有很多奉献，总是啊这个名啊都归于上面的领导。就是让给上面的人了，或者是自己的长辈领导，让名以上，不争名，不争功，不争位，这是一个君子，那么他的修养，谦虚的态度，我们叫谦让。那么君子致力于积累自身的德行、智慧、能力，他自立的就是自己啊本身道德学问啊累积自身的德行智慧能力。而时时刻刻以自己还很不足来自处。那总觉得啊自己还不够。啊所以一个人啊无论修学到哪一个程度，总是觉得啊还不足。那么这样啊他的道德学问啊就会不断的提升，不断的进步了。这些都是我们大家要学习的一个地方啊，一个态度，就是谦让。好，这一点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三册第三单元贵德七谦虚142。谦，象曰，地中有山，谦，君子以婆多益寡，趁物平施。这条出自于卷一周易。地中有山，这个是指谦卦，下艮为山，上坤为地，犹如山在地之中。这么这个是谦卦啊的一个表象。这个婆啊，这个字是减少的意思啊，趁啊是

0: 权衡了。这一条讲牵挂啊，就是易经啊，牵这一卦。那么牵挂呢，在象传说，牵挂的卦象是艮山下坤地上。啊，这个艮呢、啊、是山在下面，坤呢是地在上面。啊，这个山在下，地在上，为高山隐藏于地中之表象。啊，就是山呢、啊、倒过来了。啊，我们看那个山呢、啊、高高的。啊，那么这一卦呢，这个山呢倒过来啊，在地当中了。那那个地啊在上面了。啊，所以这个高山呢 啊隐藏在地当中，表牵的现象，牵挂的现象。啊，就像啊山啊在地当中一样。那么这是象征啊高才美德隐藏于心中而不外露。啊，一个人啊他有很高的才能，有很好的美德啊，但是啊他隐藏于心中，不对外啊去炫耀了，不外露，就是不去夸耀，不去炫耀自己很有才能啊，自己很有美德啊，他不外露啊。那么所谓啊真人不露相，高才美德藏于心中不外露啊，所以称作谦，谦虚。君子总是损多益少了，衡量各种事物，然后取长补短，使其平均。那么这个是一个君子啊待人处事的态度啊，不会跟人争，那总是啊衡量各种事物啊，损多益少，多的就去补充这个少的啊，这个就是取长补短，使其平均了。啊，那么这一条啊，根据啊牵挂象传说的啊这个义理啊，我们用在啊生活当中啊待人处事接物啊，就是以这个谦的态度啊，那么来待人处事接物啊，这个就平衡了。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三册第三单元七谦虚143。夫谦德之光，周易所美，满意之谓，道家之所见。故君子弗大而欲进，绝龙而易攻，远察近览，俯仰有则，明珠击杖，颗珠盘盂，兢兢业业，无怠无方。如此则百福四合，庆流无穷矣。这一条出自于卷22《后汉书二》。知这个字是言文。击就是我们一般讲这个击案小桌子。一般讲茶几啦小桌子。放置物件的一个小桌子。这个盘盂盘盂盂并称用于盛物。古代呢常将这个名言我们一般讲座右铭或者是公鸡刻于这个盘盂以为法箭刻在盘里那么天天会看到。所以这个盘古代盛水的器皿盛汤的器皿。兢兢业业是谨慎戒惧的样子。兢兢就是小心谨慎。业业是为忌。这个贺是成熟。这一条讲谦虚仁德的光彩是清光了。是周易大力称美的。或满则易的位置是道家引以为戒的。所谓满招损谦收益的。一个水桶一个杯子你水装太满了它就溢出来了就流失掉了。这个就是形容一个人如果自满就像那个水一样满出来那么它就流失掉了。那么这是道家呢以你为戒的就是不可以自满不可以太过于自满。所以君子福越大越精进福报越大呢那么他那个谨慎畏惧的心就越大了。越小心谨慎不敢自满。官做得越高越谦恭了。这是一个君子的态度谦恭的态度。谦恭谨慎。观察古人和今人一举一动都有准则。这个古时候的跟现在的人那么他的举动都有一个准则。将铭文刻在鸡案和拐杖上刻在盘和椅上就是常常可以看到的地方。那么这些东西日常常用所以刻在那上面时时刻刻可以看得到。兢兢业业不敢怠慢。这样呢就能承载百福福泽绵长了。所以谦虚仁德谦恭谨慎这个官位越大财富越多就要越谦虚。这样才能保持长久。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情书制药360第三册第三单元贵德七谦虚144。凡去舍之患，在于见可欲而不利其败，见可利而不利其害，故动静于为路。习孙叔敖三相楚国，而其心欲卑，每欲怒而其思欲薄，谓之高而其理欲恭。正考户以柔而走，任平众持其肆意，此皆所满以充为臣之体也。这条出自于卷48体论。这个去舍啊，就是取舍的意思啊。去啊，通那个取。这个与柔啊，这是恭敬的样子啊。这个与啊，就是曲背了，弯腰啊。这个柔啊，是身体啊弯曲，表示啊恭。

0: 恭敬的一个态度。那么这一条讲啊，一般人啊，在进退取舍时，常患的毛病是只看到自己的欲望可以满足，而不考虑失败啊。只有见到欲望啊，要满足自己的欲望，没有去考虑到了啊失败的问题。只看到可以获得利益，而不考虑其带来的危害。啊，这个就是只有看到利啊，没有看到害。所以我们中国文字啊都有很深的道理。啊，就讲利害利害了。啊，不能只有看到利。啊，没有去考虑到啊这个利后面会带来什么损害。所以稍有行动就接近危险此路。啊，如果没有考虑到利害，没有考虑到失败，只有想要满足欲望，想要得到利益，那么这个就很接近了危险跟此路了。过去孙叔敖三次做楚国宰相，孙叔敖啊三次啊做这个楚国的宰相啊，这三相楚国。那么这个宰相啊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了、那么他做到这么高的官位啊，而其内心啊更为谦卑了。啊，他不是官做的越高越傲慢。啊，孙叔敖啊官做越高啊越谦卑。每次啊增加了俸禄，他的施舍就更为广泛。啊，因为官位高了，那么得到的俸禄也就多了。多了呢，他的布施啊就更多了，布施给一些需要的人。那么地位呢越高啊，他待人就越加谦恭啊，他就更谦卑了啊。这是孙叔敖，那么他这种谦虚的态度，恭敬的态度啊。孔子的先祖啊郑考户谦卑恭敬的行走，那么晏婴啊推却不受君王封赏的诚意啊。这个孔子的先祖郑考户啊非常谦卑恭敬的行走，走路啊他没有傲慢的那种态度啊。那么晏婴啊推却啊不受君王封赏的诚意啊，他推辞了。他们都是以淡泊谦逊的态度身居显位，虽然啊居在啊这个龙显的地位啊，但是呢过着很淡泊的生活啊，很谦逊的态度来对大家，保守基业，这个是作为啊臣子应该具备的基本品质啊，这是一个臣子啊应该有这样的修养，就是谦虚，都是我们每一个人啊要学习的。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次要360第三册第三单元贵德八谨慎145。舜戒禹曰：临哉临哉，言圣所敬也。周公戒成王曰：其朋其朋，言圣所以也。这一条出自于卷25《卫志上》。临哉。

0: 爱临灾，出自《尚书·遗书·易记》。齐鹏，齐鹏，出自《尚书·周书·洛告》。这条是讲谨慎的。那么虞舜，虞舜就是舜王啊。舜啊，把这个王位啊让给禹啊，那么告诫这个夏禹了，说临灾，临灾了。啊，就是说了，要慎重啊，选择所亲近的大臣。这个舜啊，把这个王位啊让给禹，那么就提醒他了，你要很谨慎选择啊，所亲近的这些大臣，因为必定啊要用到大臣了、啊。但是大臣啊要慎重选择，不能没有慎重啊去选择。如果选择的大臣啊是不好的，那么这个国家呢啊就败坏了。那么到了周朝啊，啊周公摄政，这个周公啊代理这个陈王，这个陈王啊那个时候年纪小啊，所以周公啊代理，那么扶持这个陈王，那么陈王成年了，周公就把这个位置啊还给他了，由他自己来执政。那么周公就告诫陈王说，齐鹏，齐鹏，意思啊就是说你要慎重选择所交往的人，那这个朋友啊往来啊这个要慎重选择了，不能啊乱交朋友了，如果交到坏朋友啊就被带坏了，将来啊你是一国之主啊，被带坏了，那么就会损害整个国家人民了。啊，所以周公就提醒周成王，选择朋友啊，交往的人要慎重啊，好的朋友你才能交往，不好的你就远离了。所以这个用的大臣啊，还有交往的人都必须啊慎重选择。必定要选择贤能的人啊，才能够任命交往。好，这一点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0: 诸位同学大家好，
1: 我们继续来学习情书制药360第三册第三单元贵德八谨慎146。孔子曰，临事而惧，惜不惧。亦曰，若履虎尾，终之己；若群臣之众，皆戒慎恐惧。若履虎尾，则何不惧之有乎？这一条出自于谏36，诗子。啊，这个惜呀，是少有不多的意思。戒慎啊，是警惕谨慎。惧这个字是成就成功。这条孔子说，处理事情能保持戒慎恐惧之心，就很少有办不到的事。易经说，如果做事能像踩在老虎尾巴上一样战兢惕立，并且始终如此，就能得到吉祥顺利。假如国家所有的官员对待工作都能够保持警惕谨慎的态度，就如同踩在老虎尾巴上面，那么又有什么事情办不好呢？这一条啊，主要啊

0: 教我们啊，做这个事情啊，始终啊都要戒慎恐惧，就好像啊踩在老虎的尾巴了。那么踩在老虎的尾巴呢，要非常小心了。这个如果一不小心呐、啊，那就被老虎吃掉了。所以要小心谨慎的去应对了，那去做事。如果对工作态度啊都能够用戒慎恐惧谨慎态度啊，无论大事小事啊，都是这样的态度啊来做事啊，那没有一样事情办不好的啊。那么这个就是始终啊开始到最后都是这样的态度啊，那就没有什么事情办不好了啊，这个一定可以办得好。好，这一点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三册第三单元贵德八谨慎147。是故君子敬孤独而慎幽微，虽在隐逸，鬼神不得见其细，况于游宴乎？这一条出自于卷46中论。君子孤身独处时，恭敬庄重。那么是讲啊，一个君子啊，他自己一个人啊，独自独处，这个时候啊，他也不失庄重了啊，也是啊，保持啊恭敬庄重的态度，不会说自己一个人啊，那就随随便便的了。在隐微之处，隐约细微之处，也是啊小心谨慎了。虽然啊没有人在旁边啊，他也是非常的小心谨慎。即使在无人能见的隐蔽之处，心念啊都不会偏斜，连起心动念啊也不敢啊起这个邪念了。就像这个儒家讲啊，实目所视，实手所指，就是旁边都没有人啊，但是啊就如同啊有十个眼睛啊，十个指头啊指着自己，看着自己一样。那么这个也就是啊对天地鬼神的一个敬畏了。因而鬼神都看不到他的故事啊，因为没有人的地方啊，但是天地鬼神啊都很多啊，都在监察啊。因此啊，一个君子独处，他还是恭敬谨慎啊，不敢起邪念，所以鬼神啊也都看不到他的过失的，更何况是游乐宴饮之时呢？那在这个大庭广众之下，那当然啊他是更为啊恭敬谨慎了。这个就是讲啊君子他恭敬谨慎的一个态度。有人没有人啊他都是一样的恭敬谨慎，不敢啊随便。这些都是我们学习的地方。好，这一点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0: 360第三册第三单元贵德八谨慎148居宠思维往福为位福位入位这一条出自于建二尚书处在贵宠的位置要想到危险而有所畏惧没有一件事不敬畏啊，那么这个是处在啊高贵受宠的位置就要想到啊危险的时候了在太上感应篇讲啊受宠若惊了啊，对每一件事情啊都存有敬畏之心这个恭敬畏惧谨慎啊，这个怕做不好所以不得已啊得意忘形了啊受到宠爱了啊如果什么都不怕就会堕入可畏的困境了啊处在高官高的地位啊又受到上面领导的宠爱如果无所畏惧那么就会有可畏的困境啊到来对每一件事情啊都不可以轻忽啊，不能啊，轻视不能疏忽，对任何事情啊，都要啊恭敬畏慎啊，要畏惧心，要谨慎来处理，绝对不可以得意忘形。好，这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的影片。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情书之要360第三册第三单元贵德八谨慎149。君子之于己也，无事而不计焉。我之有善，巨人之谓无好也。我之有不善，巨人之必无恶也。见人之善，惧我之不能修也；见人之不善，惧我之必若彼也。这条出自于见46中论。惧是戒慎恐惧，好啊是喜爱爱好，修啊啊就是学习了。君子对于自身，没有不警戒恐惧的事情，所谓啊戒慎恐惧了。自己有善行美德，则戒惧别人未必就喜欢自己；自己有不善，则戒惧别人肯定会厌恶自己。看见别人的善行美德，则戒惧自己不能学到，不能向他学习；看见别人的不善，则戒惧自己必定会像他那样啊！如果不提高警觉啊，反省改过，那看到别人不好的，恐怕呢啊，我们受到他的影响啊，也跟他学着不好的事情啊。所以以上啊啊讲的啊，一个君子啊，自己本身啊，没有一桩事情啊不戒慎恐惧的，对任何事情善的恶的都是戒慎恐惧啊。这个善啊也是戒慎恐惧，恶也是戒慎恐惧，所以君子没有一桩事情他不谨慎的，做善也要戒慎恐惧了。看到别人不善啊，

0: 自己要戒慎恐惧啊，怕学坏了啊，自己修善了，未必别人就会喜欢自己啊。那看到别人的善行美德啊，那么也恐怕自己啊不能学得到。这个是一个君子啊，他对任何事情的一个谨慎态度，这些都是我们学习的地方。好，这一点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前书次要360第三册第三单元贵德八谨慎150。目望视则隐，而望闻则惑，口望言则乱，三观则不可不慎守也。这条出自于见识11淮南子。眼睛啊乱看的就会失去节制了。特别现在啊这些电视电脑的节目太多，五花八门。我们如果没有选择性的看啊，那的确啊看太多了就失去节制。耳朵乱听就会产生迷惑。比如听人演讲啊，一个人啊讲一种言论，到最后啊我们听多了无所适从。所以过去家师净老和尚在世，到台中跟李老师学经教，李老师规定三个条件，其中一个就是不可以乱听啊，无论在家出家的大德啊讲经啊都不可以听啊，只能听他一个人的。为什么呢？因为听多了就无所适从，每一个大德讲的都有道理，到最后啊不晓得依谁的。后来呢他遵守了半年就得到好处，心清净了。原来李老师规定啊5年不可以乱看乱听啊，过去学的都要放下啊，这三个条件。后来他得到这个好处啊，自己主动延长5年遵守10年。所以在台中啊学经教才有成就。所以耳朵也不能乱听。口乱言就是乱讲话，那就会导致祸乱。口为祸福之门病从口入，祸从口出。所以伦理也讲言多必失。话不要讲太多不要乱讲。乱讲可能就导致灾祸了。所以讲话要谨慎。在无量寿经佛也给我们讲，善护口业不及他国。这个对口要善于守护。善于守护就是不要乱讲，不要讲太多。讲太多肯定会讲错话了。讲话要谨慎了。这三道关口不能不谨慎的守住了。就是要善于守护我们的眼睛，不要乱看，耳朵不要乱听，口不要乱讲话。这个非常重要。这是我们要时时刻刻提高警觉守护这三道关口。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情书制药360第三册第三单元贵德八谨慎151。善为正则，知一事之不可缺也，故无物而不备，知一事之不可失也，故众非与之共得。其不然者，轻一事之为小，忽而缺焉，不知众物与之共多也，睹一挥之为小也，轻而滔焉，不知众事与之共失也。这一条出自于卷47《刘义政论》。懂得治理政事的人，知道每一项工作都不可以缺少，所以没有一件物品不准备好的。懂得办政治的人知道每一项工作都很重要了。所以什么物品方方面面的都准备好了。这是懂得治理政事的人，知道正确的意见一条也不可遗漏，所以许多不正确的意见都要与之同时听取。这个办政治的人，那常常要听各方面的这个意见。那么确定知道正确的意见，既然是正确，一条也不可以遗漏，不可以疏忽把它遗漏掉。那么要知道正确的意见，就要多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各方面的意见很多，有的正确，有的是不正确。许多不正确的意见也都要同时来听取。就是听听不同的意见。如果不正确不采纳就好。为什么我要听这个不同的声音不正确的意见呢？恐怕呢正确的意见遗漏了。所以这个像唐太宗李世民他广纳群言就是让大家呢都提供意见。那当然有一些意见是不正确的，但是他也听取。只是不采纳，鼓励大家呢多提意见，不正确不采纳就好。那么正确的一定不可以遗漏。那么不懂治理的人看清了一件事，认为它很小，疏忽了它而造成缺漏，这个是不懂政事的人以为某一件事情不重要，他就疏忽了，那这个就变成一个缺口，好像河体有个缺口了，水会渗透进来。不知道众多的事物，有了它才能变得完整，虽然事情小，那么都不要遗漏，那么这样才完整，才圆满。认为一个错误很小，轻忽了它而贸然去做。如果一个小错误觉得不重要没关系，那么就去做了，却不知道总体正确的东西会因为一次小错误而全盘皆失。所以不能小看一些小的错误可能它会影响到整体的这个正确的这些方面。所以这一条主要也是教我们做任何事情都要谨慎不可以疏忽小事。

0: 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请大家翻开经本第62页。我们上一次学习到如是可求之法有其千条，今出列说耳。就是一千条都是我们可以求的。这里大略说出40条就40只手40条给我们举出来，其他呢就是包括了这个有千条，这个大略说少耳说比较少部分的。好，我们今天就

们接下来看六十二页第四行啊，这个第四行啊，就是从日光菩萨啊这一段看起。日光菩萨为受持大悲心陀罗尼者所大神咒而拥护之。南无佛陀屈那弥，南无达摩摩诃帝，南无僧伽多夜尼，底利布毕萨埵延那摩。诵此咒，灭一切罪，亦能辟魔，即除天灾。若诵一遍，礼佛一拜，如是日别三时，诵咒礼佛，未来之事所受身处，当得一一相貌端正，可喜果报。这一段啊，是接着啊，上面啊说了40条可求之法啊，之后啊，紧接着啊，就是六光菩萨啊，这个我们这个地球上啊，有日月。那么日光，我们讲太阳光啊，日光，日光菩萨啊，有夜光菩萨，下面呢是夜光菩萨啊。这个日光菩萨呢，为受持大悲心陀罗尼者啊，就是为了。受持大悲心陀罗尼的人啊，就是受持啊大悲心陀罗尼咒的人啊，说大神咒而拥护之啊，也就是说，日光菩萨呢说这个大神咒啊，就是拥护受持大悲心陀罗尼咒的人啊，那么他在。说这个咒啊，来拥护啊，拥护持大悲咒的人。那么这个咒啊，我们看这里看呢、啊，就比较明显了啊，就是三宝啊，佛法僧啊。那么诵这个咒，能灭一切罪。这个咒的一个功德啊，它的作用啊，就是能灭罪。这说明啊，这个咒可以灭一切罪，亦能辟除啊，辟魔即除天灾。啊，这个辟就是避开了啊，可以不遭魔障。我们修行人啊，在修行过程当中，一定会有魔障。那么这个魔障啊，是多方面的，多方面。如果这个魔来障碍，我们没有办法去突破这个魔的障碍。真的就是会在修行的这个道路上啊，可能就会退转了啊。因此啊，这个辟魔是我们修行啊。重要的
那么这个魔啊，在八大人劫经讲有四魔，啊，那么这个四魔啊，有这个天魔、死魔、啊、烦恼魔、五阴魔，啊，这个四魔。这个天魔啊，是外在的，外面的魔，啊，外面啊，五欲六尘、名闻利养这些诱惑，就通通是魔，啊，所以这个魔啊，啊，我们也不能只有看作啊，大概是青面獠牙啊，那长得很可怕、很凶的啊，那个魔王。那么那个魔王啊，啊，其实啊，并不很可怕，啊，因为你一看到就知道他是魔了，啊，你会躲害他了，啊，那最可怕的魔啊，啊，我们却很喜欢他，啊，那个魔才真正叫可怕。啊，长得很丑陋的魔啊，你会避开他了，啊，你不会去亲近他了。啊，那长得很可爱的魔啊，那你会喜欢他。那你一喜欢他，那就遭魔障了。啊，那个才真正的恐怖啊。啊，那么这个魔在哪里呢？就在我们生活当中啊。这个五欲六尘啊，名闻利养啊，这些我们六根接触六尘啊，让我们起心动念，诱惑我们起心动念啊，甚至造恶业的，这些通通是魔啊，啊，都属于天魔啊，天魔就是外面的。那么一般狭义的讲啊，就是天魔啊，是这个欲界第六层天呐、啊。那个魔王波旬啊，这个是比较狭义的讲。那广义的讲啊，实在讲，魔太多，特别在我们这个时代啊，这个魔上面一个麻啊，麻布的麻，下面一个鬼啊。据说这个字是梁武帝。那个时候，梁武帝创的啊，原来啊，魔啊是折磨那个魔啊，上面一个马，下面一个石头的石，就是折磨啊，就是来折磨你。那梁武帝啊，听到啊折磨啊太恐怖了啊，一个人受到折磨啊，那实在太可怕了啊，比遇到鬼还可怕。啊，所以梁武帝就把他石头啊改成鬼，啊，相传啊，这个是梁武帝啊那时候造的字，啊，意思就是说，我们人受到折磨啊，比遇到鬼还恐怖还可怕。那么我们现在想一想啊，那真的是这样啊，碰到鬼啊，你会害怕啊。你会避开啊，啊！但是啊，这个折磨啊，我们常常在受折磨，自己却不知道啊，而且还心甘情愿的受折磨啊，那是真的。知道了这个事实真相啊，那真是。比遇到鬼还恐怖啊！那么天魔就是讲外在啊，能够干扰我们身心，障碍我们身心，迷惑、诱惑我们身心的这些外在的魔啊，所以称为天魔。
那么烦恼魔就是我们内心的烦恼，贪嗔痴慢疑二见啊，这个在唯识里面讲，六大烦恼常相随啊，这个六大烦恼啊，展开108烦恼啊，108烦恼展开84000烦恼，84000再展开啊，那就无量无边了啊，那么这个都叫魔，烦恼魔啊，一般我们都把这个烦恼啊，把它归纳在贪嗔痴三毒啊，三毒烦恼，这个是一切烦恼的一个根源啊，贪嗔痴啊，这个烦恼魔是我们内心的啊，内心的。我们内心没有烦恼，外面那些天魔的诱惑也诱惑不了。那么实际上啊，我们内心有烦恼啊，才会受到外面啊天魔的诱惑干扰。如果我们内心没有烦恼，外面的天魔啊诱惑不了。干扰不了，也影响不了啊，所以外面的诱惑呢，就是我们内心的烦恼跟外面的内心的烦恼魔跟外面的天魔啊，里外啊结合，那我们就要遭到折磨了啊，所以我们。学佛修行啊，主要就是烦恼无尽誓愿断，断烦恼啊，我们内心烦恼没有了，内心的烦恼魔没有了，外面的天魔也不起作用了啊，没有人跟他配合了嘛。啊，那么再来死魔啊，这个死魔就是。死是一个很大的折磨啊，我们人生啊有生必有死，生离死别啊，这个死的折磨对修行人来讲啊，就是一个耽误耽搁的啊，这生啊还没有修成就，寿命到了啊，寿命到了，那要等来生来世啊，再投胎到人道来啊，遇到佛法那继续修啊，如果这一生我们修得不好，来生得不到人生，堕到三恶道，三恶道了一堕，这个时间就很长了。那什么时候再到人道来啊？啊，那这个时间呢，就非常的长了。那这个当中啊，耽搁的时间就太长了。啊，纵然来生再来得人道，那也要耽搁几十年了。啊，纵然啊死的马上就又到人道来投胎，那最少要。耽搁一二十年啊，那这个当中啊，又有隔音之谜，过去生修的，你经过一番的投胎，也都忘记了啊，遇到佛法呢，又是重新再来啊，所以这个死魔啊。对我们修行人来讲，的确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障碍。啊，生生世世修行啊，都在修，啊，但是啊，到今天还没有成就，啊，这个死魔啊，也是一个主要的因素。

寿命太短，就时间不够了，断断续续的。所以佛才劝我们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啊，往生到极乐世界啊，莲花化身，没有生老病死啊，这个死的折磨啊，这个问题在西方极乐世界就不存在了。西方极乐世界人人无量寿啊，你要修哪个法门都能成就，因为时间足够。一般说成佛要三大阿僧祇劫，三大阿僧祇劫在无量寿算起来那个时间就不长了，何况啊根器立的还不用那么长的时间啊，所以往生极乐世界啊，那么这个死魔这个问题就解决了。如果在我们这个世界修行啊，那你要证得阿罗汉，那就了生死了，就没有死魔了，啊，了生死出三界了，还没有证阿罗汉，还是避免不了死魔的这个影响。那么五阴魔就是这个身构成身心世界的物质精神的。一个根源啊，心经讲五蕴，那阴跟蕴就是覆盖的意思啊，所有身心一切苦厄都是从五阴所产生的啊，你的烦恼啦、天魔啦、死魔啦，这些通通是五阴所限的啊，所以心经讲啊，观自在菩萨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啊。那么我们如果没有修到照见五蕴皆空，那我们这些苦、这些灾厄还是要受。那如果我们待业往生极乐世界，那见到阿弥陀佛，那无蕴也空了。虽然我们自己还没有修到那个程度，但是蒙阿弥陀佛威神加持，我们也无蕴都空了，那就度一切苦厄了，所有的苦厄都消失了。好，所以持这个咒的确有这个功能，能够辟魔，这个四种魔都能够辟除。啊，这个辟有避开，有辟除的意思。啊，即除天灾，啊，这个叫天灾人祸了。啊，这个天灾啊，这个水灾、火灾、风灾、地震啊、旱灾啊、瘟疫、传染病啊，这些啊，还有现在这个听说这个非洲有蝗虫过境啊，啊，从非洲跑到这个中东了。几十亿只的蝗虫一过，那些种植的这些农作物啊都被吃光光了啊，这个蝗虫啊繁殖也很快，那人类啊就缺少粮食了啊，现在武汉肺炎的传染病，那么这一类的都属于天灾。那么这个天灾啊，当然也包括人祸，我们一般讲天灾人祸。

天然灾害啊，那个也不是无缘无故啊，灾害自己跑出来的啊，所以《太上感应篇》第一句讲啊，祸福无门，为人自造，善恶之报，如影随形。啊，那么从这一句，我们就可以知道，福报灾祸，人自己找来的。怎么找的呢？造恶业，你就招感灾难；修善业，你就招感福报。啊，那修善造恶，都是人啊，人自己自作自受。啊，因此我们持咒也要知道啊，这个断恶修善，这样来持咒啊，才能有感应。啊，如果我们拼命造恶业，那念这个咒啊，就没有感应了。啊，因为这个心呐，跟活菩萨的心不相应。啊，这一点呢，我们也必定要明了。那么我们过去有造的罪业，佛允许我们忏悔；造再重的罪业，佛大慈大悲都允许忏悔；造五逆十恶啊，都允许忏悔。只要你能发愿改过忏悔，佛都允许，也会加持，会帮助。那么这个咒，若诵一遍，礼佛一拜啊，就是诵一遍，拜一拜佛，这样啊，日别三时啊，这个古印度三时就现在12个小时了啊，日别三时就是上午6点到下午6点啊，这个12个小时啊，这个诵咒礼佛。啊，那诵一遍拜一拜，诵一遍拜一拜，啊，念12个小时。那这里啊，没有讲拜几天啊，就是一天啊，一日就是一天，分三时啊，就是这个三时啊，来诵咒礼。啊，这里只讲这个时间的啊，三十就啊12个小时。那12个小时啊，一个时就是4个小时啊。那你要拜几拜，诵几遍啊，自己可以定。啊，比如说你这个。一个上午你要诵108遍，拜108拜，到了中午啊也诵108遍，108拜，那到下午啊，也诵108遍，拜108拜。当然你要诵更多也可以。啊，就是这个。诵咒礼佛啊，这里没有讲啊，它的数字，只有给我们讲这个时段啊，一个时段三时。那么这个三时啊，如果涵盖月三时啊，那就这个啊，包括晚上24小时啊，但是这边特别讲日别三时日。啊，因为这个是日光菩萨，日光出来就是白天了啊，是白天呐，来诵这个咒，拜这个佛。那么礼拜哪一尊佛啊？这里也没有指定说哪一尊佛，你要拜释迦牟尼佛、拜阿弥陀佛、拜药师佛都可以。啊，这样啊，诵咒念佛，

诵作礼佛，未来之事啊，所受身处，当得一一相貌端正，可喜果报。啊，会得到相好庄严的果报。啊，那个就是我们来生来世了 啊，就会得到这个相貌端正，大家看到啊都很欢喜，啊这样的果报。啊，这个相好也是福报。啊，以上啊，那么这一段啊，就是绿光菩萨啊说了这个大神咒来拥护持受持大悲咒的人啊，如果受持大悲咒啊，他在加持这个咒，那就更殊胜了。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月光菩萨亦复为诸行人说陀罗尼咒而拥护之啊。身低地图书藏阿若密地乌都藏身其藏波那地耶弥若藏乌都藏屈罗地藏奇摩藏娑婆诃。诵此咒五遍，其五色现作咒所。痛处系此咒乃是过去四时恒河沙诸佛所说，我今亦说，为诸行人作拥护故，除一切障难故，除一切恶病痛故，成就一切诸善法故，远离一切诸不畏故。这个日光菩萨呢说了这个大神咒啊，接着呢，月光菩萨呢也给这个受持大悲咒的修行人啊说陀罗尼咒啊，陀罗尼是印度话，翻成中文是总持，总一切法，持一切意啊，来拥护啊，这个咒啊诵五遍。啊，那么取这个五种颜色的线啊，做这个咒锁，好像绳索一样啊，取这个五色线。那么这个都是密宗密教的修法啊，修法形式啊，做这个咒锁痛处系啊，因为这个咒啊，主要啊除障碍。除病痛的啊，恶病痛，那那个恶病痛就是那个不好的病，那不好的病啊，那很痛啊，很痛苦啊，恶病、重病、传染病啊，那这个很痛啊，所以取这个五色线做咒锁啊，把它。系在那个痛的地方啊，那么就能除一切障碍，除一切恶病痛啊，成就一切诸善法故啊，能帮助我们啊成就一切善法。所以持这个咒啊，我们自己持咒，或者是要帮助别人啊远离病苦，那么必须断恶修善，远离名闻利养啊。所以印光祖师在文钞也给啊这个居士开示啊，就是说持大悲咒跟人家结缘啊，帮助人家除掉这个身体的病。啊，有的人他持大悲咒肯灵啊，有的人持大悲咒不灵啊。那这个灵跟不灵啊，本经前面有讲啊，这个两方面啊，一个是不至诚，一个是不善
如果造恶业啦，求名利啊，或者这个念这个咒啊，念到灵验啦，那的确啊，能够给人家治病。那给人家治病啊，那就很多人会介绍啦，人家来恭敬供养啊，这个时候啊，名利心起来了，那再念就不灵了。这个印光组织开示，你那个名利先起来啊，那这个就产生障碍了，那这个心就不善了，所以前面讲啊，唯除不自成即不善，持这个咒就没有感应，如果自成来持咒，这个断恶修善。必定有感应。那么这个咒这里也是同样一个道理。所以这里讲啊，成就一切诸善法故。所以活菩萨呢总是成就众生一切诸善法。不会去帮助众生成就一切恶法。要度众生啊，要帮助众生啊。帮助众生如果成就一切恶法，那不是害众生的吗？所以这里讲成就一切诸善法故。你发善心善念，那么菩萨都会帮助会加持，你得到成就。那不能许那个恶愿啊，那个就没有感应了。远离一切诸部位故啊。那么这个夜光菩萨呢，也是跟观音菩萨一样，帮助一切众生呢远离恐怖畏惧。像这次这个武汉肺炎的传染病啊，这个大家都很恐慌，都非常恐慌啊，比发生战争还恐怖。比那个恐怖攻击还恐怖。这个世界卫生组织一宣布提升到国际的这种紧急的警告。全球啊大家都感到很恐慌了。那么一个地方发生的疫情越严重，大家就随着会越恐慌。所以发生瘟疫，那么很多国家也希望能帮助发生的地方能早日把这个瘟疫传染病能够早日控制下来。为什么呢？那边如果一直没有办法控制下来，那这个传染啊，它的面啊，可能又会遍及到其他地方。特别现在交通这么方便，人来来往往，在这个传染病啊，一个人得到传染病一上飞机，那到处传。传了别人又再传给别人，那这个就很难控制了。所以大家会不会恐慌呢？当然啊，人之常情嘛，一定会恐慌的。虽然这个传染病还没有到那个地方，但是心理上啊也是很害怕的，怕传染到那个地方。所以今天的报纸啊也报了韩国又暴增好几十例这个受到传染的。所以呢韩国、日本、新加坡都列为二级的警示区了。那我们台湾现在呢当然也是战战兢兢的反正要入境的旅客啊量体温啊要洗

这个健康报告啦。那现在呢，大家强买口罩啦，啊，一罩难求啊。那为什么呢？恐慌嘛。啊，这里讲了恐怖畏惧啊，怕自己也被传染，又再传染给别人，啊，那真是比恐怖攻击还可怕。啊，所以我们看到啊，这个大陆啊，看到这个网络新闻啊，有很多这个医护人员啊被派到武汉第一线去，啊，我们也很佩服，啊，但是我们也可以理解啊，他们也很无奈。啊，昨天我看到那个网络新闻的报啊，新疆有一批护士啊要去，都剃光头，啊，然后啊。有的都掉眼泪了，就是说去到第一线啊，能不能回来不知道了。那我们看到那个，的确非常，心里非常非常难过。啊，所以我们明天这个双溪呀，啊，37念法会啊，就是回向给这些医护人员呐，啊，求佛力加持啊，他们。不要受感染啊！这个得病的人啊，早日康复啊！罹难的亡灵啊，蒙佛接引往生西方。那请我们网络的同修大家同共发心啊！特别大陆的同修，现在你们在家里啊，啊，有很多地方封城啊，不能出来，刚好可以在家里啊。跟着网路来共修护国习斋37念法会啊，这个护国习斋啊，早在12年前，我们净老和尚啊，向庐江实际禅师满城老上提出建议，请他起建啊107系念37念护国习斋大法。啊，所以08年，啊，08年也是鼠年，今年20年也是鼠年，刚好12年。啊，08年发生汶川大地震，死了20几万人。啊，那今年这个比地震还麻烦。那波及到啊。很多省份，很多城市，啊，那这个的确恐怖畏惧。那么在这个时候，佛在经典啊一再给我们讲啊，要念观音菩萨了，念南无观世音菩萨，啊，这印光大师啊在世啊常常劝人啊，念佛之外兼念观音菩萨，啊，那么。大家呢自诚念观音菩萨，啊，也要劝这个这些医护人员啊，大家要念观音菩萨，啊，要求佛菩萨加持的，啊，不能啊不信的，啊，应该啊都要信佛讲的，啊，无量寿经讲啊都有。极难恐怖，但知归命观世音菩萨，无不得解脱者。啊，所以普遍啊，劝全球的人啊，都能够持念观音菩萨，啊，就可以啊，转危为安，远离恐怖。啊，这个要。请大家同共发心啊，多多去。宣导啊，特别大陆的同修啊，你们有认识的这个医护人员啊，希望能够把这个信息啊传达给他们啊，劝这些医生护士啊，第一线的人员，包括病人啊，都要持念啊南无观世音菩萨啊，求菩萨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啊，远离恐怖畏惧。大家功德无量。

那我们同修自己要念啊，回向给这个世界上啊苦难的众生啊。这是印光祖师在世的时候啊，普遍的劝导大家啊，念佛人呢、啊、要坚持诵观音菩萨圣号。所以印祖在文钞里面也讲啊，如果你一天念佛的定课是10000声，那另外呢加5000声的观音圣号，回向给这个世界苦难的众生。啊，如果你念1000声，啊，那就再加持500声的观音圣号。如果你一天念100声佛号，啊，你再加持50声观音圣号，回向给世界苦难众生。啊，就是按照你的定课这个比例，啊，就是你覆盖了啊诵观音菩萨。那么我们净老和尚啊，2008年提倡这个护国许财啊，我们净老和尚啊，老人家大慈大悲，真的是救苦救难的。啊，从上个世纪啊，世纪末啊，这个1999年呐、啊。之前啊，97年、98年就一直在讲席当中提出啊警告了。啊，99年是世界末日的，啊，法国啊诺斯丹马斯的预言。啊，所以99年那一年呢、啊，我们台湾发生921大地震。啊，所以。这个20几年来啊，我们净老和尚可以说不断的提醒大家。那在讲席当中，常常提到这个世界啊，灾难一年比一年多，一次比一次严重。啊，提醒大家要努力断恶修善。念佛回向啊，所以2008年呢、啊，起建这个百期系列呢、啊，就是看到这个世界灾难太大了啊。如果再不起建这个这么长时间的法会啊，这个灾难更不可想象、不可收拾啊。啊，印光祖师讲啊，护国息灾根本方法。在于念佛，如果尽人能念佛，那灾难就没有了。尽人就地球上的人，大家通通断恶修善、吃素念佛，那这个灾难不会有了。如果有少数人念佛，也能减轻灾难，会减轻受灾难的时间会缩短。那现在呢？当然我们只能做到少数人念佛了。多数人他还是不相信。他只相信科学。那么我们相信的人啊，我们相信的同修啊，就从我们自己做起。自己啊真正有修行，自然能够感化别人。好，我们再翻到64页啊，从第一行看起。佛告阿难，汝当身心清净，受持此陀罗尼，广宣流布于阎浮提，莫令断绝。到这里是一段，这段是开始就是流通分了。前面正中观呢、说这个咒，大悲咒、日光菩萨的咒、夜光菩萨的咒，还有这个40条的，这个求愿的，佛说完这些咒，佛告诉阿难尊者，汝当身心清净。

净受持此陀罗尼。那么这一句经文呢、是一个关键性的经文，这是流通婚的开始，或是讲完了这个经讲完了这一段以下都属于流通婚了。流通婚这个经有三婚，续婚、正中婚、流通婚正中婚讲完了，接着就是要流通了。那么佛告诉阿难汝当身心清净来受持此陀罗尼受是接受，持是保持。那么用什么心来受持，就是要身心清净这个身心就是清净心，就是以清净心来受持在观经讲这个身心自诚心、身心回向发愿心他讲菩提心讲这个 三种那么讲了三种那心只有一个哪有三个心呢就是他的体相用这个身心清净我们大家都觉得心很清净那心为什么不清净呢？因为有污染。那污染怎么办呢？要把它洗干净这个《无量寿经》讲洗濯垢污，显明清白衣服脏了，要把它洗干净脏了，把它洗一洗，就恢复清净了。所以这个身心清净来受持这个陀罗尼。那么这个身心清净我们具体的来讲，我们受持这个陀罗尼心不能为名闻利养，五欲六尘那么要避免这样的心。如果持这个咒那这个希望得到菩萨加持那有的人念咒这个印光祖师开示有的人念咒他刚开始念很灵，他后来念为什么就不灵了呢？因为刚开始念他没有求名闻利养那些心这自诚心清净心在念的所以那时候纯粹要是帮助别人那个心没有求自身名利之心，所以他念了就跟菩萨就感应就灵了。后来念了灵之后人家很多人介绍来恭敬供养名利心起来了，再念就不灵了。这印祖给我们讲所以这个身心清净要能保持受持接受，要长久保持下去那这个跟菩萨这个感应就不会断线如果我们不能保持那会断线的所以这个一句经文是关键性的一个经文过去我们净老和尚常常讲他的老师以前的国大代表他们在南京
中学读书啊，南京一中的

校长，周邦道老居士的夫人周扬慧清女士，那他曾经地藏菩萨化身了，去他家给他化缘，那么后来到台湾来学佛了，他持大悲咒跟人家结缘，他持这个大悲咒啊，很有感应。因为他的心呢、善良，没有私心，在逃亡的时候一些学生都跟着老师跑，所以我们老和尚讲那时候他们好像从这个南京走路走到贵州去那走好几个省。有一些东西他都先分给学生，自己儿子是最后才有的，这个不容易一般人有私心自己的儿女先那这个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他没有私心照顾学生比照顾自己儿女还要紧因此他这种善心、平等心、清净心，所以他持咒，他的效果就很好那如果我们的偏心这个烦恼心、嫉妒心。这个心不清净来持这个咒，当然没感应关键灵不灵在我们的心菩萨大慈大悲，我们也要发慈悲心那跟菩萨的心才相应这样才会有感应所以广宣留步于圆菩提，莫令断绝。广宣就广泛普遍去宣传留步在圆菩提在我们地球上各地方都去流通这个大悲咒还有这部经。不要让它断绝了，不让它断绝。那么莫令断绝讲这个经也是要常常讲要常常提醒或者呢很多地方都可以讲。这个地方讲完，再到其他地方讲。那现在呢，方便了。现在呢，这个网络一传播，那这个全世界只要能上网的地方在高山、在海边，通通能收得到。现在透过这个现代的科学工具来做这个广宣流布是很方便。那么这个广宣流布最重要还是自己要能够依教修行这个是广宣流布最重要的自己做到有效果了，修到有成果了那么我们再劝人了，那就不一样了。再看下面经文。此陀罗尼能大利益三界众生，一切犯苦迎生子，以此陀罗尼自知，无有不菜子。那么这一段经文指这个陀罗尼这个大悲咒能够大利益三界众生。

这个不是小利益，是大利益。啊，在三界六道生死轮回的众生，啊，一切患苦迎生者，我们读普门品，一切众生啊，很多苦恼来逼迫我们的身心。只要我们还在六道里面一天，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众生都是在受这个苦恼在逼迫。所以妙法莲华经讲三界通苦啊。你只要没有出三界，就是一个字苦，没有快乐。我们现在呢也好像有时候我蛮快乐的啊。那我给你们讲啊，我们快乐啊那个叫坏苦。你那个快乐不能永远保持。那个乐过去那苦就跟着来了。所以那个乐也不是真的乐。那真的乐呢就超越三界。最起码证阿罗汉。得到小乐了，那菩萨呢又得到大乐了，那成佛就究竟快乐了。那么我们往生极乐世界叫极乐啊，那么所有的苦都没有啊，它就叫极乐。那我们娑婆世界呢，那反过来叫极苦，娑婆是极苦的意思啊。娑婆换成中文啊，叫堪忍。那这么苦的世界，怎么众生都不想求解脱呢？堪你忍受这些苦呢？所以叫做堪忍。所以你看我们世间人啊，你说我们来修行啊，了生死存三界，哎呀，不重要啊。什么重要呢？赚钱重要啊！所以很少人啊想到要解脱的。那只有少数啊觉悟的人他说这个太苦了。你得到世间的荣华富贵还是苦啊。他真觉悟了。知道人生之苦，这个人就觉悟了。人在苦中不知苦，就是还迷惑颠倒，还是不觉悟。知苦即是善生死，知道这个人生苦啊，要求解脱啊，这个善根就生起来了。所以患苦迎生啊，以此陀罗尼来治之，来对之，无有不菜之，没有治不好的病。生死的病都能治了，那世间这些病哪有治不了的？此大神咒咒干枯树，尚得生枝科花果，何况有情有事众生，身有病患，治之不菜者，必无是处。那么这个大神咒啊，大悲心陀罗尼神咒啊，那个。干掉枯死掉的树那个咒加持啊，它还可以得到生出枝叶花果这个植物都能够这样啊，何况有情有事众生身有病患哪有治不好的必无是处。但是啊，我们一定要深入这个经文要什么心来持这个咒不能有疑惑，要以至诚心，要以善心不能以不善心，不至诚，那就没有感应这个是关键我们心态。

我们再看啊，最后这一段经文：善男子，此陀罗尼威神之力，不可思议，不可思议，叹莫能尽。若不过去久远以来广种善根，乃至明智不可得闻，何况得见？汝等大众天人龙神闻我赞叹，皆因随喜。那么这一段佛赞叹善男子啊，那么这个善男子啊，是也包括善女人了，这个是省略的经文啊。一般我们经典的话，善男子、善女人，这里是省略的，也包括善女人啊。这个在家出家四众弟子啊，那佛告诉大家了，此陀罗尼威神之力不可思议，不可思议啊，讲了两句不可思议。那这个重复再讲一句啊，就特别再强调了，不可思议啊！叹莫能尽，你赞叹也赞叹不尽的啊！这个是陀罗尼啊，威神之力啊！那这个是有关啊，密宗修学这个威神之力的确也是不可思议。如果我们能够深信，那佛菩萨圆满的功德马上就变成我们凡夫的功德了。把佛菩萨修行的成果，就转到我们凡夫身上来。这个密宗啊，讲三密加持。即生成佛，它的原理就是依这个陀罗尼三密相应，的确是不可思议，不可思议。那么这个主要的，像黄念老讲啊，这个是见的问题，个人他见解的问题。你真深信不疑了，的确啊，活菩萨果地圆满的功德，我们。即刻可以得到如果这个见不圆满，他这个信心不足那就要这个慢慢修了慢慢修这个讲慢慢修一般人比较能理解，比较能接受。一下讲这个，大家不敢相信但是的确是这样如果你深信不疑那这个佛的果报马上转成我们的所以成佛要多久呢？一念之间也就可以成就了。这个大圣经讲的很多关键在我们众生我们能不能接受，信不信，能不能接受你看我们念弥陀经佛不是讲嘛，难信之法信难这个行不难关键我们有怀疑所以佛法呢，实在讲并不难，一念都可以成佛，哪有什么难？但是难在哪里呢？难在无信所以《弥陀经》讲了两个难信那是真难信。因此，佛出现在世间才要49年讲经说法，讲经说法干什么？把这个理论方法。境界给我们讲清楚、说明白，讲清楚、说明白帮助我们断疑生信。我们疑惑断除了，信心就升起来了。
啊，所以这个功德叹莫能尽。若不过去久远以来啊，广种善根，乃至明智不可得闻，何况得见？啊，就是我们若不是过去久远劫以来啊，在一切诸佛那里广种善根。啊，这个听我们都听不到，啊，何况能够见到？啊，所以我们这生能遇到佛法，都是过去无量劫来啊，在诸佛那里种了深厚的善根啊。所以我们也不要小看自己啊，好像自己哎呀，现在是凡夫吧，是凡夫没有错。但是我们毕竟啊，在佛门里面啊，是已经广种善根的凡夫啊，跟没有善根的凡夫那是不一样。没有善根的凡夫，他不信，他也不会来接触啊，甚至你给他讲啊，他还给你诽谤排斥啊，那没善根啊，我们已经是广种善根。啊，所以今天我们能听这部经，也是大家呢过去生中啊都有广种善根，啊，所以才能得闻得见。汝等大众天人龙神闻我赞叹，皆应随喜啊！啊，所以这个佛交代啊，大众从天人天道的天人。啊，异界天、色界天、无色界天，啊，人，我们人道，龙，啊，以及神，啊，这个鬼神，啊，那闻我赞叹啊，如果听闻我，这个我是指释迦牟尼佛啊，赞叹，啊，这个大悲咒的功德。如果听闻、见闻，都应该要随喜啊！我们要随喜赞叹啊，不能毁谤啊！所以下面讲啊，若有谤此咒者，即为谤彼九十九亿恒河沙诸佛啊。那如果我听到这个咒啊，有毁谤的，那现在呢？造这个毁谤的罪业也大有人在啊！啊，自己不信也就算了，你就不要毁谤，他还要毁谤，那造罪业了，造深重的罪业。那毁谤这个咒呢？毁谤这个大悲咒，那就是毁谤啊，九十九亿恒河沙诸佛，毁谤那么多。啊，我们想一想啊，那这个罪过有多重？若以此陀罗尼生于不信子，当知其人永失大利，百千万劫常轮二趣，无有出奇，常不见佛，不闻法，不睹僧。那么这一段佛啊，那。再给我们说明了啊，若假若啊，对于这个陀罗尼咒生疑惑不信者啊，就是不相信啊，他怀疑不相信啊，这个怀疑啊也是根本的烦恼啊，贪嗔痴慢疑啊，特别啊对圣教的怀疑。对圣教怀疑啊，就是给自己产生严重的障碍啊，生疑不信者，那有疑他就不信了，或者半信半疑了啊。当知其人永失大利啊，应当知道啊，那这个人啊，他永远失去最大的利益了。那不但啊，永失大利啊，那百千万劫常轮二趣，无有出奇啊！啊，那么这个是指这个
毁谤啊，不信他还毁谤。那当然啊，要堕恶去了。啊，出来啊，遥遥无期啊。那么在恶趣里面呢、啊，常不见佛，不闻法，不睹僧，看不到三宝。啊，那这个业障就很重了啊，所以不可以毁谤。啊，这是佛特别慈悲啊，在这里提醒啊。我们再看最后一段经文：一切众会菩萨摩诃萨，金刚密集梵世四天龙鬼神，闻佛如来赞叹此陀罗尼，皆悉欢喜奉教修行。啊，这一段是讲啊，以会大众啊，一切众会菩萨摩诃萨。啊，金刚密集啊，随护法啊，及梵天啊，色界天啊，这个四就是第四天啊，异界第二层天啊，四王天啊，这个龙鬼神啊，也就是说六道啊，天龙八部啊，这些菩萨摩诃萨啊，金刚护法。这个一切大众啊，闻佛如来赞叹此陀罗尼，皆悉欢喜奉教修行。那么听闻释迦牟尼佛啊，释迦如来赞叹这个大悲心陀罗尼咒啊，大家都生无量的欢喜啊。最重要啊，就是后面这四个字：奉教修行啊，依教奉行的 啊，这个是最重要啊。如果听完了生欢喜心了、啊，没有奉教修行，那也得不到这个经上讲的功德利益啊。所以这个重要啊，要奉教修行啊，千手千脸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啊，我们第二遍啊，跟大家啊学习到这里了。那么这个经啊，我们开讲以来啊，也有两三年了啊。那这个当中啊，中断的时间太长。那这次啊，从去年年底回来啊，这个。一两个月的时间啊，这个没有出国，所以我们这次啊，就能讲圆满了。这个经啊，在我们观音佛学会啊，也是列为啊一个我们长期的啊来大家来学习。因为开讲这个经啊，也是观音佛学会这个因缘来发起的啊。因为观音佛学会啊，顾名思义啊，就是学习观音菩萨经典的一个学会。那么当初啊，为什么选这一部经啊？这一部经持大悲咒的人。很多啊，但是我去查这个自古以来啊，对这个大悲心陀罗尼经的注解好像很少，在网络上啊也查不到啊古大德的一些著述啊，所以这个经啊我们就发起啊，在观音佛学会啊。提倡大家来学习是这个因缘。那么下个星期五下一次这个我还没有出国这段时间可能会比较长的时间
啊，没有出国，因为这个四月份啊，香港的法会也取消了呀。原来啊，要去澳洲的这个，他们那边也在担心啊。那实际上啊，我们台湾还不是疫区呀，啊，他们也担心啊，怕我们去啊。那我们还是要慈悲心啊，不要让人家害怕啊，不要去就好了，好。那去那边还是讲经啊，啊，那这个我们在这里讲也可以啊，啊，这个现在我们透过这网络啊，澳洲的同修也可以看啊，啊，只不过时差两个小时啊。那么下个星期五啊，啊，就是来，就是我们预定啊，跟大家来学习这个《金刚经讲义捷要》啊，就我们净老和尚啊。早年啊，他在美国做节录的，啊，在美国，在新加坡啊，好像分两三个地方啊讲完啊。那这个是取材于这个姜卫龙老居士的《金刚经》讲义，《金刚般若》。那么《金刚般若》跟我们《大悲心陀罗尼经》啊，那非常重要。啊，密切的关系。啊，大家都知道啊，我们常常念心经。啊，其实这个大悲心陀罗尼经啊，啊，就是心经讲的啦。啊，心经讲啊，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啊，后面又讲啊，啊，这个般若啊。是大神咒，是大明咒，是无上咒，是无等等咒，能除一切苦，真实不虚。啊，你看一部心经啊，佛讲这个般若经啊，讲了22年啊，49年讲经说法，般若占了22年，几乎接近一半。啊，可见得啊，般若啊。是佛法的中心啊，核心啊，啊，所以现在翻译出来的中文经典《般若部》啊，有600卷，啊，十几本，一本都这么厚，啊，我前一阵子到台中慈光图书馆啊，那个许馆长送我一套，啊，他们润成书籍印的600卷，啊，那分量很大。那么600卷大般若经，它的纲要是金刚般若，金刚般若，啊，是600卷的纲要。那心经啊，又是般若经当中的核心，最短的260个字，啊，所以心经啊，你看呐，啊，观自在菩萨啊，就是观音菩萨了。所以这个般若经啊，跟我们这个大悲心陀罗尼经啊，密切的关系啊。我们从心经啊就可以理解到了啊。你看，心经不是讲嘛，这个般若波罗蜜多心经是大神咒、大明咒、无上咒、无等等咒嘛，还没有比这个咒更上的啦。那我们这个大悲心陀罗尼经啊，它也是以般若 为主啊，为体啊，啊，所以我们来学习这个金刚般若啊。那特别我们净老和尚揭露出来都是重点精华啊。那我们学习这个般若啊，帮助我们深入这个大悲心陀罗尼经啊，也深入啊。所有的经典，大小乘经典，乃至世间的经典，都能通达。啊，因为金刚般若啊，就是能破除一切，它不会被一切所破除。啊，比喻啊，金刚啊，它的锋利。啊，所以我们来学习啊，才能深入。啊，这个观音经啊，
更核心的就是心经。

你学的《金刚般若》啊，你再来学《心经》啊，那就会又不一样了啊！这个《金刚般若》《般若经》通了，啊，对所有的经啊都能贯通了，贯通一切经啊，一切佛法不离般若啊，菩萨六度啊，前面五度如果没有般度啊，没有般若啊，那不叫度。

二来引导的，才能到彼岸。好，那么今天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第二遍圆满。那下次我们再安排时间我们再来学习等到我们对般若经有个认识，再来学这个经我们的对这个经义会看得更深入。好，我们现在来念头回向，祝大家不会增长，六时吉祥，阿弥陀佛。那么我们也把这个讲经说听的功德说经听经的功德回向给这一次武汉肺炎罹难的众亡灵以及我们前一阵子台湾黑鹰直升机失事的众亡灵，还有全世界这个遭遇到天灾人祸的一切众亡灵我们把说听功德回向给他们。好，我们来念佛，向。

0: 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请大家翻开经本第62页，62页。我们上一次学习到如是可求之法有其千条，今出列说耳。就是一千条都是我们可以求的。这里大略说出40条就40只手40条给我们举出来，其他呢就是包括了这个有千条，这个大略说少耳说比较少部分的。我们今天就接下来看62页第四行这个第四行就是日光菩萨这一段看起。日光菩萨为受持大悲心陀罗尼者所大神咒而拥护之。南无佛陀屈那弥，南无达摩摩诃帝，南无僧伽多夜尼，底利布毕萨埵耶那摩。诵此咒灭一切罪，亦能辟魔，即除天灾。若诵一遍，礼佛一拜，如是日别30，诵咒礼佛，未来之事所受身处，当得一一相貌端正，可喜果报。这一段是接着上面说了40条可求之法之后紧接着就是日光菩萨这个我们这个地球上有日月。那么日光我们讲太阳光日光日光菩萨有夜光菩萨，下面呢是夜光菩萨这个日光菩萨为受持大悲心陀罗尼者就是为了受持大悲心陀罗尼的人就是受持大悲心陀罗尼咒的人说大神咒而拥护之也就是说日光菩萨呢说这个大神咒就是拥护受持大悲心陀罗尼咒的人那么他在说这个咒来拥护拥护持大悲咒的人。那么这个咒我们看这里看就比较明显了就是三宝佛法僧诵这个咒能灭一切罪。这个咒的一个功德它的作用就是能灭罪。这说明这个咒可以灭一切罪。亦能辟除 啊，辟魔即除天灾。啊，这个辟就是避开了，啊，可以不招魔障。啊，我们修行人啊，在修行过程当中，一定会有魔障。啊，那么这个魔障啊，是多方面的，多方面。啊，如果这个魔来障碍，啊，我们没有办法去突破这个魔的障碍，那真的就是会在修行的这个道路上啊，可能就会退转了。啊，因此啊，这个辟魔是我们修行啊，啊，也很重要的。那么这个魔啊，在八大人劫经讲有四魔。啊，那么这个四魔啊，有这个天魔、死魔、啊、烦恼魔、五阴魔、啊、这个四魔。这个天魔啊，是外在的，外面的魔。啊，外面啊，五欲六尘、名闻利养这些诱惑，就通通是魔。啊，所以这个魔啊，啊，我们也不能只有看作啊，大概是青面獠牙啊，那长得很可怕、很凶的啊，那个魔王。那么那个魔王啊，啊，其实啊。

并不很可怕，啊，因为你一看到就知道它是魔了，啊，你会躲害它了，啊，那最可怕的魔啊，啊，我们却很喜欢它，啊，那个魔才真正叫可怕。啊，长得很丑陋的魔啊，你会避开它了，啊，你不会去亲近它了，啊，那长得很可爱的魔啊，那你会喜欢它，那你一喜欢它，那就遭魔障了，啊，那个才真正的恐怖啊，啊，那么这个魔在哪里呢？就在我们生活当中啊。这个五欲六尘啊，名闻利养啊，这些我们六根接触六尘啊，让我们起心动念，诱惑我们起心动念啊，甚至造恶业的，这些通通是魔啊，啊，都属于天魔啊，天魔就是外面的。那么一般狭义的讲啊，就是天魔啊，是这个欲界第六层天呐、啊。那个魔王波旬啊，这个是比较狭义的讲。那广义的讲啊，实在讲，魔太多，特别在我们这个时代啊，这个魔上面一个麻啊，麻布的麻，下面一个鬼啊，据说这个字是梁武帝。那个时候，梁武帝创的啊，原来啊，魔啊是折磨那个魔啊，上面一个马，下面一个石头的石，就是折磨啊，就是来折磨你。那梁武帝啊，听到啊，折磨啊，太恐怖了啊，一个人受到折磨啊，那实在太可怕了啊，比遇到鬼还可怕。啊，所以梁武帝就把他石头啊改成鬼，啊，相传啊，这个是梁武帝啊那个时候造的字，啊，意思就是说，我们人受到折磨啊，比遇到鬼还恐怖还可怕。那么我们现在想一想啊，那真的是这样啊，碰到鬼啊，你会害怕啊。你会避开啊，但是啊，这个折磨啊，我们常常在受折磨，自己却不知道啊，而且还心甘情愿的受折磨啊，那是真的。知道了这个事实真相啊，那真是。比遇到鬼还恐怖啊！那么天魔就是讲外在啊，能够干扰我们身心，障碍我们身心，迷惑、诱惑我们身心的这些外在的魔啊，所以叫天魔。那么烦恼魔就是我们内心的烦恼。贪嗔痴慢疑二见啊，这个在唯识里面讲，六大烦恼常相随啊，这个六大烦恼啊，展开108烦恼啊，108烦恼展开84000烦恼，84000再展开啊，那就无量无边了啊，那么这个都叫魔，烦恼魔。一般我们都把这个烦恼啊，把它归纳在贪嗔痴三毒啊，三毒烦恼，这个是一切烦恼的一个根源啊，贪嗔痴啊，这个烦恼魔是我们内心的啊，内心的魔。

我们内心没有烦恼，啊，外面那些天魔的诱惑，诱惑不了。那么实际上啊，我们内心有烦恼，啊，才会受到外面啊天魔的诱惑干扰。如果我们内心没有烦恼，外面的天魔啊诱惑不了，干扰不了，也影响不了。啊，所以外面的诱惑呢，就是我们内心的烦恼跟外面的内心的烦恼魔跟外面的天魔啊里外啊结合，那我们就要遭到折磨了啊！所以我们学佛修行啊，主要就是烦恼无尽誓愿断，断烦恼。啊，我们内心烦恼没有了，内心的烦恼魔没有了，外面的天魔也不起作用了，啊，没有人跟他配合了嘛。啊，那么再来死魔啊，这个死魔就是死是一个很大的折磨，啊，我们人生呢，啊，有生必有死，生离死别。这个死的折磨，对修行人来讲啊，就是一个耽误、耽搁的。啊，这生呢，啊，还没有修成就，寿命到了，啊，寿命到了，那要等来生来世，啊，再投胎到人道来，啊，遇到佛法。那继续修，啊，如果这一生我们修得不好，来生得不到人生，堕到三恶道。三恶道了，一堕，这个时间就很长了。那什么时候再到人道来啊？啊，那这个时间呢，就非常的长了。那这个当中啊，耽搁的时间就太长了。啊，纵然来生再来得人道，那也要耽搁几十年了。啊，纵然啊死的马上就又到人道来投胎，最少要耽搁一二十年。啊，那这个当中啊，又有隔音之谜，过去生修的。你经过一番的投胎，也都忘记了。遇到佛法呢，又是重新再来。所以这个死魔啊，对我们修行人来讲，的确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障碍。生生世世修行啊，都在修，但是啊，到今天还没有成就，啊，这个死魔啊，也是一个主要的因素。寿命太短，就时间不够了，断断续续的，所以佛才劝我们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啊，往生到极乐世界啊，莲花化身，没有生老病死啊。这个死的折磨啊，这个问题在西方极乐世界就不存在了。西方极乐世界人人无量寿，啊，你要修哪个法门都能成就，因为时间足够。一般说成佛要三大阿僧祇劫，三大阿僧祇劫在无量寿算起来那个时间就不长了，何况啊根器力的还不用那么长的时间，

啊，所以往生极乐世界啊，那么这个死魔这个问题就解决了。啊，如果在我们这个世界修行啊，那你要证得阿罗汉，那就了生死了，就没有死魔了，啊，了生死出三界了，还没有证阿罗汉，还是避免不了啊死魔的这个影响。那么无因魔就是这个构成身心世界的物质精神的一个根源啊。心经讲五蕴，那因跟蕴就是覆盖的意思。啊，所有身心一切苦厄，都是从五阴所产生的。啊，你的烦恼啦、天魔啦、死魔啦，这些通通是五阴所现的。啊，所以《心经》讲啊，观自在菩萨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啊。那么我们如果没有修到照见五蕴皆空，那我们这些苦、这些灾厄还是要受。那如果我们待业往生极乐世界，那见到阿弥陀佛，那五蕴也空了。啊，虽然我们自己还没有修到那个程度，但是蒙阿弥陀佛威神加持，啊，我们也五蕴都空了，那就度一切苦厄了啊，所有的苦厄都消失了。好，所以持这个咒的确有这个功能，能够辟魔，这个四种魔都能够辟除。啊，这个避有避开，有避除的意思啊，即除天灾，啊，这个叫天灾人祸了。啊，这个天灾啊，这个水灾、火灾、风灾、地震，啊，旱灾。啊，瘟疫、传染病，啊，这些呀、啊，还有现在这个，听说这个非洲有蝗虫过境啊，从非洲跑到这个中东了啊，几十亿只的蝗虫啊，一过那些种植的这些农作物啊，都被吃光光了，啊，这个蝗虫啊，繁殖也很快。那人类啊，就缺少粮食了。啊，现在武汉肺炎的传染病，那么这一类的都属于天灾。啊，那么这个天灾啊，当然也包括人祸。啊，我们一般讲天灾人祸。啊，人为制造出来的灾祸，啊，像刀兵劫啦、战争啦等等的。那实际上啊，天灾还是人造的。啊，人心不善，感应啊，这个天然灾害。啊，那个也不是无缘无故啊，灾害自己跑出来的。啊，所以《太上感应篇》第一句讲啊，祸福无门，为人自造，善恶之报如影随形。啊，那么从这一句，我们就可以知道，福报灾祸人自己找来的，怎么找的呢？造恶业，你就招感灾难。修善业，你就招感福报。

啊，那修善造恶都是人啊，人自己自作自受。啊，因此我们持咒也要知道啊，这个断恶修善，这样来持咒啊，才能有感应。啊，如果我们拼命造恶业，那念这个咒啊，就没有感应了。啊，因为这个心呐、啊，跟活菩萨的心不相应。啊，这一点呢、啊，我们也必定要明了。那么我们过去有造的罪业，佛允许我们忏悔，造再重的罪业，佛大慈大悲都允许忏悔，造五逆十恶啊，都允许忏悔，只要你能发愿改过忏悔，佛都允许，也会加持，会帮助。那么这个咒，若诵一遍，礼佛一拜啊，就是诵一遍，拜一拜佛，这样啊，日别三十啊，这个古印度三十就现在十二个小时了，日别三十就是上午六点到下午六点，啊，这个十二个小时啊，这个诵咒礼佛。那诵一遍拜一拜，诵一遍拜一拜，念十二个小时。那这里啊没有讲拜几天啊，就是一天啊，一日就是一天分三十啊，就是这个三十啊来诵咒礼佛。这里只讲这个时间的啊，三十就十二个小时。那十二个小时啊，一个时就是四个小时啊。那你要拜几拜，诵几遍啊，自己可以定啊。比如说你这个。一个上午你要诵108遍，拜108拜。到了中午啊，也诵108遍，108拜。那到下午啊，也诵108遍，拜108拜。当然你要诵更多也可以。就是这个。诵咒礼佛啊，这里没有讲啊，它的数字，只有跟我们讲这个时段啊，一个时段三十。那么这个三十啊，如果涵盖月三十啊，那就这个啊，包括晚上二十四小时啊，但是这边特别讲日别三十日。因为这个是日光菩萨，日光出来就是白天了啊，白天呢、啊、来诵这个咒，拜这个佛。那么礼拜哪一尊佛啊？这里也没有指定说哪一尊佛，你要拜释迦牟尼佛、拜阿弥陀佛、拜药师佛都可以。这样啊，诵咒念佛，诵咒礼佛啊，未来之事啊，所受身处，当得一一相貌端正，可喜果报啊，会得到相好庄严的果报啊，那个就是我们来生来世了 啊，就会得到这个相貌端正，大家看到啊，都很欢喜。这样的果报，这个相好也是福报啊。以上啊，那么这一段啊，就是日光菩萨啊
说了这个大神咒来拥护持受持大悲咒的人。啊，这个受持大悲咒啊，他在加持这个咒，那就更殊胜了。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月光菩萨亦复为诸行人说陀罗尼咒而拥护之。啊，身低地图书藏阿若密地乌都藏身其藏波那地耶弥若藏乌都藏屈罗地藏奇摩藏娑婆诃。诵此咒五遍，其五四现作咒所，痛处系此咒乃是过去四十恒河沙诸佛所说，我今亦说，为诸行人作永护故，除一切障难故，除一切恶病痛故，成就一切诸善法故，远离一切诸不畏故。这个日光菩萨呢，说了这个大神咒啊，接着呢，月光菩萨呢也给这个受持大悲咒的修行人啊说陀罗尼咒啊，陀罗尼是印度话，翻成中文是总持，总一切法，持一切意啊，来拥护。这个咒啊，诵五遍啊，那么起这个五种颜色的线啊，做这个咒锁，好像绳索一样啊，取这个五色线。那么这个都是密宗密教的修法啊，修法形式，做这个咒锁，痛处系。啊，因为这个咒啊，主要啊，除障难、除病痛的，啊，恶病痛，那那个恶病痛就是那个不好的病，那不好的病啊，那很痛啊，很痛苦，啊，恶病、重病、传染病啊，那这个很痛啊，所以取这个五色线做咒锁。啊，把它系在那个痛的地方，啊，那么就能除一切障碍，除一切恶病痛，啊，成就一切诸善法故，啊，能帮助我们啊成就一切善法。所以持这个咒啊，我们自己持咒，或者是要帮助别人啊。远离病苦，那么必须断恶修善，远离名闻利养啊。所以印光祖师在文钞也给啊这个居士开示啊，就是说持大悲咒跟人家结缘啊，帮助人家。除掉这个身体的病，啊，有的人他持大悲咒肯灵啊，有的人持大悲咒不灵啊。那这个灵跟不灵啊，本经前面也讲啊，这个两方面啊，一个是不至诚，一个是不善。啊，如果造恶业啦，求名利，啊，或者这个念这个咒啊，念到灵验啦，那的确啊，啊，能够给人家治病，那给人家治病啊，那就很多人会介绍啦，啊，人家来恭敬供养啊，啊，这个时候啊，名利心起来了，那再念就不灵了。啊，这个印光祖师开示，啊，你那个名利心起来啊，那这个就产生障碍了。

那这个心就不善了啊。所以前面讲啊，唯除不自成即不善啊，持这个咒就没有感应啊。如果自成来持咒啊，这个断恶修善必定有感应啊。那么这个咒这里也是同样一个道理啊，所以这里讲啊，成就一切诸善法故啊，所以活菩萨呢，总是成就众生一切诸善法啊，不会去帮助众生成就一切恶法啊。那个要度众生啊，要帮助众生啊，啊，帮助众生如果成就一切恶法，那不是害众生的吗？啊，所以这里讲成就一切诸善法故啊，你发善心善念，那么菩萨都会帮助、会加持啊，你得到成就啊。那不能许那个恶愿呐，啊，那个就没有感应了。远离一切诸部位故啊，啊，那么这个业光菩萨呢？也是跟观音菩萨一样，帮助一切众生啊，远离恐怖畏惧啊。像这次这个武汉肺炎的传染病啊，这个大家都很恐慌啊，都非常恐慌啊，比发生战争还恐怖。啊，比那个恐怖攻击还恐怖啊！这个世界卫生组织一宣布，提升到国际的啊这种紧急的警告啊，全球啊大家都感到啊很恐慌了啊。那么一个地方发生的疫情越严重，大家就随着会越恐慌啊，所以发生瘟疫，那么很多国家也希望能帮助发生的地方能早日把这个瘟疫传染病能够早日控制下来啊。为什么呢？那边如果一直没有办法控制下来，那这个传染啊，它的面啊，可能又会遍及到其他地方了。特别现在交通这么方便啊，人来来往往啊，在这个传染病啊，一个人得到传染病一上飞机，那到处传啊，传了别人又再传给别人，那这个就很难控制了啊。所以大家会不会恐慌呢？当然啊，人之常情嘛，一定会恐慌的啊。虽然这个传染病还没有到那个地方，但是心理上啊也是很害怕的，怕传染到那个地方啊。所以今天的报纸啊也报了，韩国又暴增好几十例这个受到传染的。所以呢，韩国、日本、新加坡都列为二级的警示区了啊。那我们台湾现在呢，当然也是战战兢兢的啊，反正要入境的旅客啊，那量体温啦，要写这个健康报告啦。那现在呢，大家强买口罩了啊，一罩难求啊。那为什么呢？恐慌嘛。啊，这里讲了恐怖畏惧啊，怕自己也被传染，又再传染给别人啊，那真是比恐怖攻击还可怕。啊，所以我们看到啊，这个大陆啊，看到这个网络新闻啊，有很多这个医护人员啊，被派到武汉第一线去。
啊，我们也很佩服，啊，但是我们也可以理解啊，他们也很无奈。啊，昨天我看到那个网络新闻的报啊，新疆有一批护士啊要去，都剃光头，啊，然后啊，有的都掉眼泪了，啊，就是说去到第一线啊，能不能回来？

三十七念法会，就是回向给这些医护人员，请活力加持，他们不要受感染，这个得病的人早日康复，罹难的亡灵，蒙佛接引往生西方，那请我们网络的同修大家同共发心。 特别大陆的同修现在，你们在家里，有很多地方封城了，不能出来，刚好可以在家里，跟着网络来共修护国许斋三十七念法会。这个护国许斋早在12年前，我们净道和尚向庐江实际禅寺满城老上。 提出建议，请他起见，37念37念护国许斋大法会。所以08年，08年也是鼠年，今年2020也是鼠年，刚好12年。08年发生汶川大地震，死了20几万人。那今年。 这个比地震还麻烦，波及到很多省份、很多城市，那这个的确恐怖畏惧。那么在这个时候，佛在经典一再给我们讲，要念观音菩萨，念南无观世音菩萨。 印光大师在世常常劝人，念佛之外兼念观音菩萨。那么大家自诚念观音菩萨，也要劝这些医护人员，大家要念观音菩萨，要求佛菩萨加持的，不能不信。 应该都要信佛讲的。无量寿经讲，若有极难恐怖，但知归命观世音菩萨，无不得解脱者。所以普遍劝全球的人都能够持念观音菩萨，就可以转危为安，远离恐怖。 这个要请大家同共发心，多多去宣导，特别大陆的同修，你们有认识的这个医护人员，希望能够把这个信息传达给他们，劝这些医生、护士、第一线的人员，包括病人，都要持念南无观世音菩萨。 求菩萨大慈大悲，救苦救难，远离恐怖畏惧。大家功德无量。那我们同修自己要念，回向给这个世界上苦难的众生。这是印光祖师在世的时候，普遍的劝导大家，念佛人。 要坚持诵观音菩萨圣号，所以印祖在文钞里面也讲，如果你一天念佛的定课是10000声，另外加5000声的观音圣号，回向给这个世界苦难的众生。如果你念1000声。 那就再加持500声的观音圣号。如果你一天念100声佛号，你再加持50声观音圣号，回向给世界苦难众生。就是按照你的定课这个比例，就是你覆盖了送观音菩萨。
那么我们

净老和尚啊，2008年提倡这个护国许财啊，我们净老和尚老人家大慈大悲，真的是救苦救难的啊。从上个世纪啊，世纪末啊，这个1999年呐、啊、之前啊，97年、98年就一直在讲席当中提出啊警告了。啊，99年是世界末日的，啊，法国啊，诺斯丹马斯的预言，啊，所以99年那一年呢、啊，我们台湾发生9.11大地震，啊，所以这个20几年来啊，我们净老和尚可以说不断的提醒大家。那在讲席当中，常常提到，这个世界啊，灾难一年比一年多，一次比一次严重。啊，提醒大家要努力断恶修善，啊，念佛回向。啊，所以2008年呢、啊，起建这个百期系列呢、啊，就是看到这个世界灾难太大了。啊，如果再不起见这个这么长时间的法会啊，这个灾难更不可想象、不可收拾啊！啊，印光祖师讲啊，护国息灾根本方法在于念佛。如果尽人能念佛，那灾难就没有了。尽人就地球上的人，大家通通。断恶修善、吃素念佛，那这个灾难不会有了。啊，如果有少数人念佛，也能减轻灾难，会减轻，啊，受灾难的时间会缩短。那现在呢？当然，我们只能做到少数人念佛了。啊，多数人他还是不相信，啊，他只相信科学。那么我们相信的人啊，我们相信的同修啊，就从我们自己做起。啊，自己呀、啊，真正有修行，啊，自然能够感化别人。好，我们再翻到64页，啊，从第一行看起。佛告阿难。汝当身心清净，受持此陀罗尼，广宣流布于阎浮提，莫令断绝。啊，到这里是一段，这一段是开始就是流通分了。啊，前面正中分啊，啊，说这个咒，大悲咒、卢光菩萨的咒、夜光菩萨的咒，啊，还有这个40条的。啊，这个求愿的，佛说完这些咒啊，佛告诉阿难尊者：“汝当身心清净，受持此陀罗尼。”那么这一句经文呢、啊，啊，是一个关键性的经文，啊，这是流通分的开始，佛是讲完了。啊，这个经讲完了，啊，这一段以下都属于流通分了。流通分啊，这个经啊有三分：序分、正中分、流通分。啊，正中分讲完了，接着就是要流通了。那么佛告诉阿难呐、啊，汝当身心清净。来受持此陀罗尼，啊，受是接受，持是保持。那么用什么心来受持？就是要身心清净。啊，这个身心就是清净心，就是以清净心来受持。在观经讲啊，这个
身心。

心啊，自诚心、身心回向发愿心啊，他讲菩提心啊，讲这个三种啊。那么讲了三种啊，那心只有一个啊，啊哪有三个心呢？啊，就是它的体相啊，用这个身心清净。我们大家都觉得心很不清净啊。那心为什么我不清净呢？因为有污染。那污染怎么办呢？要把它洗干净啊。这个《无量寿经》讲啊，洗濯垢污，显明清白啊。衣服脏了，要把它洗干净。啊，脏了，把它洗一洗，就恢复清净了。所以这个身心清净啊，来受持这个陀罗尼。那么这个身心清净啊，我们具体的来讲，我们受持这个陀罗尼啊，心不能为名闻利养，五欲六尘。那么要避免这样的心，如果持这个咒啊，那这个希望啊得到菩萨加持啊。那有的人念咒啊，这个印光祖师开示啊，有的人念咒啊，他刚开始念很灵，他后来念为什么就不灵了呢？因为刚开始念啊，他没有求名闻利养那些心啊，这自诚心呢、清净心在念的啊，所以那个时候啊，纯粹啊，要是帮助别人那个心啊，没有求自身名利之心，所以他念的就跟菩萨就感应就灵了。后来练了灵之后，哇，人家很多人介绍了、来恭敬供养了、名利心起来了，再练就不灵了。那这印祖给我们讲啊，所以这个身心清净啊，要能保持啊，受持啊，接受要长久保持下去啊，那这个。跟菩萨这个感应啊，就不会断线了啊。如果我们不能保持啊，那会断线的啊。所以这个一句经文是关键性的一个经文啊。过去我们净老和尚常常讲，他的老师啊，以前的国大代表啊，他们在南京。中学读书啊，南京一中的校长，周邦道老居士的夫人，周阳慧清女士，他曾经地藏菩萨化身啊，去他家给他化缘啊，那么后来到台湾来学佛了，他持大悲咒跟人家结缘。他持这个大悲咒啊，很有感应啊，因为他的心啊善良，没有私心啊。在逃亡的时候啊，一些学生都跟着老师跑啊，所以我们老和尚讲啊，那时候啊。他们好像从这个南京啊，走路走到贵州去啊，那走好几个省啊，有一些东西啊，他都先分给学生啊，自己儿子啊是最后才有的啊，这个不容易啊，一般人有私心啊，自己的儿女先啊。

那这个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他没有私心啊，照顾学生啊，比照顾自己儿女还要紧啊。因此啊，他这种善心、平等心、清净心，所以他持咒，他的效果就很好啊。那如果我们的偏心啊，这个烦恼心、嫉妒心啊，这个心不清净来持这个咒，当然没感应啊。啊，关键啊，灵不灵在我们的心。啊，菩萨大慈大悲，我们也要发慈悲心啊，那跟菩萨的心才相应啊，这样才会有感应。所以广宣留步于圆菩提，莫令断绝。广宣就广泛普遍去宣传留步啊，在圆菩提啊，在我们地球上啊，各地方啊都去流通这个大悲咒啊，还有这部经。不要让它断绝了，不让它断绝。那么莫令断绝啊，讲这个经也是要常常讲，要常常提醒，或者呢，很多地方都可以讲。这个地方讲完再到其他地方讲，那现在呢方便了，现在呢这个网络啊一传播，那这个全世界啊，只要能上网的地方啊，在高山在海边通通能收得到，现在透过这个现代的科学工具啊来做这个广宣流布啊是很方便啊。那么这个广宣流布啊，最重要还是自己要能够依教修行啊，这个是广宣流布啊最重要的啊，自己做到有效果了，修到有成果了啊，那么我们在劝人了，那就不一样了。再看下面经文。此陀罗尼能大利益三界众生，一切犯苦迎生子，以此陀罗尼自知，无有不菜子。那么这一段经文啊，指这个陀罗尼啊，这个大悲咒能够大利益三界众生啊，这个不是小利益，是大利益，在三界六道生死轮回的众生，一切患苦迎生者，我们读普门品，一切众生啊，很多苦恼来逼迫我们的身心，只要我们还在六道里面一天，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众生都是在受这个苦恼在逼迫啊，所以妙法莲华经讲三界通苦啊，你只要没有出三界，就是一个字苦，没有快乐啊。我们现在呢也好像啊，有时候我蛮快乐的啊，那我给你们讲啊，我们快乐啊那个叫坏苦，你那个快乐不能永远保持，那个乐过去那苦就跟着来了所以那个乐也不是真的乐，那真的乐呢就超越三界最起码正阿罗汉

得到小乐了。啊，那菩萨呢，又得到大乐了。啊，成佛就究竟快乐了。那么我们往生极乐世界叫极乐啊，嗯，没有所有的苦都没有啊，它就叫极乐。那我们娑婆世界呢，那反过来叫极苦，娑婆是极苦的意思啊。啊，娑婆换成中文啊，叫堪忍。那这么苦的世界，怎么众生都不想求解脱呢？堪以忍受这些苦呢？啊，所以叫做堪忍。啊，所以你看我们世间人啊，你说啊，我们来修行啊，了生死存三界，哎呀，不重要啊，啊，什么重要呢？赚钱重要啊。啊，所以很少人啊想到要解脱的，那只有少数啊觉悟的人，他说啊，这个太苦了。你得到世间的荣华富贵，还是苦啊。啊，他真觉悟了，知道人生之苦，这个人就觉悟了。人在苦中不知苦，就是还迷惑颠倒。还是不觉悟啊！知苦即是善生死啊，知道这个人生苦啊，要求解脱啊，这个善根就升起来了啊！所以唤苦迎生啊，以此陀罗尼来治之，来对治，无有不菜之啊，没有治不好的病，生死的病都能治了，那世间这些病哪有治不了的？此大神咒咒干枯树，尚得生枝科花果，何况有情有事众生，身有病患，治之不菜者，必无是处。啊，那么这个大神咒啊，大悲心陀罗尼神咒，啊，那个干掉枯死掉的树，啊，那个咒加持啊，它还可以得到生出枝叶花果啊，这个植物都能够这样啊，何况有情有事众生啊，身有病患啊，哪有治不好的啊？必无是处啊！但是啊，我们一定要啊，深入这个经文。什么心来持这个咒啊？不能有疑惑，要以至诚心，要以善心啊！不能以不善心、不至诚，那就没有感应啊！这是关键啊，我们心态。好，我们再看啊，最后这一段。经文：善男子，此陀罗尼威神之力，不可思议，不可思议，叹莫能尽。若不过去久远以来广种善根，乃至明智不可得闻，何况得见？汝等大众、天人、龙神，闻我赞叹，皆因随喜。那么这一段佛赞叹善男子啊，那么这个善男子啊，是也包括善女人了啊，这个是省略的经文啊，一般我们经典的话，善男子、善女人啊，这里是省略的，也包括善女人啊，这个在家出家四众弟子啊，那佛告诉大家了。此陀罗尼威神之力不可思议，不可思议啊！讲了两句不可思议啊，那这个重复再讲一句啊，就特别在强调了不可思议啊。

摸得尽，你赞叹也赞叹不尽的。啊，这个是陀罗尼啊，威神之力啊。那这个是有关啊密宗修学啊，这个威神之力的确也是不可思议啊。如果我们能够深信，那佛菩萨圆满的功德啊，马上就变成我们凡夫的功德了啊，把佛菩萨修行的成果就转到我们凡夫身上来啊。这个密宗啊讲三密加持即生成佛，它的原理就是依这个陀罗尼三密相应，的确是不可思议不可思议。那么这个主要的像黄念老讲啊，这个是见的问题，个人他见解的问题啊，你真深信不疑了啊，的确啊，佛菩萨果地圆满的功德，我们即刻可以得到啊。如果这个见呐 啊不圆满，他这个信心不足啊，那就要。这个慢慢修了啊，慢慢修啊，这个讲慢慢修啊，一般人比较能理解，比较能接受啊。一下讲这个，大家不敢相信啊，但是的确是这样啊。如果你深信不疑啊，那这个啊佛的果报啊，马上啊转成我们的。所以成佛要多久呢？一念之间也就可以成就了啊。这个大圣经讲了很多啊。关键啊在我们众生啊，我们能不能接受，信不信，能不能接受啊。你看我们念弥陀经啊，佛不是讲嘛，难信之法啊，他信难呐、啊，这个行不难呐、啊，关键我们有怀疑呀、啊，所以佛法呢，实在讲并不难，一念都可以成佛，哪有什么难？但是难在哪里呢？难在无信呐、啊，所以《弥陀经》啊讲了两个难信呐、啊，是真难信。因此佛出现在世间才要49年讲经说法。讲经说法干什么？把这个理论方法境界给我们讲清楚说明白。讲清楚说明白啊，帮助我们断疑生信。我们疑惑断除了，信心就生起来了。所以这个功德探莫能尽，若不过去久远以来啊广种善根，乃至明智不可得闻，何况得见啊。就是我们若不是过去久远劫以来啊，在一切诸佛那里广种善根啊，这个听我们都听不到啊，何况能够见到啊。所以我们这一生能遇到佛法，都是过去无量劫来啊，在诸佛那里种了深厚的善根啊。所以我们也不要小看自己啊，好像自己哎呀，现在是凡夫吧，是凡夫没有错啊。但是我们毕竟啊，在佛门里面啊，是已经广种善根的凡夫。跟没有善根的凡夫那是不一样，没有善根的凡夫他不信，他也不会来接触啊，甚至你给他讲啊，他还给你诽谤排斥啊，那没善根啊，我们已经是广种善根。

今天我们能听这部经，也是大家呢过去生中啊都有广种善根啊，所以才能得闻得见。汝等大众天人龙神闻我赞叹，皆应随喜啊！啊，所以这个佛交代啊，大众从天人天道的天人啊，异界天、色界天、无色界天啊，人我们人道，龙啊，以及神啊，这个鬼神。那闻我赞叹啊，如果听闻我，这个我是指释迦牟尼佛啊，赞叹啊，这个大悲咒的功德，如果听闻见闻，都应该要随喜啊，我们要随喜赞叹啊，不能毁谤啊，所以下面讲啊。若有谤此咒者，即为谤彼九十九亿恒河沙诸佛。啊，那如果我听到这个咒啊，有毁谤的，那现在呢，造这个毁谤的罪业啊，也大有人在啊。啊，自己不信也就算了，你就不要毁谤，他还要毁谤，那造罪业了。造深重的罪业，那毁谤这个咒呢？毁谤这个大悲咒，那就是毁谤啊！九十九亿恒河沙诸佛，毁谤那么多佛，那我们想一想啊，那这个罪过有多重？若以此陀罗尼生以不信子，当知其人永失大利。百千万劫常轮二去，无有出其常不见佛，不闻法，不睹僧。那么这一段佛啊，那再给我们说明了啊，若假若啊，对于这个陀罗尼咒生疑惑不信者。啊，就是不相信啊，他怀疑不相信啊，这个怀疑啊也是根本的烦恼啊，贪嗔痴慢疑啊，特别啊对圣教的怀疑，对圣教怀疑啊，就是给自己产生严重的障碍啊，生疑不信者，那有疑他就不信了，或者半信半疑了，当知其人永失大利，应当知道啊，那这个人啊，他永远失去最大的利益了。那不但啊永失大利啊，那百千万劫常轮二去，无有出期啊。啊，那么这个是指这个毁谤啊，不信他还毁谤。那当然啊，要堕恶趣了，出来啊，遥遥无期啊。那么在恶趣里面啊，常不见佛，不闻法，不睹僧，看不到三宝啊，那这个业障就很重了啊，所以不可以毁谤。啊，这是佛特别慈悲啊，在这里提醒啊。我们再看最后一段经文：一切众会菩萨摩诃萨，金刚密集梵世四天龙鬼神，闻佛如来赞叹此陀罗尼，皆悉欢喜奉教修行。啊，这一段是。讲啊，以会大众啊，一切众会菩萨摩诃萨啊，金刚密集啊，随护法啊，及梵天啊，色界天啊，这个四。

就是第四天啊，异界第二层天，四王天，这个龙鬼神，也就是说，六道啊，天龙八部，这些菩萨摩诃萨啊，金刚护法啊，这个一切大众啊，闻佛如来赞叹此陀罗尼，皆悉欢喜奉教修行。那么听闻释迦牟尼佛啊，释迦如来赞叹这个大悲心陀罗尼咒啊，大家都生无量的欢喜。最重要啊，就是后面这四个字，奉教修行啊，依教奉行的 啊，这个是最重要啊。如果听完了生欢喜心了，没有奉教修行，那也得不到这个经上讲的功德利益啊。所以这个重要啊，要奉教修行。千手千脸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啊，我们第二遍啊跟大家学习到这里了啊。那么这个经啊，我们开讲以来啊，也有两三年了啊，那这个当中啊中断的时间太长。那这次啊，从去年年底回来啊，这个有一两个月的时间啊，这个没有出国，所以我们这次啊，就能讲圆满了。这个经啊，在我们观音佛学会啊，也是列为啊一个我们长期的啊来。大家来学习啊，因为开讲这个经啊，也是观音佛学会这个因缘来发起的啊。因为观音佛学会啊，顾名思义啊，就是学习观音菩萨经典的一个学会。那么当初啊，为什么选这一部经啊？这一部经。持大悲咒的人很多啊，但是我去查这个自古以来啊，对这个大悲心陀罗尼经的注解好像很少，在网络上啊也查不到啊古大德的一些著述啊，所以这个经啊我们就发起。在观音佛学会啊，提倡大家来学习，是这个因缘。那么下个星期五下一次这个我还没有出国这段时间呢、可能会比较长的时间没有出国，因为这个四月份香港的法会也取消了原来要去澳洲的这个。他们那边也在担心啊，那实际上啊，我们台湾还不是疫区啊，他们也担心啊，怕我们去啊，那我们还是要慈悲心啊，不要让人家害怕啊，不要去就好了，那去那边还是讲经但这个我们在这里讲也可以这个现在我们透过这网络澳洲的同修也可以看了。只不过时差两个小时那么下个星期五就是来，就是我们预定跟大家来学习这个《金刚经讲义捷要》就我们净老和尚早年他在美国做节录的在美国，在新加坡好像分两三个地方讲完。那这个是取材于这个姜维龙老居士的《金刚经》讲义《金刚般若》。那么《金刚般若》
跟我们大

咖啡因、陀螺尼金啊，那非常重要啊，密切的关系啊。大家都知道啊，我们常常念心经啊，其实这个大悲心陀罗尼经啊，就是心经讲的啦。啊，心经讲啊，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啊，后面又讲啊，啊，这个般若啊，是大神咒，是大明咒，是无上咒，是无等等咒，能除一切苦，真实不虚。啊，你看一部心经啊，佛讲这个般若经啊，讲了22年啊，49年讲经说法，般若占了22年，几乎接近一半。可见得啊，般若啊，是佛法的中心呐、啊，核心呐、啊。啊，所以现在翻译出来的中文经典《般若部》啊，有600卷，啊，十几本，一本都这么厚。啊，我前一阵子到台中慈光图书馆啊，那个许馆长送我一套，他们论成书籍印的，600卷，啊，那分量很大。那么600卷大般若经，它的纲要是金刚般若。金刚般若啊，是600卷的纲要。那心经啊，又是般若经当中的核心，最短的260个字啊。所以心经啊，你看呐、啊，观自在菩萨啊，就是观音菩萨了。所以这个般若经啊，跟我们这个大悲心陀罗尼经啊，密切的关系啊。我们从心经啊就可以理解到了啊。你看呢，心经不是讲嘛，这个般若波罗蜜多心经是大神咒、大明咒、无上咒、无等等咒嘛，还没有比这个咒更上的啦。那我们这个大悲心陀罗尼经啊，它也是以般若为主啊，为体啊，啊，所以我们来学习这个金刚般若啊。那特别我们净老和尚揭露出来都是重点精华啊。那我们学习这个般若啊，帮助我们深入这个大悲心陀罗尼经啊，也深入啊。所有的经典，大小乘经典，乃至世间的经典，都能通达。啊，因为金刚般若啊，就是能破除一切，它不会被一切所破除。啊，比喻啊，金刚啊，它的锋利。啊，所以我们来学习啊，才能深入。啊，这个观音经啊，那更核心的就是心经。那我们学的金刚般若啊，你再来学心经啊，那就会又不一样了啊。啊，这个金刚般若、啊，般若经通了，啊，对所有的经啊，都能贯通了，贯通一切经啊，一切佛法不离般若啊，菩萨六度啊，前面五度如果没有般度啊。没有般若啊，那不叫度啊。有了般若才叫度啊。般若为导啊，这个五度啊，它是由般若来引导的，才能到彼岸。好，那么今天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第二遍圆满啊。下次我们。再安排时间啊，我们再来学习啊。等到我们对般若经啊有个认识，再来学这个经啊，啊，我们的对这个经义啊，会看得啊更深入。好，我们现在来念头回向，祝大家福慧增长，60吉祥，阿弥陀佛。那么我们也把这个讲。

已经啊，说听的功德啊，说经听经的功德回向给这次武汉肺炎啊罹难的众亡灵啊，以及啊我们前一阵子台湾黑鹰直升机失事的众亡灵，还有全世界啊这个遭遇到天灾人祸的一切众亡灵啊，我们把说听功德啊回向给他们。好，我们来念佛像。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太上感应篇，诸位同学请翻开经本第32页。好，我们从第三行善报章第五这一段看起。所谓善人，人皆敬之，天道佑之，福禄随之，众邪怨之，神灵畏之。到这里是一段，这一段呢，一共有六句。这一章啊，是善报章。报是果报，善报啊是善的果报。啊，我们一般讲啊福报，啊佛法讲福报。这章啊，就接上一章这个积善章来的。积善，那么它就有善报。积善章从事到则进，挥到则退啊，一直到施恩不求报，与人不追悔啊。那么这一章啊，就是讲的善。我们要修善，要累积啊，阳功阴德啊，要累积多久呢？一般啊，3年啊，这个感应篇啊，后面的讲啊，3年啊，你修善修3年啊，那就有果报了，就报应了。那反过来讲啊，造恶业造3年也会有恶报，都有果报。所谓善人，人皆敬之啊，这个善人啊，人都会尊敬他的。社会上啊，都喜欢善人啊，对善人啊，大家都尊敬，不但人尊敬，天道有之，啊，天是上天，上天呢会保佑他，啊，那么人我们看得到啊，天我们看不到，啊，看不到有没有呢？佛在经上给我们讲啊，有六道。有天道啊，天有天神啊，这个天神呐，也会保佑。这就是人天啊，对他尊敬、护佑，福禄随之。这句啊，就是应得的福禄不求自来，善人啊，他的福报啊不用去求啊，他自然就来了。啊，你只要修善，福报啊，他是自然的，啊，他就现前。啊，这是我们世间呐，世间人一般人要。

求的啊，就是福禄啊，福禄寿啊，福禄寿啊，这个很难求得到啊。为什么求不到呢？因为不懂得怎么去修习，所以很难求得到啊。如果读了感应篇，照感应篇这样去修，自然他就得到了啊。福禄寿都在其中。那么有福报之人啊，都有护法善神啊在保护他啊，这个福禄啊也有福禄神啊在保护他。那保护他呢，这个众邪怨之啊，这个怨就是远离的意思啊，这个邪神恶鬼啊就敬畏他啊，也不敢来侵犯。纵然啊，这个过去世的冤家债主啊，那么也会对他尊敬啊，看他呢现在在做好事啊，也不会去报复他啊，这是众邪怨之。神灵为之啊，众神都处处在保护他。在佛法里面讲护法神啊，都在保卫他啊，让他能够逢凶化吉啊，不遭灾祸。走到哪里啊，都有神灵啊来维护着他。所以人只要一心行善啊，你不求神灵保护啊，那自然神灵都会来维护你啊，不用啊啊一直去求啊。如果不做好事啊，求神灵也不会保护的。所以在城隍庙啊，我在高雄城隍庙看过这个对联啊，对联的意思啊，就是写着啊，来我这里呀，啊，也不要求啊，只要你做好事，你自然有好报；做坏事，你有恶报。啊，那么城隍庙啊，在过去是社会教育的，教因果的。所以过去这个庙啊，都有人在讲这个善书，欠善啊，讲因果报应。那现在的庙啊，只提供人家去烧香拜拜，不讲了，不讲了，大家不懂啊，照那个仪规啦，去做做法事，去拜拜，求福求平安，现在都是这样，不讲这个太上感应篇。啊，所以求之有道啊，得之有命啊，一直在求啊，但是呢，能不能得到啊，还都是看命中有没有啊，命中有就求得到，命中没有还是求不到啊。如果如理如法，照感应篇来修学啊，命中没有也能求得到。所以下面这一句讲啊，所作必成啊！啊，你能够积善、累功，做任何事情必定成功。啊，我们很多事情做不成，啊，要检讨自己，要反省自己。啊，到底啊，我们善事做得多还是恶事做得多？照这个感应篇的标准来对照，我们就明白了啊，不但做任何事情啊都能成功啊，现在我们很多人啊要做什么事业啊，做企业

都能做得成功。啊，在佛门啊，办道场啊，也能办得成功。神仙可祭，啊，不但呐、啊，我们在世间做这些事业啊，能做得成，啊，你要求神仙呐、啊，也可以达到的。啊，要做神仙呐、啊，并不是梦想，可以实现的。啊，这是真的。啊，所以神仙可祭，啊，祭就是可以达成。成神成仙这个愿望，我们再看下面这一句：欲求天仙者，当立一千三百善。啊，这个直解直讲啊，啊注解。天仙啊，形神俱妙，与道合真啊，归真了、啊。归真了、啊，他就能得长生啊。这个形就是身体，跟精神啊，都提升了啊，提升了、啊，他能够。有神通了，啊，他能飞行，也能变化，啊，在道家讲啊，他驾鹤西归了啊，驾鹤啊就升天了，那做了一只白鹤啊就飞上去了，他修到这个境界。他可以啊，超级洞天呐、啊，他可以住在啊一个仙境里面啊，蓬莱仙岛住在仙境里面。那么这个仙的确有啊，我们在历史上啊看到有一些人遇到仙呐、啊，遇到神仙啊，还去看神仙下棋。啊，有一个樵夫啊，我忘记他的名字了啊。啊，这个在晋朝啊，晋朝的时候，啊，他遇到这个两个神仙在下棋，他去山上砍柴啊，看到神仙在下棋啊，他就在那边看呢。啊，看他们吓得哦，吓得、啊、津津有味啊！后来那个神仙讲：“你赶快回去啊，人间已经过了一千多年了。”他走去看了一下子的，回到家里啊，那所有的人都不认识的，他的斧头都生锈了，过了一千多年了。啊，看了下一盘棋啊，就过了一千多年。啊，所以神仙。的境界跟我们人间的境界那个时差很大啊，啊，那个时差很大。啊，那么天仙呢，它是根据这个形神来修的啊。这个讲的最详细就《楞严经》啊。那天呢，有法师请我讲《楞严经》啊，《楞严经》讲这个仙气啊，讲的最详细。讲七气，一般讲五道六道，楞严讲到七道，加一个仙道。啊，以前我在台湾也看过这个道教出版的一个刊物，叫《仙道》。啊，我是看到佛啦，看到仙啦，我都很有兴趣的。那么要修天仙，条件就是你要修一千三百件善事，你要做好事，做一千三百。你才能够去修天仙啊，修天仙。

仙有丘天仙的法门，这个方法你去修啊，才能成就。欲求地仙者啊，当立三百善啊。地仙不饥不渴，寒暑不侵。哦，那地仙就很不得了了啊。地仙是什么呢？地仙呐，就是他的功夫还不能像天仙这样归身。但是他可以超居洞天，他可以超居洞天，他可以不吃人间烟火的。现在道家有辟谷法，辟谷就是不吃人间烟火的。假如炼一颗丹，那颗丹吃下去啊，也不会饿，也不会口渴，不用喝水。还有服禄的，还有这个采那个草药的，这个法术很多。那冬天它也不冷，夏天它也不热，寒暑不侵。这个是地仙啊，他修成就了。那地仙要立三百善，三百件，你去修地仙。那么这一段呢，我们就明白了。现在呢，很多人呢，有很多愿望，要求这个，要求那个啊。那你就照感应篇这样来修嘛，照了凡四训来修。了凡呐，他发的愿是三千件啊。所以了凡居士啊，他要去修天仙，他就够资格了。你要做什么事业啊？就是用积功过格来累积这个善功、善事。那这个修好了，你再去修学，就会成就了，就成仙了。这章是讲善的果报叫善报章，善的果报。说善有善报，我们再看下面这一章下面这个讲恶的了这个诸恶章第六恶的就讲了很多，讲了170件。我们看这个经文，苟或非义而动，背理而行，以恶为能。这个诸恶章开头这三句第一句如果苟或非义而动如果对不正当的事动了念头，这个道理我们要细心去观察我们的起心动念。非义对于不合乎道义的事动了不好的念头这叫非义而动。那这个动这个字是一个最基本的你这个心念头一个念头错误了，那就会发展下面讲的这些恶业出来。那这个恶业很多方面这个这么多的恶业它最初就是那一念非义而动就是最根本那个念头动了，错了，那就后面就造恶业了。背理而行

违反道理啊在做事，这是我们一般讲不合乎常理啊，这个做事啊不合乎常理啊，这个是违反道理啊做事。以恶为能啊，那造恶意啊，以为自己很能干啊，很有能力，以这个造恶业啊作为啊自己能力的表现啊，这个就错了。那么这个开头这三句是一个基本的啊，造恶业啊最初的一个错误念头，错误的念头啊，这个思想错了啊，我们现在话讲这个思想想错了，想错了，他们他就以造恶业啊作为啊自己的才能了。我们接着啊再看下面啊，下面都是这一四句这三句的发展啊，这三句忍作残害啊，这个忍啊不是忍辱的忍啊，这个字是同一个字，但是意思不一样啊，这个忍啊是残忍啊，残忍忍心啊残杀人或物啊，这个忍作残害。那这个残害啊，我们最明显的就是杀生啊，你看杀生啊啊，那个杀害这个动物啊，这个也是手段都很残忍。第一个恶业就是杀生，大家如果有去屠宰场看过那就知道，哎呦，那个杀生实在是太残忍了。所以儒家也讲啊，君子有恻隐之心啊，闻其声不忍食其肉啊，恻隐就是同情心啊，这个一个君子啊，儒家讲君子贤人圣人啊，君子是第一个成就的啊，一个君子啊总是有仁慈之心啊，听到那个动物啊被宰杀的惨叫声啊，就不忍心再去吃它的肉了啊，所以在佛门里面啊有吃三净肉五净肉，不见杀不闻杀不为我杀，因为看到啊众生被残害啊，看到了啊，看到被杀，听到被宰杀的声音，再去吃他的肉啊，真的就没有慈悲心了，没有仁慈之心了。现在我们看到这个世界上啊，这个残害杀生的事情太多，那可以说每一天呐，啊，血流成河啊，尸积如山呐，啊，杀这些动物。那么这个是明显的造恶业。阴贼良善啊，这个阴就是暗中的意思，贼就是加害啊，加害这个善良的好人啊，暗中啊去加害善良。再看下面这一句，暗侮君亲，暗就是背后

背后啊，欺瞒严守或双亲，亲是领导啊，现在讲的领导啊，一个公司行号的董事长啊，就是这个公司他的最高领导啊，一个国家主席是最高领导，那下面的人呢、啊，欺瞒他啊，欺瞒领导。欺瞒自己的父母亲，这叫暗侮亲情啊，欺骗啊，这个也是罪过。慢其先生啊，慢就是傲慢，对老师啊，这个先生就是对老师啊，无礼傲慢，学生不懂得。尊敬老师，态度啊傲慢无礼啊，这个事情啊，在现在这个时代就非常多了啊，非常普遍啊。做学生啊，不懂得尊敬老师啊，这个鬼神也要记过的，判其所事啊，这个判就是背叛。就对自己的职务啊不尽责，没有尽到责任。啊，我们在一个公司行号上班工作，啊，没有把自己本分的工作做好，不尽责。啊，这个就是判其所事。啊，有的人呐、啊在公司上班啊，那上班时间呐、啊。啊，他在玩电动玩具啊，那你说这个是太离谱啊！啊，拿薪水，然后他在玩啊，这个都属于判其所事啊，这个鬼神也要记过。狂诛无事啊，这个狂诛是狂，就是哄骗外行人，哄骗外行人。那么这个也很多方面啊，我们举一个例子来讲啊，就是卖一些古董这一类的啊，古董啊，画画这一类的啊，这个也很容易哄骗外行人啊。所以有一年我到2000年啊，17年前啊，我到那个。陕西、甘肃、新疆啊，去旅游啊。我们台北有5个同修跟我去，去和人家的团啊，去跟人家去旅游。那么有一个同修是邱宝贵啊，他的一个亲戚啊的旅行团啊，跟着他的旅行团。那么玩到新疆去了，玩到新疆那个乌鲁木齐了，到和田了，到喀什啊，到和田了，和田就出产那个玉嘛，和田玉也是很有名的。啊，那么跟着旅行团嘛，旅行团就带我们去购物了啊，就去买那个玉啊。那个卖艺的啊，一个手环啊，艺环啊，我记得好像叫价8万人民币啊，八万就好啊，我看了啊，我连摸都不敢摸，因为我也不懂啊，那个是石头还是真的艺，我看不懂啊，我是外行的。那么那个邱宝贵居士啊，他在台湾就是专门卖这个的啊，他在卖那个首饰啦、珠宝类的啊，他就是做这种生意的，他比较内行。他给他出价500人民币啊，500，我说你怎么这么狠啊？如果换我杀呢，我杀到50000，我就下不了手了。

500。啊，那后来给他讲，他那个卖的还在犹豫，啊，那宝贵说，师傅我们走啊，啊我们走，走了几步了啊，回来，给你，8万人民币变500，啊，我说这个怎么买呀？啊，像我这一种去啊，肯定被坑的嘛。我这种心这么软的人呐、啊，狠不下心呐、啊，杀价杀了那么多啊，你说差多少啊？那他500，他肯定他还有赚啊，他起码赚300。我想他本钱大概200，啊，如果给他买8万，那不他赚死了嘛？还有那个画画啊，现在那个。科技呀、啊，模仿那个古画呢，那是跟真的是一模一样。你不是真的内行的，你根本就看不出来。他就把那个原来那个古画那个价钱卖给你。啊，所以卖这个古董啊，卖这些也要良心呐、啊。啊，也要良心啊，不能去狂骗无市啊，狂出无市啊，就欺骗那些外行的啊。不管哪一个行业都有这样的情况，啊，我们不能啊，因为他外行啊，就去骗他啊，这个就赚这个没有良心的钱也不好，啊，这个鬼神你会记过。谤出同学啊，谤是毁谤，啊，这个在学校里面呢、啊、也常常有这种情况啊，同学呢互相毁谤，这个也有。啊，同学当中啊，互相嫉妒、障碍了，互相诽谤。

我们再看下面这一句，虚无诈伪，啊，就是以不实冤枉好人，以假充真骗人，啊，就是虚是希望，无是不实在，欺诈，啊，伪是假的，这是欺诈的行为。用这个欺诈的行为啊，去冤枉好人，啊，以假的啊当作真的去骗人，啊，这个在现前社会上啊也很多啊，特别卖这个古董啊，这个手环首饰这个啊，这个很容易的啊。过去有个同修啊，老同修了啊，两个都同修，一个同修在卖这个银楼的啊，卖金银珠宝的，那么有一天呢，啊，去我们道场，他碰到了。碰到了那两个同修，我都认识老同修了。那一个碰到了，碰到他们就认识了啊。认识了之后呢，这个卖珠宝的同修啊，就给另外这个推销一对手环啊，大概他卖了几十万台币啊，好像有几十万一对的手环。后来他买了之后啊，知道被骗了。被骗之后呢，他就怪我了啊。我说我很冤枉啊。我说你跟他买卖，你又没有通过我，又不是我给你介绍的啊。那你怎么可以怪我呢？他说，因为我来你的道场才认识他的嘛，所以我不怪你，怪谁啊？说怪我。他这样也要怪我，我也没办法啊。他说

因为来道场才认识的嘛。啊，因为来你的道场来才认识他嘛。啊，那这样我也有责任啊。那想一想，也对啦啊，你们不来，通通没事，就因为没人来了才有事啊。所以这些当中啊，真真假假，假假真真啊，我们搞不懂啊。我们没有把握的事情啊，我们不是专业的内行的啊，这些还是少碰。下面这一句公结宗亲啊，这个宗亲就是自己同族的亲戚，去挑剔，公就是去挑他的阴私啊，就是啊。他的隐私啊，把他挑出来，啊，那么宗族之间呢、啊，互相啊，攻击、挑剔，这个也是很不好的啊，也是给社会带来很不好的一个形象。啊，自己的宗亲呢、啊，应该啊和睦相处，啊，不能够啊互相去攻击啊。下面这一句刚强不仁啊，这个人的性质啊，气质刚暴，无慈爱心啊，就是没有仁慈心。我们娑婆世界的众生啊，地藏经讲啊，阎浮提众生刚强难化了。那么我们看到这一句啊，就要反省啊，想想啊，我自己是不是刚强？刚强不仁，想想啊，哎，自己就是啊，啊，不要看别人啊，啊，不要看到这一句啊，哦，这个刚强，那个更刚强啊，啊，先看自己，自己就是刚强。那如果我们不刚强啊，那佛不就讲错了吗？啊，佛一定不会讲错啊，因为我们自己就很刚强啊，就是我们要反省。哎，佛说难言菩提众生刚强难化了啊，讲地狱啊，他都不怕。啊，那么有人啊，过去我们图书馆有出家众给我讲，他不管读地藏经啊，以前这个华藏图书馆啊，老上还没有讲无量寿经啊，这个韩馆长啊，每一年三个节日，清明、中元、冬至，都做三天法会，三天法会呢，就是读地藏经，一天读一部。最后一天呢、啊，放大蒙山。啊，大蒙山现在我都二十几年没做，我都忘记了。啊，现在我们放的是小蒙山，以前放的是大蒙山。后来明镜法师来教三十七年，才改成三十七年。啊，以前都放大蒙山。那么有出家众给我讲不敢诵地藏经，也有在家众说讲不敢诵地藏经。哎呀，地藏经讲那个地狱啊，太恐怖了啊，他很害怕。那我说很害怕，就读无量寿经喽啊。无量寿经啊，讲极乐世界，那很美好啊。啊，不过无量寿经后半部也有讲地狱的啊。啊，那最好读弥陀经啊。那弥陀经后面也有讲五浊恶世啊。啊，其实他是讲的比较简单啊。那是不是真的害怕地狱呢？不是真的。啊，他只是不愿意听到地狱而已，他并不是真的害怕地狱。那真的害怕地狱，就不敢造恶业了嘛。恶业贪嗔痴还照干，他怎么会害怕呢？他根本一点就不怕。啊，所以啊，读这个经啊，我们提醒自己

那才是真正啊善根发现啊，善根发现了、啊、就真正啊怕堕地狱，那就善根发现啊。所以佛在经上给我们讲啊，思地狱苦，发菩提心嘛。啊，想到地狱那个苦，哎呀，就想要求出离苦啊，这个菩提心就升起来啊。啊，人在苦中不知苦，知苦便是善生死啊。啊，你知道这个人，这个六道轮回真苦，你善根啊就升起来了，就是菩提心了、啊。你有这个善根升起来，你才会发愿去西方极乐世界。啊，如果没有这个善根，这个菩提心发起来啊，说要愿生西方是口头上说的，心里根本就不想去。啊，这是真话。啊，所以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所以思地狱苦，发菩提心。那么供众生啊，刚强难化啊，这里讲刚强不能啦、啊。那我们要啊，改变我们的习气。

啊，所以现在这个社会上啊，有一个名词啊，叫女强人啊。这个社会上的人，我这个女强人好像很光荣啊。那用佛法圣贤的教育来看啊，不好啊，那个刚强啊。那堕地狱了，那有什么好处呢？啊，有什么值得光荣呢？我们再看下面这一句：狠戾自用，这个性情啊，凶狠拐戾，一意孤行，不听善劝。啊，是这个人啊，很跋扈的啊，这个性情啊，凶狠。这个劝善啊，听不进去的啊。那这样的人啊，我以前在家呢，在社会上都看过。真的，有的人啊，他那个性情就是很凶狠的，很凶狠的啊。你劝啊，他根本就听不进去的。啊，我在当兵的时候也遇到一个啊，我们一个班上啊一个，啊那个人呢、啊、也是很凶狠的啊，那个班长骂他，他根本就不理啊，他就是顶撞啊，啊可以说目无长相了 啊，很凶啊。我有一天呢、啊。他那个样子就是很凶的啊！有一天呐、啊，他看到一只猫啦啊，那时候在厨房啊，还有那个菜刀啊，他那个菜刀啊就往那个猫就丢过去了啊！嚯、哦，我看了吓了一跳啊！啊，真的很凶啊！所以我也真的看到啊，有那种很凶狠的，狠戾自用啊，这个我们要避免。不能向那个学习啊，是非不当啊，这以非为是，以是为非。那现在这个世界上啊，这个事情太多了啊，把这个对的说成错的，错的说成是对的，这个是非不当。颠倒是非了，是非颠倒了。那么有的人啊，他是故意啊，是颠倒。